迎收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七公播房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波主播鱼点人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关押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多比一点，合赞做提供的哦。

好，来啊，这边开始要来跟大家讲啥？嗯，来讲哈，这个狮子，狮子干嘛吃药啊？那是爱吃药啊。啊，但是我若讲吼，咱预防狮子，其实连药拢免吃的时阵，无定这个工课你得去做。因为平常时来讲预防狮子，我们就是动动脑嘛，哈，就是动动脑。啊，但是动动。动动脑要动什么脑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啊、不是打麻将哦我没有打麻将 啊其实不会也是可以学啦那麻将其实良心说你如果不是那种在打输赢的吼真的是卫生麻将动动脑筋的这个可以学啦真的可以学麻将也是动脑很好的方法啦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最好比迄、那个拍麻将阁较好诶方法，会当预防失智啦。啊，无啦，一旦失智，你讲食药控制是 OK 啦，吼。但是效果无理想啦，嘿啦，效果无像，因为即摆无得好药啊哩，吼。啊，是支持性治疗呢，效果无介好啦。吼，啊，你讲讲即摆有迄个上新的方法吼，敢若讲爱拍开百几万呢，开百几万，伊迄敢若咪食药啊呢？敢若是用注射诶吼？我嘛无啥清楚啦。是咱讲即摆有最新的疗法吼。好个袂歹啊，但是开足侪钱，足侪钱诶、哦！我看啊，这个钱开这个钱，我听人讲讲，敢那袂一劳永逸啦。但是好个袂歹呢啦，啊好啊好啊，反正来等吼，一生活你拢唔免开，个袂去哦。哦，阿达嘛控股你，迄上好诶啦，对不对？啊是啥物方法啦、啊、哈？就是猪价啦。哦，这个我赞同啦。你弄我们斗争工。啊，不会煮一个三回呢，有什么了不起的？哦，有几下不要煮起来听讲哦，人做高煮，好像真的很不以为然哈，哈、哦、是哈、哦，我拢无感觉。虽然讲我较早吼，我嘛袂晓煮，但是人啊做高煮家，我嘛袂讲，哎，要煮啥了了不起的袂呢？我讲啊那搞啊煮什么那好食？虽然我袂晓煮啦，但是我嘛敢学了啊，真正就是太好食啦。嘿，我做个，因为我做爱吃啊，啊，人做好吃，我就一定会讲。哦，迄种个赞叹吼，唔免阁经过脑筋哥哥重组，啊，是阁去登山阁刻录诶，那个就是直接的反应。哦，啊，怎么这么好吃？嘿，安尼啊，就是 over 完了，对不对？嘿呀、啊，啊，如果你来干嘛讲？我买来耳柱吼，来当做个只好吃吼，唔知要偌好诶，啊，你就开始动手。开始动手，较早可能为了咱家己吼，会口腹之欲，对不对？啊，即卖吼，咱为着咱阿丹嘛，卖互恐孤立，啊来而住，你看安怎？好吼，住好食歹食一回事啦。其实我讲，若无啥物人，都拄啊咧迄个迄厨房咧而住食的时阵，拢煮甲足好食，咧骗几个，吼，迄拢嘛是聊聊啊，从中摸索。今年拢聊聊从中摸索啦。你比如讲，像我第一摆擦油剂的时阵，咱也唔知啦。就想讲，若无来擦油剂，它好食。啊，家己咧病的时阵，哦，你用那油剂买来，直接就洗好了，直接就用来擦，用个电来擦。啊，奇怪啊，夭壽哦！啊，擦起来，油剂吼，它迄个臭汗味遐重啊，就是臭油味啦。哦，药味有够重的，就对了。我娘喂，啊哥，干那个擦无干干，擦无干色安尼啦。我啊，唔过你擦上色，又个白扯啊，对不对吼？啊，无擦较久的，感觉无色呢，够会醉呢。啊娘喂，家己食个吐，你知影无？所以后来吼，等于问人会晓煮的，问迄个我一个朋友咧做厨师嘛。问看迄药剂要哪擦开好食，我问问阮老母啊啦，我问迄个多子啦吼，伊讲，迄药剂吼，拢爱先杀过啦，啊，爱先杀过。我今日问朋友咧，伊讲药剂吼，你洗洗了后吼，爱杀过，啊，唔是杀过尔，袂使讲煮甲互个收顶去。伊讲迄爱杀过，杀起来了后，就是你爱先杀开糊起来，爱去拍冰角。哇，去拍冰角，哎呦！伊讲嘿，你爱拍冰角，伊的迄、那个就整个酥酥嘛，好、哦，所以讲伊得翻车，啊，甲落去一点擦，啊，袂当擦伤久，擦伤久就顶去啊，那个口感又走去啊。哦，原来是安尼哦，你看，
我来煮家妹妹甲讲呢，嘿，所以人阿高煮来讲拍拍手，人讲啊有啥了不起？有这种人，人讲特别讲俄罗斯那时候就艰苦安尼吼，啊不看人搞，这下得阿妈节目，嘿，什么都可以学，尤其是煮家这方法，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哦，讲预防失智的奇招不用什么神丹妙药，只要你甲关去厨房煮一顿啊。而且是迄种愈袂晓煮的人哦，会晓煮的，袂晓煮的，因为伊熟门熟路啊，就是爱互迄个袂晓煮，讲愈袂晓煮的人吼，预防失智的效果得愈好哦。哦，安尼即我要来甲文心老师讲。文心老师真正袂晓煮的啦，真正伊讲那个简单的啦，汤就是煮汤的啦，或是微波那个我会啦。好的，那个我都没有办法。这我袂来讲，阿给爱饿吼。哎，这个报道是讲，愈袂晓煮的预防失智的好个讲是愈好哦吼。尤其是咱厝一挂老人家、爸母啊，像阿囡仔拢大啦，无伫厝啊啦吼。啊，像阮老阿公伯啊，凊彩煮煮的人，人食食，甚至讲也无去买便当啦吼。啊，无就是啥物物件了，微波就会食一啖。啊，这个生熟属性哦。殊不知，这种生熟属性的日常吼，正是让你的大脑慢慢退化的一个原因呐。这真正不是在跟恁吓的啦，是发表在这个国际权威《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期刊的一个扎实研究啦。日本的学者针对将近11,000名65岁以上的老人家进行的长达6年的追踪啊，那我那吼，迄个追踪6档嘞呢吼，结果发现啥呢？发现讲只要每一礼拜至少有一班从零开始，家己准备一顿的人啊，的老人家啦，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下降30%啦。啊，鸟诶，有遮好用哦，嘿啦。从零开始，你讲啊，无我一礼拜准备一顿啊嘛，不要紧吼。罹患失智症风险就下降30%啦。啊，那是迄个愈袂晓煮的啦，吼啊，愿意逐工去甲煮，愿意逐工去煮的，讲这个失智风险戏剧性的暴降60%啊，安尼哦，嘿，一礼拜煮一摆，甲一礼拜煮两摆、三摆，甲逐工煮的拢无同。当然，你愈有咧煮的人，你得着失智症风险就愈低。啊，所以为什么煮一个饭真难有路用呢？哈，美国神经科医师点出的关键，因为伫厨房内底，伊讲这是真正，伊讲伫厨房内底，哈，咱大脑根本无偷懒的空间。做一顿饭，煮一顿饭的餐桌，大脑进行一个高强度的重量训练。你爱想对决定菜单，今仔要煮啥？冰箱有啥？去菜市要买啥？吼，甲买回来了后，也是讲对冰箱拆出来了后，你要安那洗，要安那切，要安那开火，要安那控温，要安那起鼎，牵涉个大脑极度复杂的一个执行功能，这是有影，真正是有影。所以有当时啊，都开始咧煮的人，你就算讲你备菜都备好了，某一项未记你放落，迄项未记放落，有无？所以那个煮食是毋是一个足复杂的重量训练？真的哈啊，所以讲。个有人个举例，你啊个个讲啊个一边固定诶鱼，吼，比如讲你鱼啊来煎，你得啊个固个鱼啊袂当煎个臭火大，吼啊你即个鱼啊伫个煎诶过程当中空档，我赶紧来切只隔离菜咧，洗一下隔离菜，切咧哈，啊伫个料了平了煎的时阵，赶紧来即洗好哈隔离菜，因为这菜物件本地的。差两个啊，无人个菜吼，差较过头去，所以你菜好，你鱼也好啊。所以你要再怎么迅，直接迄个瞬间处理的这个空间感，吼，啊个这个手、目睭协调的一个排序逻辑，哦，很复杂。所以你看，我就配合讲，咱这个还好呢。咱爱配合讲，迄开餐厅的人，人呐多安尼合作入来时阵的念念，遐侪多。伊是要哪出的戏哈？当然，你嘛讲厨房啊，不是干那一个厨师啊。啊，我问你啦，对于这很大很大的一个饭店呐、啊，一般的餐厅的厨师，你也袂当讲请偌济多偌济，因为你有这成本的控管的嘛，
对不对？是不是？嘛，不是讲哦，恰个规盘偌济人，拄偌济人，也不是这样嘛。所以我拢就配合因，安尼合作来较济多，按因有在调伫个哦，人客也个会当等的时间来紧出菜。哦吼吼，我卡手足紧的呢，而且啊，你卡手，你看我们人在急的时候，咱人啊咧，那咧赶工的时阵。上容易袂记起行，袂记起行，袂记起行。因靠我都伫个短短时间、赶工的时间内，好，迄落物件揽啥货、煮啥货、囥啥货，哈，包括佐料哦，要放什么、放什么、放什么，厉害呢！他们一个环节都没有落实掉呢，因为你减囥一项哦，迄个菜的气味就走去啊嘛，哦，因为安那拢伫这个当中。环节拢一项一个所在拢无去落实掉，安尼有在调用个物件咧，宽个遮侪全物件煮个遮好食出来，无简单，真正无简单，厉害吼，嘿嘿嘿，是啦吼，所以啦，人专家嘛讲个足清楚，一边你个哈，你要整天要要切各类菜，要哪伫这短短时间来瞬间处理的这個空间空间感，吼，啊个有这个眼手目睭协调的排序逻辑，所以讲。现在就是如果你厨艺不佳，就是说你煮食功夫愈歹的，煮饭的时阵，大脑的神经元就愈需要疯狂连线来应付着这个危机场面。这个时候，等到是成了上好的一个认知刺激啦，吼、哦，真侪神经啊、神经退化或者是这个脑外伤的患者，上界才失去。失去本身的能力是啥？你敢知？往往拢是准备一顿的能力，就是安尼。所以研究甚至咧讲，需要分步骤精准测量的一个料理，比如讲咱落一点肉，哦，或者是咱有当时讲咧烘焙，有人会做饼干，哈、哦，要安怎用啊？这种拢是预防性递减。诶，这个效果比单纯你把肉带进去烤箱烘一下还要好，因为咱家家烤就是肉吼，烧一点盐嘛，烧一点佐料就容易烘，这种从简单。但是你若讲啊，我要来卤去一定迄点肉要来卤会好食，吼、哦，你就是爱顾啊。当然今嘛毛做里边的免顾了哈。诶，咱到迄万用锅，准准恁上个迄万用锅，迄当面你也顾。过到底哦，对不对哦？啊，你也像讲人一般人去做饼干的烘焙嘿，因得个爱个安怎做啊？入去烘焙箱爱个几度有诶无？因咧温度嘛爱控制，较足合适的对哈。啊，即马来讲讲，尤其咱食甲一个火，咱的脑神经元拢咧退化，所以除了脑中背哈，脑中背，今仔以失智症的话哈，今仔今仔诶阿达玛恐孤立诶会食，那咱即马得。鼓励这个长辈、哦、去入去煮厨房、哦、变下来吃的就对了哈、哦。当然，咱嘛唔免讲一定爱用姜饼的啦，哦，用姜饼。我们找一个新的嗜好或社交活动，嘛是一样当活化大脑啦哈、哦。就下面出去讲啊，在老人活动中心，今仔有一个插花的课程，亦或者讲有一个要教人要安怎做饼的课程，啊，叫老师来说烘焙，或者啊是讲教要安怎来煮食，这嘛拢会使的呢，会使欢迎参加呢，嘿，啊是讲今仔去有迄个人去剪纸花，啥物会请老师来咧教，你得拢好即个老人去参加，啊，那囡仔若唔知，你知你得家己报名。好唔好？反正有动脑比你拢唔动脑，拢逐工吼，逐摆咧看你个连续剧吼，啊目睭拢死啊吼，死盯盯拢看，拢敢那迄个定在那个荧幕上，哦目睭就拢定伫迄个镜头顶，佫较好就对啊啦吼。当然即摆就是要甲咱乡亲，比如讲那是会当。入去厨房吼，去煮一顿啊，等得佫较好。吼，阿麦讲吼，啊青菜有当时啊老咯，即老啊伊也无滴啊，我煮只泡面，淋一杯啊青，淋一杯啊菜，啊一个鸡卵啊那个卡卡啊，食的不要这样子，每天就是这样。尤其食迄个泡面，对咱身体也无好。啊，你个人拢唔当脑，你脑筋就退化，对不对？哈，好，所以讲，即、這个专家咧讲哈，专家咧讲，专家讲这嘛是在盖厝边嘞，伊讲如果领导恁厝吼那位老爷子一世人，敢那也要泡面，即、這个周末就是今仔的周末晚吼，不妨
买一杯菜，一阿鸡卵，哦，请因照着食谱，咱老师傅给照着食谱，好、哦、去蒸一点卵嘛好，蒸卵啦、啊，嘿，蒸卵你怎么会蒸卵啊？蒸个超回答呢，真的啊，伊讲煎个蛋也好吧。伊讲得算最好的成品，原地爆炸，独榜才就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不要紧，直接一探就67%的脑力防护罩，真的真的哦。所以讲，这篇哦，阿公今天讲到这，咱现在不要赶紧嘞，转发给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啦。当然，听阿公的节目，今天拢知啦。但是你亲朋好友，若无听节目的习惯的人，还是无听我节目的，当然你赶紧阿公哦，这一篇真的是太好了，嘿。偶尔下厨不是劳动，是送给自己最好的护脑运动，好不好？送给大家，谢谢，感谢来收听的节目，BB 且公播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安尼来个听歌刚好，今仔礼拜六哈，礼拜六阁有要互恁点歌啊，然后呢，若要点唱乡亲的朋友，会记得九点过来，诶，九点过恁就入来啊哈，九点过后你们就进来吧。安尼要来听倒一首歌啊？我倒一毋是看着。好啦，来听这首潘安邦所演唱的歌曲《阳光和小雨》。

0: 呀，你我问你，等一下听，来，你要家己来啊，看，恁还是要跟老师在你来？
1: 是，我先不是菲律宾人啦。
0: 哦哦哦。
1: 啊，知影为啦，我知影讲对做会啊遐气是毋是啊？
0: 你著阿母啊，欸、啊你自己记咧哦。
1: 好嘞。
0: 民族一路。
1: 民族一路。
0: 嘿，926号。
1: 民族一路。
0: 926号。
1: 等一下，我85岁啊，我看看写一下。
0: 老干你85岁，可以卡电话哦。那遐搞。
1: 啊，无伊个电话给我啊，我唔知影甲伊问好啦。
0: 啊。
1: 但伊个电话给我，我问安尼啦。
0: 母啊。
1: 啊。
0: 啊，你着叫你新妇是菲律宾人哦、喔，啊，伊知影台湾的路无啦。
1: 唔捌台湾的路啦，我即卖是要敲电话问你啦。
0: 唔捌你敢唔坐客轮车来啦？
1: 无啦，啊我着要叫新妇载我去啊。
0: 啊，伊着捌路，你敢好在？伊找有？
1: 伊讲是拢知影路咧，伊
0: 也才
1: 20多栋啊咧。
0: 哦，20多栋啊，无问题啦吼。
1: 啊，伊迄个所在知影，我是讲伊迄个名是啥物名啦？
0: 民族一路啦。
1: 民族一路啊是啥物名啊？
0: 你无，我讲你着民族一路926号。
1: 926号，
0: 对，926号，
1: 926号。
0: 你甲叫，你来记讲这得到尾安尼，你着记啊哈。
1: 928926号，
0: 哈。对啦，928926号。嘿，来到这哈，迄、那个你问收位啊，伊着甲你报入来啊。
1: 啊对，怎么样要去？
0: 其实慢慢问下，你着926号来到这停，我都不要停哦，好哈，看到大门进入来就好啊啦。
1: 啊对，怎么样要去？会使入啦。
0: 伊是属左营区啦，但是无费到左营遐入去啊啦。
1: 啊，无对倒一带，我对倒一带啦。
0: 在民族一路，你直徛，一直甲徛；在民族路，你直徛，一直甲徛。民族路，你知无啦？
1: 我唔捌去过啦。
0: 啊，你着甲恁新妇讲，你免去过，你着甲记安尼就好啦。
1: 哦，民族一路。
0: 你甲新妇讲，你甲新妇讲，你就往民族路一直骑。吼、哦，等有民族二、民族几路，按了二路，啊二路徛到二路对，二路就一定接一路的啊嘛，对不对？一定是安尼耍了，一条路尔嘛。要啦要啦。
1: 啊无啥物名哦。
0: 你都伊迄个绝对人有用伊手机 Google 的嘛。
1: 哦安尼哦。伊
0: Google 的会甲你讲，这个目的地到达啦，嘿啦，哦、啊你就停落安尼吼，你就看到一栋、哦、一栋大楼、
1: 啊、我想我明仔载吼，我要叫伊载我来去啦，阿、哦、
0: 你啦。你就看到有一栋迄个大楼吼，乌的甲白的大楼，足赞的，足大景的伫遐，安尼下菜伫遐，你看啦，足宏伟的啦。
1: 啊对，啊无，我想讲啊无对左营啊，啊无对中正路去坐去，啊无对对。
0: 你到中正路遐，来个接民族一路，你着走住民族一路，一直着徛倒好，免乱啦啦，直直甲徛吼。啊伊着伊 Google 着甲伊带到民族一路926号啊啦。
1: 好，
0: 谢。你记记咧，民族一路926号。
1: 好。
0: 啊你来个。我要甲讲，如果也搁找无，就甲敲电话，甲公司的电话，门客服小姐就甲你报啊，伊总该挂掉啊。二来，安尼现在来听啊，即马阿母啊吼，向伊讲到遮吼，我着搁甲恁乡亲了，比如报告一遍啦，一定要甲恁报告，因为阿母啊，伊是要阿母啊，伊是较正常，我要创啥货啊？爱着讲要来看阮的博物馆啦，好啦，安尼来看啦。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二来，迄个阮的博物馆吼，丽慈义博物馆，因为你甲讲丽慈义博物馆，阿母吼一定绝对讲袂出来啦。不过伊博物馆三字至少知影吼。好啊，迄、那个丽慈义博物馆吼，阿姑有讲过，咱迄个一年一度国际博物馆日的对吼，咱公司嘛有要优待着咱即个高雄市民呐。啊，所以咱犹太的日子就是到今仔日跟23嘛，到明仔载礼拜天嘛，吼、哦，明仔载礼拜天，到明仔载了，这优惠到明仔载了吼。所以咱只要是高雄市民，吼、哦，你若要来参观阮丽慈义博物馆，你只要出示你的证件，就是你的身份证也好，啊，无健保卡嘛是可以的吼、哦。你就会当购买到这个300块的这个优惠门票，吼、哦，阮的门票原价是35。啊，所以你也是高雄市民，吼、哦，咱小狗站嘛，哦，所以说你就直接以优惠价，哎，购买300块的入门券，安尼的对哈。啊，咱家阿爸阿母啊，鼓励恁来看，你讲哦，哎、啊，种咱也唔捌，我系讲足侪，你出世就啥拢捌咧嘛，对不对？唔是逐行聊聊去接触，哦，去了解，唔只系捌，对不？ 啊，无咱嘛来甲看一下，讲哦，人澳洲的迄个肥啊，吼，恁讲讲词义的对，哦，人这种艺术品做甲遮尔那水哦，嘿，迄手炉外油，你敢知？都大师级的杰作呢，迄真正都大师级的杰作呢，哈，这那不是阮当阮执行长哈，伊本身就是这方面的爱好者，所以也去收藏嘛，哈，哦，伊原来是。这是他毕生的心血呢，你从少年就开始梳妆较紧啦，你也知影，无人比他较济啊啦，无要来开一间博物馆，互恁参观恁看啦。好，所以讲你会当，我想无讲三千几件咧，哇，了了说吼，入来足想要行入去欧洲的宫廷咯，像欧洲的皇宫同款，真的是，迄个入去感受那种古典奢华的那一种浪漫感觉吼，你想想得出来。哇，真要像澳洲皇宫，好、哦、哎，澳洲皇宫人较早人因差不多内底拢是藏衫的，你行入去你就感觉你是皇帝娘啊呢，真的。好啦，你就把它当艺术来逛一逛哈，咱来看个艺品，很难得的艺术品，这也不是咱的这个执行长真正是一些爱好者收集，把这的物件收集起来，你们还真的没有眼福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呢，真正哈。包括着安娜王妃哈，

去拍进你阮兜啦哈。啊，所以恁哈咪啦，也来个看麦耶哈，来个看麦啊。然后我们的优惠就是到今诶、欸、到明天了哦哈，明仔载啊。平常时恁若讲恁想要来看嘛，是可以，当然一定欢迎恁啦。但是没有优惠啦，因为原价就是350啦。啊，你如果来，起码在个啲优惠当中，你可以身份证来，就是300块得当去来看啦，得当去来看。啊，你讲啊，我敢会当翕相？可以啦，唔管你是艺术控、摄影控啦。哦，你的小公妹来家找一个哈、哦，放松一下，或是来个有质感的午后行程呐、啊，你就来丽池艺博物馆走一趟就对了，很值得了哈、哦。呵，把握明天到明天最后的优惠哈、哦，一起感受艺术美学的魅力，好不好？来，欢迎大家哈，住在高雄市遮阳区民族一路。我拄只讲几号呀？啊，926号啦。大家嘛，我该饿啊！好啦，高雄市遮阳区民族一路926号，你把车都停好了，走进大门，你就看到我们的柜台，小姐就在那里，你就直接在那边买票就可以了。安尼怎样哈？谢谢恭喜啊！阿你要来听歌呢？拄只倒一首啊，我看麦哦，阳光和小雨啦哈，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安尼听有吼，好，谢谢哈，好来佚佗嘿，好，谢，好，好，阮拄只阮这阿姐嘛是做咧心的来讲，阿君你著甲伊讲吼，恁公司就伫文藻的隔壁，安尼嘛是好找到老一个大目标啦吼。文藻就是迄个拢文藻都一间学校啦，大学啦。哦，伊个语文学校、外语学校的对吼，嘿，你着那无文藻较好找，恁着找着一个文藻一个目标，伊拄啊伫边啊了对，无唔对哈，安尼是一个目标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吃秋天甜点，吃高筋啊，两个月啊，我的精神比比较早较好，
0: 比较早较好
1: 哦。哎呀，
0: 你唔知咱碰补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只车引擎啦吼，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停
1: 啊。
0: 啊，就上简单的，单咧讲尔。你一只车引擎啦，那出问题，我问你，迄只车要哪吹啦？会吹一袂，袂晓开车嘛知影，会晓开车当然知影，袂晓开车嘛知影。啊，一只车引擎那歹，迄个吹袂振动啊，对啊。咱人碰不惯那无力，你敢吹会振动？你敢有法大行去做粗重的？准头你无爱做你工课免做粗重的啦。哦，你到迄、那个手五指不沾阳春水啦。啊，咱讲无烦恼，食无烦恼，穿烦恼，安卡袂歹灵啦吼。你有你真正是只好命好，但是你若带着这种心命，你都唔是好命。就算你真正有这种命，但是你若带着这种心命，都唔是好命。你干那爬一个悬，行一个远，你都无法医啊！妈个讲吼，这什么粗重的人，我好命到要死，我来得做粗重。看你行路，看你爬铁，都拢有关系。古早人有生命是无爱娶无爱嫁呢，你还知影较好呢？啊，即摆有即个物件，即个敢充电，会当互阮碰补啊，会功能搁倒转来，会当互你精神气力搁比较早好。你为虾米唔食啊？你足切你家己呢啦？有没有人家伫切家己的啦？哦，我就是切家己啊，但是搁有安怎切家己？你总无可能连家己的身体也切了吧？对不对？你也身体崩盘，你是要糟蹋死什么人啦？爱安尼想，对，咱身体崩盘是要糟蹋谁啦？要累死谁啊？是不是这样？为着家己好，会惊会走，四界对人啪啪走。人生讲再创第二个高峰，敢无可能？有可能啊！较早你只牛排会去五楼无问题，敢讲我食到这个岁，我得爱和这个胖婆拍牌吗？唔甘愿呐，我唔愿呐，对不对？真正再从第二高峰，咱的 QMB 你也得讲价，主人你的笑眯眯，我又恢复年轻力壮的样子了，年轻力壮啊，第二啦，你爽啦，我意啦哦，好来 Q 来个价哈，爸母啊，最近我碰不爱平平菜无，艰苦吼，变唱歌吼，未安吼，坐咧，你讲坐立不安吼，嗯。真正坐也毋是，倒也毋是，紧食，紧 QMB 啦 ，QQQ 紧买来食啦。我讲 QMB， 你若讲美人 Q， 我讲就 QMB， 但倒袂好势。你著记一记就好啦 ，QQQQQQQQQQQ， 嘿，伊著直接食胖补啊哈。啊，叫三顿食，那保养食一顿一粒啦。啊，你若讲哦，增加呢阿君，安尼你上无爱六粒，四粒至六粒较食哈。啊，那你讲吸收无好诶哈，诶，你著分八食。嘿，食饭饱食哈，嘿吸收是上佳好。你讲阿唔过人，我佫有滴其他药啊吼，戒无路啊，戒无路，你着饭前饭后素斋你啦，含你食药戒半点钟一点钟啊，安尼就可以啊哈。好来，去到夜班各位，一定要你们抓起顶面老的老机啊，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淡薄即个款得去，多少那边多少弄不平来，甲你服务高富选这边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免付费专线。二来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个卡两遍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相亲那边会通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 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66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木架真深哦，来这首歌老歌好听，哎，这是张荣荣所演唱，来大家到底来欣赏哦。

提到讲啊，为什么即马食咧？啊，因为恁无爱食甜，我就甲恁减糖啊。嘿。

0: 姐，我感觉恁的观念足奇怪，后尾搁像咧啉凉的遐好食的物件，吼，讲要来顾身体，就搁要求咧像咧啉凉的遐好食的滋味。恁卡拢安尼哈？
1: 你来问卡，啊，就看恁的电台有咧，咧。
0: 哎，人家讲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恁真正是
1: 无？啊，就是讲老啊，就爱保养，无
0: 保养。啊，保养，迄种的体质的味。迄有啥物大不了诶？是安那？迄是当讲囡仔屁吼，囡仔都拢爱贪甜，吼，拢爱食着气味较好。讲咱会唔食，咱着迄落大母人大母情啊，无法度讲，无法度含家己讲话啊。
1: 是无欠话啦，
0: 无法度含家己讲话，讲即个味，即款像个提神味尔，你袂食进吗？
1: 进路无好安尼尔啦。
0: 晓啦，毋茫去搁要讲着味诶问题啊啦，毋是咧食迄个冬瓜茶啦、红茶迄落啦，好毋好吼？
1: 啊，着头诶着卖啊！
0: 真知影讲即个物件，即对咱身体好，着甲食，搁毒药嘛甲食落去啦。我讲话着上坦白咧，对毋对吼？好啦，再好哈，好好，拜拜。我讲话该直呛，若真正讲即真正是好物件，食了真正是毒药嘛，才食落去。可能一点点味道而已，啊，要讲，嗯，你著点么怎，啊，我食了就袂歹。哦，奇怪啊，重点是伫咧食了效果。我今仔开始聊起，我要的是效果而已，跟一点点味道有什么味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啊？林广讲，那些发甜神味，那是因为拄开始食，这个味你冇接受过。啊，你唔能，你搁食一阵嘛了，我讲你，你一工啊无食无闻到这个咸这味，你搁怪怪啊嘞。我讲你敢对？我像我逐天我已经啉惯是啉到今已经25冬啊，我无闻到迄个香，我阁会怪怪呢。因今仔日敢若食啥物代志无做哦？有无？恁看我是毋是我同款的？诶，同款种情形。嗯，对，我敢若今仔食，阿弟也袂记含泡，是毋是安尼啊？是不是？那点就好啉的啦，迄啉过来酸甘甜，酸甘甜，像我迄个谈恋爱滋味啦。红茶绿茶泡，你讲马吉尔香我无爱啊啦。啊，本来味道都是养成的，好不好哈？唔通为着一撮撮味排斥它？你也看健康无言，真的哈、哦。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张大，诶、欸，张小姐，你好。
2: 喂，你好哈，我准备请教一下哈。嗯。迄灵芝真黑啦哈，爱头，迄开落敢落爱冰。
0: 今嘛热人，我是建议你冰起来啦，因为阮今嘛吼做已经求做习惯了呀。
2: 嘿。
0: 今嘛是毋是开两罐对无？
2: 嘿。
0: 主本是足大罐的哈。
2: 嘿，
0: 迄去这大罐歹冰冰箱嘛，
2: 嘿，
0: 对不对？啊，佮同款款恁歹罐，啊，我即摆已经改纠正两罐细罐嘞，
2: 嘿，
0: 啊，所以迄种的，
2: 真好啊，开过吼，
0: 嘿，
2: 爱坑诶，
0: 对，
2: 是
0: 啊，对，纠正细罐有一个好处，就是咱要冰箱好冰啊啦。
2: 好，没有，我啦，我开过吼，啊，我想讲吼，佮开过迄吼，啊，有透茶拢冰掉的，对无？
0: 嗯，
2: 我想讲迄无。
0: 我知影原汁你嘛，甲冰的无要紧，其实那是阴凉处都会使的啦。但是即马好冰，咱得甲冰入边，因为我大不时接到讲，囥甲家己袂记起安尼啦。
2: 好。
0: 有人迄个虽然讲原汁啊，但是伊都囥，往囥的阴凉处，讲囥伫个迄个灶头的橱啊无。囥到怎啊？袂记一雄雄去称啊，敲出讲啊，系啊，唔知过期啊袂？你咪拢安尼啦。
2: 哦，无啦，我是开落吼，啊，我拢啊泡茶泡泡，拢啊冰喺冰箱做茶啉啦。
0: 晓啦晓啦，啊，即摆我意思就是讲，你挂迄罐罐接的，拢会当冰入去啊啦。
2: 好。
0: 特别像较早，佮有迄落囥到别日袂记一去的迄种的啊啦。哦，好 ，OK， 好。恁到
2: 底报道啊？佮有人囥到生光？
0: 哎，大家拢受过相信家己，啊，但嘛啦，恐惧你真正无头型，就是无头型的，哦 ，OK 哈，
2: 好，
0: 谢谢，又来去讨好，拜拜，来，所收听节目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咱的乡亲那边，你若讲对咱的产品吃法无清楚，拢会使问哈，哎，来甲问，我坐伫遮特别有你问的，搁咧歹势问，我来个嘛讲号2799-0800-279-279，你若讲啊，我搁有咧食啥货哈？啊，我唔知即卖咧食你诶产品，唔知会当做伙食无，还是讲爱让我顾行食吼？你拢会当卡来问好不好？哎，讲阿君食了足好诶，起来甲阿君分享一下好不好？你安怎好？你无讲我也唔知，啊，你讲互我家己一个听也无意思，啊，有心讲啊，你来讲互大家听，啊，才知讲哦，原来即个阿姊，即个大哥伊在食安怎？哦，啊，即卖改善咧，哎，我嘛多像就镜头呢，哎，你得做一件好代志。讲得无量哦，吼，真正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喂，
0: 哎、欸，喂，你好，
3: 哎、
0: 欸，你好哦，
3: 嘿，线上朋友大家好，
0: 啊，最幸福的啊， 幸福哪里来？
1: 你幸福吗？
0: 幸福，很幸福。
1: 哎呀，讲到这林国金，真正赞的，
0: 真正赞的。阿雪莉，我嘛真正赞的。
1: 对啊，啊
0: 来，我进功课，我进功课。我即马咧讲吼，我定伫线上咧讲，有一个吼，有一个听众，伊个是西派咪要去开刀，医生甲检查讲，伊个血剩无偌济，即袂开一个。吼、哦，啊，食雪莉旺食甲吼，总啊，迄个医生讲，哎呦，啊，卡随开吼较紧，会使甲开啊。即马开了，继续食甲头毛发出乌心心，甲真那个乌心心，乌心心。
1: 啊！你跟我同款啊！
0: 啊！就先讲你啦，什么跟你同款呐？
1: 不是，哦，是讲话你啦。
0: 就是咧讲你啦。
1: 我跟你讲啊，
0: 这真正头毛乌，甲真正会翻金的，就是要讲这个啦。
1: 大家拢问看我去你，我都未使你咧你。
0: 嗯，真正，你即摆本人还搁咧喘气起来讲，认真讲我讲的话。
1: 我抗战17年好了啊。
0: 真的啊，这个人和医生讲，还要搁活在人世间的呢，家己啊讲好听我听的呢。
1: 对啊，阿姨，因为我跟你讲啊，头先我嘛唔知，因为这就是吸收紧啦，他真的
0: 他吸收就是快，
1: 啊，我买惊，我买惊，讲到底，那个又要开刀嘛，阿姨就开始讲，啊，你那只是3.9呢啊，啊，你有哪有法度活到今啊？我讲的什么话，我实在无。
0: 一个人会人所讲存3.9，搁有在用喘气，无怪医生会敢问啊，讲
1: 啊
0: 你
1: 开多少？7到8嘛是会敢去种啊。
0: 啊对啊，你3.9呢啊，无怪医生问讲，啊你还要去创贵？
1: 因为较早吼，咱唔敢去食啦。
0: 嗯嗯。
1: 啊后来吼，阮有人要给我食了，我开始，哎，我保养品吼，开刀了，我保养品就是这两行呢。
0: 林国金加雪莉旺，你真正食得多，我知。啊，
1: 因为我就是惊，我就是惊开刀进，惊死的，倒伫迄
0: 开刀房啊。
1: 啊，我昨下较骨来食，伊讲张小姐，你安尼连续输血三天啊吼，啊你。后一礼拜要开刀，爱个输血哦。啊，结果我又惊，我用一礼拜时间尔，我就讲较紧嘞，较紧嘞，拢泡茶安尼啉哦。结果讲，哎，张小姐，你血氧素高，你免个输血啊？我啊，我才知影讲，哦，这真正吸收足紧嘞。
0: 嗯嗯。
1: 连迄中医的医生吼，拢甲我讲，哎，我有咧听你的节目吼，啊，你真正食这多，你莫听，我白讲食这偏方呢。
0: 是吼。真的啊。中医也咧听我节目啊。
1: 有啊，
0: 这两个，
1: 真的啦，迄个有出大间的有名的咧，
0: 是哦，
1: 黄医师呢。
0: 你看阿哥跟你讲，你就吃阿公阿公。
1: 哎呀，有听，有在听啊。
0: 那我白记啊，嘿。
1: 对啊，哎呦，较早人家介绍都只爱拢只贵啊，但是咱这真足
0: 好呀，
1: 足好呀。
0: 嗯嗯，
1: 真正啊，你看我随身携带，我去恁家，恁妈妈真正是拢泡起我啉。
0: 对，我慢慢泡起你。
1: 对啊，真正
0: 都赚的。哦，哎，阿姨，这边你出不出门？有那啥物会？你那个水稻嘛是拢扎济啊，对不对？
1: 对啊。对啊，我出门都拢扎。我咧讲啊，食这吼比食遐个凉个哦，更加好。
0: 对。
1: 你拢啊较袂嘴干，啊然后就是说，你看啊做工哪是拢。泡泡冰冰的，放伫迄个冷冻，啊，出门就是拢食这，
0: 对，
1: 有够赞的啦。这人唔惊人，迄个什么呀检查啦，啊，做者朋友拢甲我讲，啊，无这问你受孤独呢啦，无你时啊一直甲我推销食呢啦。
0: 哎呦，我食了太好诶，我人都加保险。
1: 哎，唔知这两项尔呢，几克？哦，十几项拢。
0: 我提讲我只加保险，我只做加保险个啦。
1: 啊，报人食健康奶麦呀，对不对
0: 啦？对啦，对啦。
1: 哎呀，啊，你讲无食。怪怪，我嘛是安尼啊！
0: 对，OK， 好，谢谢各位，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我讲伊，我拢定不是计波浪嘛，伊看我做熟个熟个，直接听节目，听听甲变成足好个朋友，真正嘛难得。我拢讲，我含算上好朋友吼，感而且个缘分实在是很微妙啦。不，怎么咱拢无熟识个人呢？咱记得有在定听节目听甲呢，会加大哦，会来。我今日来存心要骗你呢。我连看到，我若看到你，我就酸啊！我讲话咁对，我讲话足实在啦。我讲，我若真正是真要骗人嘞，我看到你，我就酸啊！我恁真的，我就互恁拍死啦，是不是安尼啊？才敢大家拢像我好朋友安尼，那到底四颗恁当有看我小吹到，会到这人拢搁交往的？我大大的个性，恁若知讲啊，这人都想歪的讲，想歪的要害人袂晓啊，但是讲话就较直啊。不过这嘛是我的好处。唔通要甲咱听着婆婆太太的话，你人生永远袂进步嘛，是不是？所以，阮呐，考教会条，拢一二十档啊啦，北袂开啊啦，真正。像咱的乡亲都不听我节目嘛，是较紧啦，二十几档啊， 大家无听嘛，该怪怪；无听这个七十五岁的母的去国境嘛，感觉该怪怪，是不是安尼？系啊，啊，咱也不是讲乌白鸡啦，对不对啊？鸡的鸡，不过那不是乌白鸡嘛，哈。所以咱还讲话也是爱有道理的，噶不是安尼讲哈？这你较吃啦，我吃较进来，我甲你讲，我勇敢像个牛的。哎，真正做一人看到我讲，靠腰咧，讲你六十岁啊！哎，我真正真正的无人看出来，讲我几岁呢？我讲六十，大家拢会瞪白珠瞪大绿呢。真的呢？人心情保持愉快，产品该对该顾，保养品该吃，去个海，去个东，卖乌白箱，自然而然。你过个日子，在那边过几年，你就袂记起。像山中无岁月同款，你就变成中性的老人，真正就是安尼啦。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我坤。
3: 我听你的节目，
0: 听足久啊你。还是多听你啊？
3: 十外年啊！
0: 哦，十外冬哦，这位大哥安怎称呼？
3: 嗯，我姓李，
0: 李大哥哈，李大哥在对啊？
3: 在的新埔竹北，
0: 竹北哦，哦，竹北新埔竹北对，哎，哦，啊，你是下国的吗？下嘉义的吗？
3: 哎，对对对，
0: 硬识讲的一丝丝下发的哦。一丝丝俩的，
3: 我还叫请问你，你的 Q 算是，是个经营，
0: 对，我介绍咱刚一组的，嘿，
3: 好，你是半暝啊，你是啥时啊？我请你吃几档啊？
0: 其实我拢早时啊，你半暝听的那个重播的。
3: 哦，
0: 哎，对，哎，就参像咱的迄个家人无哈，我每下买当听着我重播的，哎，对。
3: 啊，你习惯我者，
0: 你等我一下。

0: 甲你服务要紧。无大细罐尔，毋是两种，拢共款的，是伊有大罐的甲细罐的安尼分法尔。嘿嘿，对对。我那一罐，哦，无啊，我问你，安尼有话啦，哈？好啊，无我先甲你加 Q 就好啊，好不好？哈、哦，安尼我两先来加 Q 就好啦，哈。
1: 好
0: 啊，好啊。来啊，迄个我改下开啊、哦。主持，你较早捌伫我遮订过产品无啊？
1: 无啊，我是药房买。
0: 哦，药房买哈。好，来，你啥？你甲主持放我一下。
1: 新的罐。
0: 新的罐哈。

0: 典范。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燃烧噻！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别个冰箱啉点心凉鼻通归你。好，安尼好，会使啦哈。好，谢谢你，好，感谢你，好，来佚佗，好，拜拜。啥货啊？又搁报完了，歌搁唱完了。然后歹势啦，因为当时我奇怪啊，今仔还搁听，听遐山卡的电话坐啦。啊，今仔昨日无伫遮，我拢我听，有当时向歌报完了，我无听到啦，因为我一定是切山卡，山卡我若切入来听的时阵，报咪是都无恁的声啊。啊，无我要哪好啊？用耳机听恁的，听恁的，跟我讲的话咧。嘿，我切入来就是用耳机听，伫耳机听跟恁讲话啦。啊，所以变成我都无健康搁听。听迄个咱即卖咧进行的歌啊，歹势哈，然后即个进行，莫感觉奇怪，遐过来刷卡一定阁做一电话啊，对啦对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明天请公布馒头连刷，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先过来讲一个趣味的，互恁听啊，迄落听煞，我再来开放口音，安尼好唔好？好啦吼。我看到这个，我看到这个新闻哦，实在感觉很神奇啦，真的很神奇啦。啊，不过讲的人讲到有口有手哩，吼、哦。其实良心讲吼，有当啊，咱讲咱去拜，咱迄落家乡拜拜这件代志，咱若去拜拜，足侪人拢讲，咱得爱去大金庙，哦，上好迄段啦，阴庙拢较歹拜，但是有人讲。迄落伊咩吼？敢那你个求啥吼？敢那伊迄个，咱个愿望就对啦吼，敢那较容易实现。因为在人讲个啦，有一种是伊要发挥啊啦，所以伊想要发挥，当然伊着欣慰个，互恁感受到啦，对不对？啊，你讲伊咩，伊如果老修修到到尾也变正呢？伊这样人卖去害人个，对不对吼？伊修到尾变正，但是一般伊咪。上好是较卖拜，你讲拜拜，你讲啊，我去下什么愿好？如果那是讲你下愿，你会记住去甲行冇紧，因庙看一般正庙是无烧香哦。你下愿如果那有去行 ，OK， 因来祝你完成愿望哦，达成你愿望，你爱去行 ，OK 的。但是如果你甲下愿，伊助你，你既然甲放未记，冇去行。也做凄惨，老一辈讲讲的，现在讲音乐上好，看卖去下关的是安尼。啊，你要听唔听做素材哩？啊啦，来你讲的讲，一般来像这种的正庙的吼，那在阮爸讲讲，你去下关如果袂记得，也别安那啦，嘿啦，也别安怎啦。伊咪讲我袂记得，就甲你做弄，甲你创治，也是甲你安怎，不至于啦，是不至于安尼就对啦。无代代就甲你享受着，你去行就好啊。就是这样子哦，吼、哦，所以拜拜这档事，你不要说，当然无钱的，你也讲这也是赶快讲你的好笑啦。啊，那有钱的，感觉毛臭也破皮啦，是不是呢？不能是啊，啊，我讲这，我今日要讲这嘛是真实的哦，很神哦，这件代志发生，第一四月的时阵，咱宏源哈，宏源的不得奖。宏源武德宫跟咱去北港武德宫是无相像，啊，武德宫也毋是讲北港武德宫尔啦，对不对吼？啊，我拜是已经北港的武德宫了吼。宏源的武德宫啦，一个叫做神迹神教会的一个楼主，这楼主的名叫做王君玄，啊，你们敢记的名，叫王大哥就好啦。这王大哥吼，有一日，伊走去乌日，一间叫做雕林宫。伊走去调灵宫，去看可能南宫内底一挂主事是啊，可能开讲啊，是讲有就讲一挂什么代志啦，洽谈一些事情的对啦吼。啊，主本哦，伫个庙林泡茶，讲聊天都聊得好好的哦。结果这王大哥，迄真正嘴有笑啦。伊昨远远看到吼，这间庙这间庙敢那是拜我唔知是主神啥，但是伊就看到妈祖，就是咱的迄个圣庙吼，阿妈棍派迄块金牌，伊从雄雄讲一句啥呢？讲啊，恁家妈祖挂迄块金牌嘛，伤小啊吧？啊，这嘛是算取笑呢？讲真，敢无啥物去取笑？恁个听落去，你就知讲直接。万五百公位，这把算取笑嘞！一种眼光就讲，哎，恁家妈做怪金牌收少了吧？安尼啦吼，各位听众啊，第一新民面头前嘛是袂使五百公位啦。当然，唔是该处罚，也是安那讲讲，让你一个发生不好的事情，不至于啦。是讲厝边的东暗，记得王大哥回到家里面睡觉的时候哈，你刚才都困你。我睡你直接去有天后切换到 VIP 的连线频道，我什么意思？你敢知道？妈祖给他脱网，你说他在吗？这王大哥说，那网中妈祖的民族尊上，但是他的逻辑非常清楚，他直接跟我说，啊，你既然嫌进前，我这金牌太小，啊，那么没现在，这块大块金牌就交予你啦。 真的假的啊？真的啦！有够趣味的。哎，那做主席，人迄妈做啊好咧好咧讲哦，你我这个金牌首席，哎大地道你出名啦！伊就夹脚行车起来，吼！伊讲伊规身躯汗，你敢知影？赞叹！伊讲吼，伊赞叹神威赫赫，嘛是一路后悔家己哩当时啊！伊拄嘴对嘴信一个，快人快语，讲话吼，拢无经过大脑啊，讲得出来，闯祸了吼！好，噶既然天后亲自点的单，你敢弃单吗？当然不敢啦、啊，所以咧，看讲啊，距离五月参香日吼，敢那剩短短几工尔，伊就马上赶紧的联络熟悉工厂甲师傅，连夜赶工，油门吹了，哥吼你无规矩，你嘛爱甲赶出来哟，所以拼了命的把妈祖指定的迄个超大装备就把它敲出来了，安排，嗯，搞了。参香的同意，这个、王大哥真正摕出着人民金光闪闪、水气层条吼，大块金牌，这特制的大金牌哦，特制的大金牌哦，伊也感受了够足油、足水的，就在众人的见证之下，亲身为调灵公妈祖甲武德，这个武财神，甲这武财神全甲挂起来，所以迄个神尊瞬间吼、哦，瞬间的迄个武力值。气质拢升级，真正。即嘛，代志就安尼说啊，咱伊都捌做点名，伊都我老叫咧做，代志是安尼说。我讲后来即段嘛趣味啦，嘛趣味啦。大家讲哇，真正哦，妈做真正是神威赫赫的吼，哇，真正爱托忙托金牌呢。我告诉大家惊叹的背后吼，来，你去听王大哥安那讲。现在是重点，妈祖找人，还真的很好找人。妈祖找人还很会找呢，找人也很好找呢。因为，怎么说，这个王大哥，他们家在开银楼的，那个趣味吗？在宏源就是开银楼的啦，对吧？所以说这件事情，我要告你，要告谁？咱这妈祖咪随机抓个人就托梦的呢，咪随机的呢，抓个人托梦是一炸的调查好啊。你就是咧开银楼的，对不对？这件代志无交代你办，要交我上班，对不？当然就直接找源头大盘山下单了，不就比较快了吗？吼，是不是？点名来点的很精准呢。这种记者大盘哥阿无你个阿头在大台金牌，伊唔得中午来，是不是讲啊？我落底地房子。我要一对跟你拍大块金牌啊，是不是啊？啊，所以这就直接啊，恁到咧开银楼的，这个拍金牌对来讲再简单不过了，对不对？啊，你个技能个嫌我，我感觉这明明当中看耍看好的啦。你讲迄个王大哥是脆快讲出来吗？反正你看咱买不，迄个反正是迄、那个这个无形当中妈祖就也脆讲出来嘛，不一定的。嘿呀、啊，对你是上下，你上适合的人选啦，无咧啦，唔少白做的哦。啊，真出名，这个我感觉啊，这王大哥咧讲的，这人讲乡野奇谈哦，也是真的是很有趣的啦吼。第四名比较前，真正唔能我白讲话啦。哎呦，吹夸，但是啊吼，经过大老师我细一点啦吼，就知道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可以讲了哈。好啦。注意啦，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姐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嘞。阿伯开放可以男呀，这点给你啊。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喂，
1: 你
0: 看
1: 阿君，
0: 嘿，我阿君爹来坐。
1: 我要请问你哈，
0: 好，和你讲。
1: 我新朋友啊，我是拢食你的产品，但是我唔捌可以。
0: 是，
1: 我落去做 X 光哈，讲我等下拢中风，拢起。
0: 哦，拢起啦。
1: 嘿嘿，对。
0: 记得起拢积伫你个肠啊啦，
1: 嘿嘿，啊，足艰苦呢，
0: 艰苦，我当然是艰苦咯。
1: 嘿，
0: 啊，医生阿
1: 讲，还有啥物？没吉祥。
0: 啊，医生阿讲，
1: 啊，就讲讲痛痛痛，啊无伊。
0: 那要讲起你个嘛是痛风个一种呢？
1: 伊个就拢转风啊。
0: 你平时啊，你做这咧食菜呀？ 你看到妈呀，
1: 没啦，我不一定啦。

0: 是伫当。啊，然后我去甲伊讲，我先慢啊，你听我讲，健康也好来，我会聊聊甲伊教。然后你一定要有一个习惯，食饭饱去行。去行咯，开始行咯，因为你行咯，咱肠仔会蠕动，即我都把你的气排出来。好、哦，知影无？好、哦、啊，你讲要问安怎食呢？啊，一天像你即个情形，一天两包，啊，拢空白食。你就睡觉吃一包，早上空腹就先吃一包，吃完之后一个小时。吃完之后一个小时后再吃早餐，好不好？
1: 哦，吃完后。
0: 哎，一个小时后再吃早餐，好不好？
1: 啊，晚
0: 上。你就暗时要困，暗时要困，才吃一包安尼就两包啊啦。嘿，睡觉像我拢睡觉的时阵，因为我也袂记，我头看过才吃侪，后来袂记，所以我拢晚上睡觉时阵吃。嘿，安尼真好。嘿，我拢晚上睡觉开始吃。
2: 哦，真
0: 的，你现在就是这样知道吼，你就会再去洗洗的，滚滚的吼，啊，慢慢吃早餐，先去包先吃下去，你差不多去那吃手果的吼，差不多一点钟后再吃早餐，
2: 好，
0: 哎，看吧，啊，然后晚上你要睡觉的时阵，再去吃一包下去，这样好不好？
2: 好，好，
0: 好吧，
2: 啊，我也可以点歌嘛？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来，你要听啥？
2: 那个姜时奈，让我走，
0: 让我走。
2: 哦、啊，哪时候会不？
0: 啊，你
2: 哪时候？
0: 你讲你对啊，你倒对啊。
2: 我倒在台中。
0: 台中，我那情况。
2: 哎、欸，陈月娇，谢丹。
0: 哦，月娇姐了哈，好，给你安排哈，好，谢谢，好来吃糖。
2: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喂，你好，我关大姐，你好。
3: 不，
0: 来讲回来。
3: 啊不，
0: 你现在给无关心机嘞？
3: 现在无。
0: 你关不关收音机？就是会 echo 啊。收音机关起来，用电话当讲来。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咧讲，我要开车哈。
0: 嗯。
3: 啊，坐你讲开好车来，落火车站。
0: 放屁的，叫起来。
3: 啊。
0: 嗯，放屁的，叫起来啦。
3: 安尼啊。
0: 嗯。
3: 啊，要啊，坐啊，坐车来。
0: 你讲开到后吗？
3: 开啊。
0: 我讲你先休一礼拜啦。啊！但是迄个雪莉旺是一定，不、啊，迄、那个啥，迄、那个雪莉旺。
3: 嗯。
0: 呀。
3: 嗯。
0: 哎。
3: 嗯。
0: 啊。啊。刘汉、啊，你手续有够歹的呢。
3: 啊，先动啊！一个摆正正的。
0: 你一个摆恢复的康水拢好的时阵，开来吃啦。有当时唔免着急吃，因为你若要看你迄时阵身体，个人讲气不受补，你会较未吸收嘛。
3: 安尼咪放松。
0: 放松了，对啦，嘿，无唔对哈，好，
3: 啊，你们先上。母子两姊妹，
0: 母子两姊妹，好，这个安排哈，
3: 好，
0: 谢谢，好，拜拜，来，素贞，
4: 喂，
0: 素贞姐，好，好久不见呢，
4: 嗯，我今天哈，
0: 嗯，
4: 是康巴豆加还是加爸爸加？
0: 康巴熊和 Q 熊。拢会使啦，只是讲你的吸收好不好？
4: 我早起六点起来，我就先吃两粒。
0: 好，安尼使。
4: 嗯，我一概买五罐。
0: 赞啊！啊，你都有啥物药房啊？像我去药房哦，我嘛是拢加较客两三组啊吼。
4: 对，我来讲吼，我是爱一天吃一摆还是三？
0: 叫三顿，叫一顿一粒啊。
4: 啊，我爱吃两粒。
0: 你一饭吃两粒，啊，一天吃六粒安尼哦。
4: 啊，
0: 唔免食多啦，
4: 哦，
0: 唔免食多啦，你一天三粒至四粒就会使滴啦，因为你逐天咧食，唔免在咧催啦，嗯。
4: 哦，一摆食一粒，
0: 对啊，叫三顿食吼，啊一顿食一粒就好啦，啊一天三粒嘛，啊空白食哈，哈。
4: 我想食过了。
0: 好，来，你上广告来。
4: 那是一天啦。
0: 那是有一天呢。哦，这都拍摄都叫刮过来倒去啊！来，那个海莲，
5: 好，那个
1: 点一条歌啦。
0: 歹势，海林哥，你陪我坐倒来。
1: 嘿，袂啦袂啦，咱若无落去，人哦，新民敢要甲咱托帮咧？
0: 就是吼。
1: 啊，新民托帮，
0: 新民托帮嘛是看人个咧，伊毋是学袂点名哦。
1: 就是。
0: 来。
1: 来点条个闽南流浪之歌啦吼。
0: 流浪之歌好。
1: 闽南个啊。
0: OK， 好，谢谢。来，所收听节目，比比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好，我先下一个海玲啊。OK， 来，我继续接嘛。阿秀啊，你有啥代志？阿秀啊，
5: 阿君，我还是要开药呢。
0: 同款。
5: 开药，我咪三百块。
0: 你讲啥？
5: 开药啦。
0: 同款啦，同款啦。
5: 嘿
0: 啦。
5: 我放回家家里。
0: 要啦，哈。OK， 好好，谢谢，谢谢。来，那个阿伟啊。阿伟来，来
6: 个在高山。
0: 高山，
6: 我摕着85年的优良驾驶证。
0: 优良驾驶奖哦，
6: 赞
0: 赞赞赞！哎、欸，你运气越来越好嘞！你自从给我买了那个开运钱包，好像一路开挂呢。
6: 哦，啊，顶摆是113年，我客家宾去了，你点你也去这边？
0: 哎、欸、哇，有啊有啊，嘿，对啦，我、啊哦、谢谢你的嘉宾哈、啊，嗯。
6: 嗯，这个我在老爷外做一家跟上班儿。
0: 谢谢，但是你忙家用去了啊啦。我来讲，我讲啉乌咖啡哈，我有溜咖啡，我无啉迄落哦。
6: 我知啊，我叫小姐客气啊。
0: 嗯，啊，你爱甲，你也要请我啉咖啡，爱乌咖啡哈。
6: 好，了解。
0: 啊，你忙个套牛奶落去哈。
6: 啊，
0: 嗯。
6: 我知，我来我把桌条小姐讲，文清老师一杯，阿素人一杯，
0: 你
6: 一杯，啊，一杯，
0: 给
6: 小姐
0: 啉。我讲啊，通常人套牛奶我就无了，送别人哩嘛。但是我知你的心意，我嘛是甲啉落去嘞。啊，所以这位你刚要跟我调啊，你我就无客气啊，不要再给我加牛奶啊，我就是黑咖啡啊。OK， 无滴哦，阿弟妈妈搞阿毛，我就喝那个黑咖啡，苦一点没关系，但是不要给我甜哈。OK， 好，谢谢，那就等。素兰姐，你今天那个，我挂落去啊。素兰姐，你今天叫。喂，你好，你好，素兰姐哈。
7: 哎，对。
0: 啊，你的歌今天也该停啊哈。
7: 我知啦，你这无用的，所以我唔敢甲你吹啊。
0: 嗯，好啦，唔是啊，你定甲伊讲，你都无出去，无伫厝，嗯，然后甲伊唱，你无听，嗯。好啦 ，OK， 好。
7: 谢谢你哦。
0: 不客气，等一下还哈。
7: 好，谢谢。
0: 谢谢，
7: 拜拜
0: 谢谢。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8: 好像诶。
0: 哦，我小姐，我小姐高赞。
8: 哎哦，听了你要讲话够爽的啦！我跟你讲啦，
0: 你慢，切我差别的很哈。
8: 没啦，我要收。
0: 我讲话
8: 的，你这种的个性，我
0: 直接就用下呀。我无咧，看恁底下等我，我讲啊。
8: 对啦，我跟你讲，我跟你做见证一下。
0: 啊，你讲来啦。
8: 我见证，我腰去哦跌，去哦神经搞我跌掉。
0: 哦，进广告哈。
8: 啊，跌掉，我今嘛吼。
0: 你的腰去哦，去哦啥跌掉嘞？
8: 神经跌掉嘞。
0: 啊，神经是腰啥跌掉嘞？
8: 啊，去哦。去
0: 又跌掉
8: 了，
0: 哦，是又跌掉，啊，你可能长期姿势不良吧？
8: 不是，我就是拢爱搬动，
0: 搬动啦，
8: 吼。我唔是规工拢坐条条的，我在做铁厝的嘛，
0: 吼。啊，搬动。
8: 我即马就是拢有挂迄个专线来接，我恁的公司我食了五六。
0: 哎，无啦，无啦，我问你，你做铁厝是恁，你去帮人做，
8: 还
0: 是恁头咧做铁厝？哦，恁头咧做铁厝的呢？
8: 啊，我拢爱对出你普二的舞动啊！
0: 我这话来电话无先，甲你记起袂使。你空救一救伊啊！
8: 天哪！
0: 哦，空救
8: 一救啊！其他我一个落个啦。
0: 我这个王小姐吼，我
8: 先。天哪，天哪！
0: 都要两工，倒一工我有搁有要需要创气柱，我靠！
8: 我就甲阮阿公，我讲我实在广播电台阿君啊，哦，夭寿的，这霸气的，霸气十足的。
0: 你看到我本人，你讲啊，真是优秀啊！看靠，伊个成倒袂起来。
8: 我有看到你个嘞，你个盘子啊大啊！
0: 安尼哦，
8: 系啊，我嘛最欣赏你个啊！我跟你讲啦，真正吼，即阵啊来食差不多两罐啊啦，啊两罐啊了后安怎？即嘛吼，行路健步如飞，啊无本来吼，徛嘞拢袂啥会徛，
0: 嗯，
8: 啊规个腰拢要断伊，然后吼，佮。足够跌着膀胱诶，
0: 嗯，
8: 而且吼足艰苦啊，
0: 嗯，
8: 啊好啦，跌
0: 着腰什么艰苦，
8: 疼啊，啊即马，逐天跌腰跌着跌着膀胱，啊足紧张诶，足紧张诶，吼受不了，啊拢爱去用揉腰，啊无落去做针灸， 然后我即阵嘛就较少出去咧做复健啦、
0: 嗯
8: 啊。我就是讲，我就脚轻了好啊，脚、哦、轻。
0: 啊，所以你食真心有喘有过，就较袂迄地底下咧艰苦遐艰苦。
8: 本来更加颔棍只无，拢紧绷绷的。
0: 对啦，袂咱讲完全拢袂感觉迄个，但是你会感觉迄个痛苦无像较早明显啦。
8: 对，一直缓解起啊，你缓解，我感觉讲吼，咱的听众真正袂使讲。

0: 拢等阿伯来啊，到尾叫外头杀出去惊曝日头，
1: 是的，
0: 啊，为了搁惊日头，抓来去，我跟你讲，即卖现实的时代，咱就爱家己惊出去曝日头，
1: 嗯嗯嗯，
0: 对对，你当
1: 红杀出去曝日头，讲真真
0: 的呢，真的啊，你红杀出去曝日头，咱规群拢伫遐咧为好人啦，
1: 对啦对啦，
0: 啊，你老话伫遐安怎？
1: 嗯，
0: 去后放假了嘛，无人会甲你背啦，
1: 对啦，有影有影，
0: 咱讲真的，咱爱看会开，
1: 有影。
0: 上主要啊，讲咱爱兼咧运动，
1: 对，当
0: 我拢讲咧运动咧，伫科尔兹咧运动咧，
1: 爱动爱动，咱人讲活动活动，要我爱动哈，嘿，
0: 嘿啊，啊无食年岁有啊吼，
1: 咱
0: 讲实在，肌肉流失很快呢，
1: 对啦对啦，所以三品对咧对，吼啊可啊可啊啊对得好啊，因为即马来去讲了，都超苗去啊哈，
0: 好来，嘿，大家加油，
1: 好大家加油哈，好谢谢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我要挂落去。喂，你好，来新营区哈，翁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2: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啊，你等一下，我先下讲。要商量什么？

你主持甲真，阿姐，你卡，你拢讲你知，伊含小青甲真咧主持甲真啊咧，伊有甲你气过价无？啊无啊，所以讲唔好阁讲迄落话啊，莫阁讲啊，安尼知影你家己心内有数就好啊。甲真啊，已经足足五十二档啊，阿妈甲你气过一千五哩，唔好阁讲迄落话啊，好不好？阿姐，唔是安尼讲，你就是安尼讲。来啦，我跟你讲啊，这无我的人介干脆啦，一句话啦，我的人介干脆。

0: 是拢无后生做囝伊啊？
1: 后生啊，把这薪资细写后生啊。
0: 啊对，我就讲你无其他后生做囝呢啊。
1: 这真真是袂做后果的啦。
0: 啊无其他呀呢啊？
1: 无啊。
0: 拢无一个会赚来啊呢啊？
1: 无啊，你那个公司头在一家经营无头路。
0: 是啊，是这无头路，是好卡好唱呢，唔是讲真正无法度去赚的啦呢。
1: 对啊，
0: 你就是
1: 一世
0: 界做到啥，做到无头路啊。是啊，所以我甲你讲，阿姐哦，你像你这种情形，你爱白叫娘的是无路用的啦。
1: 嗯。
0: 啊，你讲讲，你讲要叫社会局，还是啥话？甲你斗三工，因为你有后生做囝，你那个因拢人是好好的啦。
1: 对啊。
0: 你讲要拨啥物？连政府都无可能，无可能占迄落。讲什么什么急难救助金啥，你都无符合条件嘞啦！我跟你讲坦白，你连条件都无符合。
1: 我等人到警司急难救济拿钱发。
0: 所以你还更不是上可，你更不是上可怜的迄个阿姐 ，you know？ 啊？
1: 嗯。
0: 记得，
1: 记得。是我大汉去行咯。
0: 我跟你讲，老人年金起来只，只只就家己靠家己。你唔好要讲啊，什么人你个啊斗三工有诶无？无人欠你诶啦，没有人欠你。
1: 我跟你讲，我老人已经去买交四百2000，哦，
0: 2000来这么高啊？
1: 啊，2000买一万二啊，对不？
0: 啊嘛啊对啊，啊就这个嘛有高啊。
1: 啊，这么嘞？
0: 啊，我问你，就算讲我，就算讲迄个好啦，你搁中五百出来，你一个月开500块尔呢啦？你500生活钱吗？你真正住下钱咧，我尔吗？
1: 我爸爸都是嘛，我边吃边用拢中
0: 边。啊是啊，啊所以有差遐尼啊。你迄是我讲啦，救人讲救急不救穷啦，你的事情想办法好吗？啊这我这这不这这应付这侪人，你莫去甲占时间啦，唔是我不爱去含你讲落去啊。我后边已经足侪电话啊哈，好不好？谢谢。哎呀，听到这我实在真爱莫能助啦，我甲你讲。哎，王公救急不救穷，你真的，你如果穷到有一个条件了，政府会帮你。啊，你政府不帮你，就表示你还没有那么穷。啊，所以你说叫我怎么去长期帮助你，我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哦，做这这种代志太多了啦。我讲啊，咱的乡亲哦，你来要跟我讲这个话，你得上无嘛，等我刷卡，我落接无卡来看我好啊讲。你我进电话一大堆，你看我直接咧扯，咧回这個。我若讲我较无钱啊，直接给挂断啊呢，真的呢。我拢跟我家己讲，袂使动不动要挂听众的电话。我是一个会警告家己的人，不能动不动要挂听众的电话，要不然人家就直接把你挂断了。后面还很多人在排队，知不知道哈？有一挂这种社会帮助的一些问题哈，这咱聊聊啊，较想办法来讲啊。但是你袂使占用我的时间，你等下有这种观念哦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嗨，你好，太棒了。喂，你好，我君，你好，
2: 哎，阿君啊，
0: 喂儿，
2: 哇。你足久诶，
0: 歹势啦！就甲你讲，恁拄只我要解释者，恁讲靠，电话讲较久拢无接诶。哦，我有当时我毋是干那要告恁一个，我是过奖啦。
2: 解释啊，足清楚诶。
0: 嘿，
2: 哎呀，
0: 嗯
2: 阿君啊，
0: 恁来体谅就好啦哈。
2: 来啦，哦，你啊，我台湾国诶，我有耐心袂要紧。
0: 我来来讲台湾就好，卖讲台湾国啦。哎，无先带来，你卡起紧你啊，嗯。
2: 嗯，台湾国啊，拢有水准嘞。我要讲一个极度化路数，
0: 极度化路数哦，
2: 极度化路数。
0: 嘿 ，OK， 我改。啊，你什么名啊？
2: 黄太太
0: 啊？
2: 黄太太？
0: 你对对对，黄太太。
2: 你啦，我都拢买买物件。
0: 你对对啊？
2: 我拢去大安街买你的金瓶杯，我
0: 谢谢。谢谢。你讲你对对啊？加一，加一，好，加一，
2: 好，
0: OK，
2: 阿六，
0: 我安排哈，啊，
2: 谢谢，
0: 谢谢，来，拜拜，
2: 哦，
0: 谢谢，拜拜。振兴啊，你真久无一百啊？
3: 哦，阿君啊，
0: 喂，
3: 我
0: 是李林太太，你上。李太太，你想？啊，快挂了啦！哟，李太太，阿郎嘞？ 警卫，警卫，警卫来，入来，弟弟啊，嘿，
4: 是这样的吗？
0: 有无？
4: 有呢，啊，我是甲你讲吼，我有。
0: 你著去
4: 买
0: 种迄
4: 金
0: 箍金啊！哦，谢谢。哎，
4: 啊，买
0: 五斤阿姐，安尼
4: 这样
0: 子。嗯，会、欸、怎？啊，你看，你会知买五斤阿
4: 姐呢？介
0: 好啊。
4: 因为我之前我想讲，捌听
0: 杨明
4: 的讲
0: 嘛，你啊，
4: 对，
0: 好
4: 对，感谢啊。
0: 你是安那？你伫民宿发你讲话呢啊？
4: 那无啊。
0: 啊，无靠，像我伫房间讲话迄种感觉呢？
4: 有吗？
0: 会啊，还是你的电话不对？
4: 啊！你上
0: 哪去？你稍等嘞，稍等嘞，快去看哈。阿丽啊，阿丽啊，丽啊，
5: 哇，
0: 丽啊，
5: 喂，
0: 我喂啊，
5: 我要甲你问一下啦。
0: 问啊，
5: 哎，真兴吼。
0: 哎，
5: 我甲你，我那甲你介绍几下。
0: 谢谢，嘿，阿诺。

0: 若无过啦，你要食完食一杯，安尼好，啊一工安尼就好啊。嘿，有有有，好安尼就好啊，哈。有有有，哈。你讲啊，什么歌？嗯，来。
1: 梦舞。
0: 啊，你一百空一条，拢嘛是种歌，梦舞之乱就对啦。
1: 哎呀、啊，好啊！我为着要甲你讲一下话咧，安尼坐车坐一次。
0: 这不是你的心声，这是大家的心声，因为我真能用的哈，我电话足
1: 够足的哈。我知影，我知影。
0: 大家都足爱来甲我用，吼、哦！我真正这做信用的外好用的，你唔知。OK， 好啦，再见，拜拜啦！我甲你安排话，你好，我过来，你好，我挂落去啊。好，来，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我记得相亲的表呢，然后要上线电话甲卡哈，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真正我袂歹用啦。用口都说好啦，啊，该用这信用啊，用口都说好。那个阿平，阿平哎，阿平，金鹏哈，哦，来你好，
2: 阿坤，
0: 喂，
2: 你好，
0: 你好，
2: 阿坤啊，
0: 嗯，
2: 哎，你好
0: 哈，
2: 嘿，我想问你哈，
0: 好，
2: 我想跟你约，那个叫做何玉婷。

0: 一，我咧讲啦，你得，我唔是，我咧甲你教，唔是用我教好你迄块细块杯啊啦。哎，啊，你也要用迄块细块杯啊，当安尼你较好尿无，较好食无。
1: 对啊。
0: 嘿，你得一杯，得五杯水啦。
1: 五杯水哦。
0: 晓啦，啊，你啊，讲要搁食较饱，你搁啊透十杯水嘛，无要紧啦，你听我意思嘛。
1: 那好。
0: 较无效咧，唔赶快有物件咧，迄是透较饱诶，稀释。啊！你若讲你、哦、你即马落花落用起来啊，你想要砍咧砍咧，你稀释就可以啊，加一撮。
1: 嘿，就有效。
0: 嘿，就有效。你唔知哦、啊，你看你讲你咧花用起来，水加迄真正拢是，你家己咧加你也怎讲用花用起来，迄就足好。
1: 你那就有关系
0: 诶。诶、欸，是安尼吼。
1: 好啦。等下食鲈鱼汤咧。
0: 安尼吼，比鲈鱼汤较紧诶啦。
1: 哎呀，
0: 啊！你即马食较饱就好哈，好不好？
1: 食饱啊，
0: 嘿，食饱啊！你准备啊，你看嘞看嘞，比你啉三个较好啦，啊，你就对了哈，对对对，中你黑啦，中！我食咖喱，我咪中风啦，我
1: 死啦！
0: 喂啊，你拢家己乌白收啦，是不是斗嘴？小有搞无事嘞！啊，啊，你家啉啊，知影无哈？啊，就是泡较饱的哈，好，来，七头好，拜拜，再见，
1: 拜拜拜拜。
0: 哦，你去到两点拢会错我。来伊了，喂！
2: 你在门店内买啦？
0: 啊，买啦，来拄拄要倒啦。
2: 啊，当时在卖啦。
0: 伊了，刚刚讲啊啦，真无用要卖账啊啦，嘿。
2: 嗯，卖账。
0: 哎呀，无用要卖账啊啦，有要卖啦，但是无用要卖，信心无用卖账啦。好，看看啦，一项一项来，你无囥一个人个，当做几啦行头
2: 子吧。我你当初甲我掠起
0: 去啊。无无，迄不是我找来迄个地方去。哦，阿弥陀佛咯，哎，你莫白冤枉人。我做。我来讲我吼，我搁会看住吼，恁安尼遐撸遐撸，我真正袂甲恁切电话吼，你嘛冤枉我无咧甲恁切电话啊。OK 好。好啦，安尼好哈，好，谢谢。好啦，你就逐工听哈，好不好？哈，好，谢谢。来，春田，我春田啊，足久无以外，安尼春田安尼。喂，你好，我君。啊，来高雄哈，嘿嘿。哎，
3: 我请教吼。
0: 好，你讲。
3: 这个有糖尿病的人，敢会弄食你来香菇精？
0: 快袂食你嘞！
3: 啊，
0: 快袂食一个，你泡不饱啊，就好啊！来，我来讲。

吼，啊，你讲你来甲我讲，这个物件吼，应该是爱安怎来食会较好，咱再来研究，对不对？是不是？嘿，安尼好啦，你若感觉是安尼。

来，迄、那个春田啊，搁两桶，搁了电针，搁接两桶，你茫搁卡，因为我要来先挂，剩一撮时间来紧甲人挂唱出来。喂，春田啊，喂，你好，我军来，电针你好，我歹势哈，电针你好，我要先啦。

0: 喂，你好。
1: 喂，阿姐姐。
0: 来，给我一下啦。
1: 哎，无啦，我是要甲你讲吼，我有，啊，你啦，我有去买迄苹果精啦，是要甲你讲，你个苹果精都袂歹啉啦，啊，嘛互恁阿姐安尼啊。
0: 对啊，酸甘甜，酸甘甜啊，嘿啦。
1: 对有啊，我给你提两只咧。
0: 哦，安尼赞，安尼好，安尼好。
1: 对啊，因为我喜欢，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我以前就很想要有那种东西。
0: 啊嘞、
1: 啊。因为就是都没有，也啊，刚好你这次有这个机会，然后想说啊，再去买那个凝固精。
0: 啊嘞，啊嘞，有价无料，有欢喜无？嘿
1: 嘿嘿嘿。哇，都欢喜啊，对啊，
0: 嘿。安尼好。
1: 啊，谢谢，感谢你，谢谢。
0: 好好好，我后边去做电话哈，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铁佗，好，拜拜，以上广告来点针。
2: 无用啊，你唱就不挂啦。
0: 你哈咪啦？你特别
2: 我已经唱歌啦，
0: 我特别唱歌啦，佮接个电话就佮沉掉啊啦。
2: 好，拜拜
0: 啦，喂，你好啦，春田，春田，
3: 哎，
0: 春田来。
3: 我今仔拢要困去啦。
0: 歹势啦，歹势啦，都太
3: 困啦吼。
0: 嘿嘿嘿。
3: 我今仔挂电话啦，我第一问讲吼，
0: 哎，
3: 中午做啥？

袂晓讲就好啦。我顶届就是，晓晓晓，就是。好，安尼今日呗，哈，安尼好 ，OK，OK，、okay, okay, 好，好，谢谢，来，好，拜拜，拜拜，好，来，安尼要来听，要来听歌哈。好，咱们来爱惜听哈，这是咱住伫个邦桥诶高大姐甲咱所点播啦，阿君来唱台，到底收听多少？

噔噔，还剩一撮时间，我过来迄、那个提醒一下，来进广告哈。恁迄、那个林果精、林果粉，咱定到满4000块送粉红超跑，赶紧去药房客，因为咱搁剩一批，就是最后一批啊。好啊，所以讲只拢剩药房有尔，足侪人等等个袂记哩，哦啊话去无听到诶。啊，所以来，伊即马老听着阿君咧看休啊，紧即阵最后一批尔尔，如果呐拢客完了就没有啊，就没有了。嘿，零股金两组4000块，得上只粉红超跑；零股粉两客啊，嘛是上粉红超跑。安尼知无？好，啊，所以赶紧你客，剩最后一组，即最后一批哪个无客着，就拢无啊，好不好？好，我真正足水足好用的啦，紧去客着对啊哈。啊，有个啥物问题，你会当刷卡来问阿君嘛，可以的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丽亚多。以上广告，啊，时间到，要看咱雄起的比赛 goodbye 啊。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花药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活力敏素、瓦力敏素、老德老健喝这样子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雄起的收听，就咱雄起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咱后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全家跟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会员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川普总统哈讲，我讨厌跟一个超级超级成功的人一起吃午餐，吃午餐哈，伊讲我讨厌这样哈，因为他们会吹嘘，我超讨厌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不让我谈论我当上总统的事实啊、嗯，我不喜欢变得超成功的朋友，我喜欢只是还可以的人，就算他们很糟糕，我也喜欢。好、嗯啊，这是川普诶、欸，没多久之前哈、哦、才讲的话啊、哦。好，所以有人说、川普就是他就是喜欢吹嘘他自己给人家听、哦、但是不喜欢那个很成功的人、哦、跟他吃饭的时候都在吹嘘自己的成功、哦哎啊、不过嘛有人说、哦、川普讲话很实在啦、哦因为有说、我不喜欢变得超成功的朋友，我只喜欢还可以的、哦、还可以的人，就算他们很糟糕我也喜欢，真的吗、哦

0: 啊，来提醒听众朋友吼，好了，我们昨天有讲到说那个，先起昨天讲的嘛，对，讲出国啊，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机场最近有查到讲吼，竟然有人为多伦多机场啊，这个出境啊，结果呢啊，这个皮箱的啊，这个是讲的可能是托运了后呢，这个皮箱上面的这个行李条、行李袋被换了哦，
1: 对啊，
0: 被抽走了，哦，被抽走、拆走了，然后呢啊，去挂在一个装有毒品的皮箱上面，所以这种情形哦，这个竟然出现了17个哦，都是从加拿大多伦多机场出发的哦，等于你就是去帮人家运毒啦，好，你的行李条用偷去，伊那是准讲，迄个皮箱吼，伊那是无比这个抽查的话，他就顺利了嘛，吼，好，到当地的机场就马上有贩毒集团的人去把那个有毒品满满毒品的皮箱就可以把它带走，啊，如果万一被拦检查到的话，那行李条上面的那个人就倒大霉了，
1: 哦，对啊，当然啊，你的胶水变阿嘴啊，不管那什么举证啥啥，
0: 即便不是我的，那
1: 即便你有你这个洗清这个哈，对吧？透过这个摄影机，我洗清说啊，这个东西不是，你整趟行程也毁了。
0: 对啊，对啊，对啊，不是行程而已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有时候可能就被关了，被关了。
1: 对啊，我的意思说，即便你洗白了啦，你洗白了，但是你花费那么心力、时间、解说，你后边代志都免做，你出国。总不不是要去解释这代志嘛？侬去你要去佚佗，还是要去洽公咧？啊，你得便宜啊。
0: 所以咱早有特别讲哦，讲咱若要出国的时阵，吼，真的要很留意。就是说在你行李还没托运的时候，哦，这其实咱平时嘛拢捌讲啊，吼，哦，你一定唔通和你的皮箱，啊，包括你的随身包包、随身背包，吼，什么都不要离开你的视线哦。起码在机场哦，就很可怕的，就是有太多这种哦，就是贩毒。运毒的人啊，所以 啊有时候可能你的皮箱被人家塞进毒品啊，或者是你的包包哦被人家塞进毒品，不是怕去用偷拿去而已，是怕去让人家你哦塞进那种不能带的东西啊，另外的是当然就怕遗失啦，所以说我们昨天有特别提醒说最好你是拍照，今天又有那个旅行社在提醒大家说你出国的时候最好告机场的时阵，啊，是讲在家里也可以啦，最好可以把你的这个行李箱拍一张全身照，哦，这是旅行社讲的，哦，那旅行社这样讲的原因，这其实跟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是啊，刚好我们在谈到这一条国际新闻的时阵，就是说有这个机场这个运毒的哈，在机场运毒就偷别人的皮箱上的行李条，来给你夹在迄个运毒的皮箱上面，那可能你就会变成是运毒的人哦。那这个旅行社且提醒这个，为什么出国前你最好还是把你的皮箱，拍一张全身照，原因是因为怕遗失，一共他就是碰过这样，有人皮箱遗失了，行李箱遗失了。啊，尤其有当时你伫国外，比如讲哇，哎，空杯啊拢招完啊，让大家皮箱拢念啊，你都就是没有出现，哦，这个很麻烦的，尤其
1: 或者是有时候因为行李箱长得很像，
0: 哎，对，
1: 又拿错别人，
0: 哎，对，
1: 哎呀，哎呀，
0: 对对对，
1: 别人拿错了，不是拿错别人的，
0: 对，这个遗失哈，所以讲你最好真的要拍哈，因为我当时伫国外，这是旅行社说。有时候在国外，你为了这吼，啊，你可以去找机场的人讲啊，我皮箱还没到啊。有时候这个语言上哦，在国外有时候语言又不是哦，大家可以很流畅的沟通哦。啊，你的皮箱是长什么样子？伊得跟你问个一大堆哈。所以很简单，如果你有拍照，那一张照片拿出来就好了。哎，都是安呢。我这个就是我的皮箱，我倒没有领到我的这个皮箱哈，所以好就是遗失哦啊，这样也没去催。好，包括因要去甲你找，有当时啊，唔是讲真啊判进去，因要去甲你找嘛，有一个有迄个相片的啊，吼，哦，对不对？这样子也比较好寻找哦。这是旅行社特别提醒大家，所以听众朋友记得哈，最好真的哈，真的以后大家出国的时阵，拢家己的行李箱啊。咱昨天讲迄，就是因为是有被人家去盗用你的行李条去运毒的那个哈，所以迄嘛是赶快，你嘛是要你伫迄，那个托运这个柜台的皮箱。 哦，行李箱被拖运的时阵，咱爱磅重哇，顶那个柜台上面，你第一你也是要拍你的皮箱的哦全身照，然后最好你在过磅的时候顺便也拍一下你的那个重量，皮箱的重量，因为咱常讲的是安怎，比如讲你的皮箱，你的行李箱，你的皮箱才17公斤而已，但是那个运毒的皮箱呢，吼，它是20几公斤呢，吼。啊，所以你讲啊，你就可以举那个你拍你在这个挂行李箱的时阵哈，托运的挂行李箱的时阵，磅重的时阵，你就拍上我那爷桌面上哈，柜台顶头弄起来，你磅出来的重量，你也顺便就跟你的皮箱这样一起拍一下哈，所以就显示说那个重量也不是哈，重量也不对哈，那我的皮箱是这个皮箱，你还是都全身照也拍起来这样子哈。好的，啊，那万一哪公真正是讲像行李遗失的时阵，你伫机场啊，要互人给你倒出的时阵，哎，你就那个照片就亮出来，也是很容易就啊，要帮忙寻找，也比较有个有一个照片的比较好找啦，吼。

0: 这个孟加拉有一只吼，拥有飘逸金发的白化水牛吼。白化，因为它是白化，跟它是咱人得白化症啊呢吼。啊，这只水牛就是得了白化症的白化水牛啊，所以讲吼，伊的毛、伊的身躯拢变一粒白、一粒白白的。嗯、然后它的那个这一只水牛这个头盖顶上的那个毛就变成好像是金色的啊呢。啊，有人讲很像川普，你敢话吼？有人说
1: 金，因为也头。头发啦，
0: 哎，金发
1: 啊，嘴啊，嘴也嘴谁啊？
0: 啊，对，而且还真的是有一点像哦，哦，所以有人说这一只哈、哦、孟加拉的白化水牛外形跟美国总统川普很像哈、哦，啊，有人把这个橡皮这只白化水牛诶橡皮抛在了网络上，结果在网络社群媒体爆红，嗯，吸引足侪人，甚至伫当地吸引足侪人挑地去看这只牛哦、嗯，啊，一睹它的风采。不过啊，老贝某人把这只牛就合着就干脆把他外号叫川普，
1: 这样子的话，大家会想去看呐、
0: 啊。哎、欸，对啊，都、哦、所以在当地孟加拉当地，我就讲讲，我们去看川普、嗯、哦，川普牛叫川普牛哦。但是刚才就比如讲哦，这一只呢水牛哈、哦，被的伊斯兰重、嗯嗯、啊，伊斯兰教重要的节日的宗教节时阵、嗯嗯，他要被杀掉了。嗯嗯嗯好，这只水牛的主人，伊表示讲吼，它是差不多700公斤，吼、哦，700公斤，啊、是一只公的水牛，吼、嗯哦嗯，啊，今嘛都被命名叫做唐纳川普，哈、哦，好、嗯哦，原因就是伊头盖顶上的那一撮金毛，哈、嗯哦，啊，这个位伊来讲吼，因为这一只牛水牛爆红，所以我就这样来朝圣来看它，哈、哦，啊，但是呢，伊就是要抵这个穆斯林，哈、哦。这个穆斯林，这孟人口孟加拉哈、哦，孟加拉哈、哦，因这个像这一只水牛白化的水牛是很罕见哈、哦嗯，会白化的原因得缺乏黑色素嘛，
1: 对、啊、
0: 所以身体就会变成、啊、毛发身体变成比较白色，嗯、而且稍微粉红色。嗯啊、孟加拉人口呢大约1亿7千万、哦嗯、以穆斯林为主的孟加拉吉戈维哈。哦这个月哈，这个月他们将要举行那个宗教节、嗯，这个节日呢，对于当地来讲，都、嗯就是简单讲，都、就是叫做有一点像就宰牲节哈、嗯哦、啊，台精神啊，宰牲节、嗯、也叫做古尔邦节哈、哦嗯，所以宗教节时阵哈，在这一天的时候呢，这个宰牲节时阵，好、哦，包括山羊、绵羊、牛、水牛在内哈、哦、啊，都可能都要被宰杀、嗯、哦，那好、哦、就等拿来哦做这个重要节。庆的这个祭典啊，那的对吧？所以这只牛也将会被宰杀。好、哦，预计有1200万头的，好、哦、这个牲畜会在宗孝节的时候被杀掉。嗯，好、哦啊、来祭拜。好、哦，嗯，
1: 所以你很特别啊，这只牛真的还长得蛮帅的哦。
0: 长得算蛮好看的、啊。听野猪人讲，这只牛平时最多的享受是啥嘞？最大的享受。嗯每天可以洗澡洗4次、嗯嗯、可能他将要被、啊、拿当作这个献祭宰杀啦、哦嗯、所以最近他过来给洗很久一天洗膝盖、哦嗯哦、他说洗澡的时候就是他最享受的时候、哦

0: 清气。这两天哦，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哈，然后在包括伊甲因姐姐，还有他妻子周美青哈，这几天哦，这个所谓的失智的这个罗生门呐、啊。嗯真的这样夸大的回归哦，因为呢，这个在这个前天哦，这个周美青加这个马英九因这在马以南哦，这里发表了一个声明嘛，雄心就嘴天就没有夸的讲啊，马英九因为哈、哦、这个已经有这个不可抗力，简单就是他就是有失智啦、嗯、啊，所以哦，他要宣告就说啊，有什么事情哦，要通过他的这个枕边人，就是周美青哦来哦、包括这个宣告啦，是讲协助啦，法律的签署啦等等才算。哎、欸，想不到，想不到。
1: 定定看
0: 比这个周美青跟马以南发表声明的隔天，张马英九哈，就是拍了一部影片，跟他的这个哈长期的战友金富忠拍了一个影片，去反击说乱讲，我哪有失智？我哪有失智、哦、这一些都是不实的这个指控、欸、所以大概看起来回啥啥、哦、马英九因这马以南跟英波周美青出来讲、哦、马英九有可能有失智这个事情、啊、就要退休了嘛，然后就好好过退休的生活、欸、想不到隔天就发表这个、哦、这个马英九就发表这个、欸、我没有失智，而且拍了一段影片，然后还在那边写字在证明、哦、自己没有失智，大概看看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后来啊，我们就先不讲马英九有没有失智这件事情了、啊，因为一张那拍的鸦片哦，也不是轻痛愁快嘛，而且好啊，以这个痛这个字哦，轻重啊，就马英九的讲啊，我变要变成写成轻重愁快，啊，那个重他有点写不出来，一个鼻啊猛这类金辅冲嘛，金辅冲来讲啊，不是轻就是轻痛哦、啊，这个痛啊，对对对，马英九啊，对对对对，所以有没有失智哦？我觉得从这个细节说，大家可以去判断，但是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讲，咱来讲，我刚刚这类、個、哈就是别人在讨论哦，尤其我们别人来的有这个律师嘛，他说哦，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法律上面如果真的家里有失智的人的话，为了亲近的家人，为了害怕他失智的时候可能被身边的人给勾吹啦、利用啦，是说不清不楚的情况下，就签署重大的法律文件，比如说买厝啦，还是说买什么什么就鬼爷家啦，还是说打官司等等，所以他们会在法律上宣布一个叫做辅助宣告，辅助宣告，嗯，啊，辅助宣告，简单讲就是讲未来哈，这一个有失智的哈这个人，我们假设说，不要说马英九了，因为他说他没有哈，比如说王晓明的话，哦，
2: 哎、欸，好。

0: 好来好。
1: 那这个如果是王小明的话，他的家人就是宣布这个辅助宣告。辅助宣告的好处就是讲吼，当防范这个灾难跟法律的风险哦。因为失智的人吼，他的心智辨别能力已经下降了，无法度处理家己，包括钱项啦，还是文件等等吼重大利益事件，可能会被吼这个人。利用他的这个病情，就是他失智的症状，这是第一点。再来就是说启动法律的防护网，一旦这个法院裁定齁辅助宣告成立齁，那未来这个王小明齁，包括你要用什么大笔的钱啦，还是签什么合约啦，还是打官司啦，都需要经过这个法院宣告的辅助人同意才算。就有点就是你之后他自己签的就不算了。王小明如果说啊签了一个1000万、2000万的合约去买了一台车啊，不没省，你哪公不耶？这类相关的辅助人签这个合约就不生效。所以咱讲家里的不管是长辈啦，还是讲家里的近亲哦，他有这个失智的这个症状，已经到很严重的话。到很严重的话，熊鹤锤这类哈，你家的这个失智的家人，然后在他还很清楚的时候，去跟律师去谈好，去跟法院做一个宣告辅助。我觉得是从这个事件哈来看这个事情、啊、那至于到底有没有失智啦，他们什么基金会怎么样，那个就是他们的罗生门有的时候也是政治问题，这个就其实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0: 嗯，好。
1: 所以这个懂这个认知真的很重要，不然我老公啊，这两你问到两是就是已经有失智症了，或阿兹海默症了，是讲无法度哦，去家己判断
0: 无行为能力啦，
1: 无行为能力，还是讲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你唔在签这个合约的时阵，伊是清楚啊，无清楚，这种无行为能力还好。伊若讲瘫痪啥，伊无法度签约嘛。但是就是这样子，到底是清醒的？
0: 无行为，无判断
1: 啊！无判断能力啊！你得吼有心人给利用哦、啊。所以这个，我蛮相信哦，这个事件我们也长了听众朋友的知识、啊。然后另到处理有这些失智的人哈，或者他可能有半失智，然后但是呢，他又是有这类处理有这个相关重大决策的执行人，包括钱呐、啊，哦，还是讲财产呐、啊，还是讲对外的这个事项的话。这个东西最好还是去辅助宣告一下。
0: 好有吼，这个马英九呢，其实呢，在进前就是伊的马英九基金会呢，吼，这个吼，他提告嘛，他出来说啊，这他的前啊前
1: 萧旭成
0: 幕僚萧旭成嘛，哈，
1: 几项没签
0: 证，有在联华伊的这个基金会时阵有这个财务不明的状况，所以后来就变成吼互相都提告哈，哦，马英九也提告说要查这个哈，这个财源金流。萧旭成那个时候，伊就出来否认了，伊讲啊，他就讲了一句话，伊讲啊，马总统哈，这个因为年纪大了，很多事情记不得。为这个时阵开始，大家才说啊，他这个话中有话，是不是暗示说马英九呢已经是有不清楚，记忆不是很好的状况？那这个问题的啊，为这个时阵开始就很多人讨论，但是很多人就啊，其实也不知道，因为从来他没有对话，但是慢慢的大家把他回溯到之前哦，如果马英九有出席的场合，或者是说前一阵子去年的时候，他还有带人啊去中国，就有人说的确是看他是不太啊不太稳定的一个状况哈，就是怪怪的啦哈。经这么一提醒，经萧旭成这么一提醒，大家哈再看把之前的影片拉出来看，是觉得的确是有一点怪怪的哈。那互相就变成。告啦，啊，萧旭成也哦，他也就是也提告一样，就是互相哦，但是没有的事情嘛哦，好了，那到底有没有这个，已经就变成那个事情已经不是最重要了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啊，马英九他到底有没有到那种这个记忆哦已经严重退化的情形，
1: 这个还是要详细的医生的诊断啊。
0: 但是这两天就是因为有这个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阿哥啊，这类、
1: 马英男
0: 就 就是马英九的姐姐马以南。其实马以南已经80岁了哈，教共年纪都比马英九大5、6岁哈。那么他们提出一个共同的声明，哈，声明的是说啊，就是说啊，他们已经去申请哈，在法院申请啊，这类裁定哈，马英九是受监护宣告哈，就是有去申请这个宣告，但是是提出申请，还没有正式宣告，因为他要宣告的话，可能要马英九本身要去做这个检测，好，要到医院哈，有得到医院的确定的一个检测，好，所以说虽然一提出哈，这个马以南与马以南周美青两个，然后讲最近就最亲近的家属哈，那当然是应该最了解他的这个状况的对啦，那大概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官司的问题哦，马英九还一直哦一直好、哦、要去的这募集的问题的对啊，哈、哦，所以好、哦、就搞到跟前幕僚也是大家就互相就很不爽哈、哦，大家都不开心啦哈、哦、啊，所以公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说已经有去申请法院申请哈、哦，这个监护宣告的对。那如果这个监护宣告呢，如果到时候马英九他拒绝呢，伊昨天伊这你看伊张特别哦就分享抛出这个影片嘛，好、哦、跟那个金辅聪啊什么的底下讲哦没有哦，我所做今日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什么哦都是我决定的哦哈，我没有失智哦哈，阿、哦、哥、啊、当场底下表演好、哦、就是写了一份声明哦，字迹有一点潦草，最后还在那边当场签名有没有哦，证实说我没有失智哦，有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我一个人哈、哦、一个人决定哈，挨谁受哈，我说了算的哈。啊，所以说谁以后呢？谁这个公关安诺安诺安诺，我将提告哈，我就要告你哈。那到底他有没有失智？昨天全国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哈。好，他这反正我就这样看讲啊，好吧哈。
1: 这个是花絮的，我们从法律的观点啊，因为有没有失智？
0: 法律的观点起码的是安呢。好，家属已经提出的这个向法院提出这个监护宣告。监护宣告的呀、哦，如果说监护宣告通过的话，就是代表以后你马英九、哦、在任何的，不管你跟人签约啊，你去跟人哦拍官司啦，你去跟人哦，你去买物件啦，吼、哦、什么啊是安怎吼、哦，你都不算数的，因为他就是已经一个有失去行为能力的人哈、哦。
1: 我们有实际的案例啦，哎、因为这个我比如他是职业律师嘛，他有去帮人家打过很多这样子的，或者是协助人家做这个法院的宣告，你说最后啦，法院齁，是否宣告说谁是他的辅助人，还是要尊重本人的意愿，
0: 对，
1: 这个才是最重
0: 要的。所以一共嘛，昨天马英九也不是共啊，一共他们是这样子，都事先都没有跟我说啊，齁一共一弄属先不改共啦，
1: 对啊，
0: 如果他也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监护宣告，然后也不愿意去做啊这个检测的话呢，那这样子是
1: 没有用，
0: 就不成立的哦。
1: 当然啦、啊，法院
0: 哦，周美青跟马以南这个监护宣告是就无效了哦、嗯，所以最后还是要看马英九
1: 啊，
0: 他一直否认呐 啊，当然啦、啊，我就这样的讲啊，对啦，对啦，哎，反正很多人然后都哦自己怎样不会承认自己怎样啦哈、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最麻烦的、哦嗯。我就是我们以马英九这个例啦、我们就撇除掉他跟谁谁谁的爱恨情仇、什么政党关系。有时候你老公处理人真的义务安内的状况、
0: 对啊，
1: 我看人就是安尼嘛，伊就感觉我足好诶，吼、你咧讲啥？啥物？我要各色啥物？
0: 我哪有啥问题、欸啊？我没有失智，哎、欸欸啊我还没有那么老、我没有退化到那么严重。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齁。
0: 啊你们都是有目的的。
1: 对。这 就没有办法。
0: 对啊。所以说你如果没有真的如果觉得家人齁、已经有一点不是很清楚的
1: 話。我觉得要在很清楚的时候就先讲好、
0: 先跟他讲好啊，然后做一个、做。
1: 有时候失智会那个路缓。
0: 哎对。失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那个 啊，他是慢慢的越来越严重哈、欸，真的哈、所以、不要再乱讲他失智哦，他说我会告的。
1: 对了，我们跟马英九说，家里如果有人就是这样子，都他底薪那点讲出状况，但是他很难够很难接受，他跟过去那个，你看又给你看，以这位总统，他当过两任的总统，他的那个自尊心哈、很高，而且他现在算是还是在台面上、不管怎么样，他是台面上。 象，他一定自己这种内心没有办法哈，即便
0: 无法接受，
1: 即便真的有这样的问题，他也无法接受，所以这个才是最麻烦的地最麻烦的地方。
0: 好，
1: 人就是这样子啦。
0: 有人说、啊、所以就有人讲说马英九他如果真的退化这一件事、哦嗯哦、就私差、哦啊、差字、哦、这一件事到底是家事还是国事、哦、好吧，
1: 家事啦，家事啦，因为他已经是一个退休的人了、哦、只是他只是、是时前总统啦。
0: 好，我们节目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嗯、事事都关心，他给他说过之后我来跟听众朋友说失智的前兆的在说话这一方面的征兆、嗯

0: 哦，各位，我母亲节的优待哈、哦、活动呢，优惠活动到5月31号，今天523，
1: 到下礼拜啦，
0: 七早八早六点外，听众朋友安尼电话、手机啊，甲我录噶录噶吼，手机啊拢要收起啊
1: 吼，哎呦喂，
0: 嘿呢，小坤啊。啊你！你上个当时吼，连你一通都敢问哦。啊，我讲5月31啦，都5月份，这个月啊，你就是这个月到31号。啊，卡加个一通，小坤啊，哦，我去跟你买几啊组，啊，要安怎吃？我话你呢？啊，大刚节目中讲安怎吃，安怎吃？吼、哦，节目外时间哦，拜六透早也是人卡来问安怎吃？哦，我足欢喜的吼、哦。啊，来个卡加个一款啊，药房指定药房卡的吼、哦，咱台南的指定药房。哎、欸，你淑俊小姐哦，拍、摄我才早甲你卡手机啊！我昨暗哦，啊，你昨暗哦，要要关店的时阵，底下咧整理迄、那个咱的这边的迄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优惠组，伊讲啊娘话，我已经拢无够会啊呢！啊哦，我是讲啊，我今晚阿叫哦，昨暗所以我伊昨暗唔敢甲我卡，伊讲今日咧我可能再去7点外甲我卡，吼、哦，伊讲哎啊，我今今仔来叫会恁公司干，我讲有啦有啦，会使。叫啊，会使叫啊啊叫！当时会教我讲啊，你甲听众讲，我听众来敲电话来咨询，吼、哦，钉钉的钉钉的了讲啊，当时会教吼、哦，我甲你讲，今麦这个这种代志拢唔是我会当决定的吼、哦，当时会教这吼、哦，这是我讲诶会啦会啦会啦吼、哦，反正你免紧张啦吼，有办公啊，拍摄啦，小坤小姐第一面敲电话吼，你竟然是七早八早吼，因为我昨暗上暗嘛，我算算的哦，要关店的是算算的，你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哦，足热销的呢，有办的头家。讲就热销的呢，啊，卖家呢无啦无啥，无就无搞，就无搞后呢吼。较紧讲哦，这哎、算算的，今仔5月23，我这边是不是应该爱甲结束进程的所有全部拢爱个甲钉起来？
1: 哎，没有错啊。
0: 嘿，我讲上好是安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上好是安尼，安尼吼，安尼你唔免个到尾啊吼，人大家个咧个烧钱，个咧叫回的时阵吼，啊你就个踢底啊吼，好来，所以讲吼。后来个药房老板吼、哦、又急啦吼、哦、听得出来他很急吼、哦，然后但是又很开心吼、哦，又很开心。伊讲哦，我是无外吼人客吼、哦，钱家吼走无路的，迄人客拢讲啊，无我来北京买哦，哈、啊，啊你钙粉无哦，无够哦，哈、啊，护理元素无够，哎呦，啊舒鹏无够哦，安尼啊，都有诶就会走伊讲我走来北京买，都足惊安尼啊，你唔知做生意哦。你不是高门独气哦，好不好？啊，高门独气，你若无会好卖哦，你嘛是安尼哦，就是安尼，所以讲安尼足紧张的，吼、哦、啊，这出货的代志不是我主宰，好不好？吼、哦，但是公司拢有公司一定的 SOP 啦，吼、哦、啊，阮基本拢整个有足侪作业吼，我们的出货吼、哦，很多都是电脑作业，都清清楚楚哈，吼、哦，迄、个顺序啦，要安怎啦，数量啦，吼、哦，时间啦，阮拢电脑，你看阮的出货吼，好、哦、出货部的那个。全部都是电脑、哦、整个电脑化，所以说好了、哦、会很快啦，会很快啦、哦哦、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很多人、哦、电脑化，所以说、哦、速度都会比较快一点、哦、好，谢谢，感谢我们德力钙粉、德力钙油还有
1: 护理元素还有舒鹏、哦、
0: 对，这四大、哦、这个进口、哦、进口的、都是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5月份都是优惠，优惠你就是要买几组的、哦买一罐没有赠送，买一组有赠送啊！一组就是等于2盒，等于你买一罐无送，你奈唔买两盒，两盒对一组，你得买一组就是加买一盒安尼两两，你得加上好、哦、这个一半多送半盒，那这样子就划算啦、啊！买一组多送半盒，买两组就会赚一盒。对，给他一盒吼，买二赠半，买四送一，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这样，吼，拢同款的优惠条件。今天523，我们优惠活动到531，5月31号。
1: 到国店，
0: 一年只有一次。
1: 嗯，撤回不在。
0: 这个月过了。一整年都没有了齁、哦、你要再来就要等明年了齁、哦、所以说咱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脑袋使用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的朋友卡手妹哦，卡速度吹一下哦，
1: 根据指定的门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您家就近的指定药房也是同款，卡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未

0: 好来，有关于这种失智，那马英九他昨天是出来否认了哈，我说我没有失智哈、好啊，那当然有医生或者是有这样的失智家庭的人也说了，没有失智的人自己说我失智啦。你敢不听过家己失智人讲啊？我失智了，
1: 哎，不可能啊！
0: 啊所以这个医生一个讲，这个胸腔重症科医师伊伫脸书伊的个伫咧讲，伊讲大脑吼开始咧退化的时阵、最早受的影响的其实就是语言能力。
1: 对啊，
0: 嘿。开始大脑退化，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语言的能力哈。好来，这个语言的功能哈，语言的功能，通常哈，这个病征的、就是这个病的征兆，通常会比记忆力衰退会提早2年到3年出现。就是你的记忆力可能还没完全消退时阵，前2、3年你就先有语言功能、语言功能退化哈、像阿兹海默症呢，哈，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这种阿兹海默症它会让患者的思维能力逐步退化。但是因为初期的病征不明显、所以很多老年人在确诊的时候往往其实都已经进入到中期了、所以平白会错过了黄金干预时机、黄金干预时机、所以因为大脑哈，因为大脑最先是从内侧哈，内侧这个哈，这个什么额叶开始出现退化，进一步也直接影响到咱日常的词汇，好词汇。好、就是言语语言哈，提取跟语义的处理哈，词汇的提取。跟语义语言意思的语义的处理哈，那这个意思他说，民众会当透过平常的对话内容，提早发现异常迹象，其中有5种讲话状况，你都爱特别注意啊哈。
1: 哪5种呢？
0: 好，好来，就是这个人哈，一拿开失智的前期状况的掉，他在讲话哈，开始也变词穷。这种的经营，词穷啊，伊要讲一句话，伊要讲迄个话，要形容，吼，啊，讲未出来，到迄个，哥，我有没有就这样啊？迄个，啊，到迄个，吼，词穷嘛，吼，这就是讲哦，第一，他会变得词穷，患者会因为词汇的检索能力削弱。开始频繁使用模糊的名词来取代具体的物品名称，词穷，所以第一个就是讲话会词穷啊，要讲啊讲未出来吼，啊就迄落，哦，爱注意啊吼，这都爱注意啊吼，这第一个吼，第二个分类错乱，分类错乱，混淆物品的基本的属性。譬如说，把智慧型手机，明明伊就讲手机啊，咱平时咧讲啊，就手机啊，手机啊，啊，伊即嘛要讲手机啊，伊讲袂出来，啊，手机啊，你一讲讲，唔咧讲几啊十年，你即嘛讲袂出来，啊，我系迄落咧，我系迄落咧，你迄落啥，迄落小电视，小电视，手机啊讲袂出来，哎，讲到敢那电视诶，小小都像电视那个小小的那个。哎，他手机啊，你在讲什么小电视啦？哎呦，我好你怕白哦。好嘞，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叙事，伫咧琐碎代志极度简化，会足简化，失去了对讲代志的细节的描述的能力，常常会用到一个字哈，一句哈，会讲哪？然后怎样？哦，今嘛要无法度把一句话哈，要叙述一句话，无法度一口气把它讲完啊，就得啊，读两句的个然后啊，个读两字的个然后 好，这样就一句话就把它切断个好几段啊，那的丢啊，哈，每一句话，所以哈，这医生结构，你哪看家里的长辈哈，他每一句话少于七个字，嗯，哎，无法度一句话拢无法度讲七字以上，哈。啊、我的然后再去吼啊然后未食饭吼啊个然后吼、哦、就这样你看无法度一句话吼、哦、这个七字啦像你若讲发现你家里的长辈啊周边的人他没有讲一句话没有办法讲超过七个字啊缺乏形容词啊然后一直然后安尼就是警讯吼、哦、就是警讯吼、哦、这第三个吼、哦第四个就是逃避指令，得骗机灵，得骗机灵就是因为伊的大脑无法度规划，好、哦，这个多步骤的任务，哈、哦，好、哦，比较多步骤的任务，他没有办法，好、嗯哦，所以被问到电器，这个电器变来用的时阵，好、哦，他会以机器太复杂来转移话题，嘿，嗯嗯，
1: 大脑想面对、啊，
0: 丢，哈、哦。好来啊！最后一种的是讲吼，说不出专业的用词，吼、嗯，讲不出专业的用词，特定领域的能力出现衰退。嗯、这本来的伊家己的吼，比如讲啊，我咧做水电的，啊，你较早水电的，你讲的水电安那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即嘛，你家己专业的，吼、哦，你都讲不出来哦，那个什么东西，那个很专业的东西，哦，你自己的特定领域的能力已经开始出现下这个衰退。比如讲啊，你是一个资深的编辑，嗯，哦，却讲不出讲啊，你咧做什么工作啊？我都咧做什么？人写哎，甲对的对，啊，你讲校对的好啊，你。讲个一堆，嘿呀、啊，就是这样哈、哦，他就没办法那种专业的，哈、哦，专业的那个名词，你竟然会讲不出来，哦、就是资深的编辑，你竟然讲不出校对，哦、就这样子、哦、所以说嗯。所以，如果那单次失误，那可能是正常的老化。好、哦，你讲一半变，安尼一半变呀，吼、哦，迄对正常的老化，吼、哦，啊，所以你爱家己耐心观察六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上，安尼才具备有临床的意义，吼、哦。如果那是讲长辈有符合咱拄只讲，吼、哦，这几种的征兆，而且呢每周出现三次以上，哦，那就赶快就医吧，好、哦，就这样，嗯。啊，就医不一定能够怎样，但是就是咱都有讲嘛，那种黄金哈啊，黄金的那种应该讲啦，有一点就是掌控时期啦哈。虽然还是会慢慢的那个，但是可能是比较可以哦，大概我们可以透过啊、医生的积德怎样去把它哈、哦、和缓，或者是哈、哦、把它这个不要那么快速安尼的丢啊哈。好，这个就是黄金的掌控时期。
1: 这个失智症哦，读掉这个哈、哦，南桃他跟我的几个、那个例子之外哈、哦，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非记忆类的早期症状。什么叫非记忆类？除了健忘之外啊，南桃讲啊，可能刚才
0: 南桃讲的是。失智症的人最早期出现会反映在语言功能，哈、
1: 哦，对，
0: 五种，能提出语言功能的五种现象，哎，安尼，
1: 咱头先讲完这个之外，其实哦，这里还有所谓的早期征兆，这不是记忆方面的，就是讲也个性的改变，情绪跟个性的改变哦，为早期现象，第一的变讲哦，你变得很多疑，没有安全感哦。常常怀疑吼，别人偷伊的钱，还是讲因翁因某偷看遐，啊，厝里的人要甲害吼。其实这个就是他忘记自己把钱藏在哪里哦，他的大脑自动开启所谓的防卫的机制哦，就是变成说变得多疑，没有安全感。再来的变成社交的退缩哦，他本来大家拢爱就爱去厝边啊，去公园讲怕拉凉开讲啊，突然间。啊，怎么拢卖出门啊？无破病啊？对，本来家己有兴趣的代志，完全都提不起劲。因为啥？其实伊他就发现家己无法都对着别人讲的话题，啊是讲哦，所以为了掩饰自己的挫折感，就选择啊，干脆不要出去了。我人咧讲啥，我嘛对袂掉哦，惊讲啊，我去无法都无话甲人讲，他就不出门了。 再来就是判断力变差，判断力变差，像我们刚才就讲过了哈，平常哦，很平常就是很精明的人，突然拿诈骗的电话，也可以跟他聊很久，这个特别注意。呵，还那老公，今天家人哦有怀疑有这种早期失智，下一步要该怎么做？我觉得这蛮重要，尤其是身边的人哦，这个近亲啊，或枕边人啊，都得力哈，请过边有人有这个失智早期症状，我们要怎么做？第一个有一个是国际通用的所谓的 AD8 量表， AD8 量表其实就是八问题，八个问题中你如果得到超过两分以上啊，就真的特别注意。我都随便举一个 AD8 量表这个里面的一个问题，比如说那我们之前刚刚有讲了嘛，重复相同的问题，讲一句诶，伫短时间内底一直反复。但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刚刚问过啊，或者是说搞不清楚，我干嘛这几年就重要，搞不清楚嘛是上简单哦，搞不清楚月份或年份，无法度知影讲今年是啥物年啊，哪月啊，什么几月几号？其实哦，有总共有八个问题哦，咱等下没有一旦去帮我去搜寻所谓的 AD8 量表哈 ，A B C D 的 A 哈 ，A B C D 的 D，AD8 量表背问题，你按你测验下来，超过两分以上，就是要特别注意。好，那如果要去医院要挂什么科呢？我买哦，这个大概买些瓜给了解姐。去医院的话，你去挂这个所谓的哈、哦，这个不是去那个哦，不是去挂那个那一般内科，不用，你去挂神经内科，还是说这个身心科或老年精神科，直接去挂这个没关系啊，就给医生去看一下，检查一下，因为到北医那边够更详细的，可能有文字的这个检查，还有所谓大脑断层的这个检查。所以
0: 好，来进攻格、哦，
1: 提早啊，好、哦，提早检查，提早预防。
0: 再来讲个咯，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来，这是咱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哈，好来就都是全球哈这个啊顶尖的哈这类保健品的啊这个精品哈啊这最顶级的保健精品哈，像钙哈补钙的，就是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而且咱这关系哈。百分之一百的全纯的珊瑚钙，另外还有美国进口的得力钙优，得力介优，得力介优呢，这个钙优一起吃，补充关节软骨，增加关节的润滑，软骨的再生，这非常这个关节的重建很重要。不管有人说啊，可能你考虑要开刀，或者是医生鼓励你开刀，或者已经开刀，但是呢，觉得怕其他的关节慢慢还是在退化。所以你长期来讲，你还是爱吃钙油哈，来保健你的关节。另外的苏鹏，苏鹏这都是频尿、漏尿、夜尿、尿不出来，或者尿失禁，不管男女老幼我发现这种尿失禁的情形有很多是年长者也有啊，他中年的也有啊，小孩子就是尿床就这样好，尿失禁，有人讲冷风对面吹，阿姨的尿都出来，听到水流声啊，都出流泪啊，尿失禁，查甫人紧尿放未出来。紧要要放放无，唔放的时阵，伊就插插地哈，这嘛是属于漏尿啦哈，有一点是漏尿也啊，这算也是尿失禁的其中一种啊，尿不出来，这种已经有老年的哈这种状态，这种的你拢爱食苏鹏哈，啊，过来护理元素，天哪，这个护理元素，昨天咱姐听这种朋友去甲咱买护理元素，买了八组哈，买八组哦护理元素，伊讲前几天伊都是登记讲。爱困有爱人，他就长期吃安眠药哈。前两天听我来讲，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长期吃安眠药，吃个已经严重的梦游，梦游暗时有一天困困的，为楼顶要行落来楼卡，梦游的人就是安尼，敢那剩咧困哦，但是伊就起来啰啰嗦安尼，摔落来，为楼梯摔落来，摔落来家己个唔知，后来又回去二楼睡觉，天亮的时阵要下床的时阵。背不起来，骨头痛到背不起来，后来才知道他骨折了，骨断了啊！ 张安梦游的时阵摔断去的啊！我朋友咧甲我讲的是，我佮佮问讲，哎，伊哪会知影？哪会知影是安怎引导人？哪会知影伊骨头是安怎摔断的？吼、哦，伊讲这调监视器看啊，他们家客厅有装监视器，才知道妈妈半夜起来梦游摔，为楼梯摔落来。嗯，哎、啊，伊家己唔知影。伊家己摔落拢唔知嘛，照常阁买啊，阁落落阁阁阁当咧困安尼，天光起床爬袂起来，好即马才送去开刀啊，哎呀，就这样吼、哦，严重的骨折吼、哦，哦摔得很严重哦，所以我们朋友甲我讲的是，伊讲困眠就重要，困眠就重要，对，啊，但是不要一直吃安眠药吼、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安眠药真的。也是，我今嘛我就这样弄，讲哎，我们台湾为什么医学越来越发达，大概保健知识如来如无，为什么失智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发现现代人失智有提早，就是有比较年轻化的现象，所以咱医界其实已经几十年前就在研究这个问题啊，得到一个结论，有哦，当然不是百分之百都这样，但是有很多哦，跟吃安眠药也有关系。所以咱台湾一年吃掉将近要12亿粒的安眠药，你就知影讲，迄未困的人，睡眠障碍的人有多多少哈？
1: 而且、啊、而且、啊，上次公馆一些网红、嗯、他是很年轻的人、嗯、然后因为哈一些广泛性焦虑症、嗯、一些相关的症状、嗯，一个是一起、嗯、一起焦虑，一起感冒、嗯，他是因为，但是他这个那个症状其实是。焦虑症引起的结果，他就因为喉咙有点痛痛的、嗯、他就去看那个耳鼻喉科、嗯、结果呢一个耳鼻喉科攻击了这个状况之后，耳鼻喉科给他开什么呢、嗯、不是开消炎的、嗯、他给他开了一颗我进行公文
0: 安眠
1: 赞安诺就是安眠药，
0: 安眠药的一种。
1: 耳鼻喉科竟然不，现在不是神经科才能开安眠药、嗯、耳鼻喉科也可以开啊，啊就导致这个网红吃了他的那个这个药之后就觉得、嗯、哇我好像恢复都好了状况、嗯都好了，其实不是，伊、嗯、就是一粒昆明药会好、嗯，但是反反复复之后，愈食愈重，愈食愈不好。真、嗯、的，嗯、听众朋友听，一个听就多啊。昆明药啊，其实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啦。
0: 好，所以讲吼，你那是要调节吼你的内分泌哈，很多睡眠的障碍跟你的内分泌跟荷尔蒙的错好的混乱是有关系的。哎，给你护理元素，嗯嗯，然后晚上没睡觉之前再加。吃一遍我们的酸乳钙粉，因为珊瑚钙粉 它是珊瑚钙，它里面还有镁的成分，金镁镁那个镁，那个镁是帮也可以帮助你稳定神经好睡眠的，所以晚上要睡觉之前护理元素是调炼内分泌啊，调整你的荷尔蒙、哦、这样会让你错乱的内分泌会再、哦、回稳，这样主人会好睡啊。来我们的酸乳钙粉为什么睡觉之前你护理元素你不要要睡觉之前才吃 哦白天的三餐饭前就吃，要睏之前你可以再吃一时啊，沾沾的酸乳钙粉。钙它有稳定神经作用，里面钙里面珊瑚钙里面还有镁的成分，这个镁就是也是哈啊，这个帮助睡眠稳定睡眠的成分哈，相当好哈。所以记得，咱今嘛不管吃关节的酸乳钙油啊，补钙质的酸乳钙粉啊，还有咱这个好好你好睡眠啊，还有调你的更年哦，这护、個。护理元素啊，个有咧放尿滴滴答答，要放放未出来，要靠无目屎。舒鹏哈，舒鹏，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五月份全部八折优待哈。八折优待不是去买就算你八折，你就是买优惠组，一组会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是四盒会多一盒。所以你若安尼买起来，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也都会变成原价的八折价而已哈、哦，就是你买个送的，你家己就会个平均测起来，都会变成原价的八折。钙粉、钙油一罐罐给2500，今嘛你若含送的，安尼算来变2000。护理元素罐给2000，今嘛你若安尼买含正常的算落去，一盒变1600哈。舒鹏罐给1800，今嘛算落去一盒变1040块尔尔，哎，1440块哟哦。好了，1440块啦哈、哦，所以都是八折价，原价的八折。赶快，今天523哈，赶快还要去冲一下哈。电话叫上孟基定药房，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第一个小时，咱直接客服人员给你接线服务哈。啊，咱第二小时，你若不清楚的问题，你再搁卡来现场，小滚扑个给你服务。

咱前几天不是在讲西班牙的那个圣家堂哈，它是高地建筑嘛，啊，西班牙的高地建筑哈，吸引很多外国的观光客，尤其是对建筑有兴趣的朋友到西班牙去朝圣，很多人就是说要去看西班牙的高地建筑。高地这一号人物已经死了100年，到今年刚好100年。他设计的这个圣家堂这个高地建筑式的这个教堂到现在都还没完成预计咱进前有讲，其实这个圣家堂1882年就动工，已经起140几年啊，高地都死了设计者都死了100年了，都还没盖好就已经盖了140几年了咱前几天有讲嘛即将封顶啊这个圣家堂即将封顶但是我就知道我跟你讲我去西班牙看这个我都感觉因那种挑剔拢永远起不完，敢那像拢要吸引观光客。今嘛明明就说今年6月封顶就完工了哈，今嘛封顶搁拄了这问题啊，遇到一个问题，当地附近的居民抗议，伊讲哦，教官设计高地先生的这个设计，它会有2个阶梯西班牙很多那种叫做西班牙的那个广场都会有那种阶梯啊，伊这就是讲这个圣家堂这个高地建筑的教堂，它有2边两侧都会做阶梯这样爬上去这样子但是为了这2个阶梯，可能要拆掉2条街的民宅这2条街附近的2条街啊，民宅都会被拆掉，要拆掉才有办法这2条街啊，居民当然不爽啊！我几十年前买这个厝的时阵，你敢有跟我讲安呢？没有嘛！我是合法购买呢，这是合法的权利呢。你要把我拆掉，叫我们迁走所以呢，哇，当地居民现在是很抗议的，说你们当初又没有说要这个教堂盖了140几年，你们都没说，哎呀，伊说是不是你自己讲变更？你们这是为了观光，伊说都是为了观光，吸引观光客，好来，等一下再说。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咱拄只讲到吼，这个西班牙吼，这个圣家堂哈，高地建筑，好高地的作品哈。这个高地都已经过世100年，这个教堂也盖了140年了哈。大家吼，这家里这年来就常去西班牙，拢一定会去参观，一定会去的高地建筑哈，永远好像都起袂好诶，迄个教堂哈。那终于今年不是说就要封顶了吗？封顶就完工哈，到今年6月，结果今嘛哈面临一个难题了哈。就是说在教堂的前方呢要增加那个广场跟阶梯、嗯、但是那安呢下来就会要拆除周边差不多两个街啊，两条街啊，两个街区的房子、嗯、算一算大概上千户，嗯，几千户呢、嗯？
1: 不太可能
0: 吧，咱家若要共拆一户，要叫人迁一户，你得跟你拼命、嗯几千户呢？迄有诶，足侪是店家做生意诶，吼。因为这样子可能会被迫要搬迁，所以吼、哦，即马附近的居民都在阳台上挂红布条抗议，上面写着“我们的房子是合法的”哦。那这个居民协会的主席伊嘛痛批啦，伊讲哦，我在80年代买房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说未来的房子可能会变成阶梯。预定地、哦啊、所以呢有很多当地居民、哦、跟专家包括专家都有人质疑质疑说这个高地的原始设计图其实老早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就被烧毁了、哦哎、好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2: 请问一下彰化是有指定的药局、欸、
0: 有线下跟你说好、哦所以人家说原始的设计图1936年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可能就烧掉去了、啊、现在为什么有这个阶梯方案有人就说这个阶梯方案应该不是高地的原设计而是为了每一年将近500万的观光客所进行的商业扩张、哦、为了要观光客为了要容纳为了知道很多人一定都会来西班牙一定、哦、就是来会来参观的、哦、这个游客呢一年大概500万可能好像参观这个高地建筑要收费哦齁我不太记得了啦我去过齁我不记得齁所以说他就说他是为了观光客为了这个商业才做这种扩张齁但是呢圣家堂的首席建筑师他就反驳他说其实我们的团队一直都按照高地的齁高地的地址齁他们的这个重建的模型去施工我们没有去变更、哦、这个高地的设计也不可能也不敢也不会去变更高地的设计、嗯哦、所以说有人说、啊、怀疑是为了商业啦、哦、为了做生意为了一年500万会来参观的观光客啦、哦、所以才要再多出这个广场跟阶梯、啊、但是有人说原始的高地设计没有这一个阶梯跟广场啊，所以你为得安呢吼，所以但是反正这个各有说法那的对吧？那这几千块诶，你为得这个广场跟那个阶梯吼，就可能要赶走上千户的吼这种居民哦，这就大工程呢吼，
1: 可能再加抗议，有的没的要再搞100年呐、
0: 啊，又再搞100年，
1: 有可能啊，以这个澳洲人在做代志，这个效率
0: 哈、嗯，对啊，对 啊, 啊，其实哈，其实我就跟你讲，我去过两遍，我看两遍，我就感觉讲啊，他有啥好看啊，就安尼啊，哦，你可想为拢百几年前的设计啊，就不就教堂啊，就是因为他都是贴那个什么。彩色的那个小瓷砖小马赛克啊，就这样啊。其实，好吧，可能我不懂建筑啦齁， 哦啊，我就感觉讲那个时候，其实尤其我第二遍搁去的搁看的时阵，我就感觉讲也还好啊。啊，为什么这个就是那么知名？哈、哦，哦啊，一直都盖不完。我那时候我就感觉就怀疑的，哦，一直盖不完是故意的嘛？故意嘛？那好、哦，大家去讲哦，你看这高地建筑的盖了多久了？哈、哦，未完工，你永远就是去看一个未完工的圣家堂啊，你、嗯、哦，欸

0: 来，你也选来这个是 B 的，你将咱开放空一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Hello， 你好，
0: 嗨、hey, ，来你好，
2: 小君不给你好，
0: 嗨，你好你好。
2: 我刚无卡，你要讲讲一边啊，要搁听无，还袂好嘞。
1: 好，谢谢。
2: 你爱收费呀、
1: 啊？对啊，伊所以说我，我是去了袂记得啊。我拄安尼想，伊若讲为了商业用途，一年500万，好、哦、来，好、哦、你先挂掉哈、哦，谢谢。因为西班牙一年的观光客当然是好几千万的啦，哈、哦，所以一共为了一年500万的观光客，这大概就收费的哈、哦。我就想到他可能是收费啦。
0: 现在、啊、像欧洲那种大型的景点、哦包括这里南塔逛完西班牙的圣家堂、啊，意大利罗马的这许愿池、哦、尤其许愿池呢，我想去过去有去过，听众朋友知讲，哎、欸，那就是罗马一个行啊，
1: 一个水池啊，
0: 一个行啊内底一块水池啊。啊，但是因为迄是世界知名嘛，前两年开始这个许愿池哦，伊嘛是开始收费啊，要收费咯。虽然钱不多 啊，但是哦，你达刚刚那哦，陆陆续续转世界来观光客，弄个收下来也是一笔不少的钱，
1: 都不少啊。
0: 啊，但是哦，因为我有朋友个基本上在当地做这个导游，他台湾人嘛、嗯，他就拍了一个，就是说哈、哦，这个罗马的许愿池哦，他到这个晚上。10点过后啦，就不收费了。
1: 哦，
0: 啊，就最难哈，
1: 专弄暗时
0: 宵。宵夜场为了看这免费的宵夜场，吼、十点一到，好像丧尸大军，
1: 哎呦，
0: 冲到这个许愿池。
1: 啊，那些住附近的人也真的睏不起哦。来，你好。
0: 你没多人啊，把我、哦。来，你好。
1: 哎、欸，你好，嘿。
3: 哎，
1: 小
3: 君啊。
1: 嘿，嘿。
3: 我
1: 黄
3: 香。
1: 嘿，你好。
3: 坤。
1: 嘿，你要点讲呀？
3: 我要跟你讲哈。
1: 哎、我来线下哈，来一线。来，你好，小君扑街，来，你好，嘿 ，Hello。
4: 你好，我可以在线下跟你
1: 可以说，请说，还来，请说。

0: 来来来，哈，只有这两间哈。男子就是这两间，嘿。
1: 大虾
0: 大虾大色哦，算现象。

0: 好，加油哈、哦嗯，嘿，好，等在等着你来分享哈、哦，好，好，拜拜，好来谢谢。哎，咱都啊，迄个高雄7618电话，7618电话，你个点卡吼，来你好，
1: 哎，来你好哈，
2: 哎，你好，请问一下，
0: 哎，
2: 去那个可以线下吗？
1: 那线
0: 好线下哈。好了，恁听众朋友吼，有当时啊，你电话单固吼断线吼，因为咱几点前固吼，咱电话是在线上吼，速滚甲扑建服务吼，所以有当时啊，你电话呐单固了断线，你个重播吼。咱现场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阿罗来你好，嘿，
1: 叫
0: 会好算卡吼好，一线吼来你好 ，Hello， 嘿，
2: 不要叫货，
0: 好线下来，请说你。

0: 好，拜拜，好，谢谢。好，来，都要断线的朋友重打哈，断线的重打。咱迄个0989-098951的手机电话的朋友，你个顶卡嘿哈。拍摄因为电话多吼，有时候我们两个人是接不及的吼，吼接袂赴啊，所以讲你若单顾断线，你得搁点卡就好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谢谢，多谢吼。要讲的、要问的、要分享的吼，好来，谢谢。我先来进广告一下。都家吼，咱听众朋友，这些助文产品的诶，听众内底有一个讲吼，五年前胃楼梯摔落来，结果坐了两年的轮椅，坐两年的轮椅，啊，治疗经过足侪种的各种的治疗，吼，复健啊，啥物杂项都做得到。到现在五年了，五年前两年坐轮椅，吼，后来后边这三年永远在痛，安尼，都安尼。
1: 有好无完
0: 治疗无，有复健无，有啥物拢有做，啥物拢有做，就是无食钙粉，无食钙油，无食的对的保健品，拢其他保健品伊有食无，我唔知，但是伊讲啥物复健啥，伊拢有去做，安尼就对啊吼。一定爱食钙粉，爱食钙油，你迄个受伤的吼，你看坐两年的轮椅，然后轮椅没有坐还可，还稍就可以起来活动，但是痛三年，安尼前后加起来都要五年。今嘛开始要食钙粉钙油，人家报的，好、有人家报的，吼、所以卡来时阵吼，伫咧问，吼、后来咱得力选哦钙粉，选哦钙油，吼、真的大家珍惜好东西啦，吼、啊你啊丁秀德咱这边高维粉，一年只有一次五月份的优惠活动，
1: 一年一次哦，错过就不在。以上广告 ，V 的林先
0: ，Hello，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哈，你好你好，
2: 我拄仔有叫回啊吼，我是讲我迄要食酒精的哈尔啊。

0: 等疫情过后哈，这澳洲的热门观光景点哈，不要说西班牙了，也意大利哈，连这个土耳其，这欧亚边界的土耳其，所有景点都长得乱七八糟哈。尤其土耳其这几年啊，大概拢去啊专机有诶无诶，但是人家著名的景点，比如说他们的很大，全球最大的那个清真寺，现在进去哈也要不少钱呢。我们现在接电话，
1: 好，你好，嘿，你好，嘿。
2: 喂，小姐你好，
1: 是，
2: 我要线下，
1: 好，线下啦哟吼。哎 ，Hello， 你好，嘿，是，你好，嘿。
2: 我
1: 要来问，我
2: 骨质
1: 疏松负4.1啊！你骨质疏松负4.1哦。嘿，
2: 你卖健康检查检查。
1: 足严重的安尼，怕干呢吼。
3: 我是建议。
1: 嘿呀，安娜。
3: 还是先去医院检查。
2: 啊，别啊，是啊，我要来动台币啊。
1: 哦哦，你也袂买哦吼。

0: 陪我。Hello， 来你好，嘿，喂喂，
1: 小君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1: 想要订那个。
0: 哦，要哦好，来要订讲吼，来咱刷卡来吼，好，谢谢哦，来吼，哦，哎、哦、哎，稍等稍等，咱哎好。

0: 许先生好，谢谢你，多谢哈。好来，好几线，一线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叫孟姐啊，
0: 嘿，
1: 我有许胜啊，那让贾书鹏，
0: 哦，好来，我先甲你讲。

0: 加油加油哈！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来，且讲嘿。现在
1: 他的睡眠。钙粉要安怎
0: 吃？钙粉要安怎吃来刷卡吼？

0: 好，谢谢，可以可以，谢谢哈，会使无问题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来你好，哎、欸，来你好 ，Hello， 嘿，嘿，
1: 啊，你线下，
0: 啊，来线下来，请说，嘿。

0: 好，谢谢，好，多谢，哈，好，谢谢你哦，多谢哈。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今天是523，哈，礼拜六，星期六，周末。哎，周末较有闲的朋友，你爱冲一个呢，哈。啊，都啊，迄个500，咱十一点开始就叫500，甲咱吼，就是冲冲冲，吼，这爱搁冲一个吼，啊，无咱听就后礼拜哎，年底就结束啊，你哦。较假吼，真正嘞，火车开过，目睭尿尿啊啊，吼、啊，就安尼啊，问几个月啊，问到结果时间去互伊错过吼、哦。你规年冬天看人咧食八折嘞，啊，你着买十折嘞，啊，你吼、哦、是好啦，无要紧啦，伊这宰人个啦吼、哦。啊，有个人伊讲我有预算啊，较济我买一年份嘞，无预算个人讲我买一座嘛是有送着啊，对啊，可以啊，哎呀、啊，嘿。你好，嘿，你好，嘿，
1: 淑君小姐好，
0: 是，嘿，
1: 啊，我昨有去买诶护理元素啦，
0: 哦，嗯哼，
1: 想问你啦，
0: 哦，哎，好，啊，我线下，好，线下来，淑君不给你好，嘿 ，Hello， 嘿，
2: 嘿，诶，带粉是要哪只？要哪买？

0: 开心。
1: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2: 结婚啦，
1: 嘿，嘿，
3: 我有
2: 问题咧，问你，
1: 直接讲就好，嘿，
3: 谢谢，谢谢。
2: 我吼，因为我脚受伤。

0: 赵丽，祝福你哦，哈、哦，要加油一下、哦，要加油哈、哦。有当时啊，咱咧讲哦，有人讲，哎呦，啊咧，这运气真歹啦，吼、哦，安尼，哎呀，啊，进前车啊，进前跌倒，啊，脚都阿未好，啊，今嘛过去车祸，吼、哦，迄个安怎？因为你好无完全，所以你咧惊咯，反应逐项都较无遐好，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唔是啊，我听着讲，吼、哦，拄只迄个。那个小弟啊，听起来小弟啊，先生啊，哦，是吧？车祸了，什么跌倒啊？今嘛好，甲要差不多啊，个车祸哦，个哦，真正烦恼。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1: 小君，我请问你哈，你十五公最好在洗里面，在洗里定位，那怎么定位啊？
0: 你讲啥？你讲啥？
1: 你讲追踪我们的行李啊，行李要怎么定位啊？
0: 什么追踪我们的下？
1: 今天的行李用掉包去嘛？
0: 哦，行李去用掉包，哎，
1: 这样的嘛。嗯，啊，你讲最好是能够定位，啊，要怎么定位啊？
0: 我刚刚在讲，我当时讲。昨天讲那 Pocket 来讲，嘿，
2: 讲啦，
0: 伊讲讲个什么行李要定位，嘿。
2: 哦，对啦，我去买很多这个 AirTag 啊，你得当去等一个这个像这硬币物件同款哦，这是 Apple 的啦。
0: 有一个物件个迄个得定位。
2: 对啊，这不只是行李嘛，就
0: 跟他追踪器安尼啦。
2: 对啦，对啦，对啦，啊就搞这十块硬币这么大小，啊你拿人啦、背包啊啦，是讲你书包、行李拢会当啊，你重要的东西。哎，
1: 追踪器哦。
0: 对啦，类似啦，类刚才有一点嘛、啊，
2: 对啦，对啦，就定位啦，
0: 定位器啦，
2: 吼、欸，啊，就是
0: 啊，那无其实你也知影透定位的，知影讲伊伫倒位啊。
2: 你要说要追踪也是可以啦，看你怎么用啦，吼、嗯哦，你哪讲重，你家己重要物件，比如说啊，我这个背包啊，还是讲我重要的公事包，还是讲他头来讲你的行李啊、随身行李等等，吼、哦，你就丢一颗这个在里面。有啊，有啊，有啊，这个技术其实就已经很方便。
1: 那个追踪器要怎么得到？
2: 你就上网去买的，你讲 AirTag 吼，你若用 iPhone， 你就去找一个有啊，哈，很简单，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冲冲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要卡电话机白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哎 ，Hello， 你好，来小坤。
2: 要那个北斗，你说那马祖金那个西药马是？
0: 好，我到山卡嘿。好来吼，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产品要定岗要注文的，对产品无了解吼，无详细吼，啊是讲精商活动，咱五月份的这好五月份母亲节的这个吼优惠活动哈，如果脑不清楚不了解的，还是打0800775599，咱几点兼顾节目现场哈，啊节目现场咱伫现场接服务电话0800775599。

0: 有的人都会把动作爱睡觉要睡之前吃，不是哦，三餐饭前，好了，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嘞，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三品点讲作文，食三品分享。

0: 咱之前不是讲有一个专门伫咧报道实在吼，诶，这个实地采访的记者吗？啊，伊去高雄永安诶，这个伟丰渔场去采访的时阵，啊，拄啊摕手机啊咧，伫啊咧翕诶翕诶时阵，一只只大只尾鱼在那跳起来，哈一个，甲伊个手机啊在那夹落去，吼。
1: 应该不是尾鱼啦。
0: 哦。不是啊，那个龙胆石斑，
1: 龙胆石斑啊，
0: 对啦，已经渔场已经渔场叫做伟丰渔场，
1: 对啦，龙胆石斑，
0: 龙胆石斑足大只呀，
1: 而且足古足大只，
0: 啊对啊，啊你手机啊，就是迄个记者伊手机啊转去合机啊，啊这两天不是讲迄个渔场的头家个来讲啊，打电话给这个记者讲，哎，迄只跟你合手机啊，一只龙胆石斑已经过身去啊吼。好，听说那一只龙胆石斑，那你刚讲跟他养了30年哦，一起种鱼的对啦，你这贱的
1: 对啦，
0: 已经死掉了，你要不要来解剖一下，找你的手机？
1: 对啊对啊，
0: 哎，看还在不在？
1: 既然没有没有出来，还是在肚子里面。
0: 结果呢，真的好剖开鱼肚一看，手机还在，我再归在，还能不能用呢？16，好，而且 iPhone 16 Pro Max， 结果昨天哦，因讲改迄个手机啊，做催魂仪式啦，吼，我叫催魂的对啊。哎，一阵他那个手机拿回来之后呢，伊爱先给晾干嘛，吼，所以有经过一段时间啊，去给晾干安尼，吼，我伫个鱼的腹肚内底应该是拢淡去啊，遐尼久吼，8个多月，总共8个多月吼。啊！结果昨天正式还拍片哈，说要手机催魂哈，看那会回魂无？结果电拢充一部，故拢未回魂。
1: 那电池嘛，
0: 也无效啊。
1: 那电池嘛，泡加这个电池用老
0: 穿，无效。
1: 然后泡久啊，是讲哎，掉卖个用
0: 哎呀，
1: 那个毒素可能都渗出来了。
0: 啊嘛，做操车的哦，
1: 操车是一回事啦。这个里面，我是讲讲那鱼啊，起底鱼啊，干么子哦？这个手机这些化学物质的污染的，这个比较还
0: 是。不过也外观。手机外观看是好好的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损失一支 iPhone 16
0: Pro Max，
1: 4万块，啊，不要紧啦，这就上一个新闻，换个点阅率也不错，
0: 哎，哦，今嘛通货膨胀，你看，哎，迄个啊这啥好事多已经嘛，迄个啊这啥。会费都不是拢吼，年会员的迄个会费愈来愈贵啊吼。现在多少啊？1500还1300？忘记了吼，有加入了，但是我嘛袂记咧吼。哇，伊讲吼，Costco 吼续约率吼，真的吼，咱台湾很始终哦，对 Costco 就始终诶，续约率竟然达到。90%呐，哎，你个起价也是吼，人也是个续约的对啦。光是一季哦，吼，光是一季哦，吼，收这个续约费就收了多少呢？
1: 多少？
0: 一几年哦，续约会员的续约费一季就收了427亿。
1: 对啊，来你好，
0: 一季了，啊，你那个乘以4季，你敢看卖？敢那当年一个收这会员费的，
1: 对啊，
0: 贵啊，千亿啊，
1: 你好，
2: 喂，
1: 小姑娘哦，
2: 我要刷卡讲，
0: 刷卡讲，来刷卡。来你好，淑君仆街你好，嗨 ，hello。淑
3: 君，恁电台怎奈怎无声去？
0: 是你无声啦，哈，你讲过啊啦，无人讲无声。
3: 我来，我头一摆开呢。
0: 是哦，你听对一台啊？无呢，今仔日
3: 没有打过诶。
0: 没有呢，嘿。
3: 我家里啊，现在就没有声音啊。
0: 目前没有人说嘞，嘿，嘿。你我请阮讲，你听对一台加，因为咱拢有几啊台咧连，你加
3: 伊100.3啦，
0: 100.3吼，好，100.3吼，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君，
0: 嘿，
4: 他那个吼，今年入续约的话是1400。
0: 哦，这个起价啊，1400啊，嘿呀、
4: 啊，对啊，他今年1300啊，今年1400啊，
0: 啊，所以
4: 他每年都会涨啊，
0: 对啊，连续已经哈，对
4: 啊，但是嘛，里面的东西还不错啦，
0: 你看还是90%的人续约啊，
4: 对啊，
0: 对啊，一季的续约费的收到400多亿啊，四季你叫那个乘以4得好啊，一年可以收到将近2000亿哦，跟他回复哟。 哦，卖公平。
4: 你拢买款，你都比较实用一点的人、
0: 啊。知道了，知道哈。哦欸、长期的会员都知道，嘿、啊，好，来了，哎、欸、，hello， 哎、欸、，hello，
4: 喂，哎、欸，喂，竹君伯爵，
0: 是，
1: 你好，你好。
4: 对，我这两天听起来声音也变小了。前两天那个花生那个声音很好，很大声，比较。
1: 来
0: 哪一台？哪一台？哪一台？等一下，哪一台？哪一台？你跟我讲哪一台？你不要一直讲，喂，对几台啦？哪一台啦？
4: 我现在是听那个弯曲，但是我有时候会听凯，凯旋。
0: 嘿，好，你啊，你用手机听啊，你就是用手机听啊，你的。好，那你如果你从用手机听就没差，你就可以转别台哈，哈，手机可以点选。嗯。
4: 但是其他也是一样。
0: 前
4: 两天花色很好，声音很好。
0: 嗯嗯。
4: 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变小声。
0: 啊，变小哦，就是变小声哈，好。
4: 对对。
0: 哦好，好好好，谢谢。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555-99嘿，0800-7555-99。哦，要卡入来，有诶要讲诶，要问诶，要分享诶，要定讲，要注文诶，0800-7555-99，0800-7555-99。Hello， 你好，
1: 喂。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昨去平安买戒烟，啊，买戒烟两多两多吼。
0: 嗯哼
1: 哼。啊，当挂电台顶管讲安怎食话。
0: 哦，好好。好来哈，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好谢谢，好好，
2: 哎，查查个，恁都有意在电台做恁的，
0: 嗯嗯嗯，好，
2: 来帮帮
0: 的，哦好 ，OK OK， 好谢谢，好谢谢哦，好谢谢，好来0800-7555-99，0800-7555-99哈。来来来，谢谢哈。咱听众咧问讲，伊去买戒烟戒油，因为有足侪人客是利用这边咱多伫咧优惠时阵才第一次购买的，也很多新人客哈，旧与新知都很多哈。多有咧问讲安怎食哈，安怎食，安怎食戒烟戒油，你会当三餐饭前、饭后。饭中间，吼、哦，半波半暝，实在你什么时间要吃拢会使吼。你家己挑，你家己方便的时间。啊，你若惊你有当时也袂记咧吃，你就叫三顿吼、哦，以你三顿的饭前时间吃，安尼饭前袂记咧吃，你饭后吃嘛会使哩吼。啊，饭后啊袂记咧吃，饭前啊袂记咧吃，半波想的波吃也可以，这无限的啦吼。哦咱这种天然保健品吼，没有说这底下这侪规矩啦，无这侪规矩啦吼，所以会记你食上重要。啊，咱的钙粉一钙你食两匙，啊，你若较尖嘞，你一匙啊就好啊。吼，那较尖一匙啊，咱有加一个匙啊吼。好来，一匙白白你就两匙，啊，钙油一钙两粒吼。啊，你一天要食两遍，还是三遍，拢无要紧，看你家己情形。你若要较紧的，你即马情形无啥好势，要较紧的吼，你得照三顿食吼。啊，那也会使，你得食两顿安尼。好，以上广告，谢谢。好来，谢谢，好多谢。以上广告，咱 call in 电话来 call in 电话0800-7555-99。0800-7555-99，要卡会记得这个电话0800-7555-99。来，我个广告，这是咱的听众朋友吼，听众朋友的妈妈传简讯来。阮查某囝足友好诶，母亲节诶时间买蒜蓉芥粉、芥油拢买一组一组吼、哦。我今仔听到恁5月23送到5月31号，我感觉迄一组一组足紧就会食完啊，所以吼、哦，吼伊拄则个用传简讯讲，我搁甲你定讲吼，一项拢叫两组两组吼。诶、哦，查某囝好好意送诶，毋过吼送了有较少。诶，我讲诶毋是伊讲诶啦吼。好、哦啊、来，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3: 滚
0: 哦！嘿，
3: 哎，我这口味啦，
0: 嘿，
3: 啊，我这要做，
0: 嘿，
3: 要做香菇煎。

0: 有哪问题你才有问题你才开来遮吼，好谢谢，为遮叫嘛会使，拢会使吼，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你好，
0: 嘿，
1: 是，
0: 对，这
2: 个是退化，所以这个较严重，所以你咧转
0: 是
2: 骨头安定，
1: 所以你介绍水吼，
2: 我见吼，
1: 两边太空都去吼，两支骨头拢跪着去。
0: 哦，
1: 啊，迄个吼，无安怎哦，拢无安怎哦。
0: 嗯，
1: 啊，因为我今仔日去，
2: 对啊，
1: 去做检查嘛吼，
2: 报告。
1: 先生甲我讲吼，你的骨质较好，一定有食什么物件无？我讲，我食钙，
2: 钙。
0: 哦，
1: 伊讲你吼，爱阁继续食。
0: 医生甲你讲的哦。
1: 对，我再去看报告，等下我想我紧打电话甲你讲一下。
0: 哎呦，
1: 但是先生啊，你讲，
0: 食较好，医生饿了哦。
1: 但是伊讲你爱继续食，我。
0: 是是是是，对对，医生讲了对。
1: 我跟你做一个见证。
0: 哦，安尼吼。
1: 好，谢谢。
0: 太棒了，哦，感谢分享，哦，谢谢。有啦有啦，咱嘛是拢三不五时拢有听讲哦，食啊吼，食咱的钙粉钙油，食啊拢去有医生学了讲，啊，你奈恢复遐紧，你奈比人较紧吼。好来，钙粉钙油真爱食，真正吼，人老脚先衰吼，关节开始退化，两支脚你那是。啊！出门走路都疼，啊，无就行，无两步就酸哦。我跟你讲，啊，你得夹白旗啊啦，人生夹白旗啊啦，开始做高低追加啊，吼，啊，那就比较没有办法吼，是出去社交了吼，因为不舒服嘛吼。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会记得得力的钙粉钙油，买油袋做以上功课。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嗨，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请教你哈，是水气咯，是加钙粉的，
0: 水气咯。

0: 干恁恁恁
1: 侬。然后张先生好好哦，啊下晡时啊好，我知好好。
2: 嘿，我爱甲你讲组织啊。
1: 唔免你帮改嘛，你帮改嘛对不吼？嘿，你万华嘛吼。
2: 我唔是啦，我唔是万华。
1: 哎，阿伯我。
2: 你上班改哦，没上班改就上班朋友一样的
1: 哦，啊！但是我才登记，你之前有叫是网界地址呢，嘿。
2: 啊？
1: 系啊，我嘿，啊，无你要搁

来，谢谢吼，要卡电话吼，来卡入来。要讲的、要分享的、要助文定讲的吼，要问的拢会使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淑君扑街姐你好，嘿、hey, ，Hello。
1: 我甲你讲，阮何必那会无讲无送呢？
0: 何必无送？有啦，来刷卡吼，好，好来淑君扑街你好，嘿、hey, ，Hello， 嘿、hey。
2: 喂，淑君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我来看到我是几多过呀？
0: 好，
2: 爱阮，
0: 嘿、hey。
2: 吹
0: 气换净，药咯，钙粉，
2: 哎，
0: 真正有效吼。嗯，
2: 我这窗外看到我开多过啊，拢会安尼，安安安尼啊啊，像迄

0: 好，谢谢。好，谢谢温客服小姐，也不会跟你讲，谢谢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你
0: 好，小坤婆家，嘿，你好，嘿，
1: 小坤
0: 小
2: 姐，你好，
0: 嘿，你好，
2: 卡头温就对啦，卡头温要结婚，
1: 真听友啦，
0: 哦，欢迎欢迎，嘿，
1: 啊，我是有听
2: 过，
1: 我
2: 盖友啦，我
1: 听说咯，卡两个头换头咯，换
2: 盖友啦，
0: 今仔日我今仔日已经接，今仔日考英语吧，已经接过来，跟你同款啦，拢开到手术过的，嘿，
1: 嘿，我这盖友盖友大家会晓得
0: 无？哦，好好好，来来来，算卡跟你讲吼。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好，谢谢。咱听众朋友，咱这个电话规工拢有服务嘿。有当时啊，咱节目吼进行的时阵，听众有当你卡袂起来吼啊，因为有当时啊，咱节目咧进行，咱这点兼顾小军甲扑克咧接吼，我有当时会接卡袂起吼。不要紧，啊是讲有个人讲啊，我阁想好了后吼，要助文的时阵，你照常卡，你阁节目刷你嘛照卡，有客服人员会甲你接，你拢免烦恼吼。规工拢有人服务，规工拢有吼。啊、来call in电话，咱即马卡，即个就是咱的服务专线0800775599，0800775599，7755599。

0: 最近哦，这个南台湾的凤凰花真的开得很漂亮的齁。哦，看网络上就这样的分享哎哦，真的好漂亮啊，好漂亮啊哈、哦！所以周末时间哦，虽然今年本来讲哦，这个今嘛是梅雨季节哈、哦，但是今年的梅雨季梅雨哈、哦，梅雨季梅雨哈、哦，北部或许有热过热过啦哈、哦、啊，但是其他地方好像都。好像就是应该要下雨的这个季节哦，没什么雨啊呢哈，
1: 欠水啊，
0: 欠水，
1: 对啊，哎，多加水者，南部中南部地区啦，
0: 对对对对，
1: 啊，我接下来哈，真的就是又要缺水啦，
0: 好啦齁、哦、谢谢啦，感谢咱听众朋友齁、哦、谢谢。如果你若是说节目中打不进来，还是齁、哦、讲不清楚，还是说来不及的齁、哦、没有关系，节目结束之后咱的服务电话拢继续有服务齁、哦、谢谢。
1: 你的全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物联数 Super 个维他干微博部广告字号
0: 10807008
1: 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周末愉快，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友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林主持，天天快乐。

好，大家平安，我是佩琳。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由潘安邦所演唱《阳光和小雨》啦哈。这两天大家去外面爬爬照哈，你会发现呢，一下子都开始的变光，然后熊盖猪咬呢，因为西南风的吹拂，所以呢，过夜待完哈，拢都要火火的哦。那下雨有没有？有，大概在山区。那尤其周休二日的话，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哇靠呢！是伫哇靠哈，唔管你是要去买本东啊，是伫哇靠爬爬照，紫外线都是达到过量跟危险极端，就是要戴帽子遮阳伞。我知道你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但是还是要稍微遮一下，因为现在的太阳很毒辣。然后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保护好。那反倒是说在离岛部分，因为最近在比如说恒春半岛、兰屿跟马祖局部地区有六或八级的阵风，海边活动留意，金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所以你如果要去这种金门马祖的话，你自己也要去稍微看一下，不要去得了回不来，那样就糟糕了哈。底下你等到那个航班也等到啊，几百多岁，安尼都嗨呀。我有时候在想说，风调雨顺这四个字真的很重要。有时候看到外面在下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让人家有那种沉睡的感觉。但是哦，对于这种地底的生命而言，雨声落雨声可能会触动一场惊心动魄感官的觉醒。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篇，我觉得好有趣哦。他说当那个地下的种子，像我们不是春耕夏耘嘛，对，春天就是要播种下去，当那个地下的种子听见下雨的声音，他们的发芽速度提升了 40%。 什么？有，这是由美国的 Massachusetts， 就是那个麻省理工学院 MIT 他们的工程团队在科学报告上面的期刊发表一个突破性的研究，他们首度证实植物的种子也可以听见自然的声音，不是你可以听到哦，植物的种子也可以听到。这个研究就指出，滴滴答答的雨声它撞在地表的时候，它那个声波的震动可以有效的唤醒休眠中的种子，使它发芽的速度比原先提升 40%。 哇，我觉得这真的太有趣了。这个研究它是由 MIT 机械工程教授叫做马克里斯，还有一位是都市研究规划的专家叫纳瓦罗，两个人共同主持。那以往大部分我们都知道植物有向光性，比如说你种植物哦，有阳光的那个地方就长得特别好。那另外还有向触性，向触性是什么？像含羞草，你给它绷起来啊，整个都不好意思合起来呵呵。那大家能证明说植物听得到声音吗？一直缺乏直接的证据。所以这两个教授呢，他们就提到说，事实上在植物的细胞里面有一种叫平衡石，它是一种非常微小的晶片，扮演这种重力感应器的重要角色。当滴滴答答的雨声在水坑或地面的时候，就会产生声波能量在水下或是土层中被放大，那这种强大的震动就会摇晃那个种子细胞里面的平衡石，把它从稳定的状态推移，推移什么？你给我起来，你给我往上涨。那一旦这个平衡石发生位移之后，对，对于种子而言呢，它就是一个 alarm， 告诉它说，哦，生长季节来咯，你要赶快抓准时机往上涨哦。为了要证实这个物理的机制，因为科学的意思就是说有图有证据，就他们要做实验了哈，所以研究团队他们就选取在浅水中生长稻米的种子来进行大规模的实验。那他们有一个实验组，一个对照组，然后研究人员就把那个稻米的种子泡在浅水盆里面，精准调整水滴大小。它那个水不是像我们倒那个开水一样慢慢倒，不是，它是要倒。对，这样一滴一滴，然后他要调整哦，很像那个模仿下雨的状况，然后就模仿在大自然中那种清风细雨，甚至于狂风暴雨。那研究团队呢，也使用听水器的一个记录震动数据，来确实在实验室里面模拟那种声波跟自然的
雨声完全相同的频率。那除了排除它那个水分直接去接触干扰以外，种子跟水滴有一段的距离。我们想想看嘛，我们每次看到那个下雨的时候说停工啊，落水呢，它是从外太空直接下下来的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太近，太近的话就没有那种震动的感觉。所以当它有这样一段距离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种子确实有透过液体传导一种叫声学震动。好，实验结果出来了，结果他们真的发现暴露在那种声音震动的种子群里面发芽的速度比对照组快了 30%-40%。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我们讲说春天要耕的原因在这，为什么？春天因为下雨的几率比较多，当你把种子种下去之后呢，当这些种子听到下雨的声音，对，他们就开始哎呀紧呢哦，就往上涨。当然这一套这种精密的生存演算法了哈，种子是利用雨声的能量带来自己感知的一个位置。如果说你震动不够强的话呢，代表埋得太深，或是环境遇到了干燥，这个时候发芽它没有办法，它就会自己保护自己，就长不出来。所以人家说扣花的时候，就是缺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收成很烂在这边。那如果种子埋得太深的话，它接触到那个雨的震动也不 OK。 所以这代表说距离地球地表的表面不够太远了，那这个时候它可能也会长得不好。所以种多深还有那个雨水够不够，嘿，我觉得都很重要。那当然了，未来可能这个团队它除了雨声以外呢，也包括风声、雷鸣，甚至于像昆虫拍动翅膀的频率，是不是会对植物的生长有特定的影响，会下一个研究的阶段。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科学家很无聊呢，然后做这些实验浪费那么多钱，不是哦。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当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候，这种精准农业它就可以透过声波的技术帮助农民有效的去引导作物发芽。现在在国内不是有很多水耕植物也是这样子，所以我是其实蛮看好的啦。一旦当大地被我们破坏差不多，它真的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候呢，或许呢当这些科学家他们用这种精准农业的话，也是可以让植物生长得很好。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国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听见下雨的声音。

下雨的声音不但会滋长万物，也会让植物慢慢的生长了哈。好哦，最近呢，这个作家佩玲提到很多次，就台湾的作家杨双慈，他的创作《台湾漫游》获得了真的是国际性的大奖了哈。那基本上呢，我之前有介绍过，他这本书为什么可以得奖，就是一本书里面，他既可以带你来游历台湾，虽然他的书名叫做《台湾漫游录》，可是他也记载了当地的美食还有爱情，所以这三个东西呢，对，就结合在一起。我看了一下哈，就是有数位创作者，他们用 AI 做了一个呢，这个《台湾漫游录》它的一个食物图鉴的网页。啊，什么？哎呦，因为他们是有两个主角，他们就搭着那个纵贯铁道，从台北的铁道饭店，然后就一路往南走，所以这个青山小姐跟王千鹤这两位，他们到底是吃了什么东西？他们就从台北就一路往南走，像台中的雪花斋的咸蛋糕，彰化八卦山的地骨路，还有呢嘉義新港的那个高新高宜，还有那个公交高齁，那个阁啦齁，另外还有一个台南府城的碗粿，还有阿霞他的菜很有名嘛，对不对？所以他里面是横跨了台菜、客家菜、日式的菜食，还有和食，另外还有街头小点，大概加起来哦220道食物，这么厉害。我大概稍微看了一下，就是就有很多的有心的民众把它整理出来，各个章节都不一样了，有12道重要的料理。来哟，我们来看看他整理12道就比较好讲，如果220道可能我讲了3天3夜都讲不完。第一个就瓜子，瓜子是台湾人在泡茶聊天时候常出现的一个休闲的零嘴。那因为他们两个主角就是一路往南走嘛，所以那个千鹤子跟另外一个翻译家就是王千鹤，他们就初次相遇的时候，千鹤就教他用那个牙齿去咔咬那个瓜子，然后就被千鹤说，哦，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食物呢。好，那第二个是什么？米苔吧，哈哈，米苔吧，第二段听说贼狼就爱吃了，然后那因为他是用那个雨滴般，用那个米浆用来苔呀，那个苔蕊，所以为什么叫做米苔吧？不过他没有固定的吃法，你要吃甜的，你要吃咸的，都会当，就是任君选择。那第三种，这个只有在中部才有，还有什么麻印啊？对，麻印哦，第二段听你吃，哇，跟你讲解脱的火，吼，啊，若是讲，尤其在中秋节这段时间，人讲吼，食肉粽配麻糬，清炒鸡蘸哪里，吼，有没有听懂？在中部地区，不是他们在端午节都会清炒鸡蘸哪里，对，就是他们这个活动了，所以这个也是在庶民小吃才有的，而且是季节性。那第四种是什么？生鱼片。为什么写到生鱼片呢？因为生鱼片是现代日本代表性的料理之一，在书中出现很多次，没有特别琢磨，可是却拿来被当作台湾本土辣手的比较，他也带出了这种本土就本岛人肉燥、内地人生鱼片，齁，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对，他也提到这个生鱼片。那第五个呢，都是辣手，对，辣手我都没讲啊，然后很多人爱吃辣手饭，然后很多人如果出国以后呢，哦，回到家第一定爱去吃一碗辣手饭，感觉才会回国。第六个是当归茶，冬瓜跟砂糖透过慢火熬干成为糖糕，冷却之后定型变成冬瓜砖，那如果加水煮开之后也是非常消暑的一个这种圣品。所以当然这个在两位作者他们到台南的时候被人家拿这个去做招待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哦，这个味道还蛮好喝的。那第七个是什么？咖喱。咖喱它源自印度，但是咖喱这个名称后来在英国殖民对大量使用香料的印度料理通称，不是单一料理，所以你到印度去你会发现很多
咖喱，就家里的料理，就是这种感觉。那当然也在书中有被提到。那第八个是什么？寿喜烧，好 ，sukiyaki， 好，大家就知道了嘛。那这个呢，原本以往寿喜烧叫什么？叫做厨烧，是不是？是来自农民客难，就是在野地里面，他们就在那种锄头上面烤一烤。以前最早是一人一锅，后来发展成大家围在一起一锅，那当然这种做法呢也演变成把什么东西都可以加进去了，很像我们的火锅一样。然后第九个我觉得也是台湾特有，就是菜脯汤。菜脯汤真的是浓缩台湾传统板德文化的料理。所有呢在宴会办完之后呢，对，出那弄个包包回去，阿嬷该扣食，隔天就把它拿出来腾腾的。其实如果说你说它什么都有的话，我觉得有点像那种佛跳墙，它是清淡版的。然后第十个是什么？兜面。兜面这个可能大家就比较少听到。兜面是泉州人一种传统的年菜，然后它的材料可以取自年菜的菜脯，也可以加入像鱿鱼、干香菇、虾米这些配料。那做法就是要加入地瓜粉勾芡之后，然后用那种锅铲下去一直拌炒，就有点黏黏的感觉，就兜在一起，然后呢大家都团结在一起，半透明的那种糕点状了。所以这个兜面他们在里面也有尝到。然后第十一个是什么？咸鸡卵糕。哦，这个在中南部嘛就红红的，然后它有时候就是在两片蛋糕中夹着肉松。有没有吃过？有哦，感觉很像三明治，对不对？这个是在日治时候发明的，当时是一道融合传统跟西洋风味的创新甜点。那大部分了，像以台中丰原的雪花斋，当时他们发明这种吃法之后，哇，送到那个清朝的亲王府里面，亲王吃完就大为赞赏，就变成当地非常有名的名产。然后第十二个是什么？蜜豆冰啊。蜜豆冰也是在台中，大家也很知道，就是在台中的杏发亭嘛，这道冰品，所以把各种不同的料加在一起，四果冰、刨冰，再加上很多的蜜饯，台湾的一些新鲜水果的配料，最后要淋上最后一道香蕉油啊，完成。你有没有觉得佩玲讲完这一些之后呢，你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好啦，有时候听到美食是一件开心的事，尤其在周休二日的时候，不妨呢利用这个时候好好 kiss 呀，其实相信所有的美食你都可以呢全部都吃到。

0: 나상조금만기다리세요이만네进广告咯。
1: 金麦党哈盖搞一恰生就是胃食道逆流，其实在台湾呢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呢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状况了哈，通常都是因为饮食的习惯不好，或是说呢吃不对食物了哈，像做这边又呢套炸困东北湖啊还要吃早餐，当然就没吃啦。其实如果你常常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吃早餐，然后一直要等到中餐或是呢下午的时候再吃哈，长时间空腹的状态之下呢，因为我们的胃酸会分泌，我们的胃酸会分泌，它没有食物可以消化的话，长时间它就会在胃中来侵蚀你的胃壁。其实我们胃液的酸度呢是2到4，其实比柠檬汁哦柠檬汁 pH3 还要酸。你想想看，你那东西干不吃物件，然后呢一直让那个胃液去侵蚀你的胃壁，你顾到的当然买一恰生，因为你的胃壁变薄了嘛齁，啊，都会对你的胃造成负担。那当然很多人会说，我就没有食欲啊，你硬要我吃我就吃不下啊。你不妨可以选择一些高纤谷物，既可以吃饱又不会让你吃过头，吃了太多都不会让你的胃长期间这样空空的情形之下呢，啊，顾到底你就有这种一恰生的情形。啊，为人的一恰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吃了太多吃了太紧，就是三餐不定时也就算了，然后呢就一直想吃一直想吃。那如果说你吃太多的话，会对我们的胃造成

0: 推荐的咱的金石一百高纤包，一来对有20多种天然谷麦，还有16种的蔬菜精华。譬如说它里面有什么呢？有黑芝麻，黑芝麻呢有非常丰富的芝麻素跟钙质，可以来补充我们的营养。还有银杏果，银杏果来对有什么呢？有维生素 C， 然后也可以来活化呢我们的脑部。啊，还有黑豆啊，其实黑豆啊我非常推荐吃，因为它是豆中之王，里面有非常多的呢这个异黄酮，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另外还有紫心甘薯，都是鸡血的那个含集啦。那这种紫心甘薯的话呢，它就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让我们排便非常的顺畅。一包的高纤包里面呢，它只有135卡，热量非常低。不管你是要早顿吃、中昼顿吃，甚至吼有的人吼他是晚上还会肚子饿，你都可以泡一包来吃。其实我们这个高纤包不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的热量很低哦，一包30公克只有135大卡，所以你若是说你减重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样一包就够了。那有些人在喝的时候怎么泡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泡牛奶或豆浆，第一个可以增加我们的蛋白质，第二个呢，它在喝的时候呢，它不是像外面你买那种都隔隔，不是，它是有咀嚼感，就是你可以接到那个谷物的粒肉哦，所以接起来了后，因为你有加嘛，加了后你就不会感觉腰。而且这有通过呢，咱国内 SGS 的检验啦，就是商品检验局，所以里面是没有农药的残留啦，所以听众朋友领料吼，可以做安心的。听众朋友平常时你若是早顿要吃啊，有的人吼真正就不用吼，中餐你没有时间去外面买的话，你也可以喝这个。所以不管是早顿、中昼顿，还是这个暗顿，你都可以吃。甚至于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如果喜欢运动的话，我建议你在运动完之后也可以补充一包，嘿，也可以给你满满的营养跟纤维素。所以有咱这个高纤包，起码就丢做诶啦吼，一集暗吼来得有20包、20包，原先定价呢是550块。今嘛呢，咱有一个优惠组，优惠组呢就是买2送1，3盒折1100块。如果说听众朋友你家里面人比较多，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6盒，6盒的话呢，它就是2080。想要订购可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下单，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1: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到普琴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老师在讲到这么多的这种紫微的星宿，有一颗好像没有讲到，那就是呢我们的杀破狼里面的破军。
1: 我们可以看到字义来看，破就是破坏，军就是军队，所以表示说这一个也是一个武将，是很有个性的，可以承担很多的不好的事情。杀破狼格假如说结合在一起，当然三方一定都会遇到的，可是单单这个破军在命宫的时候，所以他的命里面有很多的改变，表示说在30岁以前的人生有很多的改革，包括家庭改革，他的工作改革。那这个改革是谁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他的个性。今年哇，李四的头家叫做破军，他没有学得很专，拢是皮毛而已。哇，十个头路的时阵，伊会找到一项是伊真正伊想要爱。你若无让伊换，伊会足痛苦，会足痛苦的跟你冤家。为什么？因为他很想要尝试新的东西，安耐心又不够。可是我都会鼓励家长说，你让他去学，比如说你就给他2年时间，还是给他3年时间，还是1年的时间，你自己去做。因为破军杀破狼，可是他的心性很浮动，所以你要给他一个叫做规格。好，父母不要跟他吵，你就先配合他，跟他约法三章。啊，因为破军他本身也很聪明，所以破军的人很适合离乡背井。北部改不不好，他不听你的，反而会跟你吵架。你要让他出去外面，让别的老板来磨他，让他觉得成熟了，我独立的，他脑筋表示他思考逻辑稳重了。进入他的事业的时候，他懂得怎么生活的时候，他工作就没问题。
0: 所以以前我们在讲说呢，就是滚石不生胎，转业不聚财。可是我觉得对破军来讲，你反而是要让他在外面历练之后，然后他才可以去把自己的傲气心性都把它磨平以后，他才会找到一个方向。所以老师对于破军的人来讲，是不是就真的是不要太早呢，就是成才，有可能对他未来的一个发展是比较好一点。
1: 那是一定啊！我记得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小孩子去英国读书，他3个月他自己都会回到英国。你知道他去创啥吗？改变一道，垃圾碗都没有洗，放3个月，只有外面，里面全部都是买免洗的。你跟我奶出去中间，我那是你的代志，错的是你。你为什么3个月就要去一趟？啊，我若无去，啊，唔得去警署，我你都回吵啊！你就是看不下去嘛，只觉得说真的是那公心嫁，
0: 心低牙早，心嫁不好，
1: 这都事实啊。所以有时候真的小孩子，我们可以爱他，可是我们不能宠他。破军更不可以宠他。因为他一直在搞破坏，你怎么宠他？
0: 老师，如果破军的被宠的话，最后这个人是不是变成撩拨要干？
1: 是，因为他太聪明。国中、小学、国中就开始要，有时候你真的要像拉橡皮筋一样，给揪开，按边一边按的，回安尼捉起你的时阵，然后你开始棒球。棒球几段时哦，他好轻松。可是他发现我什么都不会，没有目标。他等到他回来问你的时候，你就开始要要求烟啊，搁开要较暗的。你今天没有，不是不教。我们真的，我讲过，你要爱他，可是你不能宠他。所以北部最重要。你要拄着这种杀破狼，可是你要有很北部要很大的耐心。一挂北部人讲，要安怎拢唔听话，我讲是安奈听话。啊！是啊，让你气到要死。我就叫伊选迄科，伊就唔去读迄科，伊就偏偏要读什么科？啊！是你要去读册，还是恁囝要读册？当然是伊去读册。啊！你是安来叫伊选迄科，表示你没有了解到你小孩子为什么会选那一科嘛？你不要去指定他，尤其是杀破狼，你指定都没有用，你只能当一个推手。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去指导他，对。
0: 通常像杀破狼格的话，一旦你帮他安排好他的人生，他有一天哦，真的会回来怪你东吹西的，就是你叫我做啥，我今嘛无成就，你嘛爱拢搞我承担起来。
1: 可是我会让大家知道说，破军看听起来好像这样很不好教，可是我跟你讲，你今天改经哦后，把他的基本1、2、3、4，伊的谁都等来啊。所以我就说，你今天就把他丢着。他到有一天一崩壁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会回来，回来就是再给他一些规矩，好，他会回来啊。除非你给想到有个人给弹出去，他就要烂在外面，他们就不会说了。前提你要让他照这个规矩，他有可能很不耐烦的，你也很不耐烦，可是你要有耐心。因为对这种孩子，你本来就是 你也不能插手，你怎样定规矩就好。
0: 所以我相信现在的社会了，其实以往如果碰到破军这一种的话呢，我们都觉得说哇，这个很像脱缰的野马。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跟世代不一样，因为现在是 AI 的，反而是像他们这种搞破坏的，然后有这种创意力的人，反而在这样的社会，如果真的是有一个规矩让他们从中去规范发挥的话，我觉得他们可以创造出一片的天地，
1: 绝对可以。所以破军也是喜欢，也适合做。像现在很多游戏公司，写那个程式有没有？赚这侪钱，因为免见熊熊班呢，他有他的版权在，他可以赚钱啊。
0: 所以破军的孩子或许啦，会让爸妈觉得非常的头大，因为拢无听外围去做哈，啊，唔免安尼改惯。但是呢，我们从小就要把他立好规矩，相信呢，破军人自会闯出一番天地。也谢谢普琴老师针对破军这颗心呢，所做的说明，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啦。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感谢听众朋友最近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订购我们的金石力钙、雪力旺、叶黄素跟高纤包。尤其像金石力钙呢，很多比如说已经年过50有骨质疏松或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哦，来订钙觉得吃了真的对自己的骨骼或身体有帮助，尤其晚上做喝肉饼啦齁。那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加入会员或是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可以直接打 0800-603-603, 空白空空 603-603, 佩玲可以告诉你如何来加入。
2: 喂。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2: 哦佩玲你好。啊，我要给你请教，你对这个讲迄钙系啊，像更年期即次时阵食好哈？
1: 可以，
2: 我捌肾结石，我都无啥敢食，都是草酸钙啊，所以我食这袂紧嘛。
1: 对，我们这个是天然的，天然的，所以一般会有结石的状况，大部分都是化学的较侪。一罐给哈，一罐是2000，我今嘛三罐是1980块，
2: 是三罐1980。
1: 嘿，啊，我一盒哈，内底有90粒，然后每一颗它是500mg，就是500毫克。啊，你一天上多吃3粒，就吃3颗，不要超过3颗就可以了。那你在晚上睡觉前可以吃这个钙，因为我们里面有镁，所以你会比较好睡觉。
2: 就是做排骨，侬搁爱食放松。
1: 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然钙，也较好吸收。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也钙已经有足啊哈，它不会囤积在你的身体里面。
2: 我之前去验，伊是讲-2.9。
1: 通常如果检查出来，如果是-2.5以下，像你是-2.9的话呢，就有骨质疏松。所以你就补充看看，因为就是要补充钙跟维生素 D 还有镁这三样，这样它才会让你比较好吸收。
2: 好 OK，
1: 好，
2: 谢谢你，
1: 加油咯，
2: 好，拜拜，
1: 好，谢谢啊，传后再给你加起，好，拜拜。喂你好，我佩林。
3: 喂你好，买那个钙
1: 金石力钙是吗？
3: 是。
1: 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补充钙呢？
3: 我是有检查是比较缺钙，没有到很严重的缺钙这样子了。医师是有建议我补充钙一下子。
1: 我们这个非常好吸收，而且它价格还蛮实惠的，你就可以补充看看。
3: 对对，
1: 好，那我到时候把你送过去。
3: 谢谢，
1: 谢谢你。
3: 好，
1: 好，拜拜，
3: 拜拜。拜拜。
1: 最近很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来询问有关于骨质疏松的问题，其实女性朋友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年过50之后呢，我们就天经啊，没有女性荷尔蒙的保护，你会发现我们骨质的流失很像断崖式，一下就这样流光光。所以平常时我都会口肯说30岁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慢慢补，那慢慢补的话一天要补多少量呢？国民健康署是建议说一天1000毫克，那如果是停经妇女的话大概要到1200毫克是比较够。那不是只有女性要补，男性更要补。有关爸爸呢，有当真吼是因为他胖，最近有较忝，啊，走路没在稳，拔一刀了后骨头就断掉，然后去给医生检查，医生才会提醒他，哎呦你骨松呢，然后他会想说我怎么可能有骨松呢，我都有吃，那不是有吃的问题，那是你那个钙质吃了有够还没够。那我们这瓶天然的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来自日本的冲绳，非常好吸收，它是由珊瑚直接研磨而成，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一天3颗，早中晚分3餐吃，然后慢慢吃慢慢补，这样你明显会感觉不管是你的嘴气还是说你的骨头都会做十八，尤其钙跟镁它可以稳定我们的神经，晚上就比较好入睡。如果说你有抽筋问题的话，真的要把它补起来。现在在我们的陪你购网，我们5月份的优惠很简单，只要是超过2000块就为大家省下250块。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订钙的话可以买两组，原本两组是3960，减了250就变3710，可以直接上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现在可以马上打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603，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让我们用天然的金石力钙为全家人来守护健康。 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听的歌曲来自张洪亮，心爱妹妹的眼睛。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好，最近这件案子呢，很多人都在讨论，那就前总统马英九家属申请辅助宣告。一般来讲，家中如果有人失智的话，有可能哈用的方法，除了辅助宣告，还有呢像这种监护宣告。事实上，不管是辅助宣告还是监护宣告，都为了要保障当事人，避免因为判断或是辨识能力下降，做出侵害财产、有害自身的一些情事，比如说把房地产移转给他人被诈骗。通常像这种辅助或是一定监护宣告的话，前一阵子我比较常听到的话都是受到诈骗。好，那佩玲刚好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聊到这个应该算是法律上比较专有的名词，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两个不同之处在于心智的能力。因为如果你是监护宣告的话，是你已经有这种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他不能跟别人沟通，也不了解别人到底在讲什么。比如说你是长期昏迷、植物人、严重的智能障碍或精神疾病。那如果是辅助宣告的话，他的心智能力不像刚刚提到前面那种这么严重，只是他会比平常人还要弱，他辨识能力不足。举例好了，他有可能是轻度的智能障碍，或是呢在平常他日常生活还可以自理哦，就算呢他被人家诈骗的话呢，诶，对，感觉好像讲话呢都还对答流利啦齁。所以如果一旦说有这种辅助或是监护宣告的话呢，对，什么人可以来申请？包括他的本人、配偶、四亲等之内的亲属，那或是你最近一年有共同居住事实的亲属、检察官、政府或社会福利机构。因为有些人他已经住在机构里面，所以他有可能是由政府或社会福利机构来去做申请。那基本上法院如果在审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医疗证明的话，会委由医疗院所去做鉴定，再询问利害关系人他的意见。那由法官他依照当事人最佳的一个利益来做判断，然后再选任他的监护人、财产监督人、辅助人，再去申请到这种申请人到户政机关去做登记。通常有些当事人呢，他会不服这种监护的宣告或是辅助宣告，他就说你讲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失智，你不要给我乱宣告，他可以抗告哦。那如果抗告到最高法院的话，一般呢，最快三个月可以裁定，上紧啦齁。那如果你有争议的话，有可能在一拖半年，最难的是当事人拒绝到医疗院所去做鉴定，我根本就没有神经病，干嘛叫我去做鉴定？那这个时候法院会去找到一些相关的鉴定的医师，或是呢函调，就是把他过往的一些就医记录找出来，再借由医疗中心来进行评估。那如果说是关系人不愿意出面协商的话，没辙，真的有时候一拖就拖了差不多8个月到10个月。那基本上了，像有些人他在被家属用这种辅助或是监护宣告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出来驳斥，当然一定要是经过医生的鉴定，所以未来的话有可能比较麻烦。这一位是认知症的一个照护专家，他叫做伊佳琪，他就特别提醒，如果说不愿意家人帮你用这种辅助或是监护宣告的话，你还可以用第三种。第三种是什么？就是意定监护。意定监护最主要就是由当事人然后预先指定，我未来如果怎么了，我要由谁来担任我的监护人。如果我没有办法自理的话，因为你也害怕法院给你随便派一个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想说，好，我就是指定他，未来我就是由他来做。所以我认为说，现在大家都做东西的都怕说你吃老了哦，是底，然后呢你的财产真的家人不见得想要怎么样，但是反而是外面的人很觊觎，然后把你骗走，尤其诈骗集团。这个时候你就要提前作业，用这种辅助宣告、监护宣告，或是在你还有意识的时候呢，用这种意定监护，就可以让我们前辈子打拼的全部保留下来。好，第二小时继续开杠，需要陪您好不？0800-603-603，休等，这回够健康。
1: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你来笑死！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周志平，真风筝的真哈，这也是呢前马英九总统的夫人卓美青最爱的一首歌了哈。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的7点以后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都可以利用这支免付费专线603-603-606大顺寿比南山，对，很好记，就603-603。那佩琳节目首播是在中午的12点到2点，晚上8点到10点还会再听到一次。那如果您是早上听到的话呢，啊，对，我们只有半趴。如果你要吃听那种完整版的话呢，对，你就可以中午的12点到2点或晚上8点到10点都可以听一下了哈。在国内哈，我发现很多长辈哈，一年四季都有安尼嗨嗨叫，嗨嗨叫，想要哪都听咩。根据国内的调查跟卫福部的统计，台湾成人有高达52%每周至少发生一次身体的一些部位疼痛，那有将近上千万人都饱受这种疼痛的折磨，有高达90%的民众觉得疼痛症。那前三名最疼痛的是什么呢？肌肉酸痛、头痛、关节痛，所以如果是依照那种长期困扰疼痛的盛行率来讲的话，慢性疼痛熊盖贼啦，好的，乔贵沙沟尾一熊，全台湾大概有400到450万人有这种慢性疼痛，比如公关在天哈，各个器官都在痛。成人的盛行率10%到25%，如果说以长辈65岁的话呢，这种慢性疼痛35%到48%哈，很多。那还有呢，就是比较特殊常见的疼痛，比如说像200万人有这种偏头痛，那还有下背痛，下背痛的话包括你有这个心肌，包括你的卡刀弯呀，国人大概80%都会一生中最起码遇到一次的下背痛。那不过呢，大家都很能忍哦。对，根据呢这个健保署的统计，大家对于这种疼痛都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怎么办？啊，都听咩？啊，不都安内啦？那来去吞这种止痛药啊。所以，我们一年哦，在国内吞止痛药是高达9亿到10亿颗，这么多，太可怕了吧？所以佩琳特别建议大家了哈，疼痛一定有它的原因，当然它发生也不是一朝一夕，除非你是马上弄掉哦，车哈就刮痛痛，还是讲拔豆哈那种比较意外及时的状况，要不然的话，我认为都是长期的一些姿势或生活不良造成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呢，我们不要吃一些那种比较伤害身体的药物或是动刀的方法，有没有一些缓解呢？佩琳特别请专家来告诉您。
1: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2: 我是节目主持人素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呢，台湾在2025年呢已经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了。那65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呢比例啊占比突破了 20%， 也就是说呢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耶。所以啊，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再加上全台湾运动风气的盛行，全台的医院、长照机构跟所有的诊所最热门的就是复健科，对吧？是不是天天呢都在这边酸那边痛的哈？所以啊，医学院目前最热门的两个科系啊，就是医美跟复健科。哎啊，物理治疗师啦、职能治疗师啦、语言治疗师都很抢手，而且薪水很高，不输医生哦。前几天呢，素兰跟一位复健科医师吃饭，他就说呢，哦，他啊这个具有专科证书证照诊所全职月薪的复健科医师啊，月薪20万起跳啊，哈啊，如果那个是在大的医院的话呢，哈，月薪40到50万一个月，他工作一个月刚好是基层职员干一年的年薪总和。好，那这个复健科哈非常的抢手，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啊都不小心了就运动伤害了，那当你的这个手肘痛啦、膝盖不能走啦，要开刀吗？就多嘛得先等一下，其实还没有到那一步哈。我们呢在今天呢就特别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有些人哦是运动过头啦，运动伤害都不知道，膝盖磨损都不知道，等到痛了不能走了才知道 事情大条啊。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的是中国医药大学老化医学黄奇文博士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正确的卫教观念。博士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这个是全台湾最美丽的博士。
3: 哎，我有荣幸跟全台湾最美丽的主持人一起合作。
2: 而且我们
3: 开心的，
2: 我们刚刚还拍了限动。
3: 对，限动就在测试我们两个卡到呼呼。
2: 对对对，我们就站着膝盖，然后赶快说蹲下去，赶快起来哦，
3: 咚咚咚咚，
2: 隆重美丽啊！哈，好，奇文博士来告诉我们一下，很多人跑步啦、跑跳、打球啦，哈，
3: 没错，
2: 这些运动会不会造成膝盖的伤害呢？运动伤害，
3: 其实呢，人体每天的磨损呢，都是不管是骨头、关节都磨损超过10000次哦，然后其实都会造成膝盖的退化跟伤害，
2: 嗯，
3: 因为我们自从30岁开始会退化，50岁会发生开始病变，然后膝盖的变形呢，其实也是潜伏期高达了20年，对
2: 啊，所以就20年前它就坏了，嗯，我们都不知道。
3: 对啊，哦，因为我们长期使用过度，像我们刚刚舒兰姐有跟我说，哎，她用这个滑鼠啊，有没有
2: 手肘好痛，哦？
3: 手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滑鼠手，
2: 哦，
3: 然后就可能会引发我们的肌腱炎，
2: 嗯，
3: 还有我们的妈妈手网球肘，它其实是连贯性的，就全部到你的那个肩颈的酸痛这边都会，跟引发各种的你知道的酸啊、痛啊、麻啊、病啊，嗯，这些，还有很多家中的有很多长者长辈，我们最害怕什么？嗯，
2: 最害怕他走不动啊，
3: 走不动跟拔的
2: 拔的啊，对，对，最怕跌倒，老人最怕跌倒，
3: 对，很多人老人家跌倒之后
2: 就卧床，
3: 啊，嘿，不要惊，之后就卧床了，嗯，对，60岁以上的长者每2个人就一个人罹患退化性关节炎
2: 啊，频率这么高哦，
3: 是
2: 啊，他们是不是就是假设说你说20年的潜伏期，
3: 是
2: 他40岁就开始坏，他都没有保养，
3: 你都没尴尬，你那么栽，
2: 可是我40岁我也没感觉呀，
3: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湾人哦很会忍耐，有这里痛那里痛啊，不要紧啊，练几嘞，
2: 哦，所以呢，这个潜伏期长达20年，嗯，我们却没有留意到。可是当你发现的时候，已经都来不及了，怎么办？
3: 没错，我们从一般啊，
2: 嗯，
3: 我们知道退化性关节，我们一般治疗方式可能有吃药、打针，
2: 对，
3: 然后或者是帮你打一些玻尿酸啊、葡萄糖胺啊，
2: 嗯，
3: 甚至有的是运动选手会打一些，我们棒球很盛行嘛，就会知道有 PRP 的治疗，
2: 对
3: 对，然后再严重一点，就要排队置换人工关节了。
2: 我知道他酸痛之前做保养吗？还是酸痛之后再来擦药嘞？
3: 我跟大家说，其实你平时就要做在保养了，
2: 嗯，
3: 因为我们不是只有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我们可能肌肉啊、骨头啊、软骨、硬骨、筋骨、神经，全部都可能会有问题。
2: 所以人的关节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受损，嗯？是天天都在受损，
3: 因为你每天都要走路啊，每天都要拿东西啊，
2: 真的
3: 每天都要弄滑鼠啊。
2: 哎，欸，我第一个题目就是我要问博士，人的关节什么情况会受损？结果没想到听你讲完，我不用问了。他天天都在磨损，
3: 每天都在磨损超过10000次哦。
2: 那受伤了之后要如何复健啊？
3: 哦，受伤之后的复健，我们知道第一个先让他休息嘛，
2: 嗯，
3: 然后可能就你可能会用一些药物嘛，可是这些复健的保养最重要还是每天要补充一些关节的滑液。我一直在做那个老化医学再生医学，我飞到加拿大才发现呢，有一间公司呢，它特别就是研发了25年才突破那个纯化技术，这个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然后它有效逆转退化、修补、再生，效果也超越葡萄糖胺，嗯，
2: 哦，所以就是用擦的就可以了。
3: 是的，是
2: 哦，
3: 里面的成分叫 ASU 活骨醇，
2: 嘿，
3: 对，但是我们现在更升级了，
2: 进化版，
3: 进化版。我们过去呢使用活骨醇，我们可能1个小时要补充一次。
2: 啊，uh-huh.
3: 对，是因为它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可是我们就需要1个小时补充一次。Uh-huh. 但是我们现在特别把它添加了超导石墨烯。
2: Uh-huh.
3: 石墨烯这个原理呢，就好像中医诊所每天在帮你照远红外线灯一样。
2: 哦，我知道。
3: 让你长效。
2: 我知道那个有很多的什么护膝啦，然后或者是棉被啦、衣服都有啦。
3: 是，没错。
2: 所以把它融入在我们的活骨醇里面哦。
3: 没错。
2: 哦，oh, ，好神奇哦。
3: 那过去你可能1个小时补充一次，现在你可能6到8个小时再用一次就够了。
2: 哦，那真的很好哎，欸，不用每个小时都要补充啦，对不对？
3: 重点是它的分子很小很小，它0.01秒，它是用拍打式的啦。
2: 哦，就是那种拍拍拍拍拍，它就渗透进去了。
3: 对，因为它0.01秒可以穿透你的骨膜，到达你的骨根源，然后它分子只有414道耳吨，非常非常小，3分钟马上有感的消炎止痛。
2: 哦，你算
3: 3分钟哦，
2: 飞到加拿大才发现这个东西，怎么办？
3: 是的。因为我家里其实是做服饰店的，我妈妈每天都要站着工作，365天我们只休除夕、初一、初二。
2: 我知道那做生意的好可怜，
3: 啊，
2: 好辛苦哦。
3: 所以她当时呢还没50岁，她就差点要换人工关节。
2: Uh-huh.
3: 然后一路我就是念再生医学、老化医学，我就觉得说，哎，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在我不希望，就是我的家人会 走到这一步，因为置换人工关节其实有很多副作用。
4: 对，能够不换最好，家己的上好啦。
3: 丢啊，所以我就特别飞到那一边，才发现哇，原来国外的科技这么进步，它是纯化的技术，然后可以渗入到我们体内，就像效果打同你的插的 PRP 一样。
4: 哦，这么好哦，而且你还不用那个嘞，不用，我知道 PRP 它要抽自己的血，抽出来个打进去，喂。
3: 对。
4: 然后呢，有的人说打了都没效，为什么啊？因为呢，那个医生就解释说啊，你的血就不健康啊，你抽出来能用的东西不多啊。
3: 没错，没错、哦，因为我妈妈也打过，她、
4: 哦、
3: 打一针有18000呢、欸。
4: 对对对，那个很贵，
3: 不是一个疗程要打3次呢、欸哦。每次打完，我妈痛到不行，脚肿的跟大象一样。哎、欸，不要以为你打一次就一劳永逸哦、嗯，你明年还要再来，
4: 因为它流失了嘛，
3: 是
4: 而且去磨损嘛。
3: 对
4: 哦，所以这个保养品呢，我觉得刚刚听完博士讲呢，就很像是我们女生每天呢都要擦保养品一样。
3: 对 对，
4: 你就把它拿来擦在你的关节疼痛的地方，嗯、痛就治疗。没痛就做保养，对吧？
3: 嗯，没错。
4: 所以是要天天擦吗？
3: 哎，天天擦，你天天当保养，哦、因为国际有164篇的临床研究告诉你，它是可以有效逆转退化性关节炎的，嗯、马上帮你消炎止痛啊，代谢你的骨刺增生，以及增加你的韧带的那个弹性，还要补充你关节的滑液，然后你的变形的关节也可以帮你重塑，还有修复你软骨的磨损，还有提升你肌腱的强度跟活化你软骨细胞，最重要是舒缓你神经的压迫。我们做这么久哦，神经这边坐神经都会很痛的，
4: 对 对，腰酸背痛，
3: 对，
4: 肩颈僵硬，好，这是国人的通病。那所以我是全身都可以擦吗？比如说我 I'm gonna 筋伸，我肩颈就可以擦，
3: 可以。
4: 然后像我滑鼠手，我哇手好痛哦，然后手腕关节也可以擦，
3: 对，
4: 然后膝盖也可以擦，
3: 膝盖也可以擦，甚至足底筋膜也都可以，
4: 哦，小腿也可以，
3: 是小朋友扣掉弄掉，然后撞到什么都可以哦，
4: 腰也可以，
3: 腰也可以，
4: 哦，那就全身都可以擦了呢，
3: 是，所以全家必备的一个就是它。
4: 好，最后我要问一个重点了，很多人都担心哈，那个药啊会有药性啊，会有什么抗生素啦、啊、类固醇啊。那这个呢，
3: 请你放心哦，我们通过380项的，没有任何西药、类固醇、抗生素，完全没有，而且也是台湾的骨科、复健科、物理治疗科指定选用的，还有他是运动选手都可以来用
4: 哦，运动选手参加比赛的呢、嗯，那个不能有药啦，
3: 没错、哦，会被退赛哦。
4: 对对对对 对, 對，好，所以呢，博士再次告诉我们哦，今天呢，我们专访中国医药大学老化医学黄奇文博士呢，告诉我们说自己本身呢，就是因为妈妈的关系，
3: 好，
4: 你们家做服饰的、嗯，所以呢，特别了解到妈妈50岁关节都不行了，
3: 对，
4: 所以飞到国外去了解到有这个东西，你说这个它的原料叫什么去了
3: ？ASU 活骨醇
4: ，ASU 活骨醇，它就是一种就像石墨烯的代号是一样啊，对不对？嗯、就是。一种原料，然后你知道除了这个 ASU 活骨醇膏之外，再结合石墨烯，
3: 没错，就是两个强强联手，一个纯化，一个硒化，强强联手方，让我们的效果发挥到最大，加成作用、
4: 哦、太棒了！过去呢、嗯，一个小时要补一次，现在一次就长达6个小时，哇，太好了！好，我们可以在市面上就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3: 嗯，我跟大家讲哦，这个在市面上，你在中医诊所一定看得到，为什么？它会挤在那个黄色的药罐给你，有看过没？
4: 哦，有有有，小小的一瓶。
3: 哎、欸，学长，对不起哦，学长。讲出来
4: 他会挤在小小的一瓶，就哇好有效哦，然后每次都要付挂号费嘛，
3: 对，
4: 付了好几百块，
3: 而且不知道那里面成分到底是什么，对不对、
4: 哦、对、啊、
3: 是。还有他在帮你针灸之前会帮你舒缓一个，就是我们的超导石墨烯加 ASU 活骨醇这个成分、哦、对，
4: 市面上可以买得到，在诊所买得到，那但是呢我们即将呢会在陪你购物网用非常优惠的价格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对吧？
3: 对，没错。
4: 好，谢谢博士，那我们就期待哦，
3: 谢谢。

0: 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根据国健署呢，他们做一个统计哈，就是目前呢，维生素 D 是台湾人最缺的营养素之一。其实维生素 D 呢，它是我们身体必要的一种营养素，然后它会经由我们肝肾的转化，变成呢这个谷化三醇，进入我们血液循环之后呢，就可以调节钙跟磷的吸收。所以有很多呢这种骨科医师都会建议，比如说有一些骨质疏松，就是骨质疏松的民众，你如果有你欠钙的时候呢，吃钙的同时也要补充 D， 因为呢加入 D 之后，它就可以来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跟重构，最重要可以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一般民众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有可能像这种三高的疾病，甚至于呢像有一些关节炎气喘的状况也会比较明显。当然呢，如果你平常要来吸收这种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藉由晒太阳或是吃一些深海鱼来增加。如果说要摄取的话，平均一个成人大概50岁以上的话，大概以10微克，10微克是多少呢？就400 IU， 这是国际单位。可是长辈齁，由于他的免疫力比较差，所以对于这种钙质跟维生素 D 的需求就相对高。那建议每一天可以从饮食中来补充到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达到25微克。25微克的话，差不多是达到800到1000 IU 这样的一个国际单位。目前在台湾齁，75%，75%呢，我们每天维生素 D 的摄取都是不足，包括你很少晒太阳的人，或是呢你是上夜班的人，平常就日晒很少，还有呢就是你是饮食不均衡的，像外食族或素食，甚至呢你是像年长者的话，因为它自然合成率比较低，所以都要建议听众朋友呢，平常在补钙的同时，最好也可以来补充呢我们的维生素 D。 金石维生素 D2，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的酵母大厂，就是拉米。它不但是100%的天然酵母，而且呢，加菜嘛也当加金石维生素 D2。它除了里面有 D 以外呢，那我们还独家添加了呢 SOD 哈，这个我们叫做小麦蛋白。那为了让这个小麦蛋白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好吸收，我们还特别呢用这种独家的包埋技术，把这个小麦蛋白直接包埋起来，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送到我们的胃，避免被胃酸来破坏。那当然这么好的产品，它也通过很多的严格把关，包括呢在国内的 SGS 以外哦，还有呢像欧盟的安全功能认证 EFSA 跟国际的 ISO 9001，还有呢50001，此外还包括像清真跟这个 COSER 的认证全部都有。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吃了会安心。金石维生素 D2 呢，我们一盒有30颗，每一颗都有800 IU， 一组三盒呢只要1280。一天一颗的话呢，我们一组三盒就可以吃3个月。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感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金石维生素 D2 帮助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会来够健康。有很多呢，这个长辈都有这种关节疼痛的问题哈。那根据一项统计，45到60岁呢，30%都有关节疼痛的困扰。尤其呢，你超过65岁以上，关节疼痛更高达60%。那当然，关节疼痛有当尊，它就会像气象台一样，等到那体体力搞变化的时阵，我们的关节就会发生那种咔咔咔。好，那种疼痛的感觉。那如果说你拿少年时就可以把你的关节各用各栽各好，我相信在老了大家都免烦恼了哈。那事实上，这种全身性的关节疼痛都有可能发生哦。星光医院复健科的主治医师，他叫陈婷，哎，他就特别提到，很多人呢，干呐以为关节疼痛都是咱的卡达乌，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在疼痛，讲唔是，其实全身只要有关节的地方都有可能会疼痛。包括第二代呢，就是我们要起身坐卧那个髋关节的那大骨轮家，那甚至于包括咱的肩胛头，就是我们的肩关节，还有呢我们的肘关节、腕关节，腕关节就手掌这个地方，甚至有些人连指关节都、就是你的手筋头啊都不灵活。这一些地方只要是有关节都可能会发生疼痛。一旦呢它开始疼痛的时候，它就开始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如果你是急性的话，有可能你当下齁拿东西都提不起来。那通常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都会用一些止痛的方法，或是透过医生的治疗，让它疼痛的部分稍微舒缓。所以很多人在疼痛的时候最害怕就是讳疾忌医，可是呢他当下在想说啊，不过就疼一次啊，痛一次 啊一下就过了啊，不不不。所以佩玲接着要来跟大家讲，如果你不同关节疼痛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咱的膝关节，就是咱的脚头乌家时常都有这种退化性关节炎，或是风湿性关节炎，甚至于呢你如果拔了它有那种创伤性的骨折，甚至有人去运动的时候它是十字韧带损伤或是拉伤，那或是有一些是急性感染，你都会引起到你的关节，尤其你脚头的关在开始不丢地不杀松快，那它活动范围就会变小，你在走路的时候特别明显，你都刚刚也疼疼，你就不敢走。如果是膝关节疼痛没有治疗的话，接着它会影响到咱的大骨轮，就是我们的髋关节，甚至咱的踝关节，踝关节在哪里，就是咱的脚底下它的活动能力，最后本来是小跨不走，搞到最后变成筋痂没干。那医生通常面对这样情形的时候，他都要减轻病人的负重，所以呢我当作爱好你腿乖呀，或是拿那个助行器，最重要就是帮助你在走路的时候减少你的重量，然后也会给一些消炎止痛的药。有一些他是因为一卡到乌家有积水，所以呢一定要把它抽出来齁，所以这个属于医疗的部分，医生会依照你的状况去做一些处理。那第二个呢是髋关节，髋关节的是咱的大骨人家大部分都是因为跌倒之后变成骨折，那有一些是因为感染，比如说之前的 COVID-19 或是因为癌症骨头转移到你的髋关节，那它就会出现像骨头、软骨或附近的肌肉，甚至于肌腱它都会痛，比如说你起床的时候你都感觉没记得根本爬不起来，那甚至于走路的时候不方便。那髋关节疼痛如果没有治疗比较麻烦，裂灯膝干都爱得底的病程就比较麻烦。那这个的话呢，医生大部分都是复健啦，或是依照你的状况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医治。那还有些人是什么呢，肩关节，肩关节的咱的手骨头家齁，常见就肌腱韧带粘连，比较常见的是说像女性如果呢要穿这个内衣的时候扣不起来，因为没有办法往后，因为它就是五十肩造成我们的韧带或肌腱粘连，然后甚至于旋转肌有拉伤退化创伤，造成呢我们这个肩关节很痛啦。五十肩如果早期非常疼痛的话，就表示粘连
非常严重，手甚至于没有办法举超过头，他连要梳头发他都非常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去给医生看，医生也是给你什么类固醇消炎哈。那还有呢，像肘关节，肘关节都是咱的手里弯翘下哈，就肘关节。肘关节常见就是内侧疼痛，我们讲说是高尔夫球肘。然后呢，手肘外侧很疼痛，像网球肘。心肌呢，像手肘后面很疼痛，就三头肌这边都在发炎。那像网球肘的话，他有时候没有办法提重物哦，一来是去买菜，一买提菜拿，甚至于都没有办法拿起来，很痛，很不舒服。那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腕关节。腕关节如果在痛的话，你有可能是因为腕隧道症候群。大部分都是手背跟手指的关节疼痛，那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腱鞘囊肿所引起。那我们这个手腕是属于活动度比较大的关节，所以你如果很痛的话，心肌哦，你来被 saving saving 哭，你要拧毛巾，你都没有办法做哦。通常啦，医生都会给你带护具，就是避免你的神经再被压迫到，然后呢，也会去帮你做一些比较舒缓的治疗，但大部分啦，都是像打类固醇或是打什么葡萄糖胺水等等。那还有像这个手指关节，手指关节有些人是僵硬，僵硬的弯引起下面。有可能是因为那种自体性的红斑性狼疮的风湿免疫疾病或是痛风所导致，这时候你的手指头你的手指头就没办法弯翘，它会变形肿胀，然后呢连拿杯子拿碗拿一个藤西安用藤你都没办法整个都砰起来就高了呀，所以很麻烦。我相信佩琳刚刚讲这几种的这个关节疼痛齁，或许你自己没有，如果你没有的话，表示你保养得很好哦。啊，如果是说你家里的人有心肌呢，嘿，家中的长辈也已经开始有些疼痛的话，我们在第一时间如果他是急性的话，一定要去给医生看，因为要先把那种疼痛缓解下来。可是回家保养之后呢，你还是要靠自己。那怎么样来自我保养呢？稍等佩琳跟大家来讲。阿叔广告是的，要跟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增强自己免疫力以外呢，还有要消除大家的疲劳呢，都爱用我们的金石低基金。最近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的基金为什么跟别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严选呢，这种不用抗生素呢，90天足龄的台湾放山土鸡去做低制。你家呢，它整只鸡要淬炼成为低基金嘛，不要干单呢。它是整只鸡哦，在密闭的容器中用日本精粹的技术，然后呢用这种蒸汽方式滴出鸡的精华哈、哦。所以呢一爱这比点金12个小时用高压萃取的方式把这个鸡汁完全留住，慢慢的叮慢慢的叮啦齁。所以听众朋友齁、哦、在喝了这个鸡精会发现哦，怎么那么顺口，没这个鸡啊很。我们在滴完鸡精之后还要呢用这种16层的过滤技术呢把多余的油脂给过掉，只喝到营养不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所以心态不负担。为什么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习惯在这个季节来喝鸡精？在我们的这种金石低基金里面，它有这种氨基酸，它是构成我们蛋白质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蛋白质呢又跟我们的生长发育、伤口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的制造都是有关系。平常时你的身体是较虚的人，或是说呢像小朋友要长大的话，佩琳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低基金来做一些调整啦齁。那我们这包低基金呢，它有个非常棒的地方，不用冰，常温就可以保存，跟以前你冰在冷冻口哦，差很多，撕开来非常方便，直接啉。甚至于像有些人会用低基金去蒸蛋，嘛盖好食呢。你家关键低基金呢，一个挂保警，什么款的保警呢？通过 ISO 呢22000，这是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还有呢 HACCP 哈，跟 ISO 9001，这嘛是挂保警的啦哈。起码温五级的优惠的方案哈，原本呢它一组十包1980，起码呢你买三组三 K 啊哈，总共30包。3680等于是直接帮大家打六折，所以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阿里那边要使用帮罗0800-603-603 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金石低基金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佩玲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有关于呢这个关节疼痛齁，不是只有我们脚头会疼啦齁，包括我们的髋关节、肩关节、肘关节，甚至于呢像我们的腕关节还有手指关节，只要有关节地方都会痛。如果你各关节都在痛的话，表示你身体发炎指数其实还蛮高的啦齁。如果说呢你的关节现在已经非常痛，而且呢已经影响到你行走的话，当然也要先去有医生来做一个治疗啦齁。但医生大部分了哈，都是像以类固醇或消炎的，先会让你止缓，不要疼痛。那像你这种痛风性的关节炎的话呢，你就尽量避免吃海鲜、红肉、啤酒、手摇饮。还有呢，你一定要减糖。平常你要避免这种关节疼痛的话呢，一定要多喝水，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那这样的话呢，既可以消炎，也可以呢帮助大家来做一些代谢啦齁。如果你在关节受伤之后呢，医生会帮你做一些处置嘛齁。不过进入保养阶段的话，你一定要加强你关节附近的一些肌肉的力量。比如说你可以透过伸展运动训练肌肉力量来恢复关节的灵活度。比如说呢，你可以没事就抬腿，或是呢膝盖伸直用力夹抱枕，这些动作都可以帮助呢你的肌肉有力之后就可以来保护你的关节。那大家知道关节疼痛通常都是因为我们的关节退化，那有一些食物就可以来改善我们的疼痛，比如说像姜黄，因为姜黄可以帮助我们抗发炎，你可以多吃一些像咖喱炒青菜，我觉得就还蛮不错的。第二个就多吃一些富含 Omega 3的脂肪酸，鲑鱼、青鱼、沙丁鱼。如果你有买鱼油的话，佩玲也建议大家可以用鱼油来做保养，因为呢鱼油里面它有 Omega 3，就可以帮助大家来抗发炎。然后平常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因为呢这样子可以补足我们的 B1、B6 跟 B12，也可以来改善我们关节的疼痛。那医生也特别建议大家呢，也要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所以每一天呢像这种钙质、维他命 D 都要补充足够。像钙质的话呢，就一天熊博的1000毫克，好，然后维他命 D 的话你就去晒太阳，还有避免跌倒，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减缓呢我们关节疼痛对自己身体带来的不舒服。所以佩玲今天特别跟大家聊到这种关节疼痛，其实长辈只要关节疼痛的话，最害怕就是说吃到你后就不行，因为他一痛他就不想走，一不走的话身体就会越来越衰弱。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用天然的方法呢帮助自己的身体强健，关节不疼痛，想要去带就可以走去带，不因为这个关节疼吼走不路吼，哦，这样子人生会更加有助哦。Yeah.

0: 好，在这个月份呢是五月份哈，那我们一样呢在陪你购物网呢有非常棒的一个优惠，现在呢只要是超过2000元就为大家省250元。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利用机会来订购我们的金实力钙高纤包、雪莉旺或是芬多精皂。那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搭配组合的话呢，可以利用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佩玲一档为大家来超级搭一搭来超级省钱。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1: 佩玲
0: 哟，
1: 哎，我要订那个金实力钙。
0: 你要订几组嘞？
1: 两组。
0: 你要两组哈？
1: 两组六罐嘛？
0: 对对，两组六罐。啊，食了敢有较好嘞？
1: 我感觉食了较好睡，
0: 较好睏哈。啊，无你进前拍路面咯？
1: 是进前啊，拄较久啊，今毛打打。倒来啊！就听老伊来收音机，听听就困啦。
0: 安尼好呢，安尼下路面啊，个透早爬起来，安尼你就心情感觉袂歹。
1: 哎，唔是讲我食啦，我阿姊冇得食啦。
0: 安奈？
1: 无啦，我拢叫人讲40多岁了，要吃钙，要吃一些啦。
0: 妈妈，你怎么对他们那么好？
1: 妈妈有在吃，就给阿姊吃啊。
0: 哎啦，
1: 啊，补充钙啊。
0: 好。好，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哦。
1: 好好好，
0: 感谢你哈。
1: 好
0: ，OK，
1: 好，
0: 拜拜，拜拜。
2: 佩玲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要订那个金实力钙。
0: 你要订几组呢？
2: 啊，现在是一组是多少？
0: 现在一组伊是1980块，1980。
2: 订两组。
0: 好啊，你要订两组嘛？哈。
2: 嘿嘿。
0: 好，吃过那个钙。有改善你的问题不？
2: 之前都毛病很多了，现在都。
0: 之前是什么样的状况？
2: 就是有时候头会痛啊，晕啊，啊，这边脚都扁扁啊，那样那样。
0: 哦，就是比较有改善就对了。
2: 嗯嗯。
0: 晚上有比较好睡吗？
2: 也有啦，差很多啦。
0: 丢啦，因为我那都是天然的哈，就是它就钙、镁、钾、锰、铁，所以就会让你感觉比较放松一点点。好，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咯。
2: 好好，谢谢，
0: 感谢你哈，好，拜拜，
2: 拜拜。
0: 我们都常说天下父母心哈，北部那是吃了感觉袂歹的物件哈，都会跟子女一起分享哈。刚刚那位妈妈哈，家己已经可能到了更年期，明显感觉呢，我们的骨质没有像以前这么样的勇敢哈，家己吃钙一罐哈，哎，对，也跟儿子一起分享哈。有时候像男性朋友常常都要吃钙60多岁甚至于65岁以上明显啦，其实男生也有更年期然后才会感觉骨质疏松怕咯感觉骨头怕怕。如果说呢能从年轻时候我们大概骨质最高峰到30岁就慢慢往下降呢就可以好好来补充的话，相信呢对身体会有很大的帮助。妈妈更加爱补充哦，因为我们这个金实力钙它是天然的珊瑚钙，它就是由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吸收率非常好。为什么有些人吃完之后除了改善自己抽筋的问题，因为补充了电解质以外呢，阿够暗皮喝罗宾，我们人常常都会太紧张，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协调不太好。那我们这罐金实力钙它就是钙跟镁的结合，所以呢你吃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晚上呢真的时间一到呢褪黑激素上来就会想睡觉了。当然困掉喝水齁，对，一切都会非常的美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省钱的话，这个月在陪你购物网呢只要是超过2000块就可以为大家省下250块。所以不管你要买两组钙或是说呢你要钙加维生素 D2, 其实都可以到为大家来心情，可以直接到陪你购物网呢自己去超级搭一搭。不会上网的朋友这支电话现在可以马上打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可以为听众朋友来服务，我们一起来省钱。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听的歌曲来自萧煌奇爱的代价，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好，最近呢世界真的是很多事了哈。国内呢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疫情控制的都还不错，可是呢在非洲伊波拉病毒对民主刚果的风险升高，现在 WHO 说已经升到最高级别了。非洲是这样子啦，他们一旦有那种疫情的话，哇，就紧呢，所以佩玲要特别提醒，如果你有出去外国拍拍照的话，嘎滴乖，嘎滴叫够后谁啦，真的是平安出门，快乐回家，那是熊盖后诶。谁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明天同一时间空再会了，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妈，今天你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青鱼一百分啦、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诸神作福，积德不亚，上进应得，救离必终。这首诗句啊，来鼓励人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善事做久啊，功德就会累积起来，甚至会当受到众人的敬重。俗语讲：“造福，造福，福气要如何来做呢？”生活当中做好事，空好话，存好心，事事行行对着众生众人有帮助的，拢是咧造福。生活当中，就是咧培养咱的自信，累积着咱的福德。咱来了解，真济代志拢是为小慢慢啊累积而成。卖想讲小小的善事，感觉那像无虾米货。累积久啊，就变大善。咱来知影，滴水虽微，渐盈大器。一滴一滴的水啊，慢慢啊滴，滴到尾啊，就成为一大盆的水。人行善造福，当然就是多多益善。其实生活当中啊，将造福，咱啊称作为正福田。因为做好事、做善事，那就种下种子，伊可能还未开花结果，不过时到，慢慢啊，就会成长、开花结籽。人生啊，咱做好事、做善事，唔免执着，唔免计较，不求回报。年久月深啊，所做的代志，慢慢拢会变成着咱美丽的个性。人生在世啊，咱心如果会广阔，人才会平安。福若做多，就会变作大福报，功德就无量无边。人生在世啊，福气多的人，当然福报助缘就多，人生嘛继续广阔。甘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热烈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群啊。现场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高雄的旗山老街哦。像是旗山老街吼，但讲是香蕉王国吼，这个当中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老街吼，无唔对吼，来个只不单单你也当看到过去繁华的年代，甚至咧两边保留着大量的日式时期所兴建的巴洛克式建筑，包括着讲这个建筑美学吼，有精致的雕花，有起子石。西郊外的这些装饰，也够融合着西洋建筑的美学。上重要的，伫这个嘉林有这个复古氛围的老街当中，够真济老店老商好，好你咧来这咧设计咧，有这够有咧吼。啊，今日你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有咱遮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真侪人吼来高雄吼，会特别去这个高雄的旗山老街。那个这个旗山老街吼，真正吼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滋味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知影吼。其实咧，要来高雄旗山的话咧，这当中咧，伊咧牵着去高雄市的话吼，当中咧有一段路程，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要来个旗山拢爱特别吼，即、這个安尼滑路吼，往着即个旗山方向来吼。啊，来个旗山吼，不单单即个所在伊保留着大量日本时代所兴建的巴洛克式街屋，即、這个街屋顶悬即个厝吼，不但有精致的雕花、拱窗，阁有即个真济厝吼，较早过去吼是洗脚啊。诶，较早拢是爱有趁钱吼，生意人有趁钱，靠发多吼，甲即个店面吼装潢甲遮尔水，厝起甲遮尔水，所以咧，可见咧过去即个所在是真繁华的一个所在，不单单咧，伊是融合着西洋建筑的美学，啊，阁有咱台湾在地的特色，所以来到即个所在，不单单有古色古香的历史建物吼，你咧阁看到真侪老店哦。哦，一挂即个老字号的商店啦，传统的工艺啦，包括着特色的小店啦，伫这所在拢感受会到。啊，是安那，这厝会当起到这尼水呢？因为动车时金少外销嘛，迄时阵金少外销赚真侪钱哦。迄时阵正金少的人拢赚着钱吼、哦，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生意人呢，当然就甲厝起有水。原因就伫遮，旗山过去有香蕉王国的美称吼，啊来个这所在，同款近年主持来，你同款会当食到真侪金蕉吼，啊有各式各样的金蕉料理呢，有香蕉蛋糕、香蕉蛋卷、香蕉冰，甚至咧各种的这个滋味哦，哎呦，真古锥呢，啊唔是单单拿香蕉的这个啊各种的点心俩吼，也够有各种的传统小吃。有一挂古早味的米糕啦、豆花啦、吼饼糕啊，吼当中的时阵呢，够金蕉饼吼，大哥大姐嘞，来个吃嘞，来个旗山嘞，当然嘞，未当无来吃看卖吼。后来啊吼，其实嘞，来个老街以外，老街附近有一个旗山车站，吼，这旗山车站的话吼，当讲的是旗山历史，看到商业最重要一个地标，因为伊几百年的历史啊，伊嘛是起伫这个日本时代，吼，啊伊是木造的斜屋顶。看到复古的车站体吼，啊，来个这所在动车时，这个车站就是咧运输着金蕉，看到糖，最重要一个，这个呐，这个功能吼。所以咧，过去因为旗山的金蕉外销闻名世界嘛，啊，大量的金蕉看到甘蔗，透过着这个呐火车送到港口。带动着这个在地所在的经济吼，所以近嘞诶当中的时阵嘞，虽然这个伫老街吼，这个旗山车站有一个唐铁故事馆吼，过去嘞其实嘞这个所在诶当讲的最重要，这个运送着金蕉甘蔗最重要一个所在吼，啊，这有一挂迄时阵兴盛时阵、繁华时阵的某一位相片吼，看着故事。伫遮拢会当看到，互民众诶进一步诶了解吼。好，啊，咱着吼来个旗山老街老街吼，咱当然诶爱来食食冰诶吼。大哥大姐啊，老街顶悬吼有一间八十年诶老店，啊，这间老店吼除了即个啊呐，咱来旗山食金蕉冰以外吼，这间老店特伊真特别，伊咧是咧卖杨桃杏仁露、杨桃杏仁露，哎哟。用得接呢，这古早用得接点吼，坚持用古法来这个安那酿造，非常的甘甜，兼酸甜兼酸甜，生津止渴吼。啊，而且嘞配合着这个 Q 弹爽脆的杏仁露，哎哟，哦，用得接，搁配合着杏仁露，真特别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真侪人讲哦，这样是真正加趣味吼，系啊。用刀接来都有幸运咯，啊幸运咯吼，安尼吼，即个安那 Q 弹爽脆，哦民众来食看卖，真正真趣味吼。后来啊，今仔来个食吼，当然那个对着丹老师，咱来食一个足特别的物件，就是香蕉蛋糕吼。伫旗山老街家有西点面包店，啊这一档即间西点面包店一档讲是香蕉蛋糕的始祖老店，因为咧香蕉蛋糕非常有名，伊咧是采用着新鲜。
已经开始色啊，诶，金蕉作为的食材，加上着牛奶米粉所调配而成，所以咧坚持咧用着传统的工法，春秋工，逐工，即个安那，即个安尼现场烘焙吼，啊，无添加着任何的防腐剂，含人工膨胀，所以咧当中伊的口感就伫棒蛋糕，含着海绵蛋糕之间，哦，食起来吼，真正真好食呢。金蕉自然的香味呢，真正真赞呢，吼、哦，食过你吼、哦，真正非常的难忘吼、哦。啊，过来，那个吃当然过来吃一个物件吼，就是香蕉手工蛋卷吼、哦。哎哟，啊蛋卷啊，金蕉的哦，哎，最好从新鲜的香蕉果泥，吼、哦，拌入面糊，专程无加任何一滴水。这店家吼坚持用每三公斤的金蕉，吼、哦。大概当做成着两盒的蛋卷，三公斤的金蕉，卡做两盒的蛋卷呢。每一嘴拢是天然的金蕉香，哎呦，非常的香，非常的酥，非常的脆，真正的无同款吼。大家吃咧，你无食这个香蕉层的手工蛋卷吼，无食看卖，你咪感觉真无彩吼。哇，陈老师，哦，真侪特色的物件呢，用这金蕉哦，开发出足侪在地的这个安那，这个一挂这个安尼。特殊的这个安尼点心产品吼，和民众来个这所在游赏，所以找机会来个咱这个基山的时阵吼，哎、慢慢啊行，慢慢啊说，慢慢啊看，慢慢啊吃，真欢喜哦！等这个机会跟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讲一句那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老师来听这条郑丽君所唱的好听的怀念老歌《夜来香》。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台湾吼迈入到超高龄化的社会，唔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最近你会听到愈来愈多亲戚朋友有失智的现象，失智的现象吼，系啊，因为65岁以上吼。近依照比率来看的话啦，吼，大约一个十个吼，还是八个都一个失智，这比率足高呢。大哥啊，大姐啊，我甲你报告的吼，伫未来专家估计，吼，未来专家估计，可能每一点钟就加一个失智者，每一点钟就加一个失智者。伫台湾，每一点钟就加一个人失智。最近新闻媒体吼，有听到一位咱这个大家拢熟悉的人物，就是马英九先生。哦，马英九先生吼，真济人这个伫新闻媒体当中，可能咧有去感受到吼，伊咧这个当中咧，可能咧有明显吼，这个就是伫记性方面吼，会看较早过去有异样的现象。哦，其实有一个人吼，就是作家杨度先生。作家杨度先生，伊伫伊个脸书顶管头回忆着讲，过去两年来，伊看马英九先生伫活动的过程当中，明显感觉到伊都无同啊。两年前啊，伊讲两年前的时阵吼，伊出版一本册，啊，迄时阵马英九先生主动来出席着伊个新书发表会，唔过当天咧致辞的时阵，同款的内容讲两道。啊，迄时阵现场包括着进前台大校长管中闵先生，吼、哦，看到伊个朋友，大拢感觉讲啊，谁那卡讲两道，啊，唔过代志就过去了。到尾啊，到这两年来了吼，即、这个杨度先生嘛，作家杨度先生，你的回忆嘛，吼、哦。回忆讲，这两年来一挂聚餐的场合，伊发现到马英九先生某几啊处同款的话题重复。伊形容着讲，有一处中秋节聚会的时阵，哦，马英九先生分享着伊去参加日月潭永渡这个日月潭的心情，祝贺，哎，提议吼，大家未来中秋节吼，做伙去日月潭赏月。啊，这件事讲了，大家诶，感觉未歹哦，对吧？不过伫迄一暗中秋节聚会，这件事竟然马英九先生讲四五道，大家想讲阿卡佫讲啊，不是讲过啊吗？所以杨度先生伊就感觉到啊，吼，哎呀，佫再一次伫过年左右啦，吼，伫过年左右，伫咧聚餐的时阵，伫咧聚餐的时阵。伊发现到马英九先生讲话的状况，那就愈来一个呐，愈奇怪。不单单声音变细声，气息变弱，甚至你讲啥物话，有当时啊，你听袂清楚。啊，上重要看伊的眼神，有淡薄啊恍然的现象。伊就甲朋友问，朋友讲。感觉都有影的点，那就时好时歹。杨度先生心中真感叹啊，因为伊的印象当中，马英九先生记忆力惊人，伊头壳偌好，伊会当熟背钓鱼台的历史，看到国际公约内容，啊，这个人头壳记性有好，有好。啊，卡如今70几岁尔。70几岁尔，就出现着近现主席的现象，所以咧，伊咧感觉咧，有当时啊，心中吼感觉咧有足大遗憾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我今仔日会伫节目当中，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这件事，我就是要讲互你听，真济台湾人60-70岁尔。可能就已经这个啊，
进入到这个失地的漩涡当中去啊。艺人罗志祥。

0: 系啊，伊甲妈妈讲，伊讲妈妈，系啊，你免烦恼，吼、哦，我会好好啊照顾你。啊，像是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罗志祥的妈妈，你敢知影伊几岁？60几岁呢？马英九先生70几岁，罗志祥的妈妈60几岁呢？就去面临着失智方面的问题。大哥大姐啊，我无甲你讲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啊，够可能，我无可能啊。你冥冥之中，你家己从未话讲过，你家己嘛唔知啦。比如讲，嘿啊，哈多啊，你人讲哦好，我吼、哦、感觉顶天啊去爬合欢山吼、哦，哦啊，感觉个风景真水，连讲吼咱做伙来爬合欢山。讲了啊，再个讲一道。办公啊，你都讲过啊，搁讲。啊，人歹势甲你讲哦。啊，唔过你家己讲过啊，你袂记哩啊。所以你嘛唔知啊，你重复讲啊。啊，这种的面相可能久久啊一道，偶尔一道，你家己讲过袂记哩。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就是讲，冥冥之中，你其实你家己拢唔知啦。你卡知影你讲过啊？你记袂起来啊？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讲，阿兹海默症就是咱所谓的失智症，其实的发病年龄可能为40-50岁就开始啊。我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啦，有可能你40-50岁，你开始你的记性的重复啊，你唔知呀，你家己唔知啦，因为这种病情可能一开始初期的偶尔，3年、5年、10年拖，到你50-60岁都显现出来啊啦。所以你甲想啊，罗志祥的妈妈60几岁，够可能60几岁才发生。其实伫进前冥冥之中都拢有啊啦。马英九先生70几岁，你也看伊进前伊的朋友。对无，杨杜先生也讲，诶，两年前感觉都有差，对无？有吼，系啊，所以你家己唔知，真正我都无啊，因为你未记哩啊，因为你家己未记哩，你才会知，别人知啊，你家己唔知，嘿，你家己唔知，别人有哪讲啊？你都讲过啊，你搁讲，有个人会跟你讲，有个人未跟你讲，是不是？我阁甲因报告诶，啥物人？林志玲，林志玲的妈妈，林志玲的妈妈伫伊结婚进前啊，其实咧嘛是拄着即个问题，所以伊讲吼，妈妈一直动，一直动，就是动要看伊结婚，一直甲伊结婚了的时阵吼，林志玲结婚了的时阵，妈妈都用袂认识伊啊。林志玲妈妈几岁啊？大哥啊，大姐啊，60几岁哦。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吼，做一人讲哈，陈老师啊，60几岁尔就失智啊。我阁甲恁提醒一下，可能你40-50岁就开始，迄长期足歹困的，困拢困袂好，是毋是？啊，然后咧，头壳一直想，头壳拢无咧休困。暗时咧困啊，头壳搁咧想啊。啊，这种现象诶，头壳咧，到尾啊脑神经衰弱去，甚至脑无多脑都无多白。因为我搁甲你提醒一道，恁会记即、這个即、這个咱即、這个咱台湾迄个中有名即、這个方玉医师有无？嘿啊，对啊。你甲想看卖吼，系啊，伊过去伊是做卫生署长咧，卫生署长日理万机做足侪代志诶，是毋是啊？林芳玉医师，你也看到伊诶，伊是一个做有目标、做有理想诶人，迄头壳拢足好，看过足侪册，而且推动过足侪法案，对咱台湾以下有足大诶贡献。迄头壳有好无？头壳足好诶，啊，就是因为伊头壳好啊。啊，所以你头壳逐工咧想啊，啊，你想甲 暗时啊拢无多休困呐。啊，你暗时啊咧困，头壳无多放松，脑都无多白，脑神经就衰掉伊啊。像是讲我家里怎样啊？吼，哎呀，听众朋友，你挺有意思啊，吼。所以我有一个足深的感觉，足侪人失智，就是因为你长期拢无法度好好睡觉，困眠品质真歹。我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对吧？嘿，好，所以这人头壳好无？这人头壳好，做责任心，做责任感，代志咧，即个安尼。做什么代志，大家拢非常的信任，甚至头壳拢非常好，像林芳玉医师，是不是？拢受到众人的敬仰跟肯定，迄头壳敢无好，对无？啊，不过像说要甲恁提醒的，讲，因拢有可能是较早过去，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因都已经因的脑，因为长期拢无多得到好好的休息，所以脑咧都受到伤害。脑袋受到伤害，我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就好吼。但有事无要加讲，我阁讲个听众朋友听，万一如果咱来失智，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好不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对但有事来思考吼。啥人要讲？林芳玉医师吼，伊个太太林静玲医师。伊讲前三年五年吼，逐工咧流目屎呢，为着要顾这翁翁吼有阿兹海默症，啊，逐工吼为着要照顾伊，真正诶，伊讲家己伊个太太家己是医生，伊讲我是医生诶人，我一直看册失智症诶人要安怎照顾，逐工为着要照顾这先生，逐工流目屎哦，照顾无遮尔简单哦。所以咱来了解的，有人讲啊，失智就失智啊，无免啦。你一个人失智，规家伙啊爱受影响，规家伙爱受影响哦，是不是？好、哦，有一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哦，嘛拢真熟悉，就是咱台湾嘛真有名的作家彭菊仙，对啊，亲子作家彭菊仙，哈、哦，哎呀、啊，当中呢，伊呢。有写几个本册，伊个册当中有记录着伊个妈妈失智十年来，伊含伊陪伴妈妈失智十年当中个过程，含着感触。所以，你伫彭菊仙当中吼，彭菊仙即、這个伊写的册当中，你会当足明显去感受到，伊内底因为伊是作家吼，所以伊更加会当把这种感受写出来。大家叫伊讲，啊，照顾得爱有爱心，煞毋知影爱有爱心，你爱心会当用偌久啊？你做爱你的翁，你做爱你的某，你做爱你的爸爸，你做爱你的妈妈，你规工伫边啊照顾伊，你敢知你会拄着啥物状况？啊，要忝死！暗时啊，一点外，结果咧，妈妈也讲，大声大吼，讲是安那熬关只，我要回去。伫厝内面大喊大吼啊，讲伊要回去啦，三更半暝啦，讲伊要回去，啊，才到恁厝，你是要回去对？三更半暝，你还堪咪震惊？你爱心要安那用？爱心要怎么用？当中的时阵吼，有当时也不是有爱心就会动啊吼。其实呢，真侪代志，但有时讲我听就没有听。照顾病人是安那伫咱佛家当中是天下上大的功德，真辛苦啊！爱心、耐心、信心，真正呢，哎呀，因为你边啊。有失智症的患者，你唔知伊什么时阵会发作，你唔知伊什么时阵会甲你挥、甲你插， 甚至你也小看无看过吼，都无人，伊也找无人啊，走出去也找无人。你也出去找伊呢？啊是走一堆啊？你也门锁无好，关无掉，有当时伊就走去啊。因为伊要去因家啦，啊，这毋是因家啊，伊这都毋是伊印象的家啊。所以有当时啊吼，真正朝朝暮暮吼，这种照顾者的心声，只有照顾过的人，才有法度去感受。请老师甲你报告的啊，请老师今仔因为都啊借着马英九先生讲哦，听众朋友听，因为有当时啊吼，借着一挂新闻社会事件的时阵，听众朋友的感受会较深刻啊。所以请老师来讲，你可能。你家己本身就咧行入着失智症的境界啊啦！你讲感我无啊，车钥匙我做好个啊！你有诶代志，你已经未记哩，你唔知啦。我甲你讲，对一个失智症的患者，伊讲过啊代志，伊阁会记哩，拢嘛未记哩，就是未记哩，唔只阁重复讲，未记哩，唔只重复买物件，一直重复买，赶快物件喺冰箱拍开阿妈。啊！你冰箱都捧过，是安尼？你今仔个买捧过？妈妈，你是安尼个买捧过？是哦，我袂记你啊！你一句袂记啊，那有真轻松对无？但你说来讲，嗨呀，是安那嗨呀，对无？你可能你伫生活当中定定有这种状况。啊，什么时阵病情要恶化？我唔知，我无多甲你确定。唔过我要甲恁提醒。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照顾病人是足辛苦的。所以小师要甲恁讲的，你无论如何顾你的爸爸妈妈，你来顾好，莫失智症，顾好因困好。你无论如何，你爱顾你家己，顾你家己，莫失智症，莫造成着你亲人的烦恼。因为单单打别人要照顾你，足辛苦啊！真正呢？系啊，而且吼，你敢知影？这失智症患者有当时爱食，过开你张，你要叫伊食伊唔食呢？吼、哦，有当时咧，伊咧，该食是唔食，不该食是要食，吼、哦，要甲你讨物件食，啊，讨无着伊要，无爱看你张，看你看，但咩看你差，啊，你惊营养无够，你要强逼伊食，伊无爱，伊看你小病。哦，你讲啊，这较营养，你爱食，你爱食，伊要听你的哦，真病嘞。大哥大姐吼，足侪人照顾过病人的，唔免陈老师加讲。我知影讲恁的辛苦，我今仔是讲哦，一寡可能伫生活当中你也未拄到这件事的人，你也未拄过，你唔知影讲别人是安那过啥物日子过。所以，这失智症的患者。伊咧照顾当中做怎样？我请示啊，请看护，请看护，看护嘛爱休困啦。但有时来讲真的啦，而且做些看护进台湾外籍看护参差不齐啦，不一定你请你对下啦。但有时听到做些请来搁起新老命的啦，无遐尼简单啦。有机会我甲恁，我举一个案例互恁听。啊，即马失智症的患者，你就是伊大家做健康的哦。伊拢听你的话，你叫伊困就困，你叫伊食就食，食病。失智症患者，佮规身躯拢是病，连咪血也袂稳定，血糖袂稳定，血油袂稳定，尿都感染，身体佮出问题，佮感冒。吼！你照顾伊都辛苦啊，身体佮一直破病，身体都一直破病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但有时讲真吼，拢足贴切。我相信足侪听众朋友，你照顾过病人诶，有影无？有影吼，对无？所以经过着调查，有六成诶照顾者有忧郁诶现象，六成啦。但有苏达讲安尼吼，我请问你，今仔换做你照顾，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任何一个人，你来照顾。你偌济爱心，你偌济信心，你偌济耐心， 所以这条路吼，长了了，这条路真辛苦。我今仔讲这个听众朋友听吼，我就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你无论如何，你唔好家己失地啦。真正我卖啦，这样说我卖啦。马英九先生七十几岁尔失地啊，伊进前伊较会知影伊失地，七十几岁尔呢。你看伊较早记性还真好，你敢知影？而且厝内底下人买来过，下人买来过，迄厝内底妹妹咧过，好啊，妹妹你无给你来过，哦，阮哥哥姐姐大家付钱，阮出钱你出力，听起来做完美吼，对吧？哎呀，结果姐姐回来尔，啊小妹啊。啊！你妈妈这身躯啊，甲洗无清气。啊！你脚手拢无甲捏，你啊手拢无力哩。啊！你用这药食无营养啊。人小妹咧顾，已经顾甲气死老命。姐姐，你回来你出一个钱俩，你回来搁淡仔嫌东嫌西嫌未了。迄小妹目屎会沉沉流。姐姐，换我出钱，你来顾。换我出钱，你来顾。姐姐讲我无多啦，我有家庭啦。啊，我无家庭，得啥呐？我无家庭，得一定爱我来顾。兄弟姐妹啊，冤家相拍哦。大哥啊，大姐啊，有影无？反正吼，白人，但不是咧心中无爽快，血压袂平稳，袂平稳，血糖袂顺时。兄弟姊妹，大家讲啊，小妹你是安那顾啊？顾甲身体拢病，顾甲拢破病，顾甲拢破病，人小妹家己嘛要破病啊啦。所以咱对着照顾者吼，咱也等伊吼，唔是咱咧顾的吼，嘴较甜的啦。因为人照顾有照顾人的方法，啊，无你家己来顾。有影的点，是不是？无遮尼简单吼，哎呀，所以爱顾全大局，以和为贵。有人要尽这份心力，咱拢爱是加油鼓励。因为陈老师哥再一次个听众朋友提醒的，照顾病人的人，六成忧郁症啊，十个有六个忧郁症啊。真正的，顾家你心内压力足大个啦。所以像咱佛家讲的，照顾病人是天下上大的功德，真正无简单啊。用单的数毛人过甲真快乐诶，我感觉讲唔是真快乐，是爱专念呐。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照顾者，单有数要甲你提醒，辛苦啊！啊，你莫过甲家己破病，你爱专念，啊，你爱喘息，啊，你会向求援，爱袂当。所有的代志拢家己担，家己拎。有啥物代志拢爱讲，爱大家分担。无一个人讲好，哥哥姐姐，恁甲妈妈教我，我一个人来甲顾好。你得爱阿弥陀佛，你得莫顾甲家己破病。好，陈老师讲个了解，应该是厝内底亲人，大家共同来承担。大家共同来分担，所以咱亲人对着人咧照顾的，咱来给他加油鼓励，加予伊一点啊信任。你莫做哥哥姐姐的人，人小妹咧顾你，等于人嫌东嫌西。讲啊，妈妈你甲顾个安尼，啊是安那常常咧破病，啊是安那脚手三比八，啊脚用这好食，啊有大便无？问东问西问问一堆。人个照顾的人有伊个方法啊，有伊个做法啊。啊，咱就是爱用肯定，爱用支持，爱用鼓励，搁爱诚心诚意来表达着咱个多谢的谢意，感恩人。咱来理解着照顾者足辛苦个。今仔陈老师讲啊，遮我无要搁讲啊。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我借着马英九先生吼。伊七十几岁失地，我甲恁提醒，真正无论如何，甲家己顾莫失地，中风失灵，迄是咱现代人重要的课题。你家己痛苦，别人也痛苦， 我讲有影无？你家己痛苦啦，亲人也痛苦啦。所以台湾平均健康余命72岁，平均一半以上的人，伫这个70几岁了后，卧床、失能、失智，互人照顾，这个超过8年。所以咱无论如何，你一定爱顾家己，唔好中风、失智、失能。因为像说来讲，我拢甲你讲，是安那中风、失智、失能。好、哦，我拢甲你讲，对不？所以健康是靠养生，卖阁想讲你有咧食药啊，你唔免养生保养，你身体就用啊，食病，好不？好、哦，真正歹困，听陈老师一句话，安眠药啊，只会乎你愈来愈歹困，药爱愈来愈无效，乎你愈来愈依赖，乎你愈来愈痛苦。所以唔好阁踏入到即个安眠药的漩涡啊，你会真痛苦。你凊彩问对一个咧食安眠药的，看伊食了病好去的无？大家莫话食较无效去，对一个愈食愈有效、愈食愈好的，大家嘛愈食愈无效。啊，即个陷阱你阁看袂清楚，是毋是？要阁啊，我歹困啊，我爱食安眠药啊，找理由我家己食。但有说来讲。痛苦的是你家己，你讲是不是？好、哦，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我等你说广告嘞，广告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陈老师吼，我无意讲要甲大哥大姐惊，我嘛无意讲要甲恁拍切碎讲哦。用陈老师，我食只安眠药啊，就甲阮批评东批评西。好、哦，陈老师无这个意思。唔过，我要提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在讲，其实安眠药也无让你真正的困眠，真正，好、哦，安眠药只会当浅层睡眠，浅层睡眠伫医学上，浅层的困眠是无法度排脑毒的，所以你长期安眠药食10年、20年啊，但是说来讲，你可能你的头壳记性愈来愈歹啊，因为你安眠药食很久啊，但是说问你，你记性有较好吗？记性跟10年前、20年前比起来，是不是？对不？因为阿婆陈老师要安怎？歹困，我拢跟你讲过啊。你时爱出门，你时爱去叮当活动，爱出门。暗时要较早困，减少电火的刺激，和你的目睭减少光线的刺激。啊，咱人人生50岁过，真侪人歹困，但有需要解恁的苦衷。您对陈老师来吃一个中药来顾目睭，中医说我歹困，跟顾目睭有啥物关系？咱中医中药咧顾目睭，伊中药当中发现到一件足重要的关键，啥物关键？你咧困，目睭无开开，你袂无多困。你目睭开开咧困无？你目睭暗时咧困啊，目睭搁咧看物件，无可能。所以古早咱的老中药发现着一件事，今仔日要找一罐顾目睭的中药来顾目睭的过程，先爱让你好困。所以爱对着你体质甲你调养，养好你好困，然后目睭才会当得到滋养营养。所以先啊，陈老师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讲，歹困的人，你先甲目睭顾金顾清顾明，用陈老师介绍的，互你金。来顾目睭，你一减二顾，你不但目睭会金会清会明，目睭较好，你体质嘛当调整，你人较袂搞火气，你会较好困。因为顾目睭的中药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伊就是滋阴润色，伊家己中心水分保护入去，互咱人火气较袂遐大，互身躯得到滋润，互你暗时啊咧困的时阵会较入眠，较好困。和你的目睭较袂打生闪老白油，真侪听众朋友对陈老师食即款火力金食足久啊！大姐甲陈老师讲，陈老师真正诶，你讲诶有影，我食你的火力金，我食起来吼，我真加足好困啊，我毋免食安眠药啊。火
1: 力金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0: 哎呦，有影吼、哦！
1: 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国牛啊哈！
2: 我无你食爱国牛啊！
1: 好，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大姐，十几年歹困啊，有影无？十几年歹困啊！但系虽然讲哦，你个长期一直歹困、歹困、歹困、歹困，到尾啊，你脑神经衰弱，目睭也歹，身体也歹，头壳也歹，记性也歹。大姊十几年歹困啊，目睭安尼打酸下流目油，食咱的狐狸精好作济。
2: 已经吼，今嘛了吼，老毛又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
1: 啊，
2: 我那早早要改善啦，我
1: 来
2: 跟你
1: 谢谢。
0: 是安怎？因为体质有调养回来，这是一罐真真正正给你顾目睭、顾身体，做好的顺吃中药。你会当你顾目睭的过程，佮顾你好困，一罐千百块，身体调养好，袂好你有依赖性，会当给你顾目睭、顾身体，佮顾好困。请你会记哩，单尿素的福利金。顺食 GMP 中药，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顾目睭，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是一罐足好的目睭药啊！会当甲你顾目睭，佮顾你会好困，好无？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微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爱困好，啊目睭爱金乐，好，咱时间到。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今天陈老师难得机会，我再加跟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咱思考一下，好，真正人讲陈老师，我就一个歹睏尔，我敢有可能会失智？大哥啊，大姐啊，咱先来想一个问题吼，咱的脑先来失智，就是脑内底脑神经的代变淀粉质，积伫脑内底排袂出来。我举一个例啦吼，嘿，举一个较粗鲁的，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咱就听有啊吼。大哥啊，大姐啊，咱较早吼，咱较早厝内底。出来都有化粪池，对吧？化粪池，好、哦，化粪池是不是固定时间来抽？对嘛？哈、哦，化粪池如果无抽嘞，会定伊，连工嘞，规个定伊，可能就无多抽，会怎变定去？对不？所以脑的代变嘛，同款啊。咱的脑神经，我逐天想愈多，我操烦愈多。脑神经伊爱排淀粉质出来，伊叫贝塔淀粉样蛋白，对不？啊，这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碳力困落眠，我有深层睡眠，拿那只淀粉质伊就排出来。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啥物状况只淀粉质排会出来？就是你困有落眠，困有落眠的时阵，淀粉质伊就对着咱的淋巴血液吼、哦，慢慢啊排出来。进来啊！啊，如果我食安眠药啊困呢？我食安眠药啊困呢？会安那？我拢伫浅顶困眠，就是我咧困，我头壳搁咧想。真侪人咧困吼，头壳暗时咧困，头壳拢搁咧想。伊无真正困，伊伫浅顶的困眠，所以伊伫浅层的睡眠吼。我头壳，我的人都明明咧困啊，我倒伫眠床咧困啊。啊，我有困无？有困。唔过我头壳拢一直咧想，头壳咧想，即个脑毒都排袂出来。是安那？因为你头壳搁咧想，伊要搁咧燃烧氧气、燃烧葡萄糖，伊要搁咧产生大便。伫即种个状况之下，脑毒伊都排袂出来。啊，一天两天无代志，一年两年，脑个记性就愈来愈歹。因为即个脑毒伊积伫内底，所以咱去啊看失智症个患者有无？失智症患者伊过身去了，脑解破几块的时阵，哦，迄淀粉质啊，淀粉质咧坚定去吼，伫个脑神经遐坚定去几大片，几大片啊！啊，是安那遐淀粉质拢排无出来，爱得长期拢坚定去，因为伊拢困袂去，困袂好。宏湾的讲听就没有了解吼，所以你有发现着无？真济失智症的患者，因进前闹一个足明显的现象，歹困、歹困、足歹困，有影吼、哦。好，啊，你像说啊，无阮歹困啊，无是要安怎？系啊，所以咱想办法要家己深层睡眠，咱会当困落眠，就是我暗时咧困，我真正会当困起来，再醒起来，感觉昨暝困足饱，对不？昨暝困有饱，结果民众是安怎做？昨暝困无饱，再下起来昨暝困无饱，所以日时啊，搁一直度孤。啊，像说来讲过啊，日时啊，你看电视度孤，你坐里碰伊度孤，迄嘛无多白脑洞啊，无多。所以你有发现着，你长期记性愈来愈歹，因为我讲过啊，失智症是十年、二十年的病程，可能四五十岁开始。结果六七十岁伊就典型三星啊！我阁甲伊提起一道，你思考者。马英九先生，他较早过去头壳记性遮尔好，对不？系啊，恁三人有法度像伊安尼，会当背遮尔济物件。结果咧，七十几岁尔，记性咧就出问题啊，对不？我讲。迄、那个小猪也是林志玲伊的妈妈，六十几岁呢，六十几岁尔呢。真侪人讲啊，像说我今六十几岁，我头壳无问题，你记性无问题。唔过，我要甲你讲哦，
你可能有一些重复的现象，你自己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真的不知道，因为你没一个你重复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的人，你自己完全没发觉啦。所以你跟师弟讲说、啊、你是怎么说过了你又说，他说敢有有没有，没有啊，有吗，没啊，因为他的头壳里面他就没说过这件事啊，结果你在旁边你已经听两三道啊。所以你才会发现就说啊，教授，原来我已经开始记性不好去了，都是别人跟你说的。啊，又进一步来，用教授啊，哪这样我要怎样，咱就是想办法跟你好睡。所以我说大哥大姐，咱日时啊，咱要出门，咱要叮当活动出门。因为教授看到很多大哥大姐八九十岁了，会爬山，会七头，会走路，会出门的，这些人他们比较不失地啦。是怎样，因日时要叮当活动，因有出去外口，因不是规天睡在厝内。好、哦、啊，暗时啊咧，暗时啊人早早去休困，好、哦、早早起床，好、哦。啊，用超市，啊那呢，我日时要叮当活动啊，我有咧工课啊，我有咧做工课，不过我暗时啊赶快困未去。有的人日时啊有咧出门哦，好、哦，啊不过伊暗时啊赶快困未去。什么原因？对咱所讲的脑神经衰弱，这种人伊逐天头壳一直想，一直想，拢无休困，你的神经关袂起来。这台电脑无法度关机啦。啊，两枪是安哪那边啊？中医中药法度，中医中药，滋阴补心、清肝、安神、固脑、明目。啊，什么意思？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在中医的概念里面，中医的概念里面，脑神经和目睭神经是相连的，目睭的视神经和脑神经相连的，和耳朵的神经相连，和我们鼻子的神经相连，和我们吃东西酸甜咸苦的神经相连。所以是怎样，我们吃东西，我们鼻东西，我们听东西，我们看东西，这些神经拢含伫头壳顶端，因为马上含咱伊其实就是大脑，所以目睭的神经、耳仔的神经、鼻仔的神经、嘴的神经，其实就是大脑的一部分。伊就是大脑的神经啦，只是大脑神经分落来，分落来目睭，分来耳仔，分来鼻仔，分来嘴。好、哦，啊，伊就是大脑的神经。所以过去中医中药当中，你应用着目睭的神经，促进着目睭的循环。结果意外发现着讲，脑会较好睏，脑毒较好排，人较袂搞火气。啊，什么原因？意外的讲，你顾目睭的过程，因为用这个滋阴补心、清肝、清肝明目、清肝火。明目睭，滋阴补心，清肝明目，安神固脑，对吧？所以火气一清，咱的目睭神经得到营养滋养，目睭的血管循环好，目睭较袂退化青盲，过来连脑神经嘛较好排毒，较好睏。今仔陈老师咱就讲阿遮，我讲一百道无值得你试一道，我讲真嘞。真正讲啊，超市卖啰嗦，讲遐尔济，歹困就歹困啊，歹困也毋是一工两工啊。到有影讲像你讲的，食中药、食食的，目睭较好，而且人就较好困。伊的好处伫冥冥之中，你会一工比一工较好困，一工比一工较好困。啊，你食安眠药也是一工比一工较歹困。所以陈老师要甲伊讲的讲，好，我慢慢调，慢慢调，我卖急。我卖想讲，我无困，我着安眠药食落要困，安眠药甲解起。我进为顾目睭开始，我食寡滋阴润色的中药，我来调养。好，你会发现着讲，三个月了，我最近咧困眠品质较好。半年了，我进困较落眠。一年了，我最近拢困较有饱，目睭搁较金。恭喜你，即安尼半年一年来。
你目睭如果愈稳定，你暗时啊愈来愈好困，人较袂搞火气。我甲你讲，你冥冥之中你救着你家己。人一困好，脑多白油出来，脑就较袂定去，身体就较健康，食老就较自在，好不？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我做烦恼，我烦恼，我食老的失智症，我最近记性做歹，先乎你困落好，好不？先乎你困落好，吼、哦。陈老师用心良苦讲阿遮，所以大哥大姐，陈老师甲因报告的，恁有咧食一寡顾目睭的中药，咧顾目睭的过程，恁拢有发现着？哎，有影，像陈老师讲的，暗时也较好困。恭喜恁，一减二个，一减二个，目睭会当甲你顾好，目睭较袂歹，暗时也过较好困。讲一句实在话，困有好，人较袂失智，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算卡都满算哈，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加响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哦，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啊！好、哦，咱做些大哥大姐，目睭歹，目睭大，目睭酸，目睭涩，目睭流白油，暗时啊，阁真歹困的。咱的中医中药，其实呢是顾目睭足好的一个良方。好、哦，请你会记哩。好、哦，身体是靠调养的。好、哦，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啊！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电话直接卡入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好动，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药师看见吼，板桥的杨大姐咧问吼，目睭真大，有当时啊湿毛巾。敷一下了就会较好，嘿，真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所以要如何是好？真安尼食就是对啊，因为你甲想，有的人杨大姐来超市来讲，有的人目睭大，伊安那敷伊都袂舒服啊，是安那？因为伊目油制作袂出来，啊，不过因为你真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所以你小可用毛巾敷一下，吼，哎，目油就阁分泌出来。所以你愈食就愈好。你只要目睭大的时阵，你的眼睛闭起来，双手搓一搓，吼、哦，目睭热敷一下。啊，然后因为你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伊慢慢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愈来就愈好，愈来就愈好。因为过目睭的中药，就是慢慢啊，要把你的目睭、目油重新固定来。像上咧讲杨大姐了解吼，伊就是慢慢啊，要把你的目睭、目油固定来。所以请你放心，吼、哦，伊愈顾得愈好，好吧？吼、哦，板桥杨大姐，你用过目睭的中药来过目睭，绝对是对，因为目睭大，咱来赶紧的，趁紧目油会当够分泌，休息一下还可以分泌出来。所以你用过目睭的中药慢慢啊加顾，啊，伊愈顾伊得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啊，慢慢啊，以后就愈来愈袂大，啊，目睭。伊会当重新滋润了，连讲较袂打，你目睭的保护就会较好。因为你也知影，目睭打，目睭作刺激，目睭真容易发炎，光线刺激，目睭真容易歹去。所以你食过目睭的中药绝对是对的，请你放心，无问题。好、哦，后来太保的黄大姐咧问吼，脚底拢黏黏，脚底黏黏啦，烧烧啦，淡淡啦，叮叮啦，擦擦啊。拢爱小心啊，因为你脚的循环歹，脚的循环无好去，所以就得到神经会容易有一挂敏感错觉。所以先啊，脚会黏黏，你手机也懵，袂啊袂黏啊。啊，先啊，脚底黏黏，感觉会黏黏。啊，你手甲懵袂黏啊。啊，你黏黏，你甲洗洗袂黏啊。啊，先啊，脚会感觉黏黏，因为迄个神经。所引起的感觉，啊，是安那脚的神经会引起这种问题，因为你脚的循环慢，血路循环未通，吼、哦，啊，另小子，啊，哪那边呐，血通未过，所以神经伊接收到的信号就会错乱，因为咱脚底走路，脚底拖脚钉钉，拖脚软软，拖脚小小，拖脚淡淡，拖脚黏黏，是靠脚底神经去感觉的。啊，是怎样我的脚会有这种错误的感觉？因为我的脚底循环歹，所以神经的感觉伊就会产生着错乱。啊，你讲像是啊，哪那边啊，一边爱运动，一边爱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但是虽然讲这是真的，因为继续安尼落，脚的神经感觉愈来愈歹，走路愈来愈无力，走路愈来愈酸软，走路愈来愈歹行，连讲。不但乎你体力歹、循环歹，甚至咧，佫会产生着咧老化真紧，吼、哦，
大哥大姐袂当无注意，所以陈老师要甲太保的杨大黄大姐讲哦，太保的黄大姐，你爱食我血路循环的通，因为你血路循环歹啊。吼、哦，来第二点，面上的生乌斑，佮生一粒一粒，医生看无讲啥。通常乌斑是一，就是一大一大吼，啊小块乌斑，老人斑就是乌斑安尼一大啊。啊，老人斑，好、哦、啊，小块泡泡，小块泡泡。唔过你生一粒一粒，就是无正常，因为乌斑未生一粒一粒啦。一粒一粒的意思咧，比如讲，等下所讲的，伊破起来一粒，那像，比如讲条啊枝安尼有无？好、哦，龟裂安尼有无？嘿，啊，甚至迄龟裂顶管有粗粗痒痒，有当时啊可能有病毒感染。好、哦，所以。但是说要甲黄大姐报告的讲，乌斑还乌斑，乌斑就是一个嘛，哦，遮那就安尼，一个，应该是讲，咱安尼吼，一个安尼，一个红啊乌乌，吼、哦、啊，一点，吼、哦、一点一个安尼，唔过基本上一小块破破尔，未破甲龟裂。破甲龟裂的，迄都毋是乌斑啊！破甲龟裂的，迄爱了解是虾米原因，啊是毋是病毒引起的？好、哦、了解意思吼，迄、哦、可能爱请皮肤科去处理，皮肤科去处理。啊，你讲超市啊，乌斑的问题，乌斑是老化，因为我甲黄大姐报告过啊，你循环较歹啊，所以你皮肤老化嘛真紧。啊，你讲超市啊，嘛安尼乌斑愈生愈侪，这种拢伴随着骨头、心脏嘛无好，因为黄大姐。你综合起来，像是讲你听得讲，你骨头循环，搁即个什么呀？你的循环，搁你的骨头，搁你的即、這个，就是即、這个皮肤拢老化去，心脏啊，心脏、骨头、循环拢无好去啊。所以你的皮肤咧老化，做到生老人斑，啊，过来咧，你的循环无好，所以卡底就黏黏，或者相对的问题，了解意思吼？所以，请恁一定爱小心注意啊！因为像说你该提醒一下黄大姐爱注意的讲，你这种的问题，连讲伊牵涉到的讲，心脏歹、骨头歹、骨头关节歹、个循环歹、心脏歹、骨头关节歹、个循环歹。啊，你皮肤乌斑的问题，就是因为你长期心脏不好、骨头不好、Q 天无够，所以皮肤老化真紧。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用像说安那呢？我要安那？你如果卡底麻麻的问题，你要食寡血路循环来通的，吼、哦。啊，如果你心脏、骨头、皮肤，吼、哦，开始拢咧老化，爱食寡心脏需要的 Q 10、胶原蛋白、钙质、高骨头、吼、哦、高 B 群，吼、哦。所以针对两方面来做保养，吼、哦。像黄大姐，你可能你的骨头嘛无好，骨头关节拢歹，吼、哦。啊，心脏嘛无好，皮肤嘛无好，所以食寡 Q 10、钙质。B 群胶原蛋白营养，啊！你脚手循环歹，吼、哦，脚手无力，甚至脚手拢黏黏，脚底拢黏黏，这都是血路循环无好，爱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吼、哦，身体较顾会起来哦，好不好？安、哦、尼简单甲黄大姐报告一下哈。请我稍微看一下来，等我一下哈。

好，来，陈老师阁看一下，恁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陈老师拢赶紧来甲恁回答哈。基隆仁爱区的林大姐咧问吼，哦，跌着拢骨头会疼。好，啊吼，有咧食固筋骨咧，吼，啊毋过咧，感觉着咧，同款也阁会疼。吼，啊目睭会涩，吼，啊有咧食固目睭诶，吼，啊目睭打涩的问题，吼，爱保养偌久。好，陈老师甲基隆仁爱区的林大姐报告一下吼，来，林大姐，陈老师甲你讲吼，你这两个所在吼，拢有一个关键，陈老师甲你报告。

出力。所以像说我讲，恁跌到龙骨有无？龙骨去跌到，就爱扭扭扭，安那扭。暗时要困，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日时啊爱扭，所以咱爱练半蹲，增加着腰腿的力量。啊，第二坐的时阵，坐唔好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因为龙骨跌到啊，你搁坐坐伤久，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你食啥拢无效。因为你就是爱坐好，坐好正，唔好坐伤久。啊，腰骨来扭，爱练半蹲。啊，暗时啊，爱练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的桥式运动，爱甲你腰骨肌肉开。好、哦，啊你目睭的问题，陈老师来报告。因为你腰骨歹，所以你倒伫眠床你歹困。我咧讲林大姐了解意思吼，因为你长期筋骨歹啦，所以你倒伫眠床较歹困啦。啊，长期歹困的关系，所以你的目睭咧顾会较慢，因为你就是困较歹嘛，困眠较无好嘛。所以陈老师吼，麻烦你一件事来讲，你暗时啊咧困的时阵，你做一个桥式运动。你啊暗时啊感觉较歹困的时阵，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啊，因为这个动作也当练腰腿力，啊，伊嘛当帮助你困眠。啊，你困有好，你目睭就会对你好，目睭就会较袂涩。因为你目睭涩的问题，是因为你暗时啊困，确实困眠品质歹。你困眠品质歹的原因，是因为你筋骨酸、筋骨痛、筋骨无力，所以你会歹困。简单来讲，林大姐其实上重要一个关键，就讲你筋骨歹，暗时啊困眠歹，嘛都得到你目睭会容易打涩，哦，这个问题产生。啊，龙超市，所以我只要做运动，我就会改善掉。不过你爱骨力做，逐工做，认真做，爱做差不多一个月，起哩。了，你就发现到有大大的改善，所以这一个月麻烦林大姐，基隆仁爱区的林大姐，你做一件事，什么事？你暗时要困，咱一直做，做到你爱困为止。好、哦，你的脚踏在眠床，然后屁股抬高，好、哦、啊腰酸放落来休困，背酸搁继续做，做到你爱困为止。用超市啊，我做这动作对好吗？做看麦，好、哦，你也会当更新。做骨来做，日时也好，你咧听节目的时阵，你着半蹲，练腰腿力，卖坐伤久，坐袂当坐歪歪，坐起起坐好正，行路嘛爱正，吼、哦，身体是靠保养，身体是靠营养，用健康的方式，我相信基隆的林大姐，你身体会够好起来，因为你其实就是方法唔对尔，你只要把身体经过更加练好用起来，陈老师感觉你身体。不但睡眠的改善，目睭会较好，过来筋骨嘛较用，人嘛较袂酸痛，好不好？所以爱加强运动，你唯一差一步就是你运动无够。运动无够就讲，你做桥式运动、做半蹲的运动这两项，你骨力做，陈老师相信你身体这个筋骨含着睡眠的目睭拢会改善，好不好？好，简单甲基隆的林大姐报告一下。好来好，请老师看一下哈。新北林口的张太太在问，有吃一挂保健品，爱多久的时间才当啉茶叶？卖男做伙食，所以隔半点钟就当啉茶叶啊。好、哦，比如讲，你伫饭后，你吃一挂保健品，还是甚至你有吃医生的药啊？好、哦。因为保健品啊油啊，伊拢差不多半点钟内底伊就吸收去啊，它就会吸收掉了。啊，吸收掉了，所以你半点钟后你就当啉茶叶、啉咖啡啊，半个小时左右以后你就当啉茶叶、啉咖啡啊。好、哦，所以你食一挂迄个新北林口的张太太哦，你食一挂保健品，好、哦，还是甚至医生药啊，好、哦，你伫饭后食，你食了后差不多半点钟了后。半个小时以后，你要啉茶叶咖啡，基本上都会当，因为卖男做伙就好啊。药啊吼，药啊，也是一挂保健品来讲，卖含茶叶、牛奶、咖啡啉做伙，当做伙，因为有可能会影响到因的效果。啊，不过这保健品也是药啊，因吃落其实唔免半点钟，因就吸收伊啊，因就拢吸收，因为这物件拢真好吸收，所以因真紧就吸收伊啊，吸收去啊，就无伊啊，无伊啊，伫对。
因为伊入去家己的位。

里面不免半点钟，伊就吸收啊，就没有了、啊，没有了，你可能第二卡币都没卡咪作用啊。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医生开的药啊，也是讲一挂营养品、保健品，差不多半点钟过。好、哦，啊，你也较谨慎的，加一点钟。啊，但是说感觉半点钟过，伊就没影响啊，因为遐保养品、营养品还是药啊，大部分都拢吸收去啊，好、哦，都吸收掉了，好吧？好、哦，安尼简单个大姐报告哈。哦来哈，陈老师个看者哈，我个，我看者来。陈老师啊，赶紧回答无掉，甲助理讲哦哈，甲助理讲哈。我看者。哦哦哦，我找着。来，新店的陈大姐的门哈，新店的陈大姐的门，好。家己做个老官，卡地买老官，拢真歹困。本身有咧食血压药，含着胆固醇的药啊，要如何来改善？来，新店的陈大姐，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哈。先啊，辛苦做个老官，这底也像是一种自律神经失调，加上着过敏的现象。另一个是我老官先啊是过敏的现象，因为就是咱的神经。老肝的神经过头敏感，老肝的神经过头敏感啊，这当讲是一种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交感神经兴奋所引起的现象。啊，用消失要安怎？来，我来报告，咱人就是爱交感副交感平衡嘛，对不？所以像这种自律神经失调的人，伊拢伴随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胃肠嘛歹，胃肠嘛不好。所以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提醒的讲，如果今仔日有自律神经失调、交感神经兴奋，吼、哦，人较搞超烦，胃肠拢会出问题，容易夜胃酸、胃肚肚、胃未消化，甚至大便稀漏塞，会做到漏塞，会做到便秘。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如果肠啊够稳定，咱的自律神经就会较好。用陈老师，啊，我老肝，我肠啊够稳定会较好，真的。你看囡仔细汉做个闺蜜嘛，做个老公有无？小朋友，听众朋友有印象，有无囡仔？有搞闺蜜的囡仔嘛，做个老公，暗时咧困拢老瓜规身骨干，有无？因为闺蜜的囡仔伊个交感神经会较兴奋，交感神经会较兴奋，吼、哦，这对相对的。所以，但有说感觉新店的陈大姐，吼、哦，你做个老公这种的现象，这种的体质，通常拢伴随着胃肠顾无好。肠啊，顾较无好，啊！而且你看，血压含胆固醇未稳定，陈老师来你提醒，其实肠啊，自律神经失调的人，伊较容易紧张，所以血压会容易高。好、哦，啊，肠啊对着胆固醇的代谢嘛较歹。简单来讲，陈老师感觉讲，新店的陈大姐，你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胃肠调理无好。啊，肠啊调理又好，不但你胆固醇的代谢会较好，来第二，较袂紧张，血也袂较平顺。第三，咱自律神经失调嘛较好，交感副交感会较平衡，所以咱的神经，就是脑干的神经，伊嘛较袂遐敏感。吼、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会当新店的陈大姐用一挂帮助你胃肠平衡的益生菌酵素来调用。来保养，我感觉是真好。吃一阵嘛，啊，你用超市来吃偌久？大约像这种肠啊益生菌的调理，大约爱三个月至半年，三个月至半年慢慢甲调理起来，好不好？伊、哦、慢慢调理，慢慢好，啊，卖赶紧，因为长期的安尼拢是体质的问题，伊唔是一时五年造成的，它是长期就是体质的问题造成的。所以咱爱甲调理，当然伊爱淡薄仔时间互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吼。好来，请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我找一堆。好来，我。我看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因为昨天吼，这几天啊，昨天的问题。
小塔吼，有当时啊，陈老师爱去吹一个，我该重新搁吹一个，好、哦，重新搁吹一个，无有当时啊，大哥大姐问题吼，哎呀，赶紧回答，好啦，先安尼啦，好、哦，先安尼，如果陈老师啊，赶紧回答无对的吼，恁都免客气，恁大哥啊，助理讲，好不好？陈老师啊，赶紧回答无对的，拢继续甲助理讲，陈老师拢，你啊听无对，有诶大哥大姐拄好无拄好，恁会听无对。好、哦、啊，有的是陈老师回答白你听不到，啊，有的是陈老师甲你回答不到，好、哦、啊，你只要无听到，你拢免客气，你拢随时会当阁敲电话甲助理讲，一直讲甲你听到为止，好不？陈老师只要看到，我拢会尽量甲恁讲，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哈、哦。来，阁有一位张大哥咧问，好、哦，我找到来，张大哥咧问，有咧食抗凝血剂的药品？敢会当食 Q 天的物件来？陈老师甲你报告，抗凝血剂的药品基本上进大哥大姐医生甲恁开的拢是新型的。毋过过去古早有一种古早古型的叫做瓦法林，这种抗凝血剂，这种抗凝血剂是古早因为早期药品还袂发达的时阵，早期这种瓦法林食这种。抗凝血剂的时阵，固形的时阵，连青色的、绿色的蔬菜都袂加进。好、哦，啊，种绿色蔬菜袂加进，因为有的菜内底有 Q 天嘛，所以 Q 天嘛袂加进的原因伫遮。不过陈老师要甲你报告，进作者大哥大姐，恁只要医生甲恁开的抗凝血剂，医生无甲你讲青色的蔬菜袂加进，绿色蔬菜袂加进，基本上你 Q 天就拢会加进啦。是安怎？因为陈老师来讲的。进的抗凝血剂，新型的伊含 Q10 是无禁忌的，了解意思哦。因为咱的食物当中，咱的食物，咱的，歹势哦，咱的日常生活，咱的食物内底，这个加加减减拢会有 Q10， 了解哦。所以咧，只要是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古早传统的迄种。迄、那个抗凝血剂，传统的抗凝血剂的，袂当食绿色蔬菜的抗凝血剂，迄种医生无咧开啊啦，因为足少咧开啊，因为食迄种抗凝血剂，青色的蔬菜袂当吃。啊，开通人大家真，大家都嘛要食绿色的蔬菜，结果食迄种抗凝血剂了，绿色的蔬菜袂吃进，所以咧，医生基本上拢是开新型的呀，吼、哦，拢是开新型的呀，啊，这样。陈老师哦，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辨，就是讲，你所食抗凝血剂，不管是即个，就是抗凝血剂，有诶甚至食阿司匹林、保酸通，吼、哦，迄种含着 Q 天拢无禁忌，阿司匹林啦、啊、保酸通啦、啊，包括新型诶抗凝血剂，迄含 Q 天拢无禁忌，所以请你放心，伊拢未影响着你抗凝血剂诶药效，拢未。哦，如果你食的抗凝血剂，医生甲你讲绿色蔬菜袂食进，那咧你 Q 天可能就袂食进。唔过，进医生开的抗凝血剂对一个人绿色蔬菜袂食进，都嘛可以吃。我咧讲了解吼，所以基本上是无问题。吼、哦，你只要有咧食抗凝血剂，医生无甲你交代讲绿色蔬菜不能吃，那咧基本上你含 Q 天就无禁忌呀。好，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唔免烦恼。经常讲，只要是我咧食抗凝血剂，我该当食 Q 天。医生甲恁开嘅拢是新型嘅，新型嘅。伫咱食物当中，咱嘅食物、咱嘅鱼、咱嘅肉、咱嘅菜，内底加加减减，拢会有 Q 天。咱嘅鱼、咱嘅肉、咱嘅菜，内底加加减减，拢会有 Q 天。所以，即个物件，含医生开嘅抗凝血剂，基本上来讲，伊未有特别嘅禁忌。除非医生甲你讲，你绿色蔬菜袂食进，那咧你可能连 Q 天都袂食进。吼、哦，啊，唔过生活当中对一个人，你的抗血剂绿色蔬菜袂当食，没有嘛？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基本上大哥大姐恁食的抗凝血剂拢是新型的，伊含着传统古型的抗凝血剂，迄一般来讲差真济。吼、哦，啊，恁食的新型的抗凝血剂。含 Q10 基本上来讲，伊就是无禁忌，包括阿司匹林、搏击、吼、哦、保酸通，这含 Q10 拢无禁忌，请你放心，吼、哦、了解意思吼、
你拢会当食有 Q 天的物件，请你放心，好不好？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何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伫生活当中，做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会发现着一件事，就是讲，真济老大哥、老大姐，恁食老有岁啊吼，恁营养无够，骨质吼需要补充钙质，需要补充 Q10， 需要补充胶原蛋白，需要补充米群。中小时我头就食这個，我三顿食较饱的，食较营养的，敢袂重？当然是好，问题是你敢食有够？台湾人普遍钙质食无够，胶原蛋白食无够 ，Q10 食无够，米群食无够。大哥大姐啊，你三顿你食偌济？你是安那唔营养食有够？做者大哥大姐，尤其女孩子，五十岁过，钙质食无够，食到尾啊，骨质败呀，骨质疏松去呀。快来看医生注射。啊，你看，知影讲，较早时代拢甲咱提醒，少年都爱顾骨本，大家拢知。问题是拢等到骨质疏松啊，较要来顾。你敢知影一旦啊骨质疏松，重新搁要甲骨质补给等于偌困难？唔是你食药啊注射就补会入去啊？陈老师拄过足侪大哥大姐，骨质疏松啊了后。去配合医生注射两三年啊，要搁咧住。所以陈老师来讲，一旦骨啊趴去啊，重新搁要改补回来，拢真辛苦。啊，女孩子你莫袂惊，因为生活当中确实咱台湾人，你的钙质食足不足，食无够啊，食无够。你讲陈老师啊，食无够变呐，爱补充啊，爱补充啊，问题来啊。你只爱钙配方够完整，你的钙内底够 Q10、够胶原蛋白、够 B 群，这都是重点。只要是要甲你提醒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如果你只营养食无够，连工食老，增加着你的困难困苦。真正讲，只要是钙质真重要嘛，真重要，因为食老啊，第一骨头爱顾健康。啊，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这款心钙 Q 有够赞，因为这款心钙 Q 内底伊的配方真完整，伊提供着你上完整的钙配方，伊有钙、镁、锌、铜、锰，佮维生素 D， 唔是安尼尔呢？除了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外，伊佮有丰富的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有 UC2 胶原蛋白，伊佮有十足的 B 群。所以老大哥、老大姐讲：“哦，陈老师，啊，白白咧食钙质，当然食你这款心钙 Q， 你内行诶。白白开支，当然你食上好诶，是不是？你食陈老师的心钙 Q， 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心钙 Q 一粒就有200毫克的钙，早时啊两粒就400毫克，暗时啊两粒400毫克就补充了一天800毫克的钙质，一个维生素 D 帮助你钙吸收。”佫上重要，伊佫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有 UC2 胶原蛋白，所以要对找一罐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佮有 B 群，一减二五的好产品，是不是？大哥大将，有影呢？陈老师，白白开钱哦，食你介绍的心钙 Q 做的哦，有影无？啊，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佮家你提醒，你敢知影食 Q10 偌好？Q10 这个物件是咱食老有岁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伊就是咱所有细胞的电力，伊提供着立腺体电力。作者讲啊，提供咱细胞电力要从啥？大哥大姐讲啊，提供迄要从啥？我三顿食饱就好啊。大哥大姐啊，三顿毋是食饱，手机也无电袂当用，是毋是？咱的细胞内底立腺体无电力，细胞就会老化，就会。老化的退化，所以一个 Q10 有够的人，伊细胞的老化较慢，而且 Q10 伊也当抑制黑色素的形成。咱也知影足侪人吃老有岁啊，老人斑足严重，老人斑伊伫生，无打紧。过来呢 ，Q10 无够的时阵呢，你会发现着胶原蛋白流失足紧，皮会变硬变薄，真侪人面皮变摇，皮拢零零。有无？你的皮愈来愈硬，腰痕愈来愈多，老人斑愈来愈多。但是书面来讲，你的胶原蛋白流失，你的 Q10 无够。 两小时，原来这是青春美丽重要的一个元素，对。所以做者化妆品，会强调讲哦，阮的化妆品内底有 Q10。但有苏问你 ，Q10 你是要用抹的，还是要用假？当然嘛，知影讲用假，假是规身躯咱每一个细胞拢需要 Q10。你当用抹的，抹的面，啊，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身体拢无 Q10， 安尼敢无够？无够本。所以咧，陈老师来讲，你白白买爱 Q10， 当然是 Q10 来用假，因为咱全身的细胞都需要 Q10， 唔是打你的面、你的手呢，是不是？所以 Q10 用假，唔只系当实惠，和咱每一个细胞拢会当得到 Q10 的帮助。Q10 来用假，真侪人开几啊倍的钱，开几啊倍的钱去买化妆品来得 Q10， 但你说来讲，讲实在话，但你说干嘛？Q10 用假才是实惠，而且假入面每一个细胞唔只系吸收，对不？所以人生50岁过 ，Q10 爱食有够，咱细胞才有电力，细胞较袂老化。作者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如果最近你的皮变硬、皮变薄，甚至老人斑你伫生，皮肤变乌、乌色素一直形成，请你会记哩，你咧需要健康的元素。过来。食了话，咱的胶原蛋白流失，胶原蛋白流失不是单单皮变薄尔，骨头关节也会变硬。足侪人走路脚头起骨叫，脚头会疼，脚头需要胶原蛋白的修补，这拢是真重要的帮助。过来，食了有会啊，足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需要 B 群。丹尼尔斯介绍的心钙球内底 B 群有 B1、B6、B2、B12、B3、B5、B7，够叶酸。你要去对找一罐成分含量这么十足的好产品，丹尼尔斯介绍的心钙球做到。所以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你甲思考一个问题，你甲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伫生活当中我要找一罐会当补充钙质、补充 Q10、补充 B 群、补充胶原蛋白十足的成分，一个月开1000多块，我当然好，我要选择丹尼尔斯介绍这款心钙 Q。丹尼尔斯嘛，足有信心甲大哥大姐报告，价贵人难学咯，价贵人难听课。大哥大姐讲，丹尼尔斯真正像你讲的，迄骨头关节吼也袂 Q， 走路会疼，吼关节会疼，关节软骨也无顺去，爱甲这关节食好 Q， 走路较好行。这大姐苦累爬袂起来，走路行袂去，食咱的心钙 Q， 进运动定会当行一年啊。
1: 现在就这有啊，我就心脏这无啦，走路拢用咁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行未去吼，人用咁要跑头上去，咁要倒头上去，还袂半惯哦。我走路，我运动定替我设置连无啦，将几跑都未行呢。我跑头本来就有咧疼啦，即个嘛是会行，会行，
0: 会行对无？
1: 会行，较袂疼。
0: 大志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心钙球，食了足好行。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我本来走路去菜市啊吼，爱寒冬。啊，脚头拢会疼，脚头拢会疼，脚头用要袂行，因为脚头的软骨啊、胶原蛋白拢要磨害去。结果咧，营养甲补上来了，人进足好行路啊。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
2: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
0: 哦，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身体的恭维啊，好，谢谢，好，谢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走路脚头在疼，软骨也无顺，胶原蛋白流失啦。你最近呢，不但的骨头诶钙质流失啦，甚至你的皮肤胶原蛋白流失，老人斑一直生，皮一直硬啊。而且心脏背楼梯阁做够喘的，咱人就是爱营养。医生咧看药啊咧食，营养食无够，身体袂空间。丹尼尔斯介绍的心钙球提供着你全方位的营养，唔免开大钱，一个月1000多块，请你会记哩。这款品质好，让人学乐，价钱公道，畅销第一的心钙球，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但是说心钙球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好？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拢在线做你解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三，过历的四月七日，今日拜六，哇，真热哈！这两天热到都有感觉哈。你看，单多要出门哈，三点外要我四点啊哈。你看你天，那照你讲，这个应该算下晡时间，三点外要我四点哈。啊，个三四度呢，台南个三四度哈。你看，透中昼，那差不多十点半才点哈，我登落哈，哇！真正会注意一滴水给你们挂，这个天气吼，尤其透中到什么时间，阿公阿妈忙出门啦哈，会受伤吼。好，今天拜六，大家周末快乐。老尾间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一件啊，发生伫彰化彰化，哇，这吼实在唔知边用话讲吼，讲会清楚。到彰化是叫做彰南路吼，昨下暗时啊，有一件徛路边规家伙啊，伫咧开讲，到一间火锅店啦吼，下头前吼，路边我来进路边啦，一台车准撞过来呢，结果。红阿婆就白阿母啊，啊，甲查囝甲囝婿吼，安尼总共几家伙啊吼，徛伫遐开讲吼，两个死啦，三个受伤，三个受伤挂迄个开车啦哈，三个受伤吼，两个现死，就迄个爸爸甲查囝现死，靠咧安尼啦，徛伫路边，我那正边啊，即个所在咧开讲讲话吼，啊，车准弄来咧，一台小火车啦，弄一个吼，哇，有够凄惨。这人绝对袂负责嘛，也唔知影讲你要弄来啦。结果爸爸、查囝当场惨死，太太重伤到妈妈啦，妈妈重伤吼，这个囝仔无代志，好歹闪了太厉吼，可能徛上来边迄款吼，闪一个有厉吼。那警方随现场处理，车内有车着啥呢？毒品，叫做分割，叫做丧尸烟弹啦哈。是毋是那假动那开车，即嘛严叫吼严会啦哈？啊，这个火锅店的头家就是囝婿嘛，囝婿吼。今仔日是在美甲吼，伊讲伊当时目睭较内吼，可能迄个方向，伊个角度方向吼有小可影着。伊讲这台车是直直为规阵人吼，四个嘛吼，规家伙吼准弄来啦。啊，就是目睭影着。伊个关系嘛，闪一个，小我找着吼，丈人啊，甲因查囝啊，甲因太太啦，都弄一个上严重啦，弄伫车卡，啊，到伫下边吼，安尼，两个中心吼，因丈嘛重伤啦，重伤，结果，即马警察处理火车内面竟然有迄个毒品，叫做丧尸烟弹，即食毒开车，人当然严加呢发办吼。未听就未听，无法度人吼、哦，真害。这个到火锅店头家就惊死嘛，伊咧讲，伊甲太太伫江南个阿母两个人啦，直接开店，开火锅店开十多年啦吼。那丈夫嘛，丈人丈夫嘛，我住附近呀吼。啊，甲伊阿姐吼，平常拢来这个找伊开讲一下吼，甚至都直接食嘛吼，到火锅店咧吼，啊，都等于家属吼。而且呢，先做开工食饭吼，好，昨暗是已经到差不多要收档啦，暗时啊咧哈，伊甲太太都帮我食饱，啊阵丈人丈母那三个人吼，伫外口开工啦，啊开工讲来讲来吼，伊目睭可能迄个角度，伊都向这边吼，伊看着讲一台车开一直弄过来吼。伊只看者讲唔对的时都袂赴啊吼，伊关心嘛，关心，唔只小可找着轻伤，但是伊丈嘛干太太都全部弄掉啦，甲丈人吼，结果你甲看，伊安尼当时忍耐甲，人已经找着受伤啊，我那赶紧想要救人啦，当然我能报嘛，这个警方，那警察出动，我那救护车赶到位，当时已经到伫个车卡。到八十岁丈人，哇！你甲看八十岁啊，吼，好啊，七十岁丈母啦，吼，两个拢伫车卡啦，哈，甲因太太，甲因太太吼，安尼，抢救吼，好啊，结果重伤呢，这丈妈重伤吼，伫交病房即马查讲吼，好，结果到这个丈人甲太太吼，煞当场告死，当场弄死啦。安尼，爸爸甲查囝当场晕死，妈妈重伤啦，啊，这个囝婿会较轻伤吼，啊，即马咧调查，车顶阁载一个啦，车顶载一个吼，这是毋是两个人车顶食毒，食这个丧尸烟弹啦？绝对有可能啊，无你车顶插了毒品，你若讲车顶无咧食毒吼，迄车顶根本要打毒品啦。你要食毒就转厝个食就好啊，啊，车顶载毒品，你阁安那整吼都无效啦。你讲你真正无食，你车顶都吃了毒品啊？有迄个丧尸烟弹，迄个毒品有分割吼。看这食酒、食毒开车吼，你甲看，安尼讲袂听呢？
进行唔知几十遍的几十遍啦吼，咱讲一定要加重啦吼，安怎处罚啦，安怎关啦，那无咧甲你惊。继续讲啊，讲昨暗佫发生大条的啦，徛伫路边才咧开讲讲，食毒开车吼安尼弄过来，结果老爸查囝死啦，妈妈即马当场插管伫家病房啦，这个惊死吼，好个才闪有你啦。轻松即马咧调查伫彰化，叫做彰南路啦，真害吼，唔知要哪处理吼，有人讲都要大大啦，足严足严的大大处理。太过计较啦，那无吼，真正目睭袂金啦。像这啦，开车食毒弄死人诶，证明食毒啊，搁弄死人吼，都刑甲判死刑，啊，都两工就随清晒。我来讲吼，都免搁报啊啦。两工就连报都免报，大家惊就惊死啊！你著食毒开车弄死人，甲你讲罔食毒，罔食酒，啊，你食毒食酒，调工要去弄死人吼，都、就是调工诶吧？无你著卖食毒卖食酒啊！你食毒食酒，该开车去调工，开车要去弄死人。你讲这条绝对会开啦。啊，人大家咧拍搏啊，人绝对袂甲你讲你判伤严吼。两遍倒，我看嘛，甲一遍倒啦。你真正甲判死刑，啊，三工就出来枪杀。你看遐食毒食的，食酒开车，目睭也袂见，要甲素材哩哇。啊，都拢讲要加重吼，啊都有若加袂当，加袂当做歹，才会惊你啦。啊，讲甲你讲过脏啊，过再发生种食毒鬼，再个弄只大件，人安尼徛伫等于差不多顶下卡头前这所在咧讲话吼，安尼食毒鬼再弄怪，结果规家我两个死啦，啊，即马一个重伤啦，差讲入病院啦，哇，你甲看吼，实在夭寿。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食了是有好，有感觉啦，有好啦。啊，不过，伊无食你的迄个，
1: QMB 啊 ，QMB，
0: 伊本来拢加咧食啊，啊，伊是讲甲人一个看卖啊咧，怎啊？个胸无力啦，
1: 啊，得爱继续食，开比较重咧。
0: 啊，无力，伊讲要人试看卖啊。
1: 好啦，莫人啦。
0: 啊，咱半个月讲。好人艰苦，我冻袂住啦。
1: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啊，叫伊即马开始食
0: 啊。哇，伊即马继续搁半个月搁食嘞，讲哦，继续轻松诶。
1: 都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哥来讲，唔好停诶。
0: 啊，我讲啊，你一个月灌一罐嘛。
1: 都对，都对。系
0: 啊，我讲讲你一个月会当灌一罐，啊都够啊。
1: 有，你甲看得计话轻松咧 ，QMB 吼，
0: 够
1: 轻松吼。
0: 够轻松，够轻
1: 松。嘿嘿。
0: 伊嘛咧食啊，
1: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生活更这两项上好，上对路的
0: 啊，
1: 哈，
0: 吼，好，好，好，即马拢食安尼，讲结束轻松，无安喘较用，特别下要喘。
1: 安尼吼，
2: 人吼，那较搞喘，改成比较当然无同款。我唔是讲这已经有毛病的，医生检查出来吼，反正开始要给做些手术啦，什么的，好好。有个人是阿肥，有个人是奇怪哦，一较早运动定方走的吼，即马年岁真早，他当然有差啦。人一岁一岁，身体就较差，吼好。你也知影人保养，甲吸到转来，足够喘嘞。较早用走，即摆用行嘞。啊，爬楼梯哦，两层就喘一个，有当时啊喘落去到顶吼，就喘到外边吼。你若较严重，爱先真正爱先叫医生去巡一下看卖嘞吼，看是毋是大细件代志啦吼。若无我甲你讲吼，你都要知影人顾，咱的美国进口的气源比上好顾家啦。伊就是乎你的器官吼，较慢退化嘞。啊，伊所欠过一寡功能啦，啥物话哦，伊会甲你补倒转来。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高高器官，尤其高这个所在，人特别咱平平喘啦吼，一个心肝头像石头底底啦，啊，毋是啊倒入面层上严重啦，那无就像白白杂杂吼，啊，有当下佫会呛起来吼，哇，人佫流清汗吼，这个无好呢哈。美国进口佮对 QMB 那爱好，甲你鼓励，你食咱的 QMB， 你甲进行在血路往内通。因为这两项是互相牵连啦，这边的牵连这边，这边的牵连这边吼，唔再甲你鼓励，咱的心血管一定要做位吼。对美国进口的 QMB 加进行啦，血路会当通个上尾流吼，上好吼，特别咧喘啦、白白啦、杂杂啦吼，这个心肝头不少石头底掉掉啦吼，啊，拢唔敢出门，变啦出门吼，惊人话哦，喘个滑病吼。对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防止面，那无上坐看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 问我对不对，甲照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常常听这个拍音啦吼，啊，一寡唔正人啦，讲话唔听害死别人性命啦吼，你嘛一半边来听这好人好事啦，所以我咧讲人吼，都足奇怪，有人都做家呢，受人尊敬啦，哦，啊足甘心啊，有人吼，啊太过懦弱啦，啊放凉拖吼，啊就无得，讲糟蹋害人性命有无？台中吼，最近人家调侃个报吼。你定定当看到一个八十多呢，八十多较算个，人较了解的人吼，这个阿伯阿公啊啦，已经八十三啦，伊咧做什么工作呢？有人讲路边定看到，唔多咧捡迄个，人讲叫做捡去抓捡回收掉啦，伊咧捡回收吼，先掉吼，这个阿伯啊，叫做掉文件吼，伊拢桥头摆，阿那无得，有当只开卡车啦吼。啊，拢在迄个纸箱啊、纸杯嘛吼，回收的物件吼，我得呢，等于吼，当然捡捡整理哩吼，得当要滚啊十年啦。今年八十三，你嘛知影讲已经做滚啊十年嘛吼，这个捡回收捡这个纸好好，你嘛知影讲这绝对无好赚啦。这干啦，家己要食一个三顿都足困难啦吼，咱讲手续多好呢啦哈。那去回收，去当然有一寡政府补助啦，八十三吼，我甲看这个阿伯也算无错啦，就是一个人无家庭就对啦，吼吼，安尼可能我来较好拍算吼，都家己一个人个嘛，过了十年来拢安尼路边去一寡回收啦吼，安尼吼好，啊当然袂啊，人家个调查，这个阿伯啊，伊干这回收吼。捐出来外口边，你去回收绝对换钱嘛？换做钱了吼，家己顾一个三顿，伊家己本身老人啦，对什么年金吼，个人食三顿吼，已经捐钱做好事捐超过四百几万呢，四百几万呢，唔是捐四万块呢，唔是捐四十万呢，是捐超过四百几万吼，哇，这个人讲实在幸甚吼，不要人低啦，就像这啦哈，这是人调工下出来的台中消防局，有一个是这个勤工大队，伊这就是专门有哪种消防队里面的一个单位啦吼，各个勤工大队吼，这个分队吼，足熟悉这个阿伯啊嘛，这个姓刁阿伯啊，那按照伊出身啦，好人家调查，这个阿伯厝里面吼，总共七个兄弟姊妹，古早人就是安尼。阿伯都八十三，老爸老母看真百岁啦，那即马伫咧吼，可能真百岁。所以讲当时的人吼，你甲看生七八个、九个吼，都无算啥啦。事实吼，伊厝内面总共七个兄弟姊妹啦。阿伯啊吼，伊讲当时要读册吼，根本册注册费都交袂出来，干啦国考毕业啦，都出来找头路食工过啦吼，做一寡工啊吼。伊咧回想，生来先是上甲。无个人像这属性有影啦吼，阮老爸是比较济啦吼，差不多加七八岁吼，阮老爸那伫遐高站嘛吼，细汉无个人像属性有影，因阮老爸较早我那听咧讲吼，伊讲较早那爸是那种吊梁棍，唔敢穿啊，当家家当来卡细细的穿起啊，咧也唔敢穿。伊讲细汉时吼，上家无个人穿吼，过年时妈妈。买一箱吼，都要买较大淡薄，那无你卡着去大个吼，都袂穿起来咧。伊较知影讲艰苦人，真正艰苦人吼。那个人做袂到，到这个年代嘛是个人做袂到嘛。伊家己经过这个日子，伊较会知影讲，那辛苦比存寡钱吼，家己食饭有够就好啊，然后尽量帮助一寡做袂到的人啦吼。伊讲伊个回想，伫差不多五十年前吼，伊当时才三十三四岁嘛吼，开始吼，伊就固定咧捐钱啊咧。到迄时阵有头路，到做工啦，啥物有头路吼。当时的薪水吼，我若无介悬啦，伊都当然学历无学历，国考毕业尔，啊做一寡粗工啦，啥物货，但是嘛收薪水也足认真啦。这个阿伯啊吼，认真到做工过都有收入吼，这个薪水，但是薪水也无介悬啦。伊讲伊的薪水吼，那一个月100块啦，伊会用。30块留作食饭啦，比例就是30%就对了吼。另外70%，伊绝对捐落什么人诶？叫做家扶中心啦。伊讲伊上信用
就是家务中心吼，过来一挂幼的，要不要育幼院啊，都孤立去啦吼，有诶无一挂公益团体吼，就是安，啊，即马愈关钱吼，煞愈一个习惯，所以讲也可以兼其他诶工作，你兼愈侪工作吼，伊就加赚足个薪水吼，啊，就即个啥，较侪技能官嘛吼，伊你是头伫底咧做工作，食到了铁工厂啦，我咧甲伊讲。伊只学历无悬嘛，国外毕业吼，啊，铁工厂嘛拄啊好啊，吼 ，OT 啊，啥物话啦吼，这较粗重啦吼，啊，铁工厂做工过下班以后吼，就去做回收啦，自33、34岁开始，伊就咧做回收啊吼，伊就是伊咧时头有一个正常个工过，伫铁工厂过来下班以后，伊就去回收，去到即马去50年呢，有够耐心吼，这个阿伯吼，定定拢袂用教差不多，天尾光也无三加半暝吼。伊捌当时吼，伫几年前呢，伫差不多15年前啦。伫15年前，迄时阵我那可能有较俗淡薄吼。伊讲15年前吼，伊当时就欠几啊10万吼，去买一台消防的警备车，毋是消防车，消防车无遮俗啦。消防水冷车无遮俗吼，伊买的警备车都卖输，敢若警察车共款迄个警备车吼，互迄个勤工分队，就是消防队内面其中一个单位勤工分队吼，可能一寡后勤补给的遐个人员吼，啊都无够车，伊阵管一台车而已吼，迄台车吼，即马搁伫咧，迄台车吼10多年啊嘛，啊当然10多年的车要使保养，啊搁足好使吼，伊讲迄台车吼。差不多塞北800公里啊啦，那塞北。

拜去吼，人伊讲要去修理，人家看讲阿伯啊，呵呵你这好多拜，唔当修理啊吼，报废吼，去买一台看买新的中国拢不要紧啦，反正比这较，那无你个发型车，人这好多拜都已经旧咖呢吼，无阿多，阿姨都。想讲啊，这都无彩钱吼，一台都卖，即马叮当两万三五万嘛吼，对不对吼？就是啥物人知呢？就是这个消防队当时管哪干的，我那嗲嗲有咧这个识识吼，这个轻工分队同事大家知影，大家开始扣钱啦。私底下唔敢后仔，你若后仔阿伯做硬气，伊讲唔当你钱留咧帮助别人吼，点点啊买一台中国两万五。我都买好伊吼，啊，好伊，而且是买迄个电动的啦，就是无加油的迄啦吼，一种电动我都买，哇，这阿伯吼，安尼感谢噶，啊，当然是感谢，人是歹势讲吼阿伯啊，这若要教你，关火消防队，吼、哦，做好事是差大米啦。阮是私底下大家做到三千五千啦，有个人做开到一万块，扣扣的吼，两万五，甲你买车，都买你无都买也袂使啊。你看你每天這樣沒人家就回收的話，你要用拖用走不可能啦齁，就是這樣，不然阿伯說哇你這樣齁很感心白口王啦齁，結果不知道說這個阿伯又感謝到說你這樣對我這麼好齁，應該說齁阿伯如果我們這個啦齁跟你比起來齁，你的那個做好事啦什麼的啦，包括幫助这个做袂到，遐善解人话无吼，哇，这吼是差大笔啦，属实也好。好，那么这阿伯来讲啦，伊讲小兄弟，就是真正足辛苦，伊也知啦，吼、哦，伊就尽量会当管的，就帮助伊啦，吼、哦。伊嘛希望讲吼，会当帮助一寡弱势囡仔啦。伊讲囡仔上可怜啦，伊做囡仔开始就善解家庭嘛。你看厝内面七个兄弟姊妹，干来要食一三顿都不阿多啦。卖讲啥买鞋啦，有诶无吼？读这个路无阿多，那真正无阿多了，住这位就无在着了，无读，就是安尼吼。啊，唔正伊咧讲吼，就是伊也做这个代志吼，其实唔是讲啥物咧，红鹅肉啦吼，啊啥物咧那做善事吼，都积阴德啊，啥物德啦吼，啊都当不，伊个绝对唔是安尼啦，因为家己本身就安尼经过嘛，啊安尼经过，伊该想讲。那无做安尼吼，实在世间啦，啊，佫真侪迄种做袂到的人啦。咱若伸手解斗三工一个环节吼，伊若过，会当过一个关啦吼。伊讲不管甚物关啦，甚物时间都大家拢会等到甚物关吼。迄、那个关若过了吼，伊讲反正人生也无共款啦。你甲看，人国考毕业呢，人迄个地位爱想完吼，有诶讲，迄大家大学地抓落个吼，嘛无在。啊，书我来讲啊，一条讲无咧像阿妈阿妈伊啊吼，捌足侪道理。迄有个人吼，就是安尼，啊，大家唱歌歌啊，这个头壳地抓龙吼，嘛是讲个咧阿查理了，有无一大堆来做歹代志啦吼。啊，当这国考毕业，也无啥物啥物咧大愿望，啥物咧世界好，比如说要讲迄、那個，吼、哦，伊都干那会当家己感受，我较早。就是安尼，过这个家庭，我会当，会当做的是大人啊吼，我就一直做，一直做吼，啊，做到安尼，加会当帮助身边的人啦，哈、啊，所以讲这好人好事吼，实在，我当时听到有感心，就是因为这两天啊，有人看到讲，奇怪一个，头毛吹小白阿伯啊吼，啊咧捡花就拢点点，拢也无咧讲啥吼，啊那好好，啊就是，边啊吼，可能甲朋友伫遐开讲，啊，迄个朋友拄多是。消防队迄、那个勤工分队啦，内面一个单位嘛吼，啊伊个讲，迄、那个阿伯我知呢，迄、那个阿伯吼，阮规队的人拢该做熟悉呢，伊讲啊，甲讲起来，讲起来吼，伊只调岗甲写出来啦，就是迄个勤工分队的人吼，调岗写这篇，写这段，叫做做善事的这个循环啦吼，伊甲写这篇。都短短嘛吼，都安尼，都是甲阿伯啊，这个大概啦，大概嘛袂当讲偌详细，都差不多安尼啦吼。阿伯啊，捡回收吼，都开始会当这个工厂上班啦吼，啊做捡回收已经五十年啦，家己吼唔是讲要欠钱好个吼，那讲买好过，买歹过，你看伊干那管钱，
有诶无的，光要4-500万啊咧，啊4-500万啊，到底身躯边当然会较好过，反正慢慢去回收嘛吼。伊就是安尼捡吼，安尼捡吼，啊食一个三顿了，有存钱就管啦。啊，毋是干那消防单位，一挂高龄医啦吼，一挂家务中心都拢管啦。伊上个重要，就是要帮助迄、那个做袂到诶人啦吼，就是弱势家庭啦，真甘心。伫台中啦，伫台中吼，你茫甲讲，五爷咱个。甲叫伊搬来台南住，安尼台南吼，都，啊人就住台中，你要叫人住台南，高水高水，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汗油啦，
1: 鸡蛋羹足好用嘿，
0: 足好用啊！我食三罐的，因为拢去学检查拢无啦。
1: 哎呦吼，够好嘿！
0: 啊，这样无的是吼，我即卖因为拢半暝啊起来食两粒吧，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安尼会使啊，哈吼。
0: 安那讲咧，丁英我嘛有食丁英，但是丁英我是伊饲食啦。
1: 好啊，安尼好。哦，
0: 啊，酒我嘛是伊饲食啦。
1: 好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好。哦，嘿，
0: 好。嘿，是食酒那真好用。
1: 真好用哦，心脏哦，吼。嘿，
0: 啊，我手麻吼，丁英嘛足好用啦。
1: 真正有影哦，好。好，你家吃不要紧，安尼好哈，
0: 好。
1: 好好。那为啥跟你过关吼？是通人个咯，唔是干那平常人啦吼。迄一寡肝胆药素，肝胆药素对肝药上来行，内面的成分包括甲肝伊个迄个来源吼。那即马全世界咧萃取这种植物，伊得在技术落去萃取吼，萃取内面的成分上有效的成分吼，到德国嘛。咱个维他干到德国个出风啦吼，维他干，咱个外口写一个沙，即两沙个沙吼，那长期咧食外口啦吼。那不都食酒应酬拢酒精呢？啊，无吃也袂使，讲做生意吼。那不都暗时啊困袂着，电话板开袂声吼。那不都你做工课，一定爱碰着一挂垃圾啦、农药肥料啦吼，什么塑胶化学啦，一挂加工厂，唔是物件工课吼，连环境对都无介好，你都爱顾咧。这种毒，空气嘛有毒，食物件嘛有毒，什么物件，迄、那个做工课。迄个接触到嘛，拢有阿扎，阿种入去都拢入去肝，身躯来接触到阿扎，都是入去肝，阿肝就该代谢嘛。咱若有一粒好肝，就该咧代谢，就是阿扎物件都去变出吼，变袂离就是肝开始在咧含慢啊啦，都较退啊啦吼。啊，做伤久的时间拉伤吼，肝已经开始在咧袂拄好，你家己唔知。肝就是安尼啊，完全也无什么大感觉吼，你也唔知吼，咱就较可怜啦无吼，肝。到甲上尾了上严重的时候，做一个部分吼，迄条大条啦，肝就是安尼吼。上起初吼，上好啥呢？摇白酒啦，头壳背啦，尻川背啦，有诶吼，几百吼。啊，人想讲，这个皮肤都甲抹好吼，抹袂好。咱诶胃大干吼，甲食肝甲倒清啊，清气当当吼，你甲知讲，哎呦，主动家己无去，到咱诶。胃大肝，指定帮指名，身躯摇白酒啦，定定白晒哥啦，定定嘴巴干啦吼，胃大肝一定要吃吼，迄个肝开始拉伤，阿扎在改摆白里啊啦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吼，会开放一个时间，然后一寡产品药房，要跟咱服务啦吼，咱会当多多使用吼，啊，稍等，稍等第二点钟，咱会开放一个时间。好，咱来讲，咱隔壁吼，我来大家足熟悉的日本啦，日本吼，昨发生连环悲剧啊，今年68岁，这个做后生啦。在漳中岛，差不多11:30，不然你讲讲，我老母死，啊，你老母哪死？我甲吹死，警察水到位吼。你吹死你老母吼，当然这是调岗啦，哎呀，无爱走啦，伊吼得报案啦，好，90岁啊啦，妈妈90岁，该大社会啦。日本人吼，迄、那个甲时代大社会不只济，尤其是。嫁出来查囝，嫁出来查囝吼，那这个咧饲家己的老爸老母不只济吼，日本的查囝吼，日本迄、那个嫁出来查囝吼，那么这个吼是后生啦吼，这个后生吼，好伫昨差不多10:30要11点啦，伫厝内面用电线，啊伫老母后壁边吼，总甲吹好死啦吼，当然啦。人警察即马开始处理问话，但是问话吼，人有若婆婆知影啦，就是因为袂堪切，伊生活当中吼有真侪压力啦，啊加诶烦恼吼，啊加迄个生活歹过诶所在吼，啊当然妈妈诶阿克弟咧吼，有人讲啊，到阿克弟咧90外啦吼，90通啊吼，就是安尼，毋只人咧讲有当时啊，即种老辈者吼，其实咱台湾诶即个。生活方式甲人迄个感觉吼，甲日本话不只像啦。日本吼，迄个老辈者吼，拢活伫少年的身躯边又不只济。人讲自信吼，欧美国家就真正较少，嘛是有，毋是无啦吼，但是有较少吼。因可能自细汉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的环境，迄个诶感觉就是安尼嘛。啊，因就是安尼，因就安尼做，啊就老的就家己大啦，无就家己。安养院吼，但是那这个亚洲这边吼，都依照日本、台湾吼上升啦。都人吼，那食到这个货吼，拢差不多哇，后生查囝嘛吼，大概是安尼啦。啊，这后生查囝吼，唔敢无为哇，可能有的开始唔是唔敢，有的开始真正有效。当然爸爸妈妈误会啊吼，到老的身躯边，你会知影讲。时间若久来吼，人就拖磨啦。所以我咧讲这吼，我呐无解。自古早时代到即马吼，拢是无解代志，就是你要哪办？你毋是调工讲无爱老爸老母，哦，怎么吹吹死？毋是？伊绝对打开始，绝对甲老爸老母，甲即个妈妈嘛，吼，我呐足好啊，无到做伙咧，吼，啊，即、這个得顾妈妈嘛，我得过感情吼，得60几岁尔咧吼，但是你一个过来吼，就变做安尼啦，生活啦、压力啦、经济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了，你有当时也讲啦，毋是你调工要做这人会失去你伫啊，就是安尼啊，毋则咧讲，生活咧改变咧，现代吼一寡生活。方式的改变吼，还有当时啊，人来说我话啊吼，我来家己有一个拍算啦，事实有影吼，那无吼，你看，发生这种悲剧吼，不只侪，愈来愈侪啦。那现代这种少年的甲老人个大社会吼，发生这个悲剧不只侪吼，较早有哪有可能较早无遮侪，即马个人愈来愈侪吼，少年的就袂堪进吼，都希望讲啊，你老的个都啊，都。做迄个歹代志啦，哇，真咯吼！到日本昨阁发生这种，即嘛算人伦悲剧啦。好，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一个时间，再多多使用第二点钟。把草改0800-8688-999，0800-868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咱稍等，再阁继续。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你还笑声。
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啥哈？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咱先来看一件，哇，这吼相当严重悲剧呢，有够危险啦哈！台中五车其实是发生伫昨日拜四暗吼，都已经知影啦。啊，昨处理几工，今仔日才个消息报出来，就台中一对21岁有够少年人阿婆吼，已经生一个囡啊，结果拜四暗被发现讲。死字应该共衰啦，而且是无写吼，无可能共共买，你若买吼，应该是袂安尼啦吼。伫死字伊共衰，即个大楼公寓内面啦，21岁呢，对，这绝对有大大的原因啦。21岁日头当咧出，你看这少年人无，我讲真正有影，遮尔啊想袂开啊。警方社工包括里长啦，啊，发现讲。这个人无遮少年吼，好，结果这个4个月呢，这个囡仔已经出世，差不多4个月吼，一个左囡仔红个吼，4个月吼，伊条刚刚藏伫另外一个房间啦，就两个红阿婆自杀死，阿囡仔吼被我挖着滴啦吼，所以讲4个月，这个出世迄个红个吼，甲藏伫另外一个房间啦，人看到伊也赶紧加上一个病医生顺顺的吼，这真稳定嘛。生命稳定吼，啊，即马未了解，当然来先找因家人做队伍啦。上无嘛，找到查某对一边吼，厝内人吼，啊，即马警察要赶紧调查死亡原因啦。那经过警来讲，听讲厝内人吼是十八到这个拜因呢。这个拜因吼，应该开始是毋是在上班啦？什么吼都找无人啊啦？到底因家人找无人，还是公司对无来上班找无人吼？啊，都伫联络嘛吼，拢无处理嘛，拢伫厝内面吼。你暗时啊，反正嘛，佮不止你自杀，反正毋知自杀过哪工啊啦？有可能，这个囡仔嘛，佮无接过哪工啊吼？到十八都找无人啊，联络无到吼，一直到礼拜拜四嘛，到拜四吼。安尼经过4天啊嘛，暗时啊人看看袂使，准报警察，啊配合里长，配合消防吼，啊甲社工吼，准入去伊睡着所在，发现讲哇，真正死呢，而且是两个阿婆同死呢，明显自杀吼，这并无外力，就是应该自杀，而且应该是绝对自杀啦吼。加现场看起吼，应该是自杀无唔对啦吼好啊，当然这已经检察官接手，那么检察官我来要求法律一定要解剖尸体嘛，这一定要解剖尸体吼，为不明原因嘛死亡吼，那么根据这立场啦，当地这个立场吼，当然上了解啊。那报立场讲吼，这对小人阿婆应该是外口搬这所在无外久啦，因这所在吼。有边啊，改成一挂工业区，什么话啦？吼，一挂这个工业所在，所以外地听讲来这岁数嘛不只济啦，不一定是当地人吼，都岁数，因为做工作的关系嘛，上班的关系吼好。当地里听你讲，当时人报了，讲有可能发生代志啊吼，啊，毋则警察找里长嘛，里长配合啊，甲社工吼，里长先入去嘛，里长入去以后，一个开门就闻到一个臭味，不过这个臭味。并无改变现，所以这个里长打开始开门里面吼，当作讲红阿婆吼，可能无开冷气，天气热干呢啦吼，啊可能物件吸啦，迄、那个吸热的味就对啦吼。好，但是到我房间发现讲阿婆两个人，人咧开门咧冲啥拢袂停袂动，就打讲拜啊，因为有滴咧，伫房间内咧，唔只开始顺到房间内先，再看来讲。两个红阿婆不是无伫咧，是倒伫房间眠床顶悬啦。啊，两个倒好，袂停袂动，啊，遐侪人伫咧闭门起哩咕咕，拢无醒着惨啊！伊就先讲，代志大条吼。那后来，就开始证实两个人吼是真正自杀嘛，自杀死伫眠床顶吼。后来消防队员叫为另外一个房间，揽一个囡仔就即个啊。两个红阿婆生即个4个月，打生4个月吼。这个左囡仔吼，我那穿了真整齐啦吼，啊目睭金金，人咧甲抱的时拢安尼会看人吼，有够古锥啦。安尼你放下咧，哇，真正有影吼，这
绝对唔知什么大大问题啦，唔知啦，二十几岁尔咧，阿哥已经生囡仔，只囡仔高嘴噶呢，一个做囡仔高嘴噶，你目睭大大蕊吼，啊你爸阿母啊真正要放落吼，准做你自杀死。那李长咧讲这个所在，因为最近吼有起袂少大楼啦、公寓啦吼，伊这是中华区啦，而且附近吼听讲靠我对的迄个港区啦、大中港嘛，伊这个所在。五车就靠我大中港这所在，所以讲有一块工贵吼，拢外口人来遮做工贵来上班吼，所以真济外来直接睡住啦。而且李长讲伊无印象吼，就一对少年人阿婆吼，应该是睡住，应该睡住吼，所以因根本无印象讲吼，应该唔是买厝啦吼，那无伊应该我哪知影？而且连厝边隔壁嘛拢无清楚讲，这对少年人阿婆吼当时搬来咧哈。阿该发生这呢？二十一岁呢？我讲想着对啊，是甚物代志真正未过关吗？二十一岁，凊彩做甚物头路，你若钱的问题吼，绝对拢会解决啦。二十一岁嘛吼，日头当咧春吼，也是甚物这吼，实在安那想都想无啦。这道检察官落去调查了解破尸体吼，可能后礼拜到一个较新的。公布到底是怎样啦？吼，那厝内人到即马拢无出面嘛？厝内人即马无出面吼，这绝对有厝内人啦。靠，迄个无咧，二十几岁尔，你个查甫也无，左边这边嘛有，左边也无查甫嘛有，凊彩吼，嘛应该有家己较了解亲戚朋友啦吼。哇，可怜吼，你个看，二十几岁少年阿婆，啊生一个四个月红个啊，查囝，结果呢，囡仔放咧，讲两个自杀死啦。真正人讲安怎想都想无，有够奇怪，二十几岁吼，可怜台中五车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大黑目睭吼，常咧出水啊。
1: 哦，安尼哦。
0: 听到我是唔捌哦，听到讲，讲个血管哦，较油都痛，痛甲拢，拢一目睭痛甲拢较油都痛去个吼。
1: 对。
0: 哎，我听到，我来去买啦，买去吼，我就加钱订啦。啊，无迄阵吼，常咧出水啊。
1: 啊，即马拢较白啊吼。
0: 真唔捌啦，
1: 唔捌啦吼，
0: 叫滚吼，较袂啊，
1: 嘛较袂叫紧啦吼，
0: 较会滚的啦，
1: 较会滚的哦，就好就好吼，真灵吼，
2: 真灵吼，困眠大帮助，听咱的话，那困眠不好，真灵一定爱吃吼，啊，真灵来吃。阿爸阿姆，你们家当作爱困的话，我做半困一段时间，咱来好好，真灵买回来吼，其他唔知食两粒，较会滚阿伯讲。该好困哦，还唔是爱困药啊？吼，你若要食讲随食随讲的随困的，迄个你得去找医生食爱困药啦吼。当然，迄食了大家来查讲，歹处多多啦哈。真正是咧，和你的这个所在吼，循环吼，那愈正常了吼，你的功能都愈正常。啊，真正个困眠在管哪呢？管噶吼，我告诉你，就是应该困的困，应该醒的醒，食爱困药吼，食落去麻痹总困。不唔对，暗时啊，要困正常食啊，吼，爱困了啊，吼，啊食困麻痹。你洗头、目睭、鼻金，应该做工过啥吼？你家己唔知，就是麻痹神经迄个时间，吼，你未准在伊就麻痹掉了吼。迄开车出嚟吼，弄电话条你也唔知，那无你敢唔知爱困了有人食糖、食咖安怎样呢？食咖三更半暝吼，迄规爱困了吼，你麻痹神经，家己唔知开冰箱食青嘛，你也唔知呢。我咧讲这個。那有经验吼，到咱的困眠吼，到道理的经验一定要吃吼。那无到道理经验有一个特性啦，你迄条公路吼，诶公路的壁会继续用较少弹性啦，就较免咧壁安尼壁。所以讲你甲看，有诶较细条啊吼，较窄所在吼，条条壁壁哦，这个哦硬硬啊，出血了，对，迄就是人有回来伤窄嘛，就像迄树顶用久，就变硬吼。咱的道理的经验，甲你敲细了吼，伊就恢复弹性啦。它的弹性就较袂安尼变吼，得力精灵好处多多，得力精灵对这个血咯吼是上厉害的循环吼，到得力精灵阿达物件变到啦吼，唔只系当通过上尾流嘛，咱的得力精灵吼，指定有帮助，包括的老大人啊，食老来上惊无记忆，精灵一定爱食，家里的记忆锁掉咧，人较袂讲食老话，即嘛上惊，逐工在咧报，出去胖就唔得回来啦。在咱的道理的真行吼，真假的真行，你的行，讲我对不对？对，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既然头先伫今仔中昼差两点外吼，有一件伊只地方庙的在地迄个庙吼，家己热闹咧庙会，啊当然放炮吼，好，啊讲到放炮，真正咧做生意，伊只过来台车。拢请迄个火车较好载啦，也有载轿啦吼，啊载人啦，北加将啦，有诶无啦吼，啊都一寡即个市井即个车嘛吼好。结果当时即庙会举办，当然你咧市井吼，放炮嘛吼好。到即个阿伯啊，伊坐伫队呢，我想我毋免讲你着知，伊着坐伫迄个火车，到迄个小火车发财车后道，后道着无人坐嘛。啊！就载物件后斗吼，啊！就裤底遐好好，就窗仔内，迄、那个头前座吼，坐伫正边，迄、那个头前座咧放炮啦，啊！放炮点，风准渗倒转来，啊！渗倒转来吼，迄、那个炮仔阿伯边准渗入来，阿伯即个所在，哦！阿伯惊一个啦，阿伯拢惊一个啊！迄炮仔吼，开始要边啊吼，准赶紧跳车，即车速也无介紧嘛，你车速无介紧咯，但是有哪一个速度啊？啊！别叫炮惊一个，迄炮沉水个渗倒转来，啊渗倒转来，炮准伫迄个车道内面吼。好，啊别准开始，唔知变哪办，准无倒准跳车，啊跳车后边就多再叫啦，再叫迄台火车较大台淡薄吼，速度较紧淡，准个到时啦。当场准个到时，哇！你甲看，后日安尼啦。所以讲，有当时啊，意外内要发生吼，实在唔是像你暗算啦。你若要知吼，你绝对袂坐咧后道啦。后道无平无凸，啊！哥，你甲看也无放炮，也无甚物话好好。那这个代志发生伫差不多哦，十二点外啦，正中头咧十二点外吼。当时庙开始设警车队吼，顶悬头载轿啦吼，啊，另外一台就载一寡工作人员啦，对啦，八家将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伫对呢，伊这宜兰头上叫做纵平路啦，这个所在吼有一条桥啦。阿伯七十几岁啊呢，姓江是。庙方吼，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啦，吼好，都是当时这个头前迄个放炮迄个吼，都是伫窗仔门嘛，啊窗仔门放炮，伊坐伫后道后边迄个车道啦，都也无磅礴，也无平无凸啦，吼好，结果唔知讲炮啊弹出来啊，一定是安尼啊，伊炮啊绝对为窗仔门吼，顶出外口准风准渗倒转来，啊车当咧行咧，结果炮啊准伫个。卡底的卡成底吼，啊炮啊可能有一个炮啊心较长淡薄吼，伊这为着要放炮吼，可能手客的迄个炮啊心较长淡薄吼，炮啊心嗰里倒一惊一个，也唔知变哪办，也不要讲个打火啊，啥唔知吼，伊即马看到炮啊已经要烧到位啊，啊嗰里出烟嘛吼，伊惊者唔知变哪办，准想看啊都跳啦，啊当然跳一个速度啊，虽然无介紧嘛一个速度，伊准赶紧着急为迄个后道吼，火车后道准跳出来，伊都。啊，无炸嘛，无碰炸，结果唔知讲，你人你个安那样跳了，绝对跌倒啊！地拖架后边一台较大台嘞，已经算大货车，迄个中班以上的大货车吼，都载轿嘛，载轿迄个大货车吼，完全袂有动。安尼啊，佮加上当时放炮，唔是放一门嘞，一放甲鬼烟蓬蓬嘛，啊，唔知讲有人伫遐啦，啊，一个赛到有种高过，后边都会车到跳来吼。搞过哇，相当大难吼，规片涂骹全毁啦！人赶紧报警消防到现场，看讲这条皮啊，相当严重吼，赶紧送病院，结果嘛无效呢。迄个搞到头壳啊！你看咧大卡车、大货车再叫起吼，迄个再动，你甲看咧为头壳搞过哇，准做搞死过啦，别个吼，规涂骹全毁啊！有人赶紧甲送一个病院啦，同款不治死亡啦。不离希望，这个阿伯啊吼，人告病，当然即我来调查啦，是毋是真正车甲搞过，还是一跳来先，就头壳去撞掉啊？吼，有可能啊，有可能好，人甲看吼，啊，这个阿伯的头壳吼，完全无车轮的好，你若讲是车轮甲搞破头壳，绝对有车轮啊好啦，你车轮要共搞破头壳，迄、那个车轮啊好，绝对足明嘛吼。结果人即马到病院甲看吼，这个阿伯头壳并无车轮交过现象吼，啊，到底安怎样？有人讲吼，凡是身躯有交着啦，还是安怎样吼？但是问题，迄个头壳严重是有可能是伊为顶悬
为着要先跑啊，跑啊，准定不了车道内面嘛哈，伊一个跳来先头壳磕掉啦，有可能是安尼啦。啊，人即马当然调查啦吼，啊，这个小货车后边车道绝对袂当载人吼，得先一条啦，违规吼。如果查清楚是后边这个大卡车再叫这个大卡车吼，到时这嘛一个过失致死啊，当然不是调岗啊，但是嘛是过失致死啊。你看啊，新民闹热天啦吼，啊，大家欢喜噶啦。啊，通通炸啦，放炮！结果你讲无照规矩，人唔知讲偌久啊。货车迄个车道是绝对袂当载人，迄是载货的嘛。货车的车道啊，都为着方便增加所在，啊，你增加所在的水径都增下来安尼，特别等于庙呢吼，啊，都方便啊。都、就是安尼，唔知拢足侪哪在做工过，我拢坐伫车道啊，啊，一条路尔。你知影讲这个发生代志安尼，啊，像安尼啊，你当时绝对袂想到安尼啦。那有你就唔敢坐啦，啊！到西景尔，都要搭起来，啊！车道在一个吼，啊！火车都大概几排吼，都买转来庙啊吼，唔知影讲安尼放吧吼，跑啊准去圣德转来，圣德转来吼，拄拄啊伫个车道后边卡边啦，啊！行一个险死，准关跳车，头壳磕一个，也是叫车搞掉唔知，当场淹死，无采老来丁新明西景吼，哇！安尼。也无去保庇着啦吼，人吼也是照规矩啦，生命佫较有咱吼，也无代表保庇了无规矩个啦，属实有影。宜兰头城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活力民宿啊、
1: 哦，嘿，活力民宿，嘿嘿。
0: 诶、我之前被这个如果看人家讲，我食两刚食两包嘛，
1: 嘿嘿。
0: 啊，两包两刚包一盖嘛，
1: 嘿。
0: 啊，怎么拢唔我怪哦？才食一包，
1: 嘿。
0: 啊，我拢暗食，被告在食，
1: 嘿。
0: 啊，过年刚到，八月到，我。
1: 嘿，
0: 你是的，那肯定点啊，肯定点啊，随时时间啦。
1: 嘿嘿，
0: 啊，才包年啦。
1: 嘿，
0: 啊，你是啥啦？
1: 啊，今毛数哪位？我数哪位？
0: 嗯，我阿叔根本啊，肯定点咧啊。
1: 哦，安尼哦，哦哦。
0: 啊，就我因为之前在讲吼，我大家拢，人家在人家拢在帮时间对吼。
1: 诶，活力民宿啦，吼，活力民宿。
0: 即系我今唔知今日时间在哪里，即系拢啦，大家拢帮，大家帮啊，大家
1: 接
0: 到。
1: 嗯嗯。
0: 啊，我第一次食，第一次啦，啊，吃点多一点吧。
1: 啊，侬帮助水金蕉条安尼啦，哈。
0: 系啊，我个人啊，只只个人，啊，只吃点只。
1: 啊，你不要紧啊，你好。
0: 啊，到底咧，食饱了哦，到底背了就开始开始在背啦咧。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0: 哈。在其他金蕉条咧啊。
1: 好，最好在边吼，那你袂顺，甲你鼓励，听人甲你鼓励，咱活力民宿，这是经过偌济国家实验认证吼，无唔对，这支活力民宿吼。那对台湾人体质上好第一段，一是益生菌，益生菌今麦大家拢在市面上恶作者摆出吼，益生菌吼，你入去人的体内，它变作胃病啦。你若入去人的体内，食甜甜胖胖，啊，一个都无用吼，迄都无效吼。咱的活力民宿伫体内，尤其是台湾人，因为每一个人种有一个人种的体质，这个物件你会合，别人袂合吼。到台湾人的体质吼，上加生段胃病，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益生菌吼，咱。过规身躯，但是上明显都下边倒甲顶边倒啦，下边倒倒也排便的啦，胃肠倒也排便的吼，未顺的有够侪啦，尤其人愈有岁吼，人愈未顺，排便若开始主动家己会排会顺吼，哇，迄偌消耗偌贵嘛，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的那，过敏的敏，食素迄个素表的啊，顶边倒倒咧靠上，台湾那么足侪啊。唱唱唱啦，囡仔大人都有啦。逐工啦，出面出房间门啦吼，也是学校，也是上班，也是对啦。到你空气烧热，绝对无度的所在，嘿，大家拢会。你烧热空气啦吼，迄个所在空气较无什么吼，也是讲这个室内室外啦吼，有个人唱唱两遍啦吼，嘿，那拍来到底吼，拍一百个啊，唱唱唱唱唱唱，哦，一直唱到几百个吼，卫生所在唱几百个，你甲食那活力民宿。这是体质，但是会当改变。你只要胃病愈侪，各这方面的胃病愈侪，就减少足侪吼。人就最好过去，那无大概那唱来到底，拢唱了几百个吼。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数的数，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这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3: 是呢。
2: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啦。
3: 你家己唔讲。
2: 亚军，亚恁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3: 阮姐姐伊，阮唔敢讲。
2: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3: 人伊。
2: 伊是怎样啦？
3: 已经出嫁了啦！
2: 什么？已经出嫁了？台湾。

台南一对白仔囝，今仔日吼会在写伫高雄永安，伊即个各组那出去钓鱼啦哈。白仔囝两个人，结果唔知是伤过欢喜，还是安那钓到船冰船啦。好，两个人吼全部跋落海，而且足危险呢。你茫看讲，可能近海吼，还是安那吼，无啥物大风影吼。南管东部台南的海巡队啊，啊，到伊先用迄个球啊，迄、那个救生圈吼、哦，用绳啊甲垫住吼，哦，安尼老毕先慢掉吼，啊，过来后生我来慢掉啦哈，安尼两个全部救上来啦，差不多十点钟啊，或者是十点钟啊吼，海巡的这个第四巡海巡队啊，接到通报了，有多伫附近嘛吼，啊，这个警察。高雄市警的通报哈，伫高雄沿岸外海哈，有这个啥呢？这个两个白仔囝啦，看起来应该是人报的信息安尼吼好。结果，迄、那个海巡船出载到位的时吼，两个还佫浮伫水面，南站的南冰箱啦，都钓鱼啊吼，将一个冰箱好加载，迄冰箱佫会浮冰哦。所以我来讲，你慢看，迄钓鱼啊，迄个冰箱啦，甲你做位落海是足好。这啊，佫救袂到，冰箱啊，大家知吧？哎，钓鱼也有一只冰箱吼，铺面吼好。啊，海巡一个到位，看到两人，将两只卡啦吼，我也无理解因啦哈。啊，准这个开始救吼，啊，后边有对两只啦，就是头前一只，后边佫对一只好加载，因为当时通报是两个人嘛，两个人都不要紧，唔只出两台迄、那个海巡艇吼，那无吼，即声我啦，当然是我啦救袂到啦，但是我啦较歹救吼，准两只准到位啊！我这个分归吼，啊，阵这个开始叫吼好，两个这个白仔囝吼，我老离一个距离，这海里流啊吼，啊好加在拢揽冰箱，迄、那个钓鱼的冰箱吼，浮伫水面吼，赶紧钓点迄个救生圈，慢慢啊，甲救上来，慢慢啊救上来了吼，啊，甲爬起来船顶吼，啊，甲问讲这个较会。钓鱼啊，你啊，无咧做啥物大头咯吼，啊，较会这个跋落海啦吼。伊讲啊，都我家己开啦，开船迄种，个像有莫大迄种船来看啦，是那唔知吼，还是迄种有船外机吼，迄、那个普通三班啊船吼。伊讲我吼载阮后生啦，啊，都我负责开啦，啊，唔知讲开甲扁船，开甲扁船，你搁敢讲？伊讲，迄一船用呢，迄毋是我含万开呢，是向阳一船，较像我那呢，较大用吼，啊，可能我毋知影说明准标准吼，就是安尼讲啊。所以你想讲港务遐简单咯、哦、哈，凊彩船啊，啥物人要驶，我驶得好啦，吼、啊，船啊，吼，这无代志，哇，正咯吼。另外，伫新北这条不行啊啦哈，67岁我哪有岁啊？英杰工人，今仔正中昼伫新北新庄啊新店啦，新北个新店吼，叫做央北路啦。即条在有一个新起厝个工地吼，好，位唔知几楼栽落来啦。人爬伫英杰顶关，我讲他们英杰放软无，英杰完全无放，伊吼唔知位几楼，正关个所在，伊就爬英杰吼，准摔落来，嘛无着涂骹呢，拄啊吊伫英杰2楼。二楼管的烟机的所在，后阵严重咧哈啊！钢管伫工地加班呐、啊，一个同事看到哦，赶紧报救、派救护车吼，到现场，甲确定已经完全无生命啦，完全无生命。啊，这应该是毋是无生病？毋知咱一切无啥吼，但是救护车有到位吼，差不多正中到12点外嘛，接到这个医控部门拄啊。较近吼，这个救护车就到位吼，啊，赶紧派人到位，到叫做新店的央北路啦，这个所在吼，有一个新起的起厝的工地吼，好，到到这个所在去看，原来这个工人吼是专门咧负责搭烟架吼，搭烟架迄个工人，可能烟架嘛，甲阿伯完全搭好吼，拄啊在咧搭烟架迄个搭起然后好，烟架无崩哦，烟架无崩哦。是人吼，唔知啥那无说，因为电管存在来哇，你甲看吼，所以做这种背管背架的工过吼，我讲暗道无北，我咧想绝对是啊，你若有北，人绝对是你电管
脚啦、留手啦、留迄个顶管有缩掉咧嘛，安全带吼，伊就是完全无绑，唔在伫偌悬的管啦吼，平着落来吼，多伫二楼沿街这所在啦哈，啊当然是啦，这遐悬，你看这新起的大楼遐悬哦，较有可能无代志啦哈，正中昼十二点外，你来看，一做工过吼，人就一直滚滚那边，绝对唔当量大波啦吼，这一定爱安全带吼，较麻烦啦。啊，我要刷卡部队得去绑一个，但是迄是过命的啦。迄吼，你个吼，你真正无设计卡多，迄个突然吼，一车啊嘛，佮掉你下掉那部吼，你个看，安尼就无伊啊啦，一条性命就无伊啊啦。得伫等到时间十二点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的产品到指定药房阿伯阿姆吼，定定人吼，都行到指定药房，我常常煞袂晓讲迄个产品名吼，啊，都介绍咧食啥，还无安尼讲吼，迄绝对讲唔对，会客唔对，买唔对啦吼。这个电话抄起，阿伯阿姆0800-868-999。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吼，那随时买产品来药房，唔知所在产品名称要安怎讲，常常袂记吼。随卡电话，人伫药房嘛，咱卡电话0800-868-999，都买唔到，好不好？好，谢谢。

天气热，地水凉，地冷，唔茫想讲我伫室内，无伫外口吼，特别热着。人伫室内吼，那如果地水欠着，有那感官湿热吼。你讲你放冷气嘛，同款吼，有来热着的机会咧哈。这医生讲的咧，你茫听讲，我也无出去拍紧吼，你要注意哈。地水加啉，地水加啉哈。哈，那有要去还我，电话继续开，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收前来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那右肩村他应该拢遐走的吼，今麦就看咧主办啊有无？主办因啊遐走，那今麦空屋袂使吼。那啊，这是做好代呢，这是今日吼，今日300个骑哈雷车友吼，标爱心，屏东啦，屏东这间博大尼院童吼，感受满山吼，满谷的爱，满山满谷的爱哦。有人看到囡仔笑吼，一切都值得啊！台中的天使志工队甲哈雷四季车队吼，今仔日伫个台中大坑山区举办公益吼，即圆梦的活动啊，陪伴着屏东哦博大尼育幼院的院童，而作为行出这志工拥抱世界吼，现场将近有300台吼美食的吼，而且党机啊吼绵延这山谷。哦，形成难得一见的壮观的这画面啊咧，啊，这无这个山路吼，充满着爱够感动的吼。有人这是去做好代步啦，开车拄着奥多麦队拢足惊，我讲，我来讲，人讲，莫来弄哦，较贵咧，较贵，较贵咧，因为灯光哦，迄个抛物嘛吼，迄个抛物吼，迄个地心引力哦，无迄个什么引力无吼。哦，你会怎慢出去安尼无？哦，哦，迄足恐怖，伊若转弯无吼，挡较慢的吼，迄个力会怎变？会咧驶足大过来咱对方这边，啊，了咱会惊啊，是不是？嘿，所以这样，这因讲，这个不少院童因为身体障碍吼，爱坐轮椅啦，啊，甚至患有多重障碍吼，伫志工啊，甲桥都白诶，因这人吼。诶，陪伴之下，这囡仔吼，当近距离去观赏吼，各式的哈雷机车，哦，啊来聆听这些骑士吼，来介绍当地的特色吼，啊，各车队的文化，哦，囡仔大看足欢喜的，啊，把足好闲的，顶礼拜伫这个天台山呐，有无？六股的天台山呐，哦，遐是炮枪，哦，几百台的炮枪，哦，啊，这礼拜换哈雷轿车吼，这主办单位把安排的院童吼。来到这个大坑的知名的餐厅用餐，哦，透过义卖啊、义剪、哦、按摩、刮痧，哦，这些方式来募款，哦，终于募到将近要600,000的哦，好，袂歹。啊，这些善款哦，并非企业哦大额的这赞助啊，哦，而是500啦、1,000安尼，大家哦，啊，你等我等大家做伙吼，安尼到三工的赞助吼，60,000，嘛袂歹吼。啊！台中的天才志工队的队长啊，吼，也就是这哈雷重机成员啊，吼，伊就咧讲杨先生吼，伊讲哦，希望用实际行动吼来翻转社会对党机歧视吼的刻板印象啊。去迄个荷兰吼，荷兰因咧有奥多麦就有够少少，吼啊，但是因咧高速公路奥多麦会当去哩，党机啊吼，党机当去哩，啊底下拢无看有啥物车号拢无。但是就是有看一摆，迄摆较严重，迄摆可能是吼，高速公路可能车侪，啊，迄台挡机可能无保持距离，是安那弄起哩，弄起一台挡机是徛咧哦，嘿，介大力，迄伊对车后壁个弄起哩吼，啊是徛，啊但是散哦，吼，迄个都哦，啊迄个后壁塞车塞几啊公里，迄个等于讲若像这塞哩吼，若无3点钟处理袂了，嘿，安尼吼，伫咧荷兰遐吼。这人家足少倒摆，因寒啊！哎，你那个就用骑脚车，迄 Discovery 吼，伊无做一个调查，迄个荷兰伊是一个水都，那个一个水国，水国哦，人水足济，因为水是足丰沛，所以你一哎拢平原，因无超过1,000公尺的山无吼，拢平原，白塌塌，啊，因咧若有种物件哦，因为这个灌溉的这个水渠哦，或者水哦，足侪条，4通8达足侪，嘿。啊，但是因底下吼，伊 Discovery 讲吼，那对那狗啊吼，好什么地上侪，全世界因第一名，什么卡达车，安东骑卡车，好人足悬的哦。因的卡车人咱行未起哩，原来我这卡矮啊，我158吼，行未起哩，因足悬的啊。荷兰是全世界上爱悬的人啊，吼，上平均呐，吼，平均拢要800起哩啊。因人拢足悬，你看哦，人啊才悬啊，卡车人拢才悬，大家都足悬，就拢巨人呐，悬啊，吼，因都悬的。啊，因都有头牵卡拉车，吼，因的交通工具以卡拉车为主哦。因那看上班，规栋卡车冲出来，
啊，咱是规种奥多拜吼，拢啊，所以因有机，因有脚踏车道。你若要讲，你要骑咧脚踏车道，因颜色无同，你爱骑边，因拢骑足紧咧，因家车骑足紧咧，速度得过。哦，啊，若对这河，然后河上面骑上这卡拉车，刚偷看呐，偷看就偏了落安尼。一想，卡就偏，你就话你肯保卫岛啊，那就偏，别人啷个骑吼？嘿呀，河上介济。我啊，这就是，伊讲要予人对这单机吼，诶，这个印象啊，单机印象是袂歹，一直拢袂歹，只是因一直要澄清，讲要去的国道是较危险啦。咱下感，因感觉，因感觉一定爱安尼做吼，咧荷兰因咧都是有奥多麦都无去的啊。哦，但是德国无哦，德国因咧无限速的高速公路，你奥多麦袂当你去的哦，诶无去的吼。啊，比利时。反正因拢是骑脚车坐啦，因嘛是啊，佫坐因个迄个捷运较济，因无像咱台湾奥托拜遮济，嘛无像越南奥托拜遮济。越南奥托拜好比比叫你从天光开始比无停，比到你暗要离开这个城市，还佫在比，都拢比无停，规个街道拢比比叫，像奥托拜像好比到你讲啊娘的，这样伫咱台湾比下就算凶煞亏了咩？要输赢呢？哦，安尼爱袂吃个咧，奇怪。因呢，你若去咧越南吼？伊会伫个阮去河内嘛，胡志明市吼，个河内，啊伊会去遐请阮食迄咖啡，哦啊食咖啡啊食个法国面包无吼，啊伫个二楼三楼去咧顶悬，啊伊足大个平台，你才看因下底吼，迄是味道个，哦，迄车咧来安尼去安尼来，啊无安尼车顶哦，因即摆可能有要做安尼车顶啊啦，啊无因个安尼车顶是是咧啥像个像个个参考尔吼，哦啊因个车哦，规个奥多拜吼，吼七八线，七八线安尼冲出来。哦，啊，轿车安尼冲过，啊，破安尼啊破，拢袂车祸哦。嗯，你别足厉害，爱有做胆，你都爱，我都别都敢啦过，头过身都过，我都别敢过，车会让你啦。啊，你甲叭叭叭叭无停诶，哦，老熟。底下你规工听咧叭诶声啦，越南嘛哦，车足侪，人讲较无文明诶所在就车足侪啊，咱台湾车足侪哦。你若去甲先进较悬诶国家，你根本无看伊车。啊！荷兰在已开发国家，哦，因那是开发国家，因车足侪，足少，卡拉车足侪吼，啊，侬坐捷运较侪吼，嘿啦，啊，对单机好啊，单机，因为咱噱头是好啊吼，嘿啦，只有希望用实际行动吼来翻转社会对单机吼诶这个刻板印象吼。伊讲我那不是飙车主，嘿，单机不是飙车主，因是一群愿意付出的人，嘿，啊，足侪车友只是普通的上班族。但是伊愿意利用这休困的时间来投入公益，哦，只是希望当好更加侪囡仔知影吼，即使生命曾经遭遇到困境，赶快值得吼勇敢追梦啦。这主办单位嘛，希望讲借这活动吼抛砖引玉，好更加侪人相信，你只要愿意伸手吼，每一个人拢会当成为吼照亮他人的一道光啦，嘿啦，介侪啊，像这是咱叫囡仔看看，带囡仔去看。啊，袂像我讲参加像迄个咱台湾行善团迄无起厝迄啊，迄嘛是做诶，几千块、几万块人嘛安尼管，啊帮助因去起厝，啊嘛是做诶，好无吼？咱台湾处处吼，拢有迄、那、落、個，你甲看哦，咱去外国去等台湾，人外国人来咱台湾吼，伊等于你讲伊回不去啊，啥？食这方面食，食这方面太方便、太利便、太好食，廿四小时拢通食，吼、哦、来，即、這个吼、哦，即、這个加拿大诶正妹啊吼。因为伊目前伊咧环游世界，哦，伊来自加拿大这组样，伊伫麦当劳担任经理六冬啊。伊目前正在环游世界，伊意外吼来台湾佚佗，哦，即、这个知名的 YouTube 啊吼，诶频道哦，不要闹哦，哦不要闹工作室即、这个频道，也带他去品尝正宗哦诶台湾小吃，哦啊甲加落去挂包。用家里迄那一刻吼，伊竟然感动个流目屎讲，伊讲吼，我保证，我会过来食烧烫烫的挂包个空肉饭，高雄嘛有挂包做食，吼、哦，啊家己的肉丸啊，今仔日这篇哦，咱个总统赖清德伊讲嘛去食台南嘛，台南迄个啊肉丸用煎的，甲家己同款，啊无即摆像屏东吼，也、哦、是即个宝岛用炊用晒吼，用炊吼、哦、用炊。啊！但是，阮是拢用迄用家己是用沙用钱的，用钱的。嘿，啊，伊这蛋嘛是用钱，啊，这蛋讲得要关起来啊。还讲进前讲总统赖清德吼，伊嘛是最爱去食这间的啦。但是这间到五月六月吼，伊就要熄灯号啊。
嘿，因为坐会啊啦，第一代坐会啊啦，已经做六十档啊啦，啊，所以第二代感觉若无第一代斗三工工，伊爱来做哦，伤过忝啦，哈，所以要收起来，无爱做啊，哈，嘿啊，无爱做啊，嘿，啊，这就是做好食，哈哈哈哈，我煎的肉丸，应该我家己煎的肉丸吼，用米浆做温料，哦，用米浆。哦，爱用清的豆油，哦，爱盐酸安尼，啊甜的，啊皮足 Q 的做食，吼、哦，安尼做食，吼、哦。外国无这啦，外国肉无臭豆，外国香肉，香肉就对，香肉就泰国啊，泰国迄度香肉，嗯，泰国有香的香虾啊，香海参，香的有无吼？嘿呀吼，香的好食。来自加拿大伊在咧讲吼，用伊都来，即卖是咧环游世界哦吼，用几个月前吼。诶，旅游是伊拄一个台湾查甫囡啊，啊，伊就和伊讲，啊，你来台湾啦、啊、吼、哦，就给了他来台湾的想法。用伫遮进前，伊无听过台湾，加拿大呢，无听过台湾，唔知道台湾是啥物，嘛唔知道台湾一对，但拄啊好找着吼便宜的机票，所以伊就来啊。啊，这昨天伊讲吼，伊第一来台湾旅游进前吼，他不幸安啦，食物中毒，要来台湾进前安尼。你像伊无清楚台湾的美食，伊唔敢乌白食，所以连续食高岗哦、超商的物件啦。啊，超商拢微波嘛，有无吓？就安尼有一天，这个意大一、这个加拿大这个左囡仔吼，伊伫青年旅馆的地下室工作的时阵啊，去拄着一个查囡仔，啊，伊左囡仔闯进这个加拿大这个查囡仔吼，伊来品尝台湾道地的小吃，伊先出来放假食空肉饭、食挂包。一开始，这个加拿大的查囡仔，伊对肥肉吼，伊抱着咱足怀疑的态度，这肥猪肉哪会好食？啊，这看起来吼，感觉做食虽然吼，我无确定，这大这大块肥肉吼，啊，我一夹落迄个料，哇，天哪、啊，超级好吃诶！因为这应该是伊即世人吼，目前呐吼，食过上界好食的挂包，嗯，安尼，哦，食个足欢喜。伊对这食挂包学到干咧，伊讲挂包的外皮吼，诶，相当的蓬松，吼啊，内底土豆腐甲酸菜，听起来感觉不是很搭，但是这肥肉甲兰州的料啊，会感觉吼相当的好食。伊讲伊唔是一个爱食肥猪肉的杂音啊，但是这个组合吼挂包的组合，煞出其美味啦，吼，伊想要食愈济安尼啦吼，啊，你配素心汤啊。吃挂包，你得配素心汤啊！吼，吼，伊吃了，继续搁大嘴大嘴吃挂包吼。突然间，怎目屎干目鸡呢？脑更怎甜呢？用等者等者，我这哪会好哭哈？我无想要当这直播的镜头哭啦。但是真正太好食，伊捌食过这尔好食的物件，有可能无？可能，好吧？你若食咱当好食的臭豆，你就知影吼。嗯。因为人讲迄新娘，我讲个新娘无，迄复兴路啊，已经炒羊肉，已经炒羊肉炒几啊十档啊嘞，老炒羊肉无遐啊，炒羊肉嘛足出名。啊，伊边啊无，即卖无一间新的哦，迄个要行素食的行吧，伊咯嘿啦，迄个烧烤食书啊，迄间无素食的行吧，迄嘛是做好食。哦，伊素食的无咧行吧，素食的吼，你话，食咱台湾做好食的物件足欢喜。伊讲我唔知遮尼好食啦。伊讲伊过去高工拢甲重复食臭腥的物件啦，突然食到遮尼好食的吼，互伊一时情绪崩溃啦。吼、哦，你去食愈济，你愈欢喜的啦，对吧？咱台湾的饮食真正吼，做包罗万象的，甜的啦、咸的啦、糖醋的啦、炒的啦、红烧的啦、吼、炊的啦、吼，啊，都啥物货拢总有啦，口感有够济，选择有够济啦，无像外国真正够少的少啦，对吧？吼嘿。啊，所以这中央不要食空肉饭，吼吼，白了中欢喜，我巴肚青枵的款啦吼，吼啊，白了中欢喜，大嘴大嘴白啦吼。伊讲家己足久无食过这個蔬菜啊，吼、哦，落尾呢，这个查囡仔吼，伊就讲哦，对这届台湾的美食吼，会体验相当的开心。伊讲伊80%会个倒顿来，吼、哦，伊袂个食超商的食物啊，吼、哦，伊保证会个顿来食这烧烫的挂包个空肉饭啦，嘿啊。台湾这食物件有够方便的啦，真正有够好食。对早顿啦吼，啊加这个中昼顿啊，佮有下午茶啦，佮有暗顿啦，佮有点心啦，佮加这个啊，这個、宵夜拢总有。吼、哦，咱的夜市啊，佮像不夜城同款哦，足方便食啦吼。嘿嘛，希望大家伫台湾过过有欢喜。
啊，食会欢喜，安尼上爱赞，对不对？嘿，好啦，来听歌，听一切随缘。

0: 会忘。
1: 嗯，一切随缘吼，来，咱来个听郭伟霆，伊就讲秋天，因为热人吼，心中作艰苦。热人吼，咱的血更精华，啊，你精华，这精华的所在，你的血爱充足，啊，血要充足，靠心脏要拍，啊，所以心脏这阵嘛，热人吼，加足足够，安尼啪啪啪啪啪啪啪，速度加跳足紧的，因为热，啊，过来热吼，你的水啉无够，你的血变高。血若变高变弱，心中就加压，足艰苦的艰苦，哎，愈拍愈拍袂出去，安尼吼。来，咱来听郭伟霆医师来讲分享哦，这个 Q 键点是内重要性哦。哎，咱的郭医师吼，
2: 哎，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1: 郭医师吼。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2: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吼，
1: 真的，
2: 吼尽力吼来保护我的患者，甲个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时代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1: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生吼，
2: 是
1: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2: 哎，是，这是阮咧拍拼的啥呢？
1: 对，真的，
2: 患者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吼，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吼，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吼，
1: 来解决。
2: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片面，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1: 真的，
2: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未好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好伊得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晒减少足侪即个医疗的成本，
1: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即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2: 对，
1: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
2: 对，
1: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2: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1: 嗯，
2: 啊，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家嫂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1: 好
2: 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1: 哦、
2: 这应该就是。进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即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对。
1: 啊，咱看医生就吃药啦吼，就讲哦，心脏，因为咱讲啊，咱出事咱就有囡仔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吼，
2: 就
1: 这 Q ten 啊，对不对？
2: 对
1: ，Q ten 最重要的嘛。
2: 哦，这 Q ten 这是最重要，
1: 最重要哈。
2: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水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那什么心肌梗塞，对心
1: 巴
2: 结瘫吼，我以为爱老
1: 听哈。
2: 你要个有救心汤用，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多，啊，伊个唔是急性嘅，伊是一个慢性嘅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1: 哦，对。
2: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胖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即个咱嘅心脏甲车眼镜同款，一旦啊无力，胖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1: 哦，真的。
2: 啊，但是呢，有嘅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爱单人啦捐赠心脏，
1: 哇，
2: 啊，这不是有钱，譬如说你要讲排队啊，
1: 对，
2: 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什么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把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日收缩变有力，咱也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哈，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吼，有的人啦，心脏无力吼，行未紧，徛未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
1: 弄
2: 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脚手会麻，容易抽筋，
1: 哦，
2: 啊，佮加上讲，譬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
1: 嗯，
2: 啊，这东西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哈，你也会怕出去，收袂上来。啊，所以阮有一个国际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同派治疗。
1: 啊，上派治疗哟。
2: 对，因为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
1: 对，
2: 啊未跳啊，伊就扳断跳啊，到一讲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啦。啊，差嘛，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
1: 哈，
2: 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啥物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 生命就结束
1: 了。哦，一旦无常，万事休啊。
2: 是，对、嗯、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的讲，从单单叫强心健管。好、哦，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吧哈。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在压久练呐，做什么重量训练呐哈，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只能直接在靠讲被动式的，都、就是伊唔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大刚拢在跳哈。但是呢 ，Q10 伊这个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哈，不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哈，和咱的好的能量哈，能量哈，注入到咱心中来的。
1: 哦
2: 哦，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是在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1: 哦，包含会更。
2: 是，跟你报告一下哈，咱的会筋来这，我觉得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和活化。这个当中，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要能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附件。
1: 哦、
2: 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是咱二十岁无到一半。
1: 哇，差得济！
2: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加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哦，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1: 筋啊增筋啊，
2: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1: 对对对，
2: 啊，这个血筋，咱规身躯这个血筋哈，那看起来是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个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若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1: 哇！
2: 啊，若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肉就惊颤。
1: 哦，
2: 就是。你的管路，因为啥卵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1: 哇！
2: 一般般啦哈。两线多，并一线多。啊，抓存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头未过。
1: 未过呀哈！
2: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劈会紧。
1: 哇！劈坏呀！
2: 哦。所以我们在讲，以这个强心钙质的护管哈、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机能
1: 哈。
2: 啊，这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较好的物件，他都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
1: 哈。对。
2: 就是要把这些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1: 真的。
2: 你这个物件，做出来我们才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1: 对哇、啊。
2: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1: 郭医师，你啊多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啊，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一定啊重要，伊爱 Q10 啊。
2: 是啊，
1: 是啊吼、啊，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介
2: 绍。不敢。
1: 啊，咱就刚知影讲，伫西元1957年吼，有伫美国生化博士，伊伫研究出来内底发现 Q10 立线条多点。
2: 对，从迄时阵开始、，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吃，大家。阿公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和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1: 真的，
2: 我当然，我所以唔足多。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前40岁，我就开始咧食 Q10。
1: 哦，啊，青春永驻。

0: 现在来处理永远不嫌太慢，
1: 真的
0: 越早过越好，但是你无过，你都无过，到有一天说一个较怕，不要说什么去跟人换心脏，你只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的跟八十几岁九十岁说啊，他这心脏怎样要开刀啊，病医生说他麻醉下去了不知道有办法精神吗？你开也不是啊，不开也不是，
1: 这大的风险，
0: 没开就穿啪啪这样呼啊，开了，所以也变成说他后半世人的人生，你就这样想，如果心脏不好，你不要说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干那为处理，行去个外口，迄街仔头7-Eleven去买一个物件，你都行未去。
1: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0: 对啊，伫咧处理，甚至连棒球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1: 嘿，真诶啊！
0: 物件大家捌听过，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调咧。
1: 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0: 对，
1: 今麦听咱个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 天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0: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佫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阿公咱较侪岁，即个女性朋友咧讲，即个 Q 10吼，伫日本吼，佮研究甲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做侪奇怪，哎，食咧，你顾心脏，你顾血筋。哎，过来，奇怪，迄面呐变较油哈，啊，真系变到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呢，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哈，所以有的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啊，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
1: 啊，
0: 较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做做这个。足贵的吼，迄个像咱普通撇面油啦吼，还是讲迄个面膜吼，迄内底甲你加一挂 Q10， 本来7-800块都甲你掏3-4千块啊，因为 Q10 是一足珍贵的物件，
1: 真的。
0: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哦，要食到这个 Q10， 唔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吼无讲真好，
1: 吼
0: 啊，大部分拢是错的，譬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吼内脏啦、吼，或者是讲这个哦鸡肝吼，但是啊，咱有足侪这个，像我这个诊所附近有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同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1: 哦，有啊，
0: 是，
1: 好是哦，
0: 是啊，这都要咱来注意，就是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的患者，阮拢会建议讲。给补充这个 Q10 来和咱的身体状况哈，心血管的这个和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哈，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你只要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快。
1: 哦，有够好，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0: 对，咱人都爱过了快活
1: 哈，就
0: 着咱唔通讲。他坐回去了吼，或者做个什么董事长，或者做个什么总经理吼，话好嘅，结果他坐回去了，也坐轮椅啊，包油煮啊，
1: 对啊，
0: 咱拍拼规世人，唔是为着要过安尼嘅生活，但是要为着讲将来忧山万水陪着家里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若要甲过好些，你啥同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他都要跟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把心脏搞好些，强心护管。
1: 哦，这
0: Q10 就是加好。
1: 谢谢咱的郭伟廷医师哈，好，跟咱朋友，这 Q10 的好处，这个强心护管啊，吼，强咱的心靠力，哦，较袂无咱无呢，拍袂起来，吼，啊，保咱的血管，这足重要，所以 Q10 足重要。Q10 是这个弱人吼，伊扮演足重要的角色啦。做一个人，因为这心肌做大，就慢了，就断呀。刚这两讲话听几下断去，弱，袂堪咪弱。哦，咱的心脏有咱无求能性，一直压起来，所以 Q10 一定爱食。哦，安吉定讲 Q10 安那食，饭饱随食，因为伊是脂溶性诶，饭食饱随食上介好吼。好来，来听歌，啊，若有问题卡电话，0800-33-55-99。你看人今日是拜六，啊，有人今日还是爱上班，日头开咧跑，感觉加喘袂起来无？加足艰苦无？因为你汗流伤济。啊！你回转到心脏要空胖哦，伊爱食也加足艰苦的吼，吼都甲食进前啦吼。0800-33-55-99，吼，这是我叫上最对啦。

0: 上绝对吼。后来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哦，进广告。伊唔讲，一个唔讲好，我叫别个好来，我叫别个，我鼻子受不了吼。啊，活力民宿是安那好？
1: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呀，我受不了，受不了！我一天吃三包嘞，我到开戒指啊，一天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0: 就不会了哈。
1: 嘿，
0: 够好，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1: 对对对，我该做更久。
0: 这你好，谢谢你啦。
1: 那我真的赞
0: 赞，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1: 我都叫那个。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0: 头份呐、啊，苗栗头份光复
1: 的，对对对，光复的，对，那中南那个，我都叫帮我送啊。
0: 哎呦，那老方便，真的很方便哈。
1: 哎呀，
0: 好，
1: 感谢你哈，
0: 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2: 好，
0: 八十
2: 吧，
0: 哦，八
2: 十
0: 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来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调啊。
2: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车酸足艰苦诶。
2: 嘿啊，哎，都用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摆我啊拢有信心嘛啦。
2: 嘿。
0: 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巴就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2: 哎、欸，啊，就食药啊，药啊，先用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破巴
0: 肚。足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药，食者物件，不食一下身巴肚肚肚痛痛，
2: 安安。哎呀，
0: 甲试看卖了诶。
2: 好好。
0: 我祝你跟你好哦哈。
2: 嘿嘿，好。
0: 好，谢谢你。
2: 好，
0: 拜拜拜拜。
3: 我要甲一摆下啦。
0: 哦，你食出一摆活力面霜啊？食了好无啊？
3: 诶，未歹啦。
0: 未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安怎样啊？
3: 我就是讲，这肠啊，就是常常无解好啊。哦，
0: 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3: 好，
0: 感觉袂歹，是安尼袂歹。
4: 嗯，较袂肚肚安
0: 尼。哦，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4: 不是。
0: 啊，无咧。
4: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4: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4: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4: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够好，你啊，你这少年，你有雄心观，你看偌好。
4: 无啦。好少年
0: 啦、
4: 啊，跟你差不多
0: 嘞。哦，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才好用啊，而且足简单的呀、
4: 啊。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安尼食
4: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对对。
4: 肚肚啊。
0: 哦，对对对，安尼歹困。
4: 你无爽快啊？
0: 哦，对对对。
4: 你困未去？
0: 食了腹肚底，你要冰爆冰冰正冰，都感觉面筋在腹肚底食啦。
4: 嘿，身体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啊？你两罐精，你食吊瓜根足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4: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好，怪到挂定做一铁轨哦嘿。
4: 好，
0: 好了，祝福你，谢谢你哦嘿。
5: 我要过来行
0: 诶。哦啊，你咧食呐？
5: 我嘛是食糖啊。
0: 啊，你糖啊哪样？
5: 糖啊，就是本来拢有老啊，啊，不过我有好啊，我食足久啊。
0: 好哦，你就是应该因为糖啊，就像人咧讲安尼，食着老，食老安尼尔。
5: 嘿。
0: 啊，即马咧？
5: 即马好啊，拢放胃掉呀。
0: 啊，有阵无啊，佚佗足欢喜吼。
5: 哎呀，
0: 蛋糕做食吼，
5: 我买过来行的啦。
0: 哎呦，落来哩。
5: 哎呀，我食金莲，搁食莲藕精。
0: 啊，莲藕精啊，精做食拢做好啊。
5: 有啊，我拢食暗时啊。
0: 啊，有好困无啊？
5: 我有啊，我即马拢食保养，我拢食两粒尔。
0: 你甲看偌好，食变保养，你看偌好。
5: 哎呀，我保养啊，莲藕精我也是拢对咧食。
0: 吼，啊，恁诶，哎呀，你讲几岁啊？迄个？
5: 九
0: 岁啊，九岁使啊！我你像即马等下也蛮好，食两包较好啦。下早食到暗时，空腹食较好啦。我囡仔足艰苦哦哈。
5: 哎呀，伊就是规日白拢未食，伊爸爸会走出去用看，再个用半包互伊食。
0: 讲你甲恁囝讲，阮天顶个两岁外，迄四个月拢食一包啊诶。
5: 哦。
0: 诶，阮两个等下甲过用姜，把这用姜喂。谢谢哈。
6: 我本来哈，上到时啊饭啊，食饱碗提空。都爱招本寿啊！去年年底开始，大概拢做健检，讲遮好，我来食看卖啊嘞。啊，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啊，无等到时啊食饱，随我提一空，有时我都还袂空的，就要招本寿啊。
0: 遮紧哦，
6: 嘿，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咧菜叶啊。
0: 哇，
6: 啊，这么袂啊啦，
0: 这么袂啊吼，
6: 很好用、
0: 哦，真的很好用。阿、爸，谢谢你感信任。啊，这宝麦咧，随家随要招本寿，咱若出门要来佚佗，咱嘛较袂烦恼。
6: 对啊，对啊。
0: 没让我请请者，唔敢去吼。
6: 对啊，
0: 对啦，对啦。阿爸，我祝福你，谢谢。
6: 好，
0: 拜拜。
7: 那恁买迄，
0: 我哩民宿，
7: 带恁买三盒吧。
0: 哦，你食个做
7: 袂歹啊！
0: 哦，你食个做
7: 袂歹，好去啊！
0: 嘿嘿，是。
7: 啊，尾啊，佮恁有甲恁买迄个食固心脏啊，食两罐，敢若食了袂歹。我本来爬楼梯，我徛二楼啦。
0: 嗯嗯。
7: 啊，爬楼梯会喘，啊，即摆袂啊。
0: 哦，有冲。
7: 啊，食两罐食了好，我毋则讲恁的产品真好。
0: 做好诶吼。
7: 诶、欸、咩、嗯？
0: 好，加在你食火哩民宿该解决你哦。即摆当当当食呢。嘿
7: 啦，会当买这个。去佚佗啦，啊无人啊，咧食我拢伫边仔看，无食白白啊，
0: 哎咩，
7: 啊即马食食会使斗阵食啊。
0: 所以真正即马啦，火力民宿食咧，甲因斗阵食拢无要紧啊。
7: 嘿，对，啊都食三包了咩？
0: 火力想袂到遮好诶吼。
7: 嘿，啊所以我都继续拢用恁诶产品啦。
0: 有信心啊啦。
7: 嘿啦，啊我都听山顶遐侪人安尼讲，啊都袂来食，啊
0: 食
7: 食结果火力民宿食了都有效，我毋则想安尼恁可能恁诶产品。品袂歹，食迄个果酒 MB 啊，
0: 对
7: 啦，
0: 对啦，
7: 啊，即摆食迄两罐，食了敢很丢呢，即摆爬楼梯袂喘呢。
0: 做好，啊，你若爱爬楼梯袂喘，即摆咧讲佚佗四界，行拢袂过，拢足快活。
7: 啊，即摆唔只讲，啊，即摆素食呀。
0: 你食好，你个素食。人阮的火力民宿有抗过敏的专利呢，迄都是有咧食过敏的人，只有抗过敏的专利，袂当乌白讲的啦。
7: 我朋友过伊。我要开药啊！我食我哎呦免啦，我药啊食遐济啦。啊，伊讲啊，你唔食药啊，无你上少你嘛爱摸摸一罐药膏等下我摸，
0: 对啦，
7: 一摸敢那无声，
0: 真淡。
7: 好啦，
0: 好阿勇强诶，
7: 小姐，谢谢你呀、啊，
0: 我祝你健康诶、啊，
7: 观众稳定哈，
0: 好你身体勇强，好谢谢收到，好拜拜。
8: 啊，食火力民宿哦，有较好办。
0: 啊，无本来我从常常歹办安尼哦。
8: 哎呀，我的这。那边做伤脑筋嘞，本身我的烦恼，要上本身我的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讲，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间烦恼不晒个地咩？
8: 都啊，这边烦恼，没烦恼，
0: 没烦恼啊，吼，做尊重的啊，
8: 啊，什么靠家己，靠家己，
0: 嘿，啊，做值得的不？
8: 对啊，
0: 做值得的啦，
8: 很好
0: ，嗯，大家上面的嘛很好，很好哈，活力民宿哈，啊，这家富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哦。你人食这些贵宾药，抗组织胺呐吼，抹类固醇呐吼，啊无着扩张剂的话喏，那还拢这三项呢，无白米贵宾的去看一下，这三项呢，无白米哈，食看马来活力民宿真正赞嘞吼，真正颠覆吼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吼，啊这一克60包2800，食康巴上介好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卡到咱的现场，这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加庆军优待完。

0: 好，你问讲你买什么送什么是爸爸节啦？啊，咱五月份母亲节才做过呢吼。有咱家粉红超跑做方便无？做方便呢？迄个摆去这头哦。啊，物件大细包，按迄个粉红超跑个收也是咪十公分尔？啊，甲天后开单拖下，就咱来来佚佗啊。好，一台做方便，迄只粉红超跑吼。好，谢谢。咱先只办俩五月母亲节才怎？办咧买林国金送粉红超跑尔，有无？嘿，啊，即卖来个八八节啊，八八节咧买商品送商品吼，吼、哦，买商品送商品。我对你讲过，得咱得你林国金送林国金，林国粉送林国粉，雪梨旺送雪梨旺，有无？吼、哦、吼、哦，啊，那八站 QMB 送八站 QMB， 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这五支商品，就是咧八八节吼，优、哦、待就是买商品送商品的时阵，吼、哦，就是安尼吼。好，啊，谢谢大家，嗯，有几号？哦，为他感觉经营是有余，咱政府规定讲，即袂当做优惠。哦，啊，就对，所以咱的这些产品会当做，就是林果精、林果粉，吼、哦，啊，咱的雪利旺，哦，啊，咱八站区每个活力民宿安尼，哦，这五行买产品送产品的安尼吼。好，再主动谢谢大家。啊，若唔知要对提个卡电话，那是有余，爱迪300外斤减少药房吼。啊，若咱健康的食品、保健的食品的吼，拢伫咱的包装便利店拢总互咱买着、提着安尼。吼吼吼，谢谢哈，谢谢。好啦，啊，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中国即阵啊，水灾足济人呢，有无？许个水灾吼啊，淹死足济。啊，唔是伊长嘞，长个碳场吼，病伊现死90个。你看中国啊，中国这个山西吼，这个碳坑哦，病伊死90个。啊，这生还者吼，伊讲闻到硫磺的味了，伊昏呀，昏一点钟，安尼啊，因为伊伫内底啊，哎，有硫磺的味，你走袂去啊吼，安尼。这个、中国的陕西哦，山西哦，山西。哦，这长治市啊，吼，庆元呐，哦，庆元县哦，啊，因这碳坑哦，这碳哦，碳坑，第一站啊，站阿妈7:30遐吼，发生瓦斯爆炸，然后即马目前知影已经造成90个人死亡啊，啊，这幸运互救到这个碳工哦，伊就咧讲，迄个时一闻到硫磺的味，伊就昏迷1:30呢，安尼，啊，这活的这个即马伊今日病床吼。互人咧访问，伊讲哦，伊这代志发生时吼，伊无听到任何声音啦，都一个味吼，安尼蒙烟吼，啊硫磺的味啦，吼啊紧来紧台叫人咯，紧走，这个过程当中有看到这碳工吼，吼去砸到，去硫磺砸到安尼啦，啊煞伊家己就昏去啊，伊怎倒差不多倒点外钟哦，伊才醒起来呢，嘿，然后是人家救起来，伊才紧去走的呢。哦，有的是买武器，啊，伊个安尼吼，啊，27个人受伤，其中一个吼伫加护病房，另外26个人吼是轻伤啦。因拢主要就是安那有吸入着咧毒气，吼、哦，伊出现头壳晕个现象，所以因此吼、哦，因就采取吼、哦、高压氧的方式来做一个治疗。诶，突然讲叫病院啊，你看偌恐怖吼、哦，诶，生死一瞬间呐、啊。好加在伊转，伊讲伊昏去了啊吼，醒起来佫好加在。啊，那这个哇，这新手爸爸吼，伊开车啦，啊载阿爷囝囝，诶载伊查某囝，啊因为阿瑞要捡，伊阿瑞要捡牛奶吹啊，阿瑞都不看路啊，就电某条路咧。啊，因为这查某囝阿爷囝囝吼，伊无坐安全座椅，怎啊死去？啊，未两个月，你也看这吼、哦，20几岁啊，阿爷某开车，啊将这啊未两个月查某囝吼，嗯。无甲伊放伫个安全座椅啦，因老母甲抱咧吼，抱伫个头前啊吼，啊老爸开车，啊因为这路途当中，因老爸可能压落吼，要捡牛奶吹啊，啊怎啊车失控吼，啊左右一头前吼，重伤不治，这台南地方法院，甲伊依照过失罪吼，甲伊判翁仔某6个月吼，啊缓刑2个月安尼，旧年10月代志。哦，平安2亿6000万。好啦，要搞电台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多拨，卡到咱的0800335599进广告。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叫做《孤单酒》哈。后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我们当继续卡通现场接完就可以。0800-33-55-99，0800-33-55-99。儿孙自有儿孙福，哈，莫为儿孙做牛马。这句话上讲，状元会想讲的，所以讲咱今日分享这篇叫做《状元会想》。这第一个早一个书生叫做罗红仙，啊，伊特别做才华，伊伫个二十几岁时阵吼，得高中状元啦，吼，高中状元。那么罗红仙呢？吼，这状元伊做人做正直的，啊，但是因为你考掉状元嘛，哦，啊，要搁考去考去，你要做官嘛。那么因为迄个时候看到这官场啊，吼，乌暗腐败，伊就感染着人生哦之无常啊，所以咧辞官隐居啦，尾啊，伊就断然出家出家啦。在历史当中，你给他打这个名状元会想就是他啊。至于状元会想在那寺院一出家了后哦，他就这样大智若愚啊，假装愚钝啊，假装愚蠢这样啦。他就甘心心丹上解渴做十四啊，啊，测茶啊，扣茶打水行会煮饭啦，无所不做。迄个寺院内底有当个高僧啊，吼，哦，拢数百个呢。迄规工要做十下做袂起呢，但是伊心甘情愿，伊要做官哦。伊感觉官场黑暗腐败啊，感念人生之无常啊，辞官。末下嘞，断然又出家。古早人讲状元会想，状元会想，捌听过吼，啊，就是伊啦，嘿啦。所以不然出家了后，出家了后，伊就改做工嘛。我叫你叫我做啥，我就做。但是伊是足足巧的人哦，吼！你叫我做啥，我就做。伊足甘心的啦，欢喜心啦，甘愿做啦，吼，系啦。所以伊承担上解苦的，即寺院内底十四啊，爱测茶、破茶、打水的，打水我咪做点，做点嘛。哦，啊，还会煮三顿的啦，吼，啊，煮饭，啊，无所不做啦。用前那边做，用鱼词来磨练伊家己的心性。到安一天过一天，过了十三冬，伊出家呢。因为伊出家进前吼，甲弘一法师啊，伊拢无惊，够生后生呢。弘一法师嘛是有，哦，伊即昨下到伫即个吼寺院内底，安尼过了十三冬哦。伊出家前呢，原本就无惊嘛。好，伊伫出家之前，伊原本就是有某啊嘛，系啊，啊有某个有囝，系啦，安尼对啦，系啦。啊，那么呢，伊尾啊吼，十三年后，伊个后生呢也高中状元啦，父子同科啊，世间真罕尼有啦，世间做罕尼讲爸仔囝吼高中状元的啦，而且是港科啦，哦，港科高中最多吼，哎呀，啊世间做罕尼有。那么同时在那时候一时吼传为佳话，啊，这时阵吼也无加做思念伊个啦。做后生高中状元嘛，做希望老爸阿爸我做状元啊呢，甲你赶快叫状元啊呢，状元对不对？嘿啦，高中状元状元吼，安尼啦吼，状元官状元官吼，嘿啦，哎讲啊秀才秀才，徛尾拢拢来。啊，坐轿无人知，骑马较晓摆。哎呦，希望要学老母、学老爸知影。啊，所以无惊足思念伊个，无奈啊。这个状元会想啊，一直出家了后，音讯全无，拢无。某也无，也无像这样手机啊，对啊，嘿啊，也无啊，所以拢找无人，根本就卖要对对找去啦。伊是伫北边诶，伫南边诶，还是伫西边诶，还是伊伫对啊？无他找去，无从寻起。啊嘛，可能是因为亲人、思亲呐，诶，思念、思念真切，而且缘故。有一天吼，即个状元会想，伊忽然间呐想起着啊，无等下厝看看咧啦。
人应该是无惊人心有无吼？吼，对不对？哎，啊，那咧想的时候，哎，厝里那咧想吼，还是有厝里那想啦，哎，那那就有一个感应到有无吼？嘿，伊把那像就是像安尼哦。伊怎突然有一天忽然间想讲啊，等下厝看看，他想回家探亲的念头，所以呢，伊就登去伊的故乡啊。伊的故乡都因后生嘛是状元啊，所以伊来个状元府啊。都要徛在门口的时阵，这个下骹手人以为和尚要来化缘啦。这个下骹手人就入去内底吼，去禀告夫人啦，也就是状元和尚的太太啦。这个夫人心性啊吼啊善良，伊就阿婆伫摕一刀米吼去予师傅啊。所以吼，这个下骹手人吼，施下一刀米啦。但是这和尚呢，无爱接受。伊个甲这下骹手人讲，一刀米我无爱，我希望吼，会当甲你的主人吼见面。啊，这个下骹手人，伊就认哦，这个和尚小贪呢，这野和尚呢，一刀米阁无够，要阁见主人哦，哈。我一个头个等下夫人讲，夫人讲啊，无个提我金钱送伊，哦来施下这个书画金钱，哦啊这个下家这样都提一袋钱出来，这夫人要送你的啦。这个状元和尚伊嘛唔想呢，吼、哦，和尚啊你做书画呢，啊你拍剃头呢？你不是要出来化缘吗？要出来吐斑吗？吐斑就是要施舍，我都施舍。夫人，你一刀米啊，哥，你这地钱啊，你拢无爱哟、哦！吼、哦，你真正是真贪心呢。哦，迄、那个下骹手人安个讲，伊拢点点。状元和尚伊嘛是唔收啦，伊只是讲啊，这位老兄弟，我简单麻烦你，给我一张纸，给我一支笔，有墨写字嘛？吼，安尼嘛。啊，不要！这个下骹手人讲，哦，啊你，你写字我看无，啊，甲麻烦你摕去给夫人看。我即卖就摕纸甲墨吼来描写。伊写讲哦，刀米千钱我不收，十三年返故乡游哦，这个斗米千钱我不收。十三年返故乡游，这个子孙自有子孙福，莫为子孙做买牛啊！伊讲哦，这个斗米千钱我不收，十三年返故乡游，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写这几句啊了后啊，才麻烦你将这张诗句提到你的夫人看。尾啊，这个下骹手人就把这张诗句，夫人啊，当爱的和尚，伊无爱米，伊嘛无爱钱，但是伊讲要把这张提予你啦。哦，这个夫人吼、哦，啊，你一看了后，哇，大吃一惊呐、啊，大吃一惊。哦，看咩？今日物件藏的哦，好、哦，哎、去走啊！哎，伊行出今日路，哦，三步做一颗步，今日出来大厅只。但是这个和尚嘞，已经离开啊啦。夫人嘞，马上今日派人四界去找，去啊找，找断伫门口这个和尚啊。因为夫人知影这是伊的红事呀、啊，这是伊红事笔迹啊。伊的红事是思思念念十三年的红事啊，哇！已经等在门口，哇！我足欢喜，所以伊嘛是阁叫几人去，伊在下骹手人四界去找，囡仔找出来，伊是老爷，伊是老爷。但是嘞，哇！走哪飞嘞，再也不见其踪影啊！所以讲，咱足侪人哦，一世人。拢咧为囝儿操劳，翁甘囝甘，对家己上唔甘，无大劲，阁无提升自我，
你打工的耗费人生。其实哦，这个儿孙自有儿孙福啦、啊。你若有福报的话，你的囡仔是谁？若有福报的话，你根本唔免为伊烦恼。就拿像这个内底咱咧讲，这状元非常同款。你若该得状元，你就会是状元啦。啊，你若无福报的话，你个该烦较济心，拢无路用啦。所以吼、哦，卖一生为囝儿是一个做牛兼做马啦。那么应该是吼、哦，爱趁着咱的人生难得啦，难得修来即世做人啦，好好利用咱这个人体啊，抓紧修行才是啊。修行不一定就是出家啦，是不是？讲好话，做好代，存好心嘛、啊。安求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我们的思想很重要，吸引力 keep in 你的法则，你对今天开始要跟学这样，你都是想好的，孩子要去打拼，还是你自己的心里要想好，你想好就全变好、哦、那就 keep in 力，吸引力，你都想好的，你都想好的，他就变好的真相、啊、你都想好，我很慢啊，我不好啦，我身体也不好，我生不好，你就当真变坏，他就如你所愿。所以我们的这个一年，咱都希望咱的心想事成，对不对？啊，心愿完成，所以你的心愿完成，若要想好的，你就爱想好的 ，keep in 好的，你就来好的哦。试看嘛，你也知道，哇、哦，愿力原来这么强哦。好啦，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红宝岩》哦。

0: 中原回乡，这个佛光山迄拢有读大学的呢，大学的有无？外国有啊，佛光山的外国有啊，吼、哦，有拢读足关切的呢。好来，我进广告，今日读干呐有安尼艰苦有无吼？啊，看今日感冒水食几罐啊？嘿吼，摕几担？啊，摕几十罐的还俗啊？哦，20-30块，摕十罐嘛，才300几块尔吼。好来。你讲你本来食咱的钱安那样？
1: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的空天人头壳疼，啊我一罐一人食袂了，都拢唔免食空天，啊我下早过破林过来灌一罐。
0: 就好就好啦。
1: 啊我从早灌一罐话单，我是讲食，我食了会当做男的食袂
0: 了。会当。
1: 唔要紧啦吼。
0: 嘿，唔要紧啦嘿。哦，你先听，干恁拢爱食几罐的？
1: 几罐空天的？我一届拢买10罐当来啃。
0: 啊是安那听？听是安那听？
1: 痛嘞，
0: 嘿，
1: 啊，我着听你个广告头啊，我着较食安尼吼。
0: 啊，无你空量连食足久呀，你来看哦，即个听听足艰苦的听，试看卖诶，因为咱咪宵夜咪唔止听侪，古早讲通关过节若无过，红热正听丢丢单，泡过串了过，轻松辽宁自然就是你的哈。啊、你经营一个一天吃几次啊？
2: 我一天吃3次，拢2粒。
0: 啊，安那要吃经营啊？
2: 头壳拢一直吃3角囡仔啦。
0: 哦，咁无水啦。
2: 对啦。
0: 你讲到伊摕3角个
2: 蛋。较会麻啦。啊，迄、這个头拢会疼，拢一直吃药，拢吃嘞。好，啊，即马过去开了，着搁疼。啊，我即马吃经营，吃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袂压起来吼。
2: 嘿啦。
0: 啊，迄血路循环呢，爱吃经营，你敢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2: 哎、欸，我今仔嘛过去挂经营啊。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呢。
2: 啊，挂肝。
0: 啊，维他干。
2: 有
0: 影，为他干做好又好。
2: 系啊系啊，我拢食干白，还用果汁嘛买。
0: 你头摆戴安尼戆哦，安心做假戴嘞。
2: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2: 系啊。
0: 哦，谢谢。
2: 乌天地暗嘛。
0: 乌天地暗哦，有影就对。
2: 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到安尼土呢。
0: 哎呦，
2: 哇可怜呢。啊，那咧戆会土，
0: 会变白会土着。
2: 嘿。
0: 啊，食钱食好起，你啊看。
2: 哎哎，
0: 你真食治疗效果，
2: 我差足济啊！
0: 有啦，快活诶！
2: 我恁个产品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2: 哦，
0: 谢谢，阿勇强嘿，
2: 哦，
0: 你带咱个钱有解过安那好？
3: 啊，干那做胃药较好呢？诶，暗骨啊紧吼，我本来无食恁这吼，我食迄个啥，花露橄榄吼，食60几年哦，快点，啊，即摆头袂疼，
0: 哦，迄个循环泡过啊啦，
3: 43呢，
0: 43嘛是爱会惊，走个快活啊。
3: 好，
0: 拜拜，拜拜。哎，感冒药水吃60几担哦，惊倒人。我做耐心的吼，吃不好，吃一担算做耐心的吼。
2: 那就是颔骨那一类吼，颔骨那一类，阮囝仔孙伊拢食恁的香菇精啦，啊，食到拢足够食饭啊。啊，颔骨那一类讲，伊就讲阿祖，啊，你唔是拢在食迄个真香，啊，他咪赶来吃，我讲好啊，叫伊甲我类拢。我搁听，食2罐尔，全消去呢。
0: 哦，啊，食到消去，看偌好，迄就是，迄一大碟咧循环咧拍袂过
2: 啦。我若无食迄吼，爱
0: 是，
2: 你敢知影？我若无食迄，一日爱少上少3罐的3角囡仔呢。啊，我要问你看，讲迄含的哦，到Q10做伙食会使袂啦？
0: 嘿，真甲Q10食都是100分的好，我定无咧讲100分的好啊。
2: 哦，安尼，啊，迄个呢，阮后生因哦，拢行的在做面的，拢套中头伫迄个。
0: 日头卡啦，
2: 拢自己烤2粒呢。
0: 你叫人热人日头咧泡凝固精，爱泡茶啉，一定爱泡茶啉。你若要困进前食，足好困嘞，足好困嘞。
2: 今个结2粒咱
0: 嘞。嘿，安尼吼，80元叫咪甲前做食足好诶，食爱食饭后了诶，饭后食饭饱 ，Q 诶咪爱食饭饱食。
2: 哦，
0: 啊甲前做食足好了诶。
4: 我都食有够好个啦，啊都吼，啊交金香，啊交迄落维他干，啊食即款安尼肉，肉甲甲呢，像鸡啊咧剁上吼，肉有几啊10担啊呢，
0: 将
4: 20多岁肉甲甲紧呢，啊拢一礼拜吼煮3遍，下去那过得过来，吼、哦、我要死你敢知？
0: 伊
4: 哦咧听这安尼，吼拢、哦、肉倒平啊，肉几平肉安尼话啊，啊吼哦，我都去甲买金香，食金香，吼啊甲维他干，哦食一个吼。阿娘诶，食毋知几罐吼，即个头壳好去啦，
0: 即
4: 包啊包几啊10担吼，包一个吼，即头壳啊好去，啊即个面食拢未困，食一个，从那面食食好困啦。哦，啊即个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吼，大家去看拢讲积水要甲我抽，我都话要惊死你。哦，啊即真香，食食咧含含，吼食食咧。啊，怎消伊啦？唔免抽水啦。我话我系搁买迄落迄款咧血流王吼，就是在头壳拢安尼消吼，拢安尼戆戆。啊，我即马就加买迄落血流王吼，啊，透一半零五种，一半血流王。哦，食一个含这块戆也总好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5: 迄个买回我的手吼， 得驾车会酒精硬硬袂热身啊，人即马拢好呀。
0: 哦，你也咧讲驾车啊咧哦。
5: 嗯，我袂猜咧咧。
0: 才九八十外岁，牛驾嘿。
5: 阮囝阿食啥呢？咩阿食金香，阿食香菇精。
0: 嘿，恁囝来过我做好。
5: 我阿食金香，阿食香，我食水利旺。
0: 有够好啊！
5: 无一年阿未煞食迄种诶，阿未加我净食金香，都拢唔捌叫紧啊。
0: 有够好诶！
5: 迄卡多叫紧叫噶，静哭哭，啊，静只食真香，甲真都唔捌叫紧。嗯，好，迄静哭哭吼，是有够疼的哦。
0: 足疼的哦。
5: 嗯。
0: 迄卡多人偌疼的哦。
5: 系啊，啊静哭哭咧啊。
0: 好加载恁，好加载恁囝干买精油互你食哦，无啊囝甲过用胶哈。好，啊长长牛奶去倒哈。
5: 啊好。
0: 好，拜拜，拜拜，
5: 拜，
0: 再见，不得拜哦，拜哦。
5: 哦，迄卡都消也好呀，我怎呾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5: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卡起安尼啊？
0: 灌水啊？
5: 嘿，灌水，伊看足第一声诶，就对啦。啊，讲那药啊药棒棒诶，消去啊，都搁无解药啊，都搁肥啊，拢未好啦。
0: 嗯，
5: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5: 有够好，啊，听诶，人有卡正正肥诶吼，啊，会酸诶，食就好呀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5: 啊，未九十岁咧啦。
0: 哎，个加加阿姐讲偌牛，足牛诶吼，真香足牛诶，真嘛足厉害，恁大家家己顾我做，恁拢足牛诶。啊！像餐厅了安尼，安尼卡暗暗下晡下时阵，安尼鞋也穿无晒了，安尼肥肥汗汗，像迄人咧落卡去安尼有无吼？吼！哦，像迄关灯来食，连锅蒸啊，真型足好用诶！真咧食这细条血路线无顺畅，因个戆啦、疼啦、麻啦，像隔日毒就安毒安毒安抽，吼、哦！听着足艰苦，有当咧戆戆了，像迄乌龙蛇都蛇甲目睭唔敢闭紧，会变白诶吼！啊，救护车坐足侪架有无？直接把咱经营，你个学你讲，我们拜，我你开讲分享啊！真假真，幸人的幸，得利真幸，啊！这九十了2000块，足好用的吼，康白也可以吼，啊，地白也可以，因为伊是天然的笋，特别性，唔是化学西药，未改味啊，嘛未做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这晚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0: 哦，安尼较好啦，无你会袂记哩啦哈。
1: 好啦，
0: 啊，叫你勇行嘿。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妈妈八十几岁啊，八十几岁哦，啊又啊病要甲开，伊无爱啦。我讲，啊你人诶有诶要开，有诶人要开，医生无爱甲开呢。迄苹果讲，啊你八十三，你要食一包，搁十七档呢，你无爱用。那即卖人食甲侪啊，讲一包诶。诶，啊，都那即摆到八十三年，啊，要到一百，唔是过十七档吗？对不对？我啊，医生要甲你开，你也不爱开。伊讲唔敢，伊讲有个人哦，开了不好啦。开了不好是应该的啦，即摆拢开甲足好个啊。即摆最近开了不好，大家嘛开甲足好，对不对？嘿啦，就是安尼。咱他遮济钱，他骗啊骗无够，伊骗日本人呢吼，北海道啦。北海道这个小姐吼、哦，网络咧谈恋爱，啊，网络谈恋爱对象是啥？讲台日混血啦，日本甲台湾混的诶后生啦吼，啊，就招投资哦，骗2000万呢，2000万诶台票呢，啊，那日票是上亿个呢，1亿1000万的日票，折台票2174万呢，人真好个吼。然后交压力啊！在我，我才这钱。这个日本北海道吼训川市啊，这个50多岁小姐啊，啊，今年3月初3的网络吼，实在一个主称是台日混血啦，嗯，台湾混日本的就对啊吼。啊，就跟这查甫，嗯，长得无，长得网络该谈的，跟对方上迄60几岁大姐，佮野乖啊，无迄个用哈。跟我在帮我谈论的是你哦，我你甲看，就是安尼讲，迄拐1000几万的，啊，就甲这查甫谈恋爱啊，去予对方哦，甲伊诱导，甲讲叫爱投资吼，爱加密货币，落尾啊骗走1亿1000万，台票2174万，哦，这实在，这昨夜甲哦，甲日本台湾混的这查甫，啊，甲有影无影，迄乌白转的尔。怎发展到这个恋情吼的关系？对方开始就甲劝伊吼投资加密货币当赚钱啦。啊，这昨夜晚就马上就听伊话吼，按照指示，该下载 A P P 啦吼。对4月初8甲4月30之间吼，分交界吼，向指定的户头甲汇入去吼6250万的日票。超代票1235万啦吼，有啊，这算大出手就对啊吼，爱到日本啦吼，吼爱到日本就对啊，安尼吼，就是要爱你啊。伫个受害者一试出想用啊，我投资我这钱有赚钱，安尼赚的钱我要摕出来啊，安尼啊，吼啊伊知影讲哦，啊你还阁落钱落来，你才能领哦，大家拢安尼，大家拢安，诶这诈骗拢同款，你要领，我赚那一钱我要领，你要领你阁加落钱落来，我教你领。所以伫咧即个月5月初7甲5月19之间，伊阁分8摆，汇差不多4720万的一票，才投票代表才932万。进前都已经汇1000几万啊，对唔对吼？汇1235万，讲无甲阁汇一个900多万啦。我若有这钱，我要徛我恁喙手啊！我甲你母咧恋爱唔恋爱吼？嘿啊，也无看你生了圆啊扁啊！日本混台湾呢？啊，无混者，我看明看生做安怎吼？啊，无看无摸着手啊，啊，较侪钱诶，我也袂。但是落尾因为我都提钱啊，一直到5月20，伊终于想讲啊，互骗伊啊，较去警察局报警，甲下府市，对毋对？啊，下府市啊啦。啊，昨即个嘛是即种咧比大条诶，我甲讲，毋知影咱台湾人呾遮好个，即嘛是甲骗讲 AI 吼。AI 电脑吼，唔是镜头头，两个人升股票呢，嘿，啊，真准呢。讲 AI 吼会帮你买用股票，哦，啊，买股票吼投资来诈骗这妇女人损失偌济，1899万，你甲看当做好个，嗯，吼、哦，啊，这个、三星的警察佮抓这车手吼，佮伊打诈400万，啊无吼，佮400万落来万2200，佮日本这无两个碗有病吼，安尼呢？这个网络投资诈骗的手法哦，持续会翻新呐吼，伊就拍着这 AI 哦，代理哦，代理哦操作吼买股票， 你上足准的哦，咱即支会起来，即支要保证稳赚，保证稳赚，保证稳赚的啦吼。稳赚未了，稳赚未了，稳赚未了，保证稳赚，搁稳赚未了啦。这口号吼，来吸引着民众吼，来个相信伊啦。啊，我真侪人当作哦，这是好业捷径啦吼，真可靠。这门啊，对哇吼，这门啊，地嘞都变贵啊，变贵啊，四地台食未了安尼吼。这个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省。诶，分工吼，伫个昨吼，啊，就召开着即个打诈的记者会，吼，除了公布上届新的诶，即个诈骗诶，即个一个数据，吼，啊，嘛公开吼，即个宜兰县内底高达1899万吼，假投资真正诈骗的案件啦，啊，嘛提醒民众吼，爱提高警觉，唔通凊彩就相信网络吼。好，稳赚无了的啦吼，啊，保证稳赚的啦，你若投资愈济吼，都尽可靠这门就对啊啦吼。但是你准投资1000万，赚个3-4千万，安尼就对吼，安尼啦。宜兰三省分局咧讲，宜兰内底一个姓林的妇女人吼，透过脸书啊，看有投资的广告，啊，都钱便便想要投资，嗯，啊，就甲点入去，佮加伊来吼，好加电话，加电话吼，啊，一个。这个赖叫林恩儒的吼，后尾佫请助理吼，啊，做记忆的啦吼，系哦，啊，来换接手，啊，都假，佫考假，拢交假，拢交假，种假吼，都一顿鬼啦吼，啊，牵你入去，安尼五鬼开始咧运财啊哈，第一个鬼，第二个鬼，第三个鬼，到头四五个鬼吼，来甲你拖你，互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邀请你入去一个叫做厚积薄发吼，而且投资的群组。正开始，这诈骗集团哦，就推荐伊一般的股票，透过正常的交易 App 吼、哦，来建立信任感，或者被害人渐渐哦卸下心防安尼。啊，这警察咧讲吼，等下你就信任诈骗先，哦，这搞我，这教我，这投资这有赚钱安尼。哦，啊，到这群主来这叫黄志恒呢，伊就大力推荐伊哦，要高科技的啦 ，AI 来甲你操作吼、哦。这稳赚的啦吼，稳赚的，稳死的啦，稳赚的。啊，因为到尾啊，伊就落足侪钱落呀嘛吼，伊直甲厝里人甲讲哦，哦，伊即卖咧投资的情形，因左囝就听到了啊吼，哦，这唔对哦，经过家己查证才发现骗的，已经损失1899万啊，这戆仔人吼，爱要投资戆仔人一大堆，安尼啦，啊，这警察正进一步。甲说明吼，即、这个诈骗集团伊得手了，阁又不罢休，干嘛接招骗的啊？哦，甚至阁要求债主你摕400万来，我着钱互你领安尼，啊叫甲掠着完。哦，即咱身躯地房子无较无即个烦恼啊吼，迄拢是身躯地规矩的，才有即个烦恼啊，对不对？要叫咱投资哪发达，是不是？哦，平安顺遂就好啊。啊，多一首听不完，干嘛阁听一解？迄首歌。这首歌是不敢跟你分开啦，伊冒日本的无吼，这首歌冒日本歌，不敢跟你分开啦。

0: 今日有讲因咧徛东街做好台务啊，那即马高雄北台湾上爱闹热就是淡江大桥吧吼，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你若去吼，你若看到李炳辉底下有无吼，嘿，咱若来做会到，甲听一下，甲赞叹一下，安尼好不好？吼，伊李炳辉伊伫迄个啊，甲拍破啊加减吼，甲伊即个打赏一下，吼，伊伫咧我近即个淡水吼渡船头遐。哎，李炳辉伊即摆拢伫遐咧咧唱歌，啊，坐会啊，遐坐会啊，较散的吼，较散。坐会啊，伊伫瓦近淡水的这渡船头遐，吼、哦，讲大家来甲李炳辉吼，来甲加油一下哈。来、来甲听一下一首歌，甲打赏一下也可以。咱若即阵囡仔拄啊有去佚佗吼，啊，因去淡水码头，吼、哦，你来看李炳辉坐伫遐吼，哎、欸，打赏一下，哎、欸，安尼蛮好吼。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歌，诶，下一两一个做唱哦，《辉煌旅行社》啦哈。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0: 嗯，伊这个切掉人，伊不要讲，伊讲哦，那嘛你啦，飞机飞去啊啦，吼、哦，啊你朋友讲哦，啊我到中风行较袂去啦，你来看，中风来惊，走看偌好吼、哦，我第日进广告吼，哦，然后我听种朋友做后在做羊肉咯，吼、哦，后、啊、头吐一间阿官吼。哦啊，有这个成功咧卖阿爸面的吼，哇，今麦够新颖，够新颖，一路吼，啊咧卖杭白吼，素食烧烤啊，有无？嘿啊，吼、哦，有够赞的，我听上足济哦，后进货后进水果的呢，哦，属龙刚上拢做，谢谢大家。
1: 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上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雪梨旺迄个
1: 鸡肉，嘿鸡肉，我有咧食，
0: 嘿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1: 嗯，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啊，无食你食我袂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间，伊那个一当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1: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灯啊来接，啊，来接我咧做生理嘛，我咧做生理啊，很不搭呢，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要就惨惨啊，万二块给你开的，你怎要送病？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开四五粒啦，去年送皮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1: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嘞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啊。
0: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1: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丁嘛咯，最上小卡丁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哎，我唔敢来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言，我嘿，我最假啊，伊讲。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
1: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得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跟你问安尼。
0: 对，那个巴掌菌，咩血量一定爱好食。
1: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啊！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买较买啊！我今嘛轻快好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啊，祝贺你！啊，就生理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哈。
1: 大家听啦，大家。
0: 谢谢大家哈，谢谢台湾好不好？再主谢谢大家哈，阿姨上广告。好啦，啊，咱时间嘛到啊嘿，属龙刚兄，那咧做生理哦。那店门那开啊，正财偏财顺落来哦嘿，欢迎大家趁钱啊趁水啊！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明仔如果是礼拜日啦吼，在咱今嘛做收听会到这个调频。拢收听到明仔载8点的节目嘿，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载啊，八点，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菜领取。
0: 哎，等一下来，谢谢。哪里啊你？快请，听起来，听起来，谢谢。没有啊，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为啷好不得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得呢？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个咱们也帮家里妹，等我等卡里妹哦，来谢谢，感谢两位秀爽，你好，你好，嗨，咱这几位，
3: 喂，秀爽，
0: 嘿，你好，
3: 嘿，来来，改点几个歌，
0: 咱这几位啊，
3: 我王太太，
0: 哈，
3: 我王山王太太，
0: 方太太啊，
3: 对哦，哦，带领哥哥唱。
0: 哦，要合、啊、合唱的呀、
3: 啊！哎哎哎，看你敢安排对，叫你唱的。
0: 好，
3: 好听呀、啊！
0: 好，
3: 好谢谢，
0: 好听，好唔
3: 知唱歌，
0: 拜拜，拜拜，谢谢。我来看好听，我知。我是小弟，你好。
4: 哎、欸，小小姐，
0: 是你好。
4: 哎、欸，我要点一条歌。
0: 咱这几位？
4: 哎、欸，我台中龙井偶像王。
0: 王大姐吗？
4: 对对
0: 对。嘿，
4: 姜尊人的孙金克。
0: 好，等两拜。
4: 好，感谢你，谢谢。
0: 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来做什么叫什么？对不起。来，咱去点个卡哦，嘿。那要点歌，咱的两家店卡好切歌哈。哇，今天叫 Beautiful Saturday 了哈。所以，咱你去边边点歌，让两家卡摇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谢谢大富，你好。
0: 期待你的声音。
5: 我要点爱海人心啊。我是杨梅的啦。
0: 哎、我在我在带两百哈。
5: 多谢多谢。
0: 好，再见，周先生你好。
6: 秀爽大富两位主持人晚安。
1: 晚上好。
0: 要听什么歌嘿？
6: 山明共下酒。
0: 要听什么歌？
6: 我点一首歌曲，心碎的抱歉。
0: 心碎的抱歉呐、啊。
6: 嘿，心碎的抱歉。
0: 好，带出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0: 你好。
7: 我中立李先生，对，点首歌。
0: 中立的李先生呐、啊。
7: 哎。
0: 要听什么？
7: 爱愈亲，心愈疼，迄个好像。
0: 爱愈
7: 亲，
0: 心愈疼。心哦，阿啥？
7: 心愈疼。
0: 心愈疼啊。
7: 那整理一份呐。
0: 好，带你出来。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好，拜
0: 拜。喂。你好。拿就会记，拿就会记哦。
8: 好。
0: 那就会记哦。
8: 好。
0: 哎，咱这注意。
8: 我有枪抓都是。
0: 要听什么歌？
8: 海角信号。
0: 哎，这个带回来的好啊。
8: 嘿。
1: 好，我试试看。
8: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李哥你好。那就会记哦。
8: 谢谢你好。
0: 那就会记啊，大姐，你那就会记记叫啊。你那就会记跟跳吗？
8: 对对，阿奶奶。
0: 那就要关起来了嘛，赶快机
8: 啊，
0: 赶快机，赶快机嘿，听无嘿，那就你关起来咁好嘿，来你看赶快咧机啊嘿啊，
8: 嗯，
0: 啊你干不要干脆它关起来就好了嘞，嘿啊，你唔关，你都根本都听无我咧跟你讲话，小姐你那就关起来可以吗？哎呀，唔爱关我就无多啊，潘先哈。来，咱那个边那卡里边吼，妈王姐，大家就关姐哈。我真的会叽叽叫的。来，那么那边点过来的你好朋友，来一个当几位去，几位来，我是小丽，你好。
9: 喂，
0: 咱的几位？哎，咱的几位？
9: 小丽好，我迄个贺祝，我贺祝赛昂，贺祝赛昂，
0: 王贺祝王小姐啊、
9: 哦。对对。
0: 哎、啊欸啊，
9: 我麻烦你唱《心生泪痕》。
0: 心生泪痕哦，好，我等你哈。好，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9: 好，谢谢，拜拜。
0: 来，别点关上天机嘞，咱今晚拜没了啊，对不起，谢谢，感谢你个多。甲咱报告汽油涨幅公告无起无落，诶，因为是政府吸收的关系哈。嗯，所以当然啦，到今晚是原油拢起价吗？
1: 去
0: 呀吼！
1: 未来应该过去，
0: 拢政府的吸收啦。 啊，我是什么人做代志？政府当然有做代志啊，是什么人讲政府不会做代志？我别讲诶，乱讲哦哈。所以汽油无起无落，甲咱报告。来，先我道公的气象哦，来谢谢。
1: 是那个贵天气，天气就热哦，因为这咱他个顶的方面拢无伫咱附近，只有我山区的这个宜兰、花莲、台东、屏东、高雄的山区有小可阵雨啊，较侪雨嘛是伫宜兰，其他所在拢是高温，尤其伫西平、安台北到这个嘉义遮都很热哈。哎呀，咱这热是偌热哈？咱南部有机会到37度哦，就知影讲有够热哈。要到什么时阵？佮继续是安尼热？安尼看起来这资料哈，应该是后礼拜二进前拢无看到风面哈，甚至讲拜三哈，拜四有可能，星期四有可能开始有风面来哈，会吹这个西南风啊，这里、個、有可能水气增加。但是呢，咱看到吼上起码。啊，拜二拜三进前应该拢是热甲冻袂掉哈。咱看到有机会，这个变天是啊，礼拜四以后，星期四下礼拜四以后哈，中部以北啊，先开始变天，就是这个南投、宜兰遮哈，这我山区会开始变天，其他所在慢慢啊变。后礼拜拜五以后，确定有水气会影响到咱这个放假的时间哈，像下礼拜。啊！你放假的时候都注意会下雨哦。
0: 噶兰不个台湾真正是一个好所在。超伟的 AMD 的董事长是谁？台南的苏之峰哈、哦。那么已宣布21号宣布呢，台湾的产业体系呢也被投资我在呢100亿的美金哇，等于代表呢都、就是台币3000亿哈。哦哇，好可观哦，真的不简单哦。吼，那么伊哦，这个跟台积电的深化合作，那么个要个跟伟影跟广达吼，因为召开闭门的会议呢，让这个 AI 推动跟代理型的 AI 需求呢，会越来越好哦。所以格兰伯格听说他要设厂在高雄哦，听说的啦哈，但是确定是投资台湾。100亿元，等于台币3000亿，哇，好棒！来，各位签到了，过来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生活常识来个贵分享。哎呀，咱这日本，你有听过这花粉症哈？咱日本人迄弄一种灰粉，
0: 或日本人很多
1: 哦。这拍卡球，
0: 温东属于的，阿萨大厂就有了。
1: 哎呀，哎，这都辛苦，鼻水塌掉，无爽快，不是鼻塌掉呢，嘿，把酒弄红红笑小白兔，
0: 嘿，成个靠住天命的呢。
1: 嘿，拢无法度缓解，食嘿那时间一久了，咱安那食药拢无效。咱来看一个资料是安尼写哈，日本这個春天哈，这个开始开花时，花粉症这個问题开始严重，差不多有43%日本人唔是重度，就是中度，这个重症安尼啦哈，这个中度跟重度的症状。啊，然后讲其他所在冇花啊，有啊，还是英国哈，英国差不多是26%的人有安尼，哦，因迄边开花佫有些湿度的问题，啊，其他所在比如美国12%到18%。所以讲，这个部分你看，第一看到就是这個花粉症，人无爽快、艰苦的，这个请假无要上班，所以讲经济损失吼，全球来看，全球来看啊，因为这個花粉灰粉的问题哈，每一天差不多16亿的美金的经济损失哈，无形安尼来个消失去啊。啊，为什么这日本按这么严重呢？因为因以前战争二战的时候，战争爱弄爱刮爱有迄种爱茶这里吼，所以讲开始把这山里面的这茶吼弄啊哼木雕，好开始做做些物件。啊，但是这土石就流失了呀，这里吼土石就流失了。后来呢，日本咧开始要改变这种不好的情形，开始种树啊，伊拢种啥？种一种生较紧的，吼，就日本杉木跟日本扁柏。啊，这种两种树啊，吼，面积的就大，差不多是占日本的这个土地有1/5，伊拢是多讲迄种树啊，啊，就是迄个啦，伊开始吼，有迄种花啊，吼，伊开始，它是靠花粉这个繁殖嘛，所以讲这花呢，就开始吼，日本人开始无爽快的安迄个时阵开始啊，所以讲是1950年，吼，差不多是70当前啦。 哎呦，所以莫怪，这按历史按个推起吼，日本人按七十当前开始有种回魂的问题，原来是中了那个扁柏哦，这种球啊是开的花，会无松快啊，所以日本人也是很烦恼。但是五分之一的土地都是种这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啊。哎呀，阿尼玛是一辈子呢吼，
1: 应该是一世人啊，
0: 对对对，
1: 改不掉。
0: 来，谢谢。来，你好。
10: 嗨，卡里欧。
0: 嗨，谢谢，等一下哦，一线哦，谢谢。

0: 你告老，那么这主持人是罗时中跟那个林淑荣，都在习惯告阮哥哥，说起来哈，那么呢，这首歌是咱的方太太说点没来，谢谢你。谢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徐立贺，嗨。
1: 哦，我叫你
0: 张。哎、你的声音好面熟。难得几位？
1: 你高了姐，你
0: 哦，你讲高了你。
1: 鼻炎啊！
0: 来嘿，身边有不几嘞？哦，公众点莫来，请讲起来。
1: 我那了鼻炎哦，我
0: 上哦，
1: 香港啦吼，啊个冬天痒作用。
0: 哦，香港个冬季痒呢。
1: 哎哦，冬天
0: 上哦，
1: 皮肤干燥对吧？
0: 对啦，较干。
1: 啊你
0: 嗯。
1: 是咪辛苦拢会拢会拢会打扫，你听，
0: 拢
1: 会拢会干燥
0: 啊！对，啊，这么抹了好不？
1: 都好用的吼、
0: 哦，
1: 我介绍朋友都会用的。
0: 哎呦，感谢你，感谢来给我介绍哈。
1: 我朋友嘛，拢有在爱讲好，啊，尤其那穿布的吼，
0: 穿布的，
1: 拢会香港卡的，
0: 拢会香港
1: 卡。我当然先先咧抹拢好啦，啊，但是爱有耐心啦。
0: 对。未使急啦吼，
1: 未使急，你爱我抹两三朵过，才开始有效。
0: 哦，安尼吼，因为肾会较麻烦呐、
1: 较麻烦，肾较恶好。
0: 肾加种麻烦的对，安尼你观念。
1: 啊，你若有耐心落去抹，一定会好个
0: 啦。对啦，
1: 我就是抹，拢抹较好，我唔知。
0: 所以我拢讲唔忙急啊，对唔对吼？
1: 啊，要未使急啦。
0: 唔呀，我管。好，大哥，感谢你，我一管拢介好呢，啊，再管多些份哈。嗨，好，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就是更加正的哈。
0: 要讲鼓励吗？
2: 哎、
0: 来谢谢，阿公重点嘛，来身边的不是？
2: 那老皮羊，我的灰指甲真正好。
0: 灰指甲呢？
2: 哎，
0: 感谢你讲鼓励，
2: 好，谢谢。
0: 好，哎呀，这个人到手吧，谢谢，大哥谢谢。来哦，那你香港卡啦，是嘛？是进老光到怎啊？朋友问题让解给大家不啊？诺皮羊，转给短些那个淡薄嘞，让你出来在那个坑子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抹抹是个桃红色，而且呢，抓起老巧哦，啊抹好，加咱
3: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3: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3: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红豆汤哈。红豆是真好的物件啦，但是咱有糖分的朋友吼，做者阿妈咧讲，我食迄红豆汤，我也无加糖。啊，本身红豆啊，你安尼个看啊，迷的时阵，你吃就很开心。嘿，食了以后，咱血糖直接飙高吼，直接电梯起哩啊。好，所以讲这绝对袂使食啦吼。有糖分管的朋友绝对卖食济啦吼，红豆汤，要加糖嘛，少上吼。啊，这个看起来这个红豆到底有什么好呢？纤维质高哦，100公克里面有18.5公克，这就算是高了哈。15公克以上都很多。啊，还有这个加元素叶酸，就是咱中医的观念来看哈，红豆当消水肿，然后是有听过对不对哈？
0: 啊，当然一般的民间都这样说。
3: 是，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啊，咱在讲红豆是你感觉讲伊好，啊，跟温补食补的观念来讲是温补哈，哦，未讲介强。啊，所以在这个时阵，你可以想讲啊，我加只寡好，但是你控糖煮，你控制血糖，比如食多的血糖吸得起哩啊。啊，这一多的时阵，多少讲的加完手就管，所以有几无好的朋友也未使食伤多，吼、哦。啊，这个、时阵，安尼伊内面这个营养素，我是可以食一点。你当食迄个无糖的，吼、哦。啊，你当食啥？食两嘴，敢未使？不行啦、啊，无多啦。所以讲阿嬷话，你若讲无多，欠嘴人。你也感觉讲啊，这个红豆汤一定要加糖来吃吼，这无加糖无滋味，你嘛规气都卖看的较好吼。这个红豆是好东西，但是控糖族就不适合喽。
0: 所以，不是当物件拢个当食，因为呢，看你什么病安尼啦吼，你不只是红豆，绿豆也是一样的哦哈。来，谢谢，来个恰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3: 是，咱来个去分享，为什么怕输？怕输的怕输人吼，就是叫做败北，就是输起了拢。为什么要走去北部？为什么不爱走往这南边去选呢？拢走北部得出去呢？为什么？因为伫这字哈， 两人背靠背吼，两个啊，这个卡车片对卡车片安尼坐嘞吼，哎，背对背吼，就是北吼向北这移啦吼，两个人卡车片向。
0: 你那个西部不是拢安尼吗？
3: 嘿，
0: 背小拍是拢背对背啊。
3: 嘿，那就是讲哦，让红围起来时，那卡车片卡车片，是不是小队吼要保护另外一个人安全？啊，就是要走啊啦，要跑哦，所以讲这移的规矩安尼叫做拜北哦，伊移是安尼来。好，就有啥物种讲法？啊，有人讲有啥物叫做归西人，人有啥物诶，性命无去诶，无去了，有啥物？
0: 西方
3: 诶、欸，西方极乐、啊。啊，你一开始是啥？日落西山啊，日落西山的时候啊，所以讲
0: 归
3: 讲那边的叫做西方极乐。好、啊，啊，有啥物爱做东？东啊，做东诶、欸，就是甲以前诶的厝吼，诶、欸，就是。诶，主人差不多拢是住伫较大间，拢是东边遐哦。所以讲在以前的册里面有写的哈，主人拢是住东边，啊，咱人客拢住西边。所以讲负责请人。
0: 哎，今天我做东，
3: 做东东家就是这样来的。嗯，归分享啦，
0: 请人客哦，
3: 哈
0: 哈哈。我来做东，哎、欸，这有道理哦哈。来一个请大哥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奶鸡，
0: 哎，起码等得出，
3: 得出的是爱给注意，有这种病叫做奶鸡的病。
0: 哦，我最近食伤济哇。
3: 是，这奶鸡的病不是讲食这有病啊，是讲食奶鸡本身有病，不是咱惊讲啥，因为奶鸡本身就低，个所谓的高 GI， 什么个高 GI 啊？咱就讲水价，咱会成水气哩，哈。啊，就是呢。咱若是讲空腹的时阵，空腹的时候，这时阵你也讲食种糖分足悬的这种水果啊，食物件吼，你空腹咧食种足甜的物件时，你身躯发现，哎呦，袂使，主人有这个需要咱的胰岛素，赶紧啊，全部拢甲倒出去，胰岛素来归去，赶紧，结果呢，过头啊，分泌过头，变成讲你一时你的血糖降伤紧。啊，但是你本身真正无遮悬，是因为你食是足甜的物件，啊，迄个感应器吼，哇，拢歹去啊，啊，拢一时拢乱去，结果呢，过多胰岛素造成咱主人身躯的血糖拢降足低，拢头壳晕去啊，好，就变成低血病、低血糖的症状，低血糖的竞争就是叫做奶鸡杯。奶粒之病啊，所以讲啊，这个时阵爱赶紧坐咧，哦，就是食糖啊。啊，卖食有这牛奶的糖啊，爱食一般的糖啊，啊，这是安怎办？这是因为这无多，你一时食伤紧啊，所以讲啊，各位天气热天气，这个时阵得出大出，吼、哦，奶鸡食好食，也是要慢慢吃，不要一直吃。
0: 感恩不过，阮呢大邱的奶鸡，凤梨文化节呢，第30号，我感觉阮的苦工说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呢？嘿，其实短，起码都是在短出来个，当个30号，下个礼拜六，好奇怪哦！阿英竟然定了六诶，30号礼拜，下个礼拜六，欢迎来阮大邱食来食啊！起码介绍阿个外靠路边那边哦，巴西毛衣的拜的毛衣的高照安尼啦哦，所以带你去平地那边食来食哦，起码等好食诶，现在最等甜安尼啦，吼！我最近哦，拢食来煮安尼，我很烦恼呢。今仔食超过10粒啊，那超过10粒我就烦恼啊，我就袂紧张啊啦吼。所以唔要食伤济哈，会死哦，真的会死哦吼。来，咱即马先我倒唱歌咧，姜准人的瞬间曲。
3: 好，你试试看啊。
0: 那么这个是什么人点的？咱的这个大姐王大姐说点的，来请倒唱歌，继续个卡。空吧，公公。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尊人的瞬间刻，而且主持人是陈立荣，对的是
1: 大富爵。
0: 哎，咱这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咱人真正爱健康，无健康呢，那愈来愈侪话，你会感受到健康介重要，尤其是袂当惊咯。啊，袂当惊咯怎么办？啊，当然啦，到时你是咪爱变成去客人照顾？哦，我今天听了一个，这个一个先生，那么是阮庄的吼，阮大树诶，阮即庄的，伊讲哦，因一个朋友啊，诶妈妈介侪岁啊，啊，惊咯跋倒了咧，哇！一个朋友的妈妈就对啊，因的工人啊，啊，这个工人的妈妈真袂惊咯，啊，怎么办？请外劳啊，啊，恁敢有可能请外劳随请随有？大家有敢有可能？
1: 靠，可能？
0: 不可能啦！迄种经过，起码是政府开放的80岁以上的人，当免什么量表吼，可以马上可以申请。啊，不过伊毋是呢，他还没有80岁啊，啊怎么办？啊，申请我3个月啊，哇！免话呢，这个工人吼，一个月赚钱赚偌济呢？一工啊，伊工资是1工2500啦。啊，怎么办呢？怎休困3个月？要到3个月过伊妈妈啦。啊，过啊，怎么来呢？怎么办？无钱呢？啊，就甲这个先生借钱啊。啊，借钱吼，伊就讲哦，爱花赌啦，无我来再来甲你倒班来支啊，用安尼倒班来支安尼啊？为什么？啊，我伊妈妈。无人顾啊！啊，你要请无熟悉人来顾这边边庄头的人哦，人都那么老人啊，所以呢，你若有机会去庄头甲看，大部分住伫庄头呢，都差不多70%拢是啥物？卖讲70%啦，我感觉80%、90%，大部分80%、90%拢老人，大概啦吼，唔是100%，什么70-80%啦。所以呢，你那个看吼，大概拢身躯拢有下节啥腰带？为什么？我两骨出问题啊，腰酸背痛啊，开刀啊，啊，脚头一定拔一个护膝，为什么？啊，换人工的脚头啊，啊，过来就是牙齿卡怪啊，啊，那无得牙齿怪啊，所以这什么问题？表示人啊老啊，无健康拢是大部分的出来是什么问题？骨头啦，啊，骨头就上食那的啊，你那脚那袂惊咯嘞，怎么办呢？对不对？莫讲干那出门啦，干那伫恁兜要行动，你都有问题啊！你要食物件，要去便所，你都有问题啊！所以我拢讲哦，咱唔要跋倒，咱的骨头爱够用，这个重要呢。你无你骨，你那骨头够无好，你脚袂惊咯变烂，爱客人照顾呢，像这先生安尼，3个月无多赚钱啊！所以呢，咱一定爱记爱补充钙质来，即马请大夫来讲的啥？咱的骨头问题哦，来谢谢。
2: 嗨啊，那个贵提醒。咱电台讲啊，卖跋倒哈，你也讲卖跋倒哈，上起码你的健康袂接歹啊。我做者长辈拢是跋倒了后，以及世人也这状况都无遮好啊。以前有可能是拢是这90分遮好，啊个跋倒骨头断去，不管是断伫个大腿啦，还是两骨啊，哦，还是边啊骨啊，结果呢，伊看伊一世人拢无较好。对不对？是没有错。好，做些案例拢是案例。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咱人啊哈。那五年会了受伤，这恢复哈，恢复不加好啊，那个恢复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速度不加好，哎呀，无法都完全是100%的好，对不对？所以以防跌倒，就是保咱性命啦哈。跌倒，这就是算一个事故就造成生命无去有哈。在咱台湾差不多是排第7名。啊，所以咱长辈啊，不管你是厝啦、房间、便所，也是讲你伫外口的这街路、学校，也是讲倒几位所在拢爱加水。有足侪长辈拢跋倒伫倒，伫厝一定拢是伫呾客厅、啊甲房间、甲便所，啊外口大部分拢是街路无平，啊，这走路不平，哈，但是。

0: 嫩的啊，比较合脚，佮下你的脚鞋啊型哈，对不对？这真重要。另外呢，咱就爱讲补充营养这个代志。补充营养哦，为什么寒天骨头断去诶，这个比例较悬，第一反应较慢哈、哦，啊，第二就是较不爱拍日。啊，那你看那热天哦，夏天的时候，热天即嘛，热天东西日头哇，拢就热，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咱晒到日头的机会较侪，啊，冬天较少，所以讲伫冬天的时阵，较无接到日头，咱皮肤转化维生素 D 的量较少，啊，咱骨质较无法多，咱这里的钙质较无法多吸收，较只胶原哦，变成冬天的时阵，咱钙质吸收较无好，啊，骨质疏松的状况嘛较明显。哦啊，热天的维生素 D， 因为皮肤会等化维生素 D 嘛吼，咱有咧晒日，所以讲身躯维生素 D 的含量会较悬小块。哦，所以讲咱这个当季节有小块无同，状况也无同。哦，但是重点是啥？爱吃，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哦。
1: 是的，补充钙质上是四十岁开始啦吼，啊不只是安尼，当然啦，你要搁兼运动啊，咱来运动，无你补充两百几，你若无运动，免咱形成腱子吧，所以一定要运动啊，每晚都要动啊，一天至少行三十分钟的路。啊，过来呢，听我建议，爱减逆卡位，我咱的腱子吧靠咱，阿伯将来较袂得着肌少症，较袂呢，行着路定定呢，跋倒呢，这个肥啊毛，迄个跋倒哦，两个小汗嘛。含这会对这会呢，迄阵那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嗨，来，恰公会，嘿，你好，
2: 小六，
1: 嘿，我秀耍，你好，恰公会来，
2: 哈，
1: 恰公会，嘿，你好，
2: 好，我绝对唔够好，我卡啦，未，无帅行啦，
1: 未帅行，来，先接。

0: 来试试，嗨嗨，人生。那么这里陈云姐说起哦，啊，兰姐许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你哦。
1: 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哎，先说啊。
1: 哟，
2: 哇塞，
1: 嗨，
2: 这感觉。
1: 我要讲过了哦，我来讲重点来，身边都不记得。
2: 盖过真好，这下不赖。
1: 盖过真好。
2: 我等下十几年在卡头话，不来耍耍叫。
1: 耍耍叫。
2: 啊，都食十几年，都食了袂好
1: 啊！哎呦，真好钓，咱有加强成分钓啦，为了胶原蛋白较好钓，嗯。
2: 啊，老伙仔，我就是唔甘食，想水果好来为了食买。哈哈哈！
1: 嘛唔甘食啦，身体够好靠近哩。
2: 啊，
1: 对哇哈！
2: 我话你食三星金宝咧。
1: 哦，安尼好啊，做位食，两行做位食。
2: 金宝我食蛋瓜哦。
1: 安尼好，啊，身体够好靠近啊，好对无？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嗨，二安，谢谢，还有波中哦，谢谢。
3: 我拉我这个换气管呢。
1: 哦，感恩哦，来生病了不久，这个习惯哦。
3: 今晚吃了迄个钙骨质减迄个
1: 三
3: 零精补啊，
1: 吼。做会吃吼。
3: 哎呀，做会吃。
1: 嗯，啊，今晚
3: 哦又叫生的，今晚吃了，吃一罐啦吼。
1: 好好好。
3: 感觉较比爽啊！
1: 安尼哦，哇，阿得给我倒小杯呢。好，麻烦你哦，大哥，谢谢。哎，再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
4: 好，先生你好。
1: 是，嘿。
4: 哎，林小姐，我问请问一下。
1: 我来，请大声一点，好，请讲，嘿。
4: 好。嗯，我问你。
1: 好，别插讲，嘿。
4: 刚把你关机，关你该挂机啦。
1: 好好，来，生病都不记得，嘿，是，嘿。来，请讲嘿。
4: 啊，我就是吼，今较早顶来遐脚无啥会行，啊，今食了有小脚会行。
1: 哦，你食了那钙骨质，今麦开会行呢？
4: 嘿，
1: 哦，好好
4: 啊，我也想讲，要甲你问讲，
1: 嘿，
4: 哎，今麦呢，我是食唔食两顿尔啦。
1: 啊，我你今麦嘛是爱食两顿啊？
4: 嘿啊。
1: 我感觉用迄个三个月调整期吼，还是六个月吼，等下你搁看好只钙好唔好？
4: 好。
1: 嘿，啊，安尼知无？嘿啦，莫急啦，嘿，啊，那只变那好哈。哦，大姐，那个谢谢哦，谢谢你。来，感谢来，身边有不记得，今麦起来楼顶啊，起来楼顶不要紧啊。
5: 楼顶啊，我
1: 该。啊，你讲啊，
5: 钙骨质了好啦。
1: 哦，食钙骨质食了那好。
5: 食了，头我跋倒了，唔是我有甲你讲唔
1: 好，
5: 跋倒的两只脚跋落楼梯啊。
1: 哎呦呀！
5: 啊，食了有效啊。
1: 嗯嗯。
5: 啊，干那迄种的。
1: 你心脏较严重咧，头我食三顿哦哈。知无？啊，那看我只钙两顿安尼哈，做只拢不要紧哦。好，嗨，谢谢。哪有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行，你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只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6: 钙骨质，
1: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关内底呢。所以你们吃钙两种，你们吃钙两项，慢慢吃钙两罐的哦。那这边呢，各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有咱经济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关的哦，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关加拿大进口的呢。
6: 钙骨质，
1: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也七岁以上的囡仔可以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啊，妈咪记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吃好再给咱
6: 倒小杯。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6: 大准一讲，
1: 谢谢。那你好，你好，
7: 你好，
1: 嗨，你好。
7: 我问，
1: 好，别别你，搞别你，六别鬼晚上，哎，跳起来，一线哦。嗨，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8: 在问你啊！
1: 好，来，请讲下来。
8: 脚我今麦行行，你
1: 哦，
8: 一生来。
1: 啊，你有退化吗？来，先接接哦。来，有一个李先生所点的歌，《爱愈深，心愈痛》。阮家无这首台语无这首歌哈。妈，你也改歌，你若无改歌，我就无都给你报上哦。来，咱今麦先我倒唱歌一个，那边改这个李先生改歌，等下卡起来哈。咱好先我倒唱这首《海角信号》，
6: 来试试看。
1: 来，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

0: 来试试，海港信号，这主持人是什么人？
1: 七龙先接过来，
0: 对着是
1: 大富师兄。
0: 那你蔡太太说店没有，来
1: 谢谢。
0: 然后谢爽，你好，你好，
2: 谢爽，
0: 哟，
2: 谢爽，
0: 喂，嗨，
2: 我要给见证一下，
0: 来生病的不记得，来请公公点点莫来哦，谢谢。
2: 我讲阿妈个叫回，
0: 好，来感谢你，来你讲嘿，
2: 是，我是先食三项啦。我是三先生，我的胃吼，胃就好，胃我以前，
0: 你较早安怎呢？
2: 我胃吼以前吼，拢常常等寒天啊，都胃出血。
0: 哈，较严重。
2: 放个黑大便。
0: 叫医生看者无？
2: 有以前啊，等寒天都有。
0: 寒天就会哦。
2: 寒天来就足艰苦，就会来一两摆啊，我都会去看医生。
0: 好奇怪哦，吼，即马好不？
2: 你拢无啊？
0: 哎呦，今年都拢无，
2: 拢无无。
0: 阿弥陀佛，
2: 我
0: 替你欢喜，好哦，我咧讲好哈。
2: 胃卡都未安尼，以前安尼遐艰苦啊，大便较顺啊，都。
0: 消化嘛，消化。
2: 我几啊年拢胃拢安尼，常常寒天都是来一摆咧。
0: 安尼哦，哇，即摆消化机能去做好就对啦吼，安尼好哦，恭喜。好，安尼大家看咧看咧，大嫂，好，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你是干嘛讲过来呢？来讲重点，
3: 来讲重点。你三星
0: 金宝，嘿，吃了安
3: 那好，
0: 好安那
3: 好。吃了吼，
0: 好。
3: 目睭未老，目油。
0: 好。
3: 阿哩背膀阿肿嘛无去啊。
0: 哦。
3: 阿哩。
0: 好安尼好。好。
3: 好。好。好。
0: 感谢阿三，谢谢啊。
3: 好。
0: 好。阿家里健康嘿。嗨，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无要紧，你即马该两顿无要紧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没有，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拢是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你没怀疑，真正大家拢吃咱这款。所以呢，当然咱这都是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我拢讲过，那要吃什么，吃这较好啊。他们吃个瓶瓶罐罐啊，他们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他们吃个哇宠物掉，甲过量安尼就无好啊吼。所以呢，龟仙窟给咱照顾是吃。
1: 三省金宝，
0: 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这样子管。
1: 钙固执，
0: 这两管基本的保养，这两管来挂灯啊，这基本的投资啦。啊，无你骨头唔过要顾啥，对不对？所以这两管叫做黄金拍档。那困眠无欠少，喉咙嘎嘎。
1: 阿雅德纳，
0: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高进个不啊？
1: 诺皮扬，
0: 哎叫嘉贺莫贺，哎叫个人。
1: 到是吧？
0: 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手链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登了这份订单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呢，咱听讲过啊，人生三万工，一世人大约是三万工，差不多一万工是干困。这个困有关系哦，吼！虽然听讲，这困眠啊，无好人嘞，真正是哦，唔是跟他讲困的问题呢，包括用自律神经失调，像个姐大姐来跟他讲有忧郁症呢，哈！啊，长期的困眠无好啊，怎么变成有忧郁症安尼啦？啊，药无吃嘛，袂使呢。所以呢，当然咱这不是安尼两个影响到咱的慢性病，像咱常讲个跟糖尿病也有关系哦，吼！所以，那你点爱困眠困了吧？想要至少一天睡四点钟，六点钟到八点钟，上好是七点钟过二十分钟安尼啦吼，六到八都可以的。来，咱即马请大卫来讲下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还有呢，咱即困眠无好，绝对造成咱全身骨的机能愈来愈歹啊，包括咱即免疫痛啦。咱的胃肠循环啊，咱的皮肤也变无水哒哒啊，甚至讲以后咱这个喉咙失调变系统无好，以后啊，咱有可能开始得病，甚至讲会变成癌的机会增加。所以讲睡眠真重要，但是呢啊，现代人有足侪问题啦，比如讲食了运动、啉水、睡眠精神很多。变成身躯慢慢啊，拢变成是啥慢性发炎的状况，你看不出来啦。那是讲咱这身躯的发炎的时阵，不可能大家吼，你有咧清炎没有？那是爱去和医生来检查，开始知讲哦，你这個指数较悬哦，吼，哎，让甲你讲哦，你应该有小可发炎啦，哈。 但是因为拢是轻度的发炎，今年累月长时间来看，变成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就是不是拢咧发炎，你看不出来。但是呢，咱的全身骨的机能啊，吼，包括器官萎缩速度越来越紧，难怪有的人倒伫眠床无多好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啥？发炎。哎、啊，咱身体吼拢就歹哦，就烂啊！你一歇困时阵，有做者器官拢停不下来，哎、欸，就是因为发炎的这物件吼，搁滴咧啊，咱身躯一直想要甲弹出去哦，所以讲一直咧空过。所以咱敢会当去改变咱的其他的生活习惯嘛？包括食啦、啉水、困眠哦，这是你需要去了解的哈、哦。是不是你这健康检查了？你有三高？你这個？中科哦，较粗哦，哎，咱男性的腰吼超过90公分，你要慢慢去健康检查出来迄数据，你要去了解这数据到底是代表什么。但是每一个案例拢是表示讲，你以后伫这个所在有可能会形成一种病哦，是一种讯号。啊，有的人是唔是哦？伊是啥？困眠的时阵，伊喘气定去。咱点来讲哦，睡眠呼吸中止症对咱的血路循环这件代志吼，嗯，有严重、足严重的不好的影响。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因某来讲，一、欸、叫我先生吼，我大家拢困啊，就安静的啊。大概吼，咱听咱这连续剧讲吼，拢安的这种打呼声音哦，那些咕咕叫声，哎、欸，听久的就安心啦。啊，叫我安拢袂咕咕叫呢。结果呢，有一个这個案例就去摸因安的那片，哎呦，无喘气啦，惊个吼，赶紧啊摇起来。啊，后来去治疗，因这个因翁吼，一点钟吼，竟然会喘气定去加百个100次嘞！哇，上加先回来的氧气，迄空气含量竟然只有30，嘿，真正会人会无性命去。普通的人回来的氧气吼，氧气空气的量差不多是95左右。哦，所以讲，咱一定要赶紧去了解，讲是不是有喘气定气，在困眠时喘气定气这件代志，一定要赶紧去治疗，这可以治疗的哦。啊，尤其咱这大块的人，咱这个鼻啊吼，因为受伤某些原因喘气较不会顺的朋友，要赶紧的配合医生治疗哦。
0: 哎呀，我昨有讲过哦，如果是恁兜的人，恁兜咧困啊，有人咧困的，会咕咕叫吼，甲恁建议无用一个抱枕。啊，咱咪起正边困，安尼哦，就较袂咕咕咕叫吼。来，小邓姐，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算卡担忧来，谢谢。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 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2: 你的笑声。
13: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左路甲平宽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嘞，谢谢秋风。那么这是苏金红出钱，好嘞，李先收电没有来，谢谢。
1: 阿兰伯嘛，阿兰阿雅伯嘛，好用掉啊。
0: 哦，哎，你刚刚讲这，你食了好无？食了哪个？
1: 好困。
0: 哦，阿雅伯那好困呢。
1: 哎，本来没困着呢。
0: 哈，本来没困着。
1: 你半回去的吼？
0: 归半回去的。哦，阿今嘛有差好困呢。嗯，安尼好，阿你贵有房价关哈？哎，再无阿妹，紧紧关就好啦。好，有房关就好哈。好，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哎，你好，秋生。
0: 喂。
2: 这里是台中，
0: 台中
2: 神冈，
0: 神冈乡。
2: 哎，我姓李。
0: 哦，李大姐你好，什么贵姓？
2: 哎，我先生跟你讲，哎，说，哦，哎呀，得那哈。
0: 哦，啊，大姐，一个公生病，大姐来，生病了不姐？
2: 姐嘞，哎呀，得那姐姐，你看，
0: 有差不？
2: 嗯。
0: 哎呦，
2: 有
0: 靠，靠困不？
2: 嗯。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2: 啊，不记得哈，过年过来讲嘛，那个讲话困未起。
0: 啊，你哦，哦。爱讲，
2: 我是我那要过节爱过年了啦。
0: 好、哦、啊，但是你叫当慢慢来减吗？
2: 哎、嗯，已经一节不该过了，当了悄悄加十工了。
0: 啊，你较紧呢？嗯，老公来看。哦，今麦食哎呀，得那较好困呢。哦哟，好棒！
2: 我发现头拄仔翻八点，我要九点就伫爬啊。我发现可以困，可以困啦。
0: 伊来困啊，哦对啦。啊，你较紧哦，大姐。好啊，啊你今麦来较加干两顿哈。好好，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有有先生，
3: 我要请教你讲，
0: 嘿，不敢当。
3: 你知道有老公教我吃阿亚多啦吗？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是嘿，你是困眠不好吗？
3: 我困眠不好，我即马吃了吃恁的阿亚多啦吼，
0: 好，
3: 会困起来啦吼。
0: 哈，一旦困了，靠困呢？啊，你吃偌久啊？
3: 我吃一罐，我管一罐阿亚多啦，一罐
0: 三钱钱包呢。好，安尼好，我安尼好啊，我那你嘛较紧呢，大姐。哎呀，阿拉刚刚改弄红包巾啦，好，谢谢。没有，如果那是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拢昆明起来，你好变那个吃人这款，吃人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绝对健康昆明的新闻呢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火炉棒、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啊，还有灰粉呢，火炉培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能够分解咱的脂肪的，帮助咱分解脂肪的，个抗氧化剂哦，天然的哦，蛋氨酸，那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呢，或咱的会较袂黏滴黏滴的，啊个我能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或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曼经讲，记得拿来拿无好，那你喝别人来的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家，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今呢，大家哦，恁无同款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来较慢，好比咱无记无，你无食一罐就放掉呢，安尼袂准，爱继续食。哪只阿变哪好哦，所以咱呢好比无记哈。啊，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衰的捞起来哦。食好，也记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转立克你好，
4: 哎，困未起嘞？
0: 哎，生病了，哎，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这边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区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啊、美德、珠光、燕巢、阿莲、罗德、桥头、乌来、参寮、鹅寮、嘉丁、内文、基山、工山、喇嘛、天丹的和平呢，那么当个转 A 波三点到五点，那呢102.5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哟，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白哟，咱们来个讲人生，人生，人生是海海人生，人生来从什么？人生从穿轨，咱两个生命从穿轨，一呼一吸之间，然后讲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福德得住孟福德师傅，啊，咱两个生命活长，吼、哦，啊，当然啦，吼、哦。 阿哥甲问讲哦，佛陀，咱人的寿命有偌长？阿即马这师父就甲讲哦，这个，即马师父就甲问阿吼，阿问讲阿伯，你感觉咱的寿命是偌长安尼啦？师父佛陀就甲问地主啦，啊，地主就讲，禀报，报告佛陀，人的寿命敢那几天啊，未介长，哈，那么佛陀就讲哦，安尼你阿哥无灵。无领悟到伊个生命真正意义安尼啦，啊！佛陀呢，我头的问另外一个地主讲：阿伯那你嘞？你感觉人的生命有偌长？到底有偌长啊？佛陀的讲哦，伊个一家问另外迄个地主，啊，地主的甲讲：报告佛陀，地主认为哦，人的生命哦，敢那一顿饭的功夫呢？伊讲哦，伊做主神安尼啦，哈？哇！佛陀听听的了嘞，摇头拢讲啊，恁两个拢无悟出的生命真相。然后呢，因为那个伊准备要去问另外一个地主，啊，这个地主呢真虔诚的回答，佛陀，不过人的生命在喘气之间，佛陀吼，终于笑出来，嘿，真好，你跟我的生命真那个真谛咯哈，所以呢。其实呢，这大家拢办嘛，你穿过啦，穿不过就再见啦，干唔是安尼吗？对不对？吼、所以啊，你要看，有人真正严重变成无法度穿过的时阵呢，爱用啥？用一种上锁，但是变成伊唔是主体，家己的穿过，所以那个生命是一呼一吸之间，啊，那是穿不起来就再见了。所以人的生命是啥？是按这穿过。甲咱叫醒，啊，喘气呐，喘不起来，生命就停止啊。那美术工哦，咱这喘气从一阵风安尼啦，轻轻的来，啊，轻轻的走啦，对不对？啊，所以当然啦，咱人一世人有几工，大约是三万工。所以呢，佛陀就讲啊，咱人一年四季来对面啊，拢是活在你拢是活在你徛的所在，无你讲可能活在咱别人因兜，无老。看你坐伫对，徛伫对，你就是活伫遐。所以呐，这个咱人就是爱勇敢的向前行，家己的人生家己行，绝对唔好甲人想讲啊，咱靠别人啦、啊，阿拜哦，咱找一个贵，找一个贵人呐、啊，啊，找贵人会甲咱帮忙较紧呐、啊。啊，你啊一世人找无贵人呢，啊，你唔得拢免拍拼，唔安尼想吼。其实呢，讲人吼，上盖好是要有梦想。爱认真向前行，有梦想是有梦最好了哈。燕哥啊，如果是有梦无行动呢？啊，你有美梦啊，有美梦啊，无行动有什么用？对不对？咱咧想啥，咱就爱去做哈、啊。比如讲，咱听讲，我听讲，比如讲，迄位先生讲啊，等下我若退休哦，我咧带我妈妈哦，啊，我妈妈咧佚佗啦，伊咧讲要去日本啊，就出来咧行行咧啦，有啊。啊！一个等啊等，等到尾啊呢？哇！妈妈无伫啊，你要带去对啊？妈妈无伫啊！啊！等到我若退休啊，我再带阮老婆吼，带阮某呢？伊就讲想要去坐游轮啊，快来去坐游轮！哇！啊！等到你若是退休嘞，哇！恁老婆算卡袂行咯啊！安尼变啊佚佗，所以人，你看我都掌握着明仔载，人无法度掌握着明仔载，咱只有一旦讲哦。咱人讲人生无常，嘿，世事难料啦吼。当然，咱嘛希望大家过了好日子。燕哥啊，有时候很难讲啊。人讲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所以当然，咱想要做啥，咱就去甲做；想要学啥，咱就去甲学。像阮像阮这只大树上较有名的有荷包嘛。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哦，伊来我有熟悉，哎，这个年轻人吼，伊就是。军海军的退下来的，嘛不该坐回来吼，阿、啊、姨一直想要学这做农业的，伊就跟我讲，伊想要学一种管理来去呀。啊，我讲不要紧啊，我请工人给你教不要紧啊，没有关系啊。伊讲那个卖会协会不用啦，哎呦不用，我跟他讲得好啊，啊，你的到边一个饿得好，你看像这个年轻人，阿姨跟我用着伊的。管理来机嘛，没有呢。伊本身咧种雷蒙呢，啊个兼种洛梨呢。我讲啊，你哪有时间去学来机？伊就讲安怎？ 伊讲什么碳笑脸，什么都嘛个恶啊，对不对？无定着哪一天会用到啊。哎、欸，对，这个观念就好。伊讲想要恶，有空档伊就想要去恶。虽然人哦，想要做啥就去做，无啊等个当时啦，啊等个三蛋一蛋两蛋蛋到尾，什么拢总无，对不对？一场空，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咱要做啥，咱得赶紧去做，赶快心动不如行动。来，我来唱歌咧，咱那个唱小白菜潘小姐，真久无卡哈。咱这潘小姐呢，伊讲小声，我呢较无听你唱小白菜，我好啊，有叫我再来唱安尼啦哈。来，小白菜，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小白菜。那么这些歌主持人盖几人哦，包括蔡琴啦、啊、凤飞飞啦、啊、张凤凤都有哈、哦。来，感谢咱的潘大姐，谢谢，感恩哦。来呀，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但你和平人，咱人哈、哦。如果那是内脏有问题、有问题时阵，我有讲过呢，咱这五脏也为咱的五官，为咱的五官出来。或你感有好，这个为五官，让人感觉，比如讲，那么咱常常感觉目睭皮、甲颔棍啊，有生了烂伤疤，耳啊咧够有扣紧，哦，那么你要注意哦，你可能会较热哦，哎呀，你有可能心肌梗塞机会改观哦，吼。那么呢，如果是手拢铺成根足大条成个倒棍啊呢，到咱的脚嘛有哦，表示就是你老会。那你老会掰开不出来，掰不出来，所以地书呢，总顶在咱的末梢神经，这种就是表示你的血无够清气，未来你嘛开高血压甲中风的机会更高。那么如果是呢，有些哎呦，机关那干那胸闷呐，为人干嘛胸闷啊？无啥物啊？啊，还不要紧啊，还可能伤过忝啊呢啦，无呢，千万不要开玩笑呢。然后够种经验哦，一机关呢胸闷哦，哦。个变凶诶，胸肝会疼哦。啊，过来呢，巴肚嘛疼咧。哎呦，手个倒边会疼咧，个想要吐呢。安尼，咱的好朋友，你敢会想啥？为人想讲，干嘛卫生倒了？不对的。这种情形呢，那么咱得爱进去，进做什么了？检查，你有可能心脏出问题。尤其，即马我讲医学界拢甲恁建议，干那一个胸闷呐，你有可能就是心脏有问题了。陈武杰先生67岁。阿弟庙咧，甲人聊天呐、啊。那伊感觉讲哦，伊家就感觉哦，感觉伊胸闷哦，想讲要骑车转去。哈，骑车转去哦，结果伫罗林煞倒落去死亡。哈，为什么？啊，就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呀、啊，心脏啊。那么呢，讲哦，够一个女性呐、啊，这女性吼、哦，一定来干嘛？困眠无好啦，人个疲劳啦，个焦虑的关系，定来胸闷呢。结果伊拢当作是伊压力过大，想讲哦，可能伊困眠无饱引起来，拢唔插伊。结果呢，有一天昏倒啊，哎呀，送去病院呢，心脏病出问，心脏出问题。好个仔，好个仔呢，装经啊呢，装有掉啊，那装经啊装无掉嘞，就再见了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感觉你爬楼梯、落楼梯，还是搬物件，啊，你若感觉会胸闷，还是咱倒嘞。感觉就像石头对你的胸坎喘气喘不起来，啊是你常常偶尔吼，突然间几秒钟诶无气，迄、那个感觉啊休困就好啊，安尼你得爱注意啊，安尼你有可能是啥夹心症，咱咧讲叫心肝疼，所以呢冠心病哦，就是讲心脏有问题，咱心脏出来这三条动脉，伊若有症状了，你敢知？你敢要相信？等到你有症状的时阵已经严重了，你的血管已经达70%以上了。咱的冠心病通常有70%血管达掉，拢无症状呢。啊，有人感觉休困一下就好啊呢。咱的血管在达到变成达到90%以上啊，你才会胸闷，你才会感觉会疼，胸坎疼。等到一旦啊去到病上的户哦，有救啊，上不户嘞，也就无救啊。那么这就是有可能你要注意心脏的。夹心症，那么如果是死亡率较紧的是对一个急性的心肌梗塞，即马心脏病呢？嚯、哦，讲上侪回是几个？我迄间有讲过无？24岁到44岁呢？啊，即马讲个平均30到50，胸肝来疼的人，你得爱紧上病院。50以上的人会喘哦，变成呢，感觉奇怪呢，脚手敢那会疼，感觉规身躯无力，即紧上病院。那80以上的人呢，胸坎会疼，肚会疼，会破心，会想要吐，这嘛是已经送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哦，所以死亡率足高呢。另外，咱那个病人在咱动脉呢，是因为血管塌掉，地书呢，咱动脉裂开叫做主动脉剥离，动脉呢，动脉就是从咱的心，咱心脏出来有三条大动脉，从大头部这里出的血管。如果是一旦是出问题的时阵，裂去哦，这种死亡率观念在40%以上，甚至哦，你若先讲开刀啊，也唔过啊， 有敢那八人，可能有一个人有救得到机会解决尔。啊，那无呢？讲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这个血流未到脑部会昏倒了呢。啊，将来伊嘛出现啥脑部欠的氧气。所以咱得爱特别注意哦，吼！所以咱对只讲拢是跟啥有关系？心脏有关系呢，当然嘛是跟你的血有关系哦。啊，搁有哦，咱的人，咱人啊，脚那出现的，你脚有血栓，就是讲，敢那一种血管吼，血未到心脏，结果呢，血到位细胞嘛脱掉的呢。那么尤其是开刀脚头弯的人，这种的人会肺栓塞。这种的头啊嘛无改变的症状呢，但是等个会喘的时阵啊，啊脚哦，佮红佮肿啊，那么你有可能是甚物点在？已经有肺部栓塞、肺部的大动脉塌掉的，哇！所以呢，啊佮有咱对只讲的主动脉剥离啊，这主动脉剥离就是大部分是甚物种的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胆固醇高的人，甚至呢，你的血压定定一直高，高到拢降袂落来，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所以我拢定甲恁建议好朋友呢，咱的血压一定爱牛，爱保持六十个百十以内，心跳保持六十个一百以内，三酸甘油爱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200以内安尼啦。啊，所以咱平时吼，一水那里有够，啊，过来上无至少一天爱运动30分钟，啊，过来减内卡位，对咱的血更有帮助，因为咱的第二个血更伫的心，第二个心脏伫的，伫咱这个脚啦，所以甲恁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再问一个哈，
0: 没有，请讲起来。
1: 我吃迄三星煎包对不对？
0: 是
1: 嘿。啊，我已经只好吃你我哈。
0: 嘿，是、啊、谢谢。
1: 就是阮隔壁有人要吃，我要介介绍对不对？啊，伊、哦、迄是对含同会路的讲。
0: 好，等一下来接一下喽。嗨，谢谢。

0: 谢谢心碎的抱歉，那么是罗时丰一起下张秀清。阿姆哥听一下，可能有点不大像嘞哈。来这首歌叫《心碎的抱歉》，来谢谢王秀才，你好，你好。
1: 哎，是啥呀？
0: 喂，王可奇，你好。
1: 啊，嗨。我是问你啊，那个一个就讲我那个糖，那个哈，会合的，管会合的。
0: 哦，来三，阿姨先讲开药啊。
1: 有啦，已经有开了。
0: 药对嘞，来三片我不记得。啊，三分的三千钱包来都有纳豆啊，医生药给对嘞，安尼啊。
1: 哎，阿雄，阿个那怎么吃那糖？那个会合会合拢几多几个呢？
0: 阿桑，阿姨先给你减药啊啦，你有会合卡这么外几啊？
1: 啊，
0: 你原底会合是外悬呐？
1: 弄那个八有当只八七的那个。
0: 哦，阿姐嘛嘞？
1: 阿姐嘛都存弄存只，一百空。
0: 哦，安尼好啦，安尼阿三，你即马请医生来你讲药啊？哟，阿恁来甲改两顿哈。好，感谢阿姆，谢谢哦，谢谢。你好，你好，喂，嗨，喂，请讲喂。
2: 宋大哥。
0: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
2: 那吃秀山的产品真正好。
0: 要讲产品呢，等下来产品好不姐，讲重点哈。
2: 尤其这三星精度，
0: 好，谢谢。
2: 哦，你那心中无好的哈，那你吃这。哦，干错呢，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宋大哥，谢谢，感谢你的鼓励哦。啊，大嫂你好，谢谢。
1: 我这里生病了。
0: 好来，哦，阿妞，别讲鼓励，我来，生病都不治疗。你是吃的几项？
1: 三星进步。
0: 哦，我吃了好不？
1: 这几年只要真好。
0: 安那好，安那好，甲讲重点。
1: 要都心脏啊，拢未艰苦。
0: 哦。
1: 阿哥，那边拢最好啊。
0: 哎呦，棒，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甲盖两顿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我给你盖两顿哦，好，谢谢你。好来，王秀才，你好，你好，喂，嗨。
1: 喂，秀才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1: 我来做见证。
0: 哦，来哦，三片都不记得，甲讲重点哦，谢谢你，嘿。
1: 我甲你食的三片先保底吧。
0: 好是，嗨。
1: 心脏较袂轻
0: 哦，好棒！
1: 啊，搁那这个感冒，搁安尼个继续个吃啊，
0: 哦，
1: 啊，就感冒袂起来啊。
0: 哦，哎呦，好棒！嗯、感谢你的鼓励哈，好，继续看嘞，谢谢，哎，感谢大姐，谢谢你。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哎、欸，你该听大家拢吃好，拢无敢补因呢。因为这款三省金宝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将这款滴滴，你敢们吃个？

0: 在即个用316的医疗级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保温瓶哦吼，啊，咱两点都有啊，过上间有房碗，那是碗盘，那就请有房来搞阮公司叫的哈，假二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牛，那呢？多真的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小姐你好，你好也秀爽呀嘛？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1: 哎，你好，啊，请问你吃迄个心脏的什么药啊？
0: 哎呀，医生哥姐姐，来等一下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2: 哎，我请教你哦。
0: 我没有，不敢当
2: 家。心脏苦。
0: 心中扩大来都在，哎呀，谢谢姐姐哦，哎，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在那个唱霓虹国的《King 卡户籍》，乔兴伟的歌主唱是乔兴夫哈。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这首歌《庆卡夫妻》这个主唱的是乔幸福哦，来谢谢。来哟，咱啊爱食物件，唔好逐工食，唔好逐顿食，只有一种物件，咱一定要逐工食，饭。但是咱饭嘛袂当食伤济呢，我拢听讲过，咱物件食过量啊，本底是无问题，食了过量就有问题了。请这问食饮料干有问题？无啦哦，食一杯尔应该是不要紧哦。无喏，有一个网红啊，这个网红才几岁呢？已经23岁，越南的，长得很漂亮。但是这个网红吼，你敢知是啥物呢？这个伊本身呢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是啥物？伊本身有一个习惯就是喝奶茶。而且哦，伊逐天拢啉5杯奶茶，然后呢，伊拢总无咧啉白茶。哈，那安尼，咱你会记我捌讲过有两个小姐拢是20岁的，然后呢，结果逐天拢啉奶茶，珍珠奶茶，然后有一个小姐呢，身躯几百粒、200几粒的啥酒啊，哦，恐怖呢！但是这个小姐哦。因为伊都无咧啉白茶，干那啉啥奶茶呢？结果啊，这个伊确诊的时阵呢，又确诊咯，脸老肿，马上无救。为什么呢？伊身体内底拢是啥？拢是三酸甘油。因为奶茶嘛，拢是虾米做诶？当然就是用那个用奶精来去做呀，来去泡那个茶叶的嘛。所以呢。那虽然讲伊真正是有够切，这个有够认真要去对抗这个病魔，严哥啊，因为都是伊平常，伊平常时哦，伊就是拢无咧啉白茶，地素叶花呢完全无够水分，所以总脱水呢，总造成了什么呢？哇，急性的心脏，急性的肾脏死亡，嘿。所以咱那个病例无小看了，这个不是讲啉珍珠奶茶的就会再见了，不是这个意思呢。还是伊完全拢无啉白茶呢？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么这就是你等于咧，家己咧害家己啊，对不对？你本身也是无家己呢，糟蹋身体呢，咱的身体伊袂来糟蹋你，绝对不会的。所以咱就是讲话，咱平时呢，对咱身体上好是啥？水呀、啊！无你个想嘛？男性的体重有几%是水，体重哦60%。那女性有70%是水，啊你无甲补充水，你拢有放尿，啊你干补充奶茶甲饮料呢？安尼敢对？啊这奶茶佫是用啥物三聚氰胺呢？佫毋是纯的牛奶，佫是用啥一种奶精呐、啊？啊说当然对咱人体无好啊，所以咱唔只讲哦，啥物物件要食，包括我嘛定讲过，胖哦咱袂胖的人莫骂我哦。每天吃胖，每顿吃胖的人呢，那么你得到胆固醇的机会更高，因为咱加工以来都有可能啥反式脂肪油，所以呢，咱平常时吃物件拢是卖每天吃，偶尔吃不要紧。哦，你要讲成奶茶啊，一天吃一杯啊，还是两三天吃一杯，安尼较好紧。伊唔是呢，伊是过两年哦，唔是一个月哦，是过两年，全部拢是安尼吃法，而且呢。完全都没有停，真正拢无啉白茶，我这是严重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志无好人啊，你本身我拢听讲的，你本身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人咧，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大部分你的油脂拢会无好，肾丝球过滤你拢会无都达到60%。那么你更加袂用承接小姐这种食法，你嘛袂当个乱食药啊，嘛袂用乱食青草茶啦。包括软胶什么顶部啦，什么这个控高咖啦，这个你都不可以吃。那么如果是承认点讲啊，你本身已经路线哦，尤其是咱天津鬼路线朋友呢，啊，常有的话，这两天我听了两个来看来跟我讲，因为咱最近较热嘛，啊，拢啊受伤啊，我拢点了半个烧烧哦，伊去看医生哦，医生去讲哦，佮掉掉啊啦，啊掉啥？尿道发炎呐、啊，啊来点掉掉，啊的。细菌感染，医生讲的啊！啊，我讲你是不是坐伤过久？啊，我要冲啊！无代志就坐啉，我唔好啦，你唔要坐伤久啦！啊，你最近都慢慢啊，啉无有啦！啊，我改建议， 其实呢，咱的好朋友，女性朋友啦，听见过人，那么你本身呢，当然有的发言的人呢，真爱听我建议，莫穿伤过硬的裤，卖坐超过一点钟，你得爱徛起来，你莫坐几工的。然后呢，给恁建议啉温的茶。上好是洗澡的开始的人，拢全部爱做提肛滑。啊，过来呢，爱打卡地啦。咱就最近是不是用上好好朋友咱的脚踏板，所以你要打卡地啊。啊，一旦刺激咱的膀胱经啊，对你不是更较好吗？所以咱一定爱家家己呢，唔要像我讲的，干那听啊，听拢无要做安尼哦，唔安尼那有效，爱心动，而且要行动哦哈，跟咱建议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1: 哎，你是谁
0: 啊？你电话来登记下呐？
1: 我马上八十外岁，我跟你讲了哈。
0: 好好好，请讲
1: 起来。我就是吼，都搞了。一下子都要放掉，
0: 安尼安尼哦，邓姐先接接，嘿，谢谢。

0: 好啦，谢谢，心生泪痕。那么这是于天收起没有？好啦，喜人姐王大姐收对没？来，谢谢。好啦，王先生，你好，你好。喂，张小姐吗？
1: 哎，我打到来的，打出去一点，我改打出去。
0: 啊，
1: 打到出去运动啊。
0: 好好，我出去运动哦。
1: 哎呀，给你打出去的。
0: 好，安尼哦，感谢哈。
1: 啊，老公好，你身体进步啊。
0: 我来生病了，我请去。
1: 哎，有身体好呢。
0: 你讲什么呀？
1: 身体进步啦。
0: 好，阿姐呢？
1: 吃尿酸的啦。
0: 哦，你哪知？你有去检查呢？
1: 我冇不能吃啊。
0: 安尼哦，哦，感谢感谢。
1: 我吃一罐，我就好了。
0: 有你哦。啊，你有去检查无？
1: 哈，
0: 有去检查吗？
1: 我给你看，给你看，给你放，给你看到怎样？
0: 好，安尼哦。哦，上个是有检查卡，对对，我即马无问题啦吼。啊，那乖乖去检查者较好哈。好，好，谢谢大姐，谢张大姐，谢谢。你好，你好。
2: 哎，徐小姐，小姐你好。
0: 哦，你跟时代大哥。
2: 对对对。
0: 哦，你先外人呢？
2: 我讲吼，
0: 好，你讲。
2: 我有心情管，我今麦跟他拢无啊。
0: 邓姐，你要讲过年你来生病了不？真的。
2: 我前日真正顶波，你姐姐有心拢检查拢无啊。
0: 哦，你有去检查呢？
2: 拢无啊。
0: 啊，你玩的是外观啊？
2: 哦，可在这关呢。
0: 我安尼哦，啊去检查今麦假
2: 咱的。拢无啊，拢无啊。
0: 啊，你是假咱的什么呀？
2: 心情顶波。
0: 哦，好棒哦 ，very good。
2: 习惯去检查了，拢无
0: 的。我去检查了，爱丢了，爱检查丢了，嘿。好，哎，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哎，好，谢谢你，谢谢。把盖子怎么进了哈？谢谢。
3: 我不加了，看你一边会叫我上一罐上面先过来。
0: 我阿你来生病，我不加，你加了好不啦？
3: 对啊，
0: 你加了好不？
3: 你老酒较无泡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哦。
3: 不然我较早就做些泡啊，
0: 我
3: 才加了酒。你加两罐啦啦，
0: 好好好好，
3: 加两罐都买了，从明仔就无啊。
0: 安尼好，
3: 再个打电话去。
0: 哎，点数你讲我的，啊，该哎，真紧要帮我的好啦哈。好，大姐，谢谢，保重哦，谢谢你，谢谢。大姐，你好，嗨。
4: 哎，主持人你好，我哦，我给你买三瓶零
0: 布哦，加
4: 罐罐瓜，
0: 加罐瓜吼，安那嘿。
4: 啊，买那不是袂放药，一晚，拢放药是一晚拢。在时啊放，一到时啊放，因是无啥尿啊，好，这个好事。
0: 哦，你是讲你原底时啊，放无啥尿啊？
4: 放了啊，头头边头边那个水放啊，拢一半没得放。
0: 哦，暗时啊算搞药就对了吼。
4: 哎，啊，怎么尿啊？怎么一半没无啥尿？啊，拢就是啊，我直接就回家连放连放。
0: 我算讲就是，今嘛小便暗时啊，唔免去个店咧搞药安尼哦。
4: 哎，
0: 安尼好呢。
4: 啊，我今日食第三罐啦。
0: 第三罐啦，哦哇，身体好，开好健
4: 康。我唔该叫，我用去去食。
0: 冇紧，安尼上紧，下咱上紧啊，关得好啦，阿伯。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我都讲过，大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吃一罐你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正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所以忽然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半个姐妹去半个月个有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哦，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去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哈，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这个保温瓶，啊，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呐。啊，来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捞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那么咱个是大机哦，37公分的哦，所以记哈，加贺得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边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肾脏不好。
0: 哦，肾脏不好。哦，来现这边哦。哎，等一下，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很想好些哈。
0: 好好，请讲下来。
6: 我用我的化疗嘛哈。
0: 好好好。
6: 有事。
0: 一点不好。当然啦，化疗有几点也不好啊。
6: 对啊。我那是的，三种宣布。
0: 好，大哥，我讲来听。啊，先生姐哦。嗨，谢谢。没有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秀爽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 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哈，哎，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呢，规工一工到晚就想要做头家，好，就讲伊研发偌好的物件，开发偌好的物件呢，啊，就是有一个小姐，因老公就是安尼，天天甲吵啦，啊，是咧吵闹啦。伊就讲伊哦，即马开发一个物件吼，啊，要去开发哦，啊，必须要爱有钱通个去做迄个模啊，就对啦。啊，然后哦，伊要去拍市场啦，吼，啊，讲到偌好听都偌好听。那么一开始呢，这个小姐拢支持因老公，伊嘛希望因老公哦，会当做起来，啊，互因娘家的人看会起因翁阿婆。可是呢，这个查甫人根本的虎头蛇尾啊，伊做啥物代志拢是啥，头啊现现，尾啊零零。哎，那是咧做的当中呢，有挫折，伊就放弃啊。哈，啊，就去囤一大堆材料伫因兜啊啦，已经几啊摆拢安尼啦。这个小姐个戆戆，我那赶快个支持伊啊！那所以这种，如果是有这种查甫人，伊就是好讲伊外高，伊唔是伊唔是食头路的料啦，伊是偷鸡命啦。好，都爱家己去开发物件呢，开发啦，做搞啊，做个开发啦。这种人千万唔好支持伊，因为这种人呢，绝对无耐性。而且哦，伊若讲有耐性，佫不要紧哦。而且呢，这种人哦，太过冲动。伊做代志拢无考虑哦，好势，阿妈无考虑的讲无我囝嘛爱饲，所以呢，当然这种男人哦，咱咧讲叫做扶不起的阿斗呢，所以别唔好听这种人吼。来，小蛋姐刷卡等你，祝福你健康快乐，谢谢。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要吃鱼啊哦。
1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5: 耶、阿妈一百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5月24日，礼拜日。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悬加34度。如果热，温差如果大。古历是4月7日，明仔日无适合上梁。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学生囡仔培养。好，咱台湾的 AI 呀、啊，非常的发展哈、啊，所以这 AI 的教育啊，要再进化。教育部宣布要4年的时间，投资呢将近120亿，推动的是 AI 人才这方面的培养计划，由中央这边呢负责以软代硬啊，这软就是软体啦，啊，硬就是硬体哈、啊，以软代硬，趋向呢要来充实到咱。电子数位内容，包括提供老师哦这方面的支持，咱昨有讲到嘛哈，即马老师真欠呢，老师拢走去啊，即、這个公司去啊，咧企业去啊，吼。好啦，所以规划上班4年来，没有各管其中的当达到呢，每一个学生拢有电脑，都有平板，啊，就是讲每一个学生伊都会当配备到一台。学习的啊，这个载具啊，所以部长呢是安尼表示啊，因为111年开始推动呢，就是咱数位创新的教学，包括讲呢，学生囡仔有平板啊，包括呢有这些数位工具来带领啊进入的学校，啊，带着 AI 技术呢快速的演进。啊，那么邀请呢，参观学邀请专家就对了哈、啊，经过一年外的讨论。咱建立一个 AI 时代，咱们安怎培养人才？哦，这哪多个建立出来？啊，未来的 AI 人才培养，哦，咱就是要聚焦你4大能力，包括讲你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哦，负责人使用 AI 使用的能力，运用 AI 呢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这个 AI 无法度替代的能力。哦，这可能上要紧。哦 ，AI 嘛，无得替代你哦。哦，表示咱呢，超一旦控制伊，但是唔是啊？比作当然我可以啊。好啦，咱为国民教育、高等教育老师的培养，包括呢咱规世人的学习，拢一旦重新呢来做一个调整。哦，啊，当然财政收支划分法内底有写到，哈、哦，有分配到了哈。硬体这部分呢？地方政府呢，爱负较大的责任，啊，中央就是以软代硬啊，来帮助地方政府哦，数位学习办公室的运用的费用啦，啊，伊的这个数位内容啦、教学啦，等等这些经费，然后咱慢慢4年来，咱们达到呢，每一个学生都有平板，都有平板哈、哦，当然这爱开钱。好、哦，啊，这钱啊落落去，当然是真有价值的，是不是？啊，教育部门要提供呢，超10亿支持啊，地方内每都需要的、使用的这软体啦、系统啦，包括呢老师学习 AI 系统等等啊那些。好，好啦，这目前呢在这方面，咱当然台湾即嘛是热扑扑。尤其这两天呢，啊，这两天个大头鸡回来哈、啊，要将钱啊投资在台湾。所以呢，你看昨的股市，热不破的热不破哈。不过今麦大家较关心的，就是讲美国总统哦去中国访问了啊，针对咱台湾甲美国买武器的代志，是不是较叮当呢？大家也是真关心啦哈。啊，今麦看起来呢，可能会较慢。这是啊，美国海军部哦，代理部长。这是一个越南人啦，哈，叫做高雄。21迄一天呢，又出席到因参议，啊，参议这边的听证会，也表示讲，因为呢，自从2月底开始，美国呢就是甲伊朗哇战起来嘛，啊，战起来呢，当然要需要相当的武器，要准备了遐，哦，所以美国的舰艇呢，一笔140亿美金。啊，就跟咱台湾之间，这个军武器的买卖嘛，吼，差不多是代表呢4449亿啦，美金140亿美金哈。哦，所以根据这个听证，
有一挂影片，今麦大家也看会到迄个影片哈。就是讲啊，本身呢是共和党来对一个议员84岁啊，啊麦康诺，麦康诺的蒙州啊代理部长，用咱美国一直鼓励台湾呐、啊，爱甲咱买武器。哦，你台湾自己啊，顾自己啊，你也开钱啊，买不起啊，好安尼是哈。啊，今嘛呢，突然间呢，哪要甲咱买，啊，咱讲暂停呢。哦，嘛问这个代理部长讲，啊，你为台湾那边听到什么关系？这暂停你要会反应无？啊，美国这代理部长是表示啊，因为我目前无听到呢，我嘛无甲台湾那方面讲过，但是啊，咱确实。啊，确实呢，有部分呢，咱本身呢，这 FMS 就是讲啊，外国的军事销售，咱是有部分呢、啊，要卖到台湾啊，只是目前咱暂停安尼先念念。哦、啊，这是为了确保咱甲伊朗之间哦，迄、啊那个行动呢，咱需要一寡的炮弹哦、啊，但是咱的炮弹呢啊，枪药是非常充足。哦，只是个确认讲，咱的物件全部拢有够，安尼，哦，所以这啊，嘛去有媒体个批评啦。你就是已经非常的充足啊，为什么啊？佫都爱确认全部有够呢？哦，这不是真矛盾吗？啊、哦，但是讲啊，等政府那里有必要时呢，安尼咱对外的武器啊，就继续啊来销售啊，就是讲啊，政府那里有必要，安尼就会继续卖啦。哦、啊，政府什么人做决定啊？都是川普嘛。啊，川普总统短时间呢，依咱的判断啦，哈，应该是未马上批准啦，哈。因为呢，九月份中国的习大大要去美国访问嘛。哦，所以九月份进前过来确定卖台湾武器，这敢那民主卡讲袂过去吧？过来，哦，需要甲中国签真侪生意嘛。哦，中国甲美国买一挂。农产品啦、啊，啊，买一挂设备啦、啊，买一挂飞行机啦。这个时候呢，你个将武器卖到台湾，然后佫邀请徐大大去美国访问，哦，这你听起来袂感觉怪怪吗？哦，所以这段时间呢，规个暂停嘛，无甚物通奇怪，讲实在，是不是哈？所以呢，这个议员，国会议员就佫问这个代理部长。哦，按那安呢？你认为这项对台湾的这军售案呐、啊，是不是未来什么时阵就会批准呢？哦，啊，各位就位代理部长是回答，用这都系国防部长哦，跟咱的国务卿卢比奥因来决定的呢。安尼是哈、哦，所以呢，这个议员呢就表示讲，就是安尼是，好让人不安啊、哦，这是令人很不安的地方。安尼是哈、哦，我那其实呢，这个。美国总统离开中国，在飞行机顶面讲的一挂话啊，应该就差不多会当了解了哈。因为记者个问嘛，啊，要卖台湾的武器的时间会延后吗？伊讲啊，我可能会批准，但是我未批准啦。我看情况，啊，我嘛可能会批准哦，啊嘛可能袂哦，哦，这就了解啊嘛哈，伊就无要甲你回答嘛，所以心内呢应该已经有迄个决定啊哈。好啦，所以今嘛呢，这炮弹有枪就无枪就。当然你不能说我炮弹呢怕欠到啊。两边等在战你炮弹怕欠到还得了。但是这上呢这以色列这边啊干那呢炮弹较保留。和美国的呢提来的赢。好、哦、咱两边也讲到这以色列这边加美国的这个情况安的是齁。好啦所以这后续到底什么时阵啊而且武器的进行下去咱感觉啦应该是在九月以后。徐大大去访问耍，而且呢，甲美国之间的买卖啦、签约啦，各方面拢确定了，后续应该啊，应该继续进行才对了哈。安怎讲？有生意奈袂做呢？啊，以川普这种个性，生意人啊啊，好啦，所以中国外交部哦，昨昏下晡呢，举行啊记者会啊，中国表示讲啊，哦，这咱的反对，中国反对美国。啊，向台湾地区啊，啊来卖这个武器，这种立场，伊讲这当然我是非常的坚定，非常明确，啊，非常的无赞成啊的事。甚至呢，本来美国战争部的处长叫做科伯奇，要去中国访问嘛，啊，中国这边呢也嘛个动啊，
哦，所以可见呢，针对这武器的买卖，中国家过去同款哈，依然是非常之敏感。啊，这嘛无什么太奇怪了哈。过来，咱来讲咱台湾的一条新闻啊，这嘛呢，哦，税金真好呢，啊，但物件呢嘛愈来愈贵呢。哦，所以呢，有人讲啊，台湾的这嘛呢，哦，趁钱的真正趁家的是哈，但是老百姓大多数呢，干那嘛无讲真有感觉啊，图迄个股票赚到钱啊。好啦，所以新竹县关西制定一个新竹县关西镇。伊要引领了国际局势，然后要强化地方的韧性，包括要进行发展的自治条例。吼、哦，这条条例你看漏漏等啊，是吼。伊主要重点在倒咧，来发钱给老百姓。关西镇一个人5000块，哎、欸，真正过关啊呢！啊，长过关，上紧的8个月钱就发落来。啊，这新竹县的关西镇。啊，苗栗的西湖、西湖乡嘛，通过一条叫做《振兴经济发放租地条例》。啊，赶快啊，只要是咱呢，西湖乡的乡民呢，一个人5000块，啊，7个月就执行，安尼先哈。所以呢，那有一寡所在开始敲落去了，可能本来有讲到的，啊，你政府赚了多钱？啊，没有，抽啊，最衰啦！哦，这是不是呢？发钱落来，那安尼个演变落去，就真很难讲啊，就真有可能哈。好啦，所以这关系呢，伊发这现金和地方呢，称为叫做石油津贴啦。哦，啊，镇长伊直接讲嘛，用国际局势啊，哎呀，真不安嘛。所以嘛，强化地方的韧性，包括振兴的发展。主题条例呢，昨送入去啊代表会，公所这边提案呢吼，唔是5000块，公所本来提议是一个人发3600块，公所这边，代表会呢，代表会什么3600块，一人10000块，后头3600块啊好哈，公所3600，代表讲呢一人10000，尾啊就大家来还，啊不一个人5000块好唔好？阿伯也结论讲好了、哦、所以呢，就是5000块、哦，只要你5月离高进前，你的户籍的遐拢总有效，拢总有效、哦、所以这是关西镇啊，关西镇这边呢，伊呢是低收入户各方面呢，一个加码哦，一个增加2000块的是哈、哦。啊，苗栗的西湖呢，西湖是昨日通过这条主题条例。只要去年12月底进前的户籍在西湖乡呢，一个人就当领到5000块安尼是哈。当然，伊这代表会嘛是安尼表示啦哈，用发现金，就是即马呢物件愈来愈贵，通膨嘛，是啊，产生压力，当然会啊，是不是啊？所以那么刺激大家消费，维持啊经济动能，所以建车呢向公所研究安尼是哈，研究落去了。就通过了哈，当然这当然是好代志嘛，咁是哈。

啊，昨呢个一条新闻较侪镜头诶，讲到的是咱以前总统哈、马英九马总统，马总统呢指控讲伊基金会内面过去迄个执行长叫做萧旭纯啊，包括呢即王光慈哈，讲啊破坏着财政纪律，财政都是钱咯，破坏财政纪律，听起来呢真敏感，但是啊马总统表示讲贪污犯。哦，贪污犯就吃钱了咯。哦，伊怎讲的？哦，就较当检了哈。好啦，所以呢，有人讲啊，伊即卖就是读较未清楚啊。哦，甚至有风声讲伊就是失智啊，安尼是哈。所以，伊这办公室怎有一挂鸦片出来？啊，鸦片应该是都要大家了解，伊无失智啊，伊一切拢真正常。哦，卖以为讲伊失智，就将呢内部迄种啊。违反了财政纪律的人，就会当脱罪，安尼是哈。所以强调就是讲，伊家己针对啊，肖的甲王的这两个啊，伊讲我对因真信任呢，哦，甲因栽培，啊，想袂到因会甲出袂到这个地步，安尼是哈。当然内容咱不是讲介清楚啦。哦，鸦片内底啊，有这个过去。啊，嘛是咧马英九边啊个斗三江呢，过去咱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就是镜头内面翕到的金普聪问马英九一句，马英九就回答一句，等等安尼先啦哈，主要就是讲外界认为讲办公室基金会也发表的声明，拢是马英九家己讲的，所以金普聪认为讲，敢那你是我的工具共款，安尼先。马英九强调就是讲，所有的声明呢，拢是我亲嘴讲的，无经过他人之手，完全代表我个人。啊，确实讲，阁有人安尼恶白讲，一定去法院来甲你告安尼就对哈。所以伊啊有一个声明，拢是家己写哦，家己签名哦，甚至呢，问伊律师，律师啊，我安尼有证明我无失职无？律师讲，哎，这样不错哈、所以马英九表示讲，伊食饭啦，伊困眠啦，拢真正常。啊，这系贪污犯哦，你嘛以为讲企图用我失职的理由啊，特别脱罪就丢了哈。好啦，所以到底结论是虾米款，这咱唔知影，只是讲呢，马英九的太太啊，希望讲呢，伊会当好好啊呢，即个跟他讲照顾身体啊做。什么款的治疗哈、医疗了哈？而且呢，起码讲委托到马英九因大姐马以南啊来做对话啊，包括讲呢什么代志啊，要来解说啦，等等啊那些哈。这就有一点点，咱外面的人呢看不清楚啊。家己的太太讲，家己的先生呢，好好啊照顾身体。然后呢，更加奇怪的是马英九呢就发表声明，讲呢，因大姐无法度代表伊，伊大度，因大姐大度，一年的见面才一两遍尔，无遐尼亲就丢啦，但是因大姐呢，佫有申请啥物呢？申请一个辅助宣告呢，委托律师哦，申请辅助宣告哦，你家台北地方法院已经收案，你家分案了哦。这未来呢，法官来的审的时候呢，安排鉴定的病宜，包括鉴定的时间呢。所以这有影呢，看起来就淡薄呢，搞不清楚到底内部的情况呢，今嘛是什么款哈？不过大家拢真好奇啦。真好奇，因为即马呢，本来伊认为讲有问题，迄、那个执行长啊，即马咧国民党党内，某相当的影响力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攻。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袂多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工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招，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哇你好，嗨，
5: 请教一下，
0: 好，
5: 那个抽西药啊，要抽你那个维他干，距离多几小时？
0: 啊，一点钟。
5: 哦，啊，维他干可以抽饭前吗？
0: 可以，
5: 也可以啊、哦。
0: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5: 哦啊，诶啊，一天抽几粒？
0: 啊，咱那是食保养诶，咱就一顿食一粒。
5: 哎，
0: 啊，那是讲啊，咱肝即嘛啊检查是红绿的啦，吼，肝机灵摆啦，啊，定来熬夜啦，喷农药啦，吼。啊，就三顿吃一顿两粒
5: 哦，
0: 好冇？
5: 哦，比较强一点呀。
0: 对，
5: 哦，比较强一点。
0: 怎样哈？
5: 哦，这样可以哈、啊。
0: 哎、欸，对。
5: 哦，好好，
0: 好，
5: 谢
0: 谢，謝
5: 謝你
0: 拜拜，再见。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我叫孟杰吧。
0: 想讲啊。
6: 我朋友一个西游记哈，阿姨讲较无体力，是要食啥物？
0: 食雪梨旺啊。
6: 食雪梨旺多啊？
0: 哎，三顿吃一顿啊，吃半后就好哈。嗯
6: 哦哦哦，
0: 安尼
6: 我知。
0: 哎，即马放有料无？
6: 无啥有料啦。
0: 好，安尼即下初初开始雪梨旺啊，半后啉顺的滚水配一嘴就好。
6: 哦，好好好好。
0: 哦，会记甲讲哈。
6: 好好好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6: 好好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哎，阿亮你好，歹势呢。
0: 哎，请讲来。
7: 我吼食你个瓦骨食几十年啦吼，
0: 哦，谢谢。
7: 今年吼，用听起来，
0: 用对倒位听起来，
7: 脚头乌啦，
0: 脚头的倒位听起来，
7: 都脚脚头乌都是，哦，脚头乌我边没有，
0: 是脚头的内边才听起来对不对啊？
7: 嘿啦嘿啦，
0: 对吼、哦、好，啊即马咧，
7: 啊尾吼听到无法度，我转去做 PRP 啦，
0: 是，
7: 哦啊做了即马是。煮的中间是要过会疼，啊，尾我搁食你的瓦骨，
0: 吼。是。
7: 啊，即马是有较好啦，吼。啊，我即马要甲你请教。
0: 好。
7: 我即马是搁食，爱搁食无？
0: 当然啦、啊，你这补充啊，一定爱啊。
7: 哦，一定爱补充哦。
0: 你这三顿食。
7: 好安尼哦。
0: 未当搁减量啊。
7: 哦，好好好。
0: 哎，好唔
7: 好？哦，啊，算讲煮 PRP 安尼嘛是爱搁食就对啦。
0: PRP 伊是自体的物件来帮助你来生嘛，对不对？
7: 嘿嘿
0: 哦，你啊补充原料可以，哦，可以来生骨型安尼生啊。
7: 哦，
0: 所以唔只讲你即卖一定爱三顿食，卖个减量啊，好唔好？
7: 哦，你好。
0: 嘿，会记得一顿两粒无，三顿哦哈。
7: 哦，好好好。
0: 好，拜拜。
7: 哦，谢谢，好好好。
0: 啊，咱身骨呢爱啊制作物件，啊，但是你也可以原料。哦，刚才讲啊，老大人嘞骨头怕，啊骨头怕怕啦，啊你也生骨啦，哦啊为老大人讲，哎呀阿亮啊，我这老啊，干嘛个会生骨？哦诶，因为咱呢身骨内面有一种细胞叫做坐骨细胞，伊就是咧甲你生骨，哦伊个功能就是替你生骨，但你也可以原料，我个一条生产线啊，一条生产线，咱要做虾米嘿？哦、啊、你也可以原料啊。然后一开始，家里啊，生产呢，哎，产品就出来了嘛。哦，啊，咱骨头内部呢，就需要呢海绵骨。哦，所以你食三椒，三椒就是供应伊原料。 然后伊甲你生产出来，诶，骨头咧内面就愈巴甜嘛。好、哦、啊，赶快的意思啊。哦，那些软骨啦，啊，软骨啦，你嘛是爱回原料啊，回原料了，伊甲你生软骨啦嘛。哦，所以你咧食瓦骨啦，我、哦、顶骨跟软骨啦无同啊，无同啊。所以咱们生顶骨的时候呢，咱是食三椒。好、哦，咱关节的内部软骨啦，一个补充呢，啊，这是食瓦骨。好、哦，所以两行到顶食啊，当然上好，哦，当然上好。好、哦，像昨昏呢，接到一通电话，啊，一个阿嬷。阿嬷呢，伊只喙齿下摆喙齿啊，啊，剩差不多五六齿，五六齿内面呢，啊，佫有两齿呢，哎，伊讲笑起来呢，迄两齿啊，医生嘛讲爱慢掉，哦，啊，佫有伊顶面呢，毛淡薄呢，啊，一个牙周病诶，嘛关两齿慢掉安尼先哈，啊，所以即卖呢，就是讲叫阿嬷讲爱补充钙质，哦、啊，因为伊个齿患啊萎缩，萎缩啊过去有植牙。啊，做一半，哦，啊，感觉呢无适合，哦，无够高，起床无够高，啊、哦，无阿多呢顶顶啊，啊，准啊安尼卡掉诶，我讲哇，你个嘴内唔多，这嘴齿外国齿串用黑啊，无整落安尼先啊，哦，所以咱基本上啊、哦，基本上就算讲咱要做嘴齿，啊是要植牙，啊是讲咱即马要做牙套，你本身呢齿患规个齿组呢，你嘛是爱加。够在呀，是不是啊？哦，所以医生给你安那补骨，补骨为什么？给你补一大堆，阿先给你填起来，让你内面啊较在嘛。啊，你就是要原料啊。所以我建议哈。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播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唔知大家捌拄过这种人无？这是发生在嘉义的新闻，有一个65岁啊，叫做许家生这查甫呀。昨天上午咧嘉义市桥都卖啊，我都卖当然拄了红灯嘛啊，咧等红灯的时候呢，就惊要问路啊，然后呢，拢找迄个小姐啦。安尼五个，差不多20岁至40岁左右，无识西啦。啊，问路呢，伊就突然间咧伸手，啊，刚摸胸部啦，摸脚床啦，摸大腿啦，这种拢有。哦、啊，后边来，啊，尾啊，警方呢接到通报了，就依照着被害者所讲的车牌号码开始抓人，啊，开始抓人，好、啊，结果咧追上咱追上者呢，抓到这姓柯的。啊！检察官问刷了后，你讲你这就是性骚扰嘛？而且呢，你这个嫌疑重大，啊！你再三犯难，哦，当庭呢问刷就抓起来，然后向家己地方呢申请收押。哦，法官听听讲押起来，先关起来，安尼先吼。本身呢，就以许家生就妨害风化公共危险案的证据，目前呢无头路。是昨日上午10:30至12点的当中，哦，你这个路口啦，那个路口安尼先哈，我来呢，不是知啦哈，啊，问讲呢，路安怎行？实际上怎样啦？啊，脚只偏啦，啊，胸部啦，啊，脚床啦，大腿啦，安尼先，甚至搁讲一寡呢，有诶无安尼就丢啦。啊，咱早起那都惊着啊，哦，惊着呢，伊也扑一下，伊就走起啊。啊、所以有人报案，啊，像这啊，拢爱注意啦，爱注意哈、啊。包括讲有一寡卡叔讲，哈、啊，卡叔讲呢，有一寡咱这男士朋友，哈、啊，这男性听友，那拄到这种人啊，你一定啊爱个阻止，无一寡早囡啊会受到这方面的伤害。啊，像我都拄到两遍吧，有一个伊就是安怎呢？咧大卖场，这查甫伊唔是甲你摸哦，哦、啊，伊就跳江行我去。啊，行我去人追嘛，哎、啊，就甲你弄你的胸部就丢了。哦，啊，一开始人开啊，啊，咱行后边啊，行后边吼、啊，甲人开啊，哎、弄这个。但是有刀，唔是讲人弄真开啊，有刀落啊，跨跨，伊咪行出去去弄啊，另外一个小姐的胸部安尼先。我啊，这个调工的这个，哦，一看贵啊，弄安尼，无啊，咱都那个花。哦，你讲安尼要报警才，哦，啊，这种拢会惊啦。你个花伊就走啊，哦，安尼你若无花伊就继续安尼先。啊，早起那个弄掉弄就身边啊嘛，会变安尼。啊，为国恶疾啦，哦，像阿良啊过去坐巴士，坐巴士呢，啊，就是迄车顶，我就讲迄车顶呢，就无讲真侪人啊。哦，啊，早的啊，一人坐，就是两位，下人一个坐甲两位就对。啊，一个查甫的，就挖位一个早起呐。会边啊坐，啊我是坐因后边个后边遐，哦、啊、我是本来以为两个熟识呢，两个熟识，啊唔是啊，啊走高速公路，啊走高速公路当然车顶的电器拢会开暗暗嘛，哦 啊， 啊想讲呢因两个哦、啊、是这个敢那讲男女朋友的，尾啊呢我来咱台中交流道啊嘛，啊这电器会拍开嘛，司机电器拍开，迄早起人才徛起来嘛。徛个讲，就讲这查甫吼，甲性骚扰嘛。啊，车顶当然大家都挖来，嗯，啊挖来啊，哦挖来，伊个查甫就惊，阿摆回落去，哦，咱就惊，叫司机啊，就开去做伊个警察局嘛。啊，去啊警察局了呢，就落车嘛，大家压落去啊，落车了，伊就跪喺涂骹，敢摸迄个查甫，跪喺死咧，啊跪喺涂骹，讲原谅伊。啊，这早起呢，点点唔敢讲，甚至呢，准啊落车，好、哦、啊，这查甫就愈来愈大胆嘛，对不对啊？一边 OK， 后抓就搁欺负到别人啊嘛，好、哦，所以绝对袂当放伊耍，好、哦，一定要押去警察局。哈、啊，过来咱来讲呢，被骗的代志啦，哈、哦，因为这是即嘛网络呢，非常的普遍，啊，网络要做假，啊，镜头啊好，声音嘛好，要做假，迄种太简单呢。真正无讲介困难，
啊，所以有的查甫的就被骗。好、哦，啊，即卖有一挂网站，和你交朋友啦，啊，真侪啊，即网红顶面啊，甚至讲啊，啊，就是什么网站，哦、啊，你甲伊交朋友，啊，就当招出去安怎啦？哦，就让人招出去安怎？哦，所以网络交友呢，你千万要小心。即卖种诈骗集团呢，伊就是利用这交朋友的平台，啊，啊，来甲你啊，安怎讲呢？我出来和你跳嘛。哦，啊，你可能在网络顶面呢，啊，看到对方，啊，对方呢，迄、那个镜头，迄无得呢，拢合成的嘛。啊，家你呢，剪刀石头布，啊，输个型烫衫。哦，啊，伊烫伊就假人啊，伊合成的烫光光嘛无要紧啊。但是你啊，一领一领烫了，你就害啊。到时呢，伊拢甲你落起，啊，落起了呢，伊就甲你威胁啊。要提钱啊！哎，变安尼是啊啊，所以呢，即马咧就是掠着，掠着哈，掠着就是讲伊啊，利用这种啊网络啊，给你看，看个咩啊呢？啊，你嘛咧无穿衫，无穿裤啊，然后对方呢，就变作是诈骗集团啊，表示讲已经给你啊弄影起来，你若无拿钱吃，这影片呢就变出去啊，安尼是哈。所以你真咧给人家呢办一个，就是类似这种案件。哦，诈骗集团呢，你网站嘛真出名啦，探探啊，是讲啊 ，War Talk 啊，这种是交朋友的软体啊，伊就在顶面呢专门采用啊乱卡啦、宅男啦，哦、啊，跟你视讯啦，啊镜头呢，你就看到水果娘啊，有诶一开始崩滚的阿无镜头，哦，干那呢讯息来来去去娘娘，跟你谈恋爱嘛。哦，谈个你就爱掉啊，爱掉了，你有可能想讲啊，我要跟你见面一下，伊拢穿好啊啦，穿好要跟你见面安尼先哈。不过看起来呢，伊这边这种的做法，唔是要跟你提几百万、几千万啦哈，就是讲我即马跟你落去啊，叫你去啊超商，哦这边啊买点数买虾米安尼先哈，大部分是一万块、两万块，差不多这个金额啦。好、哦，啊你拿出去了。进钱落去对方的户头嘛，马上你的钱就被水走啊！安尼先好，啊，警方抓到呢一个提供伊银行户头的就是达尼，好、啊，阿是达尼把成立啊啦，好、啊，所以佮判处四个月的有期徒刑。好、啊，判官是表示讲，你明明知影你提供的户头，人是使用来就是要犯罪啊！啊，主你的赶快将你银行户头呢交对方。是不是啊？即马所知影三个被害者，伊讲阮就是咧探探顶面、软体顶面交朋友，哦，阿爸阿妹也看到对方哦，身材啊水啊那些哈，情闹闹啊，所以跟人玩游戏啊，猜拳、烫衫啊，对方呢哦，烫啊根根啊，对方嘛讲呢，安尼你嘛爱烫，阿妹啊呢就强悍嘛哈、哦，叫去买游戏点数嘛，啊那无你这。啊！你这影片呢，我就要跟你安怎的先哈。啊，因为即马呢，电脑的啊，这种功能呢非常之大嘛，变声是一定该变声的啦。所以甚至安怎呢，对方咧跟你讲话，哦，声音遐好听，迄可能查甫的呢，查甫的声音讲出来，变成噪音来声音呢，才好听还好听呢。过去是安尼，过去因用网络顶面啦，迄种引导的啦，还是水果娘的相片，哦，做。头贴啦，头贴啊，头贴咩啊呢？诶，有诶，咱会去查一下嘛。因为啊，这个多位镜头出现，多位镜头出现，安尼先，即马无讲啊嘛，即马拢用 AI 嘛，生成 AI 软体嘛，从无到有。哦，你再用DeepSeek， 就是一种啊，即、这个人头到迄个身躯有无？哦，即种诶物件也非常之多。简单来讲吼，你甲你讲诶，无一定真正是人啦。好、哦，啊，你就去哦，唔是人甲你骗去安尼先，好、哦、看你。看你有讲啊，无讲啊呢啊！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咱有讲一条新闻，这妈妈呢，甲因查某囝呢休学，然后呢，甲夭死。有无？这发生在咱家，大家一个女士姓詹，长期间呢，将因查某囝，哦，因查某囝姓陈哈，安尼甲长期拘禁，家里在一起。而且因小女儿哦哈，他刚呢会吃一点点物件，所以因这查某囝呢娃娃夭死，体重呢敢那30公斤，这当然要抓起来啊！
啊，即嘛叫做领地地势，大家起诉，起诉呢，当然都要出庭咯。大中典法呢，啊，国民法庭要个审理。啊，这妈妈呢，哦，这妈妈真读个真好呢。哦，伊安怎讲呢？哦，伊讲啊，你即嘛一个报道，哦，拢写我安怎安怎安怎安尼先。哦，其实呢，那我安尼，意思讲无影安尼先啦。哈，啊，你即嘛用国民法官，国民法官就一般老百姓做的法官嘛。啊，你本身媒体写个安尼先。哦，这国民法官呢，伊读卡都想到我是安尼先嘛，安尼伊免来当中立，所以伊主张，哦，我这场的审判。啊，袂当有国民法官来参加审判安尼先，读够好无？啊，台中呢，电话呢，这边是认为讲，你这种啊案件，老百姓是真关多的关注，所以呢，国民法官参审绝对必要啊，驳回伊的申请安尼先哈。主要起诉就是讲，这位啊姓江的律师，51岁呢。哦，另外讲，这细汉查某囝咧厝内好啦，还是讲啊生活习惯啊好啦，什么拢无达到伊标准啦。啊，咧2023年呢，安怎呢？不要读啊，高中哦，甲办休学，然后用电线甲拔个，拔个厝个门个门把。哦，啊把毛伊将伊啊关伊房间个，啊关伊洗身躯间个，啊一工会吃一点点啊。啊，当然腰啊营养不良啊，一直消散啊，无体力啊。啊，尾啊，结论是安怎呢？夭死的。一直到去年9月25日，因翁报案，这代志才白的。啊，伊就收阿嘛，收阿这妈妈嘛。啊，妈妈呢，即卖呢，国民法官，这代志照理讲是安尼，就审判落去。但想未到，一个一招。哦，林立功，嗯，安尼那丢。哦，申请呢，国民法官未当参加审查。因为你裁定书顶面呢，哦，伊写到这，写到那，啊，而且呢，媒体安尼写安尼迄度，哦，造成因呢已经偏去啊。意思讲，这国民法官呢，他卡已经先入为主遐物件去啊，哦，所以因来审判呢，不公理、不公正啊，不可以安尼先。他搞好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新北，新北家呢，有一个同学哈，恭喜一个干哥哥、干妹妹啦。啊，这个妹妹呢去隔壁班，啊，隔壁班呢找朋友，叫隔壁班这边个讲啊，即马咧休困时间，请离开。啊，结果这位妹妹，这位女同学啊，就甲伊个干哥哥，嘛是咧讲啊好就对了哈，讲好隔壁迄个狗啊大声啊那些。结果因这干哥哥呢，哦，甲就是家己兄弟呢，哈、啊，来呢也多啊太人啊，挂唔棍啊。周星啊，一位同学杨同学，高中3年级。事件啊，所以今嘛呢咧讨论，就用少年事件处理法啦。啊，本身呢台南这个过去啊，啊，就有相关的案件，但是少年他注意呐，那有相当的保护法嘛，是不是？啊，但这代志发生了呢，今嘛呢有一挂呢思考，甚至要来修正。啊，哎，根据这个人、这个囡仔，哦、啊，过去是什么案件？然后三型下面款的是修正，哦，这个分级就丢了，啊，袂当讲拢是啊，伊这都少年人，哦，所以爱安怎保护，哦，安怎处置，啊，袂当安尼是爱有条件，啊，针对正案的记录做后案的一个处理方式了，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大南金公股。哪公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乌。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袂落去啊。正常嘛，脚头乌正正只瓦棍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茶，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真侪人听咱的节目咧介绍，哎呀，针对这关节的退化，啊，吃瓦骨，啊，非常的对症，啊，大家吃了真好路，啊，但是啊，伊就是惊，啊，惊什么呢？就是惊听众讲咧，啊，吃了吼，诶，反疼呢，吼，啊，伊就惊咧头前，啊，爱反疼是好代志啊，哦，因为你安尼出状况嘛，啊，出状况你吃瓦骨。哦，你希望伊会当恢复，敢毋是呢？哦，啊，所以咧作用的过程有反应，这毋是好代志吗？啊、哦，应该是好代志啊！啊，但是你著惊咧头前哈、啊。你若较输讲啊，食瓦骨啊，反疼，感觉讲呢？哎呀，反疼，较强呢？啊，安尼是呢，咱著先食早就好嘛。啊，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啊，咱就卖亲像别人安尼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反应较强嘛哈，先食赞，哈、啊，然后呢，愈来愈进步嘛哈，咱再个诶来三顿食，好、啊、可以较紧来恢复安尼先就可以嘛哈，唔是讲大家食了拢会反疼呢，是较严重，解到神经食了才会反疼啦哈，啊，当然咱要希望以后，好、啊，咱的关节的退化，你食咱的得力瓦骨绝对对症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等啊，咱再来讲这个苏之峰啊，这苏妈妈哈，哦，要投资台湾呢，遐几啊千亿，哈、啊，所以真侪股票压干的先哈，咱下面呢，给大家做一挂分析报告，电台刚上，待会见。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家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那讲到咱台湾呢，去美国的投资哈，因为啊，甲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讲到讲啊，台湾企业去美国投资，政府呢，提供啊2500亿美金，而且担保啊，贷款等等啊的信号。好啦，所以呢，咱那是企业去美国投资呢，咱有国家呢当融资保证的一个机制。啊，你六月要正式宣告呢，15间参与的银行。啊，每一间出偌侪钱的额度安尼先哈，不止安尼先，适用这个保证机制底案呢，即马所了解上紧，那个宣布就中油中油咧美国的德州休斯顿家呢有土地啊，这个土地呢，中油摕到的时候，甲即马已经超过10年啊，这个土地未来就是讲要来起到呢大楼商办大楼叫做台湾 Tower。台湾 Tower 呢，这商办大楼呢，诶，买单有真侪企业去遐，拢集中啊，或点样呢来做发挥呀？啊，这可能是第一案啊，那是哈。因为咱台湾跟美国呢贸易协议今年签的迄阵啊呢拍板定案嘛，就是讲咱台湾对美国出口关税呢，迄阵啊是由20%降落来15%，那么得到呢232条款呢。最优惠的台币嘛，除了这之外，台湾的生意人，台湾的公司，你要去美国投资，这金额呢2500亿美金，政府提供相对的2500亿美金，这种信用保证额度，你发挥嘛，政府呢，这方面又给你倒三缸的信号，所以现在了解起来，应该头一件就是中油，去一栋大楼。这栋大楼当初是什么呢？就是说套价并购案我们拿到资产你这样呢已经超过10年以上这样是好啦，现在刚才可以拿出来运用我们台湾在地这边台湾的发展也是不得了厉害所以包括说呢超威 AMD 这世界性的大公司超威 AMD 的当属长包括执行长都同一个人苏峰之苏峰之出席的 AI 论坛苏峰之呢以这边的做法跟过去就比较不同了因可能公司呢经过相当的时间认为说就是要跟台湾北斗阵他表示说全世界这个 AI 跟半导体的产业现在是快速成长所以他说的话说很多但是说了一句话呢让大家理解就说这个行业目前的状况因为哇，牙价呢是啊，现价呢是，王价呢是，是不是惊讲哇，扑起来啊，就要泡沫，就要崩起来呢是啊，会安尼袂？伊讲市场呢咧反复这 AI 呢也泡沫，即马来到天花板啦，差不多安尼啊，伊讲其实 AI 啊，那是以 AI 发展，就是亲像拍棒球。用棒球来拍高局，对不对？嘿呀嘿呀！伊认为 AI 只嘛个第三局尔啦，所以 AI 的需求呢，一路上少到2029年。所以伊这边投资台湾呢，几个千亿，甚至点名要甲台湾的多一间、多一间、多一间，来合作啊！所以股票就砰一下砰砰球安尼先哈。伊讲啊，只嘛呢快速的成长啦，所以你必须要投资嘛。要加大投资。讲台湾，你讲台湾的全世界半导体的能量上界集中的所在，伊家己讲的，用台湾的一粒啊，一粒但是呢，你全世界你会当找到所有 AI 的供应的相当的供应链，拢集中的所在就是台湾啊。
啊，包括伊个基础材料啦，伊个先进制程啦，伊后端技术啦，伊个 OEM、ODM， 包括讲啊，机柜级的啊，制作等等，规个完整的所在都是台湾。哦，所以跨好台湾呢，供应链的技术，哦，伊也强调因公司 AMD 啊，决定点么台湾的产业，规个体系要投资超过100亿的美金，哦，代表是3000多亿，啊，要持续侵入。扩大台湾这边呢，甲一寡合作的伙伴的关系，还要深化就对哈。啊，伊讲甲台积电的合作，更加是阮成功呢，会当呢，制胜的关键安尼是哈。多加回答迄个黄董啊，讲的同款啦。哦，那无台积电，就无我回答。哦，即马苏志峰讲，甲台积电的合作是阮成功的关键。啊，当然不止台积电。啊，台积电对伊来讲真重要，无唔对。但是安怎讲呢？哎呀，大家拢要来抢啊！哦，维护拢好我啊！哦，所以咪走去北京啦！哈、哦，咱即马所了解，当然咪去北京呢。希望讲，你咪当做好我的事。哦，所以陆续去啊，英特尔啦、啊，啊，包括韩国的三星啊，咪去找安的事哈、哦。因为这 AI 的速度太紧了呀，太紧了，台积电呢，供不应求啊。啊，除了 AMD 啊，就回答啦，啊，苹果啦，什么大家拢要滴啊，是不是哈、啊？所以呢，苏志峰表示讲，这供应诶，啊，经过呢，规条呢，确实啊是啊相当紧俏了哈、啊，就是讲物件大家拢爱啊，啊，目前针对合作的这伙伴，伊是拢相当的满意嘛，真优秀嘛，因为台积电这么优秀。是不是啊？哈啊！所以阮即下要推动的时候呢，想讲什么款的情况是上佳理想的？想想的，想想的，就是爱从这边来，从台湾家呢这边拢个讲落来。所以一个到台湾了，饭店了未去的，就直接变去台积电啊。安尼是哈啊！所以相对的哈啊，真侪人发觉的讲，即马呢生意真好嘛，台湾的电子业啊股票呢变变叫嘛。以前股票多少钱？几十块啊，几百块啊，就哦，拢几千块，有够多多，是不是啊？几啊千的啊？台湾即马呢？哦，一张股票1000万呢？过去哪有可能？想嘛想未到哦啊！所以呢，中央银行呢，掌握一个数字，包括大家知影讲啦，即马台湾真正吼全民封股票啦。咱公布了咱台湾四月份，咱国内啊，这金融的概况。用台湾呢，自然人，自然的就是你，就是我啦，叫自然人，就是咱讲的散户了哈。伊成交金额呢突破了20条，散户哦，唔是迄个大户啦，唔是迄个什么法人呐、啊，唔是哦，唔是遐哦，就是咱一般的自然人，干那总理的金额呢突破了20条安尼是哈，所以这当然是真可怕的哈。你看看这邮政划拨，哦，这当然是散户信心指标了。邮政划拨的存款呢，咱家月底的金额呢啊暴增呐、啊，3742亿，所以来到4,328亿，用这东西新冠的记录，好厉害。好、哦、啊，融资余额呢？融资余额来到呢6385亿啊，这嘛是真侪人烦恼，就是讲啊危险嘛啦吼，融资遮悬啊，惊死人啊呐啊，所以唔只讲啊惊讲会崩嘛啊，苏志峰讲第三局尔啦，敢那棒球拍个第三局尔，好啊，所以呢嘛是要注意啦，好唔好啊？因为这 AI 呢伊咧抓头嘛，啊台积电更加是抓头嘛。哦，所以台北股市四月份砰一下4万点，哦，4万点，哦，钱一直入来，是不是？好、哦，所以中央银行来对官员是安尼讲，用四月份股市啊，成交量呢，哦，非常之大，每一天的成交量拢上跳的啦，哦，一条以上，一条以上安尼是哈、哦。啊，五月份看起来呢，五月份看个嘛是不破，国加上即马苏志峰来啊，算了呢，回答黄仁勋个要来啊。哦，啊，这一日来一日来，股市拢是砰的砰的一直去。哦，所以讲啊，成交经验来讲，咱台湾的自然人、散户啦、散户四月份呢，今年突破20条嘛，来到20条2900亿嘛。啊，外资呢，外资的今年呢，18条3000，十三条8800亿。啊，咱在地
台湾的法人四条啊，控八百亿安尼是哈，所以这呢拢看出来，即嘛散户呢全民啊啊疯股市，这样几条新闻，小的新闻哈、啊，这个、电视台迄号角响起，迄两个主持人呐、啊，啊，其中一个在咧讲，用啊，我赶紧哦，提阮兜啊去借钱，啊，提出去借钱，借一千万，赶紧落入去，安尼是。其实嘛，真正真悬啊呢，啊，有的人啊，嘛有趁钱，真辛苦趁钱，但是趁钱呢，就是要来帮助别人的，啊，甲股市来对撞来撞去的，较无同的心态啦哈。所以咱来讲这个新闻，咧台中，哦，台中的鸡鸭头呢，有一位啊，83岁，奥利桑哦，哈，啊，姓刁，叫做刁文静，伊嘛咧捡一寡呢。李抓阿桥都歹，好再抓想啊啦，一挂回收的物件呢是吼，数十年来，伊干那呢扣家扣遐哦，扣李抓呢，捐款超过400万，一般呢得到护士比评选是亚洲行善英雄，做好代志。哦，伊嘛称呼叫做男版的陈树菊。最近一家台中市消防局第七大队，啊，勤工分队之间呢，各有一段呢，互你感动的故事。伊本身呢，出世就是善财家庭嘛，厝内呢拢总有七个兄弟姊妹，啊，要读书无钱读书啊，所以伊啊，小学毕业了，伊就爱呢出外工作，啊，伊咧回想啦，因为我虽然的时候呢善嘛。那围塘青，我、哦、到过年的时候呢，妈妈买一箱，袂当穿拄好哦。迄围啊买较大箱，大箱诶，好、哦，好、哦、对不对？啊，无你呢，一个较大汉，你啊围脖都穿啊。因为我买围哦，过年的时候买一箱围哦，爱较大卡诶安尼先，所以也当体会迄、那个困难家庭的囡仔吼，所以伊啊就一直想讲爱甲人斗三工。一直到35岁开始啊，伊就开始固定捐钱。其实迄阵啊，伊薪水嘛，毋是讲介悬啦哈。伊就摕30%的收入，厝内爱开销啊。哦，伊有70%拢捐落这家福中心，啊是啊，育幼院，啊是世界展望会这公益团体。啊，为了加赚一寡钱，伊就是啊咧铁工厂，啊包括摒扫。下班了呢，啊就是捡泥纸。啊，常常呢，哇、哦，无用到半暝啊，那是。好，啊，咧2011年的时候呢，伊家己啊，就捐一台啊，啊，消防警备车，或者勤工分队嘛。好、哦，啊，这台车呢，啊，就是讲消防啊，警备车呢，这台车，甲即嘛已经出勤呢，超过78000公里，哦，去救人嘛。哦，所以是分队啊，真重要伙伴。啊，今年车啊，代志发生啊！这个、赵文正老先生呐、啊，发生车祸，伊长期间骑啊迄台，嘛就载着伊捡泥纸，迄、那个奥多麦呢，哇，奥多麦派去啊！所以分队内对这个同事啊，知影了，大家呢点点啊呢肯钱，哦，肯25000块，甲买一台啊微型的二轮电动车，哦，希望呢阿伯呢。以后做回收的时候，会当较安全、较轻松就对了哈。啊，结果呢，这25000块呢，最近就会丢神事。啊，早到一张呢，以捐款的收据登到分队。啊，这收据呢，就是25000块。原来呢，奥利桑呢，将这25000块转数拢捐入什么？捐入家福基金会。收据顶面的，什么人管的呢？伊是咱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大队勤工分队，所有人管这条钱。意思讲，大家肯钱加买迄台奥多麦的钱，伊嘛将迄个同款的金额管出去就对了。所以大家看了，当然就非常的感动嘛，哈、啊。今晚呢83岁啊，啊，依然在做，好、啊，大家嘛是同款呢，啊，捡泥纸做回收。啊，持续呢，趁钱，
持续关钱。好，来个访问啦、啊！啊，你要做个当时，啊，伊讲啊，就做偌济算偌济嘛，啊，啊，那一当就继续做，啊，真正非常的了不起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花，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1: 你好，亮哦。
0: 嗨。
1: 我有去看那个路路的紫砂山哦，啊，阮查囝讲伊拢会鼻啊，有当时啊，伊昨仔食食都好去，啊，奈个个会安尼倒流安尼流鼻。
0: 哦，较少，较长期间过一阵吧。即马天气个咧变啊，温差个大
1: 吼。唔、哦，则是天气啊，啥？
0: 一定会吼，伊、哦、体质啦，上好咱个长期间看咧看咧，过咧过咧，食咧食咧安尼啦吼。哦
1: 对啊，顶届我就是安尼，互伊食了，伊就啊剩半罐，歹食所怎啊过期啊？啊，你讲袂使食，我搁去挂心咧。
0: 好，你叫伊啊，食了真好啊，嘛是爱持续食一个啦，好唔好啊？
1: 你讲诶，那都无安怎嘛，会使较耐食嘛？
0: 当然会当，当然会当哈。
1: 啊，怎啊甲下甲过期？
0: 你会记甲交代哈，拢食好啊嘛，就爱持续搁过一个哦哈。
1: 全部是啊嘛，是搁安尼食吓。
0: 安喏。伊个体质啦，一定按你顾哈。
1: 哦，啊，咱食咱这安尼会使哩
0: 啊。啊，都食好啊，都持续顾调较好啦哈。
1: 对啊，好啊，好啊，
0: 好
1: 我
0: 拜拜。好啦，好，好，拜拜，拜拜。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4: 哦，我就即马想要来买迄个雪利旺啦。
0: 是。
4: 我按早时啊，拢有咧甲你听咧。
0: 是。
4: 啊，就是讲。当我大概睏起来吼，每天睏起来六十五岁遐，进前我拢睏起来吼，拢安尼金光强强棍。
0: 我了解，嘿对。
4: 啊，即马睏起来吼，
0: 嘿，
4: 那有时啊辛苦吼，无讲遐爽快。
0: 是。
4: 那会较
0: 睏起来啊，阁是淡薄啊甜甜呢。
4: 对，啊阁想要睏。
0: 是，了解。
4: 我咧想讲。我进前吼，较少会啊有去检查，伊是讲我有做迄、那个，抽体性的贫血。
0: 啊，了解，林雪利旺、啊、有对症可以。
4: 有啥会使
0: 吼？绝对对症啊！
4: 我有咧想啦吼。
0: 系。
4: 想讲这个脚有血啊吼，这个咱这个，我做骨
0: 这个
4: 骨头应该吼，把脚头有啥四骨。这骨轮三四骨，
0: 是
4: 那是骨伤较无啊。这个重点要搁食啥？
0: 遐只那是骨伤卡大乌，遐只瓦骨。
4: 瓦骨咯、哦，
0: 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4: 哦啊，瓦骨一罐偌济？
0: 瓦骨120粒，2500块。
4: 啊，安
0: 尼，嘿，来对120粒。
4: 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啊，空白还是？
0: 空白就会当食，食饭饱食嘛，无要紧。
4: 啊，空白就会当食，就白食就甲骨肉啊，泡好就甲骨肉是哪？泡一泡嘿，安尼配晒不？
0: 会用诶，
4: 会用诶哦。
0: 诶，对。
4: 哦，好啦。
0: 哦，好，你上谢谢。
4: 啊，再需要两粒，暗需要两粒，我你讲我顾了。
0: 嘿，丢。
4: 啊，好。
0: 哦，好，谢谢，好，再见。
4: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请教一下你啊，阿亮阿爷是吧？
0: 嘿，你好，我亮啊，
5: 啊，我甲你请教一下啦吼，
0: 请讲啊，
5: 甲你请教吼，
0: 好，请讲。
5: 你咧未讲迄个做啥物维他干迄吼？
0: 是，
5: 我有听你讲过唔吼？
0: 是，
5: 啊，我年龄是86啊啦，
0: 是，
5: 啊，我吼一个月拢爱去佚佗一届啦，
0: 是，
5: 啊，一届 出土了吼，拢当来感觉甜甜。
0: 是。
5: 啊，迄甘会使食？
0: 维他甘来食，当然会当啊。
5: 啊，迄会伤着腰子甲膀胱无？
0: 绝对袂。
5: 哦，我是啊，你讲请教者哩，无都都。都无甲你问较清楚都唔敢咪
0: 啊！回答干啦，过关啊，未上胃肠，未上肝，未上腰子，
5: 未啦哈！
0: 哎、欸，绝对未。
5: 啊，无我伊面啊，拢一个月拢去一遍的，你一顿来感觉会甜
0: 啊
5: 呢。哦，
0: 好啊，买来吃，三顿吃、哦。啊，你那肝那无什么问题，咱就一顿吃一粒啊，对。
5: 无呢，肝无安怎啦？
0: 对，啊，就过关就
5: 对啦。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0: 安尼真好，一顿一粒就好。
5: 啊，伊会使南北款油啊吃无？
0: 啊，甲西油爱半开一点钟。
5: 啊，那汉油哩？
0: 汉油半点钟嘛爱哦。
5: 哦，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5: 哦，好。
0: 好，好。
5: 好，
0: 谢谢，拜拜。
5: 好，谢谢，
0: 再见，
5: 谢谢，好。
6: 我的阿伯那脑肝，伊就不止了，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转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7: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
8: 就医生帮我扫描，讲你的肝哈，
9: 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0: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啊，咱肝脏来检查呢，诶，检查有红字的哦，吼、哦，无够低哦。安尼维他干是爱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哦，吼、哦。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韩国这代志哈。啊，星巴克呢，林咖啡，好、啊，恁台湾呢，哦，星巴克嘛，加一间加一间安尼先好。今嘛讲的是韩国的星巴克。韩国星巴克呢，哎、欸，有一个就是讲促销的活动。哦、啊，活动呢叫做坦克日，坦克的战车。啊，坦克日，结果这活动呢，真正吼，讲伊是白帮嘛，真正嘛真白帮。这个事件就是讲，韩国的星巴克，那个5月18是啊，韩国呢一件光州事件，韩国这事件啊是光州民主化运动，已经呢46年啊，也当讲是周年的纪念，结果推出了一个韩式的促销，叫做坦克日。战车日，哦，伊推出的是坦克系列的保温杯，哦，星巴克呢，真爱啊啊推出迄种杯啊，有无保温杯？结果呢，伊个广告顶面的字眼呢，啊，写 tank 坦克嘛，啊 tank， 然后呢放到桌上，战车，啊，放在桌顶，哎呀，这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反弹，为什么呢？因为这代志发生咧，咧1980年的5月18，就是咧韩国啊光州这个所在。迄个时候呢，啊，这全斗焕下令，啊，派战车来镇压呢老百姓的示威嘛。

0: 哦，你示威一派战车来哦，坦克嘛，所以造成呢数百人的亡伤。啊，你讲用坦克日、战车日，这大家都想着过去迄个代志，干是呢？哦，而且呢，韩国的《中央日报》也报道讲 ，tank 放到桌上，和大家想到迄个时，迄个时就是1987年，砰一声，人就安怎呢？人就准备趴在桌顶，哦，砰战车嘛，砰一声呢，人就呢趴在桌顶。所以迄阵啊，呢包括安怎呢？趴在桌顶是因为警察抓人，哦，趴行。怕死啊！一寡呢，邪淫人士，这邪淫人士呢，有一个真出名的，叫做普忠泽，就是安尼先被刑求怕死。所以这代志啊，哦，真紧啊！你也知影，即嘛是网络世界啊，这几个网络顶面鬼片呢，哦，就很多钱。所以真侪韩国人的呢，发起了呢，星巴克迄个大家退卡，促销呢，做伊会员，哦，古装呢买伊物件。有人甚至啊，从星巴克迄个杯啊，啊杯啊呢，安怎呢？摕来卡破，哦，啊个影像，哦，你网络顶面呢，拢安尼咧传嘛，啊，真侪公民团体，就咧首尔，包括咧广州家呢，提出抗议，啊，批评啊，这星巴克，你这个公司，你消费阮韩国人呢，民主的一个伤痛，啊，甚至严重到呢，韩国总统。韩国总统李在明呢，在网络顶面直接讲啊，你星巴克，哦，对你非常的受气，真愤怒就对了哈。伊批评讲，你这个做法等于将广州迄阵啊的老百姓，因为这种废官的抗争，包括因的牺牲，哦，提来个动作呢，什么想要促销，哦，所以呢，认为讲你这个品牌，你爱向这个家属。表示道歉安尼是，这代志架起来呢，架起来了。韩国星巴克这边的 CEO 马上总公司那边，总公司是新世界集团，就将这个 CEO 执行长来了，你卖走啊？哦，就给洗掉啊！而且这集团的主席哦，出面表示道歉。啊，星巴克美国总部西雅图的办公室嘛，赶紧的发表声明。表示讲，那这种促销啊，实在是不可接受啊！向这边的老百姓、广州市民，包括当初是遇难者的家属，表示真心真心的道歉。嘛，表示讲这活动呢，马上停止，嘛要在展开全面的调查。哦，相关的责任啊，爱负责的是什么人？什么人安的是哈？但这道歉来了上万啊！哦，经过老百姓的愤怒呢，规个烧起来。啊，包括行政安全部长马破文用针对星巴克这种呢，啊，非历史性的行动呢，感觉深深的遗憾，而且宣布未来咱韩国政府的活动绝对呢，未阁使用到韩国星巴克相关的什么物件，还是什么服务，啊，甚至韩国的观光公司暂停星巴克的内梗活动，啊，即嘛甚至呢。公务人员的工会啊，嘛号召那星巴克卖个买，卖个用，卖个安怎安尼是哈？所以呢，想袂到哈，一个活动啊，也是讲伊本身呢，去促销一些 idea， 会造成呢韩国这么大、这么大一个一个反应了哈。不过咱讲的另外一则韩国的新闻啊，韩国呢这段时间啊，伊的股票嘛价格生意嘛好价。啊，真正啦，讲台湾呢，吼、哦，上好诶，韩国嘛绝对排咧第二个啦。哦，所以因为人工智慧精品带动了韩国啊，这個、半导体的产业呢，哦，嘛是安尼变变叫。所以韩国政府呢，怕省，要将这波，哦，这波税金绝对赚真多啊。你物件，你外销税金嘛赚真多，你股票嘛，哦，税金嘛抽真多。哦，太多太多哦，所以韩国政府怕成功，是不是将这超收的税金哦，甲点石成金，甲转化变成国家长期的财富？哦，所以根据最新的消息呢，韩国政府的加速呢，要来推动呢，就是韩国版的主权财富基金。 哦，而且这金鸭哈，这金鸭规模呢，本来呢是一定是20条的含票，起码要增加到将近30条的含票，差不多代票哈，差不多6000亿啦，超过6000亿。哦，所以这韩国的《经济日报》上呢讲哈，由韩国政府呢原本规划要套给韩国开发银行，等等这国营企业的股权呐哈，以及呢收缴。抵缴这财产税啊，这种实物股票，想讲要来欠20条韩国钱呐、啊，做这基金的启动基金啊。但是半导体呢，吼、哦，安尼是生意好个安尼是哈。伊、哦、讲啊，这三成一种啊，超级的税收，超级的税金，呵呵所以起码呢啊，政府呢就是对家呢现金啊，嘛个呢赞助的钱。所以现在这个基金呢可以充为30条的韩国钱、啊、而且呢可能今年下半年就正式启动、啊、这个基金、哦、这个基金当然下去了可以做很多投资嘛，是不是、啊哦、所以韩国这个做法就是、啊、类似挪威、啊、模仿挪威那个做法。其实这咱台湾冇咧，做这方面的一个计划哈。不然先来讲挪威这个做法。挪威是呢，挪威这个国家哈，咧1990年的时候呢，伊咧北海遮有石油嘛，有加速嘛，好真侪这钱的收入，伊就干呢寄入去啊，政府的退休基金。啊，目前这资产呢已经达到呢3000条啊，韩国钱啊，那代表超62条啦，哇，不得了。所以一旦讲是全世界上款的主权基金之一啦、啊，哦，所以呢，阿联西是不是一旦有真大真大运用？那当然啦、啊，哦，啊，像新加坡，新加坡呢，淡马锡，淡马锡这主权基金，哦，阿马西阿联西，哦，伊这个钱啊，啊，落去规划，啊，落去投资，然后呢，伊这个主权基金呢，每一年拿20%现金的啊、这个。鼓励和政府，哦，啊、政府就给一笔钱嘛，是不是呢？哈、哦，所以这拢是咱思考的哈、哦。所以韩国官员就讲啊，像新加坡人也安尼先，哦，所以这嘛是韩国咧设计诶时阵的一个参考。哦，而且这基金呢，搁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片面的荷兰边，荷兰这个国家啊，破边啊，什么边呢？就是。荷兰迄个时阵，哦，真赚钱。但是跟咱在台湾同款啦，哈、哦，咱台湾只真赚钱，拢虾米赚钱？电子业咧赚钱嘛，哦，传统产业真侪行业无赚钱嘛。荷兰迄阵就是安尼，哦，安尼真赚钱，但是是单一的产业。啊，国家呢，哦，跟咱真赚钱，啊，是母啊，母甲咩啊呢？系啊，跟咱这行赚钱，啊，这行就无赚钱，是咩安怎？爱三星状况嘛哈，所以韩国买苏克丢啊，所以爱片面债啦，爱过路黑啦。但是今嘛呢，为了吓到这主权基金6000亿，应该拢是会进行就丢了哈。过来讲亚洲这边呢，亚洲咱讲的是菲律宾跟日本这两个国家哦。今嘛呢，愈行愈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呢，伊预定2日到日本来进行访问。日本的媒体的报道就是讲。菲律宾跟日本两个国家呢，有意将即马两个这种啊密切关系叫做战略伙伴关系，要搁个升一级，叫做全面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咱本来两个是密切的，即马搁更加是全面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要深化两个国家安全保障的合作。双方面呢，马安诺呢要来交换安全保障的机密的资料，比作是军事情报的。保护协定，我的情报给你，你的情报给我，也不能给别人，但是这会启动正式的协商哦。那呢，就日本、美国、菲律宾，就结合到底了。因为本来这两个国家已经有签了各种相互准入，互相应准你礼拜，什么礼拜？你的军队礼拜，这不得了呢。你的军队入来，我加我的军队入去遐，啊、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密切啦。即嘛，佫升级， 好、哦、准同盟的关系，好、哦、更加派部队互相的一个演习。你看日本哦，自卫队今年头一边派偌济人，1400人正式参加四月底举办的美国跟菲律宾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好、哦，所以日本呢，当讲是这些高士坐台了啊，哈，坐位了啊，整个呢，拢行为外面出去，开放出去安尼就对哈。所以日本即嘛，已经嘛撤销限制出口一种杀伤性的武器嘛。啊，所以针对菲律宾这方面，啊，日本要提供呢海军这种啊护卫舰，啊，包括呢海上自卫队啊练习机这方面。啊，要提供菲律宾哈，所以今嘛一旦来讲啊，日本跟菲律宾是非常非常的密切，而且呢防卫方面的合作嘛非常之深化啦。啊，未来呢，未来我看是个愈行愈啊，就是走未去了哈。啊，过一阵就是讲美国跟伊朗之间呢，今嘛咧调停嘛哈，听讲呢条件愈讲愈啊，哦啊，真啊计唔知啊，因为变来变去嘛。变来变去，但是这呢对以色列来讲，以色列人如果不用的，这一定要出手，一定要出手安尼先哈。不过美国这边的消息就是讲啊，像即马进来进去，啊，美国已经是真侪先进的飞弹呢啊，拢用去啊。但相对以色列这边呢，啊，并不用啊多。好、哦、啊，所以这呢是互相之间，啊，各位产生一个意见呢啊，这唔知影啦哈。不过以色列呢，针对呀、啊。即嘛破弯的一挂局势，尤其对伊朗，伊个态度是非常强硬哦。德里林国金，德里雪利旺，德里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德利维他干，三周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哄人知。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散，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咳，我食嘛唔好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诶，少散少到要死啊，食就好咧。
4: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咱的细胞出问题，不是咳咳嗽才是问题呢？不是咳咳嗽，才讲是细胞的问题呢啊！尤其啊，到尾啊，你那未嗽啊，细胞的问题更加大条啊！大家要正确的一个观念。尤其啊，常常咧讲到前几年啊，这个武汉肺炎，咱台湾的超过1200万人染到这个武汉肺炎，拢伤到了啊！所以呢，真侪人细胞呢，即嘛是无理想的，无理想的细胞，伊无法度提供给咱的规身躯啊。充足的空气、哦、所以呢上界基础的就是你的睡眠会较歹、啊、你人呢会较无元气、啊、老大人也较会喘 哦也较会搞感冒感冒、哦、所以很多镜头呢一直带掉的其实呢咱的细胞是对外上重要的器官嘛、哦、啊有的较严重、哦、问说呢啊我这个啊叫做细胞纤维化啊，纤维化是虾米系哈？纤维化就是咱讲的，咱的细胞跟那菜龟胞啦，就是你细胞、你的肺泡一受伤啊、受损啊，跟那人咱人受伤的根皮有无？哦，比如纤维组织就是迄种的，叫做纤维化。啊、哦，一旦呢，伊咧纤维化，你恶化的过程啊，你细胞的空间就愈小啊嘛，愈碎啊嘛，一旦例外，一旦呢尚未心中来，就愈少啊嘛。哦，啊！你规身躯遐侪细胞拢需要空气啊，啊，上来拢无够啊。后面讲你的体力、你的精神各方面嘛，愈来愈歹嘛，抵抗力绝对愈歹嘛，吼、哦，靠袂着，是不是啊？就感冒，这嘛是主要原因啦、啊，哈、哦。所以咱食诺诺，哦，未嗽啊，唔是安尼就好啊， 继续吃，继续吃啊！长期间呢，去更加烂的，咱买当持续吃，永远个够掉的，这拢无问题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这部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有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秋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5: 渴望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哦，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的，家事国事天下事，
0: 来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着，哈，这边蟑螂之歌改天要改老鼠之歌，嗯，古卡拉加有一个日本人来咱台湾短期出差，结果呢，吼，这个早上进公司的时阵，看了这个公司内底，啊，有足侪啊，这个同事上班的人，吼，早上到公司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吃早餐，哦，一尴尬工，哇，真的惊讶到快要下巴掉下来，然后一直问台湾的同事一工，你们都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吃早餐哦，这样子哈，在台湾的同事哈就笑一笑，跟他怎么回答一下？
1: 怎么回答？
0: 因为我们台湾人家饭红得大，都是讲安尼。伊讲在他们日本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哈，不可思议。进公司咧吃早餐，一般的第一个代志是咧吃早餐哦。
1: 对啊，
0: 所以他无法多，无赶快咧，人家就会觉得无法想象嘛。哦，
1: 还有一个哦，就是他们也无法想象的讲，因为咱台湾就在公司中岛吃饭嘛，吃中午吃饭也是在办公桌吃，这个那我们吃。有吃早餐吃午餐就没有什么特别奇怪，但是对你来讲哈，咱就咱的台湾公司午休的时候，吃完午餐，然后可能一个小时午休，你20分钟吃完，你可能剩下40分钟你要趴一下，睡一下，有没有？很多很正常啊，对咱来讲，而且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日本工作场合，办公桌没有趴在桌上睡觉，是不可能的事情。上班就是上班的所在，办公室不能吃饭，吃东西，可能喝水是可以啦，喝水喝咖啡是可以，吃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然后趴在办公桌上睡觉更不可能，这个就是文化的差异啊，我问过你不老师说，台湾的办公室对啊，电脑让趴在睡啊。
0: 好，所以这不同的啦，就是不一样啦，啊，像咱有当时啊去一挂国家，哦，讲因下晡休困的时间啊，店门都拢关关起来呀，啊，个吼爱休息，啊，个爱睡午觉，啊，个三点外钟、三四点才个开门，有没有？我们去欧洲，特别像南欧那种国家，就是这样啊，懒洋洋的，吼，有没有？啊，咱买干嘛就奇怪，哎呦，啊，咱都啊，什么中岛休困休个三四点啊，咱都得要下班啊，伊才要个开始上班，吼，安尼，哦，下午才又开始工作，吼，所以这
1: 里面就是不同的社会。不同国家无同款的文化嘛，对啊，那包括这个印尼的巴厘岛，你也看到讲嘛是定定看到讲啊，因为印尼好像是比较偏向母系社会哈，那唔知我这个印尼的这条种朋友，那大家看，当地点将看电话来分享者。我印象中前面一阵那去印尼的时阵哦，有这个很有名的叫发呆亭嘛，哦，那印尼巴厘岛很多的那种发呆亭，就是一个凉亭帐，热热的，你可以躲在那个凉亭下，哦，这个休息睡觉。但是伫发呆亭看到的哈。那95%以上哦，都是印尼当地的男性。女性不用发呆，不用休息吗？然后印尼的男生哦，都负责发呆、休息、慵懒啊，因为一起母系社会嘛，扛回当初中的工作啊，提供赚钱养家，都是印尼的女性去负责。所以这对咱来讲嘛，是很震惊咱的三观的一个不同的文化。所以世界喝剩的哦，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度就有不同的文化。
0: 没错。好，来出国旅游哈，要注意啦，这个哦。有一个民众呢，进前向一间威顺旅行社购买日本福冈五日游套装行程，不料呢，到要出发进前，突然收到旅行社的停业通知，
1: 哇！
0: 甚至呢，比各地讲，如果你若要照原地的日期，如果你要如期出团的话，还需要额外再补缴费用。因为安呢，所以引发的争议哈。然后呢，可能有民众就去啊，到观光署去了解。那交通部观光署嘛，正式讲，这间威顺旅行社因为财务状况异常，未过为14号开始的，已经被观光署该勒令停业3个月哈。来，根据这个人客一个讲，因是三月份的时阵，透过威顺旅行社预定日本福冈5天的行程， 四个人，总共四个人同行，团费是75000块。好、嗯哦，原本预计5月26号出发，5月15号突然接到通知，知影讲吼，得知这间露营社停止营运。如果你若要照原计划出团，嗯就必须要搁再支付35000。嗯嗯嗯，团费约7.5万，是四个人团费。哦，是四个人的团费哦。嗯，四个人扎7.5万。嗯，那我小哎，哎，四个人7.5万，当然没那么便宜啊。可能也是预收，该预收的。
1: 你特别吸金啊，可能要怎样要经营不落
0: 钱咧胖玫瑰
1: 啊，所以就像这個低价这促销团嘛，低于市价啊，人个要谈上嘛，四个人一个人。
0: 日本福冈五日行，四个人啊，7.5万。哎呀，
1: 他开了一个比市场低，但是又不会脱离太夸张的价格。
0: 你讲啊，你若要照原日期出发者，爱个支付35000，35000倒起来75000，3500011000，四个人11000。福冈五日游，
1: 那个人2万多块啊，
0: 那也太便宜哦，哎，还是不好来哈，
1: 那当然加，怎么加钱呢、啊？不，你不加钱，你前面的钱就打水漂啦。
0: 对，
1: 然后我讲酒量是被去剩嘛，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卖他们凶啦，这个调查结果符合市场行情的价格。
0: 对，如果不符合的话，
1: 对啊，你看
0: 都
1: 7万多，
0: 其中必有妖。
1: 对啊，我们都看到哈。省下来的都没有看到背后潜藏的风险，你低不久啊，这马戏认知不足。
0: 好了，所以说

0: 不是那么大间有名的、嗯、台湾的这种旅行社开出来的这么便宜的价格。我相信想要那种、嗯、我也需要这种品保协会的是的是有时候就发生像这种事情啦、啊、所以真的啦、啊、不要为了那几千块钱然后去参加。你如果说大家大型的什么五福啦什么雄狮啦那种大间旅行社开这么低的价格我就可以抢，因为大间也就是上市贵公司他开出来的价格一定是有他的信用嘛，因为有可能为了这几千块啊好看赔上他的商誉。可是这种小间的那公这跟个啥个啥
1: 微顺
0: 啊没听鬼嘛、嗯、可能阿西公你我不知道啦
1: 中部
0: 对他可能是搜寻一下嘛，那小小间的，然后又开出了比同业更低的价格、嗯，哦，那真的要小心一点啦、
1: 啊。好嘞，有一个咱娶台湾啊、这个女性哈，哎，这个澳洲女婿哈，她叫做马修，一个多礼拜前哈，她是定居在台东哈，在台东哈。啊，马修哈，台湾女婿50岁、一个多礼拜前一概没完结。他跟他台湾的太太吵架、吵架了他就生气、生气了就怎么样呢、走去爬山去爬山
0: 去哪里爬山、
1: 就附 近,、那個、
0: 附近的山就对了
1: 海岸山脉、海岸山脉、结果呢、他就是后来呢底下印尼那个所在、好像那个土质呢比较松软齁。可能以前呢有一点跟他成功有迷路啊，哥再加上那个当地那个山脉齁、这个土质松软齁、海岸山脉这个峭壁呀齁、峭壁呀、可能转呢也有滑下去齁，转呢响了一下呢，然后就这样子齁。受困在那个海岸山脉的峭壁山洞，
0: 哎，糟了个高，
1: 整整七天哈、整整七天。那以前是因为盖帽完给受气，转那个出门，所以完全没有带那个食物，那可能也在下落去那个峭壁山啊，一大把呀哈。的时候可能那个不晓得本来都没穿鞋，还是鞋子掉落，所以呢没有食物没有鞋子，他就受困在那个峭壁七天、到昨天才被救出来。昨天救出来时阵吼，这个搜救救难人员讲，看伊规身躯吼拢土，伊可能就安尼，摔落了，安尼一直滑下去这样子。伊讲当地因为土质松软，真的是不太好那个，一不小心啪，这都诶一直溜落去，一直出落去。所以其实搜救人员也经过4天哦，经过4天、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天，7天才把他救到呢？也明明就知道他在哪里哈、但是就是因为哈、山路难行，再加上那个当地啊，迄个所在的地形土质松软，所以4天哦，经过4天哈、才找到这一个澳洲哈、澳洲的台湾女婿哈。因讲吼，好咧，家在是安怎呢？他们是怎么样去定位找到他的呢？这个澳洲的台湾女婿吼，一盖帽完结了，走去山爬山哈。一休息，拄啊咱讲诶，伊也无炸食物，可能想讲啊出来透透气啊，都没回来哈。怎么想到会困在山洞里哈？就困在悬崖峭壁哈，一些山洞里安尼哈。他只有带2个东西，
0: 哪两个东西？
1: 一个是圣经，一本圣经、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这本的就是大家会有法度甲找到伊，因为伊就变成摔落了，为个山壁安尼溜落来摔落了，以后来他就被困在那个还好有一个山洞哈、就是因为他带了这一样东西，田公他还蛮常常带这一个东西出门，这个救难人员、搜救人员是经过4天，安尼一直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就到昨天才救到他。一切是用什么找到他呢？
0: 怎么？
1: 这个澳洲人他随身都带那个什么萨克斯风。
0: 也太重了吧！
1: 萨斯风，
0: 随身带，
1: 他就是带萨斯风，所以伊伫受困迄个山洞内底，伊伫吹萨斯风，萨斯风， 就是听那个声，就知道他在那个地方，哎。嘿，是这样子的，
0: 哇，太重了吧、
1: 啊、不过真的就是救了他的命
0: 了，对了对了
1: 对
0: 了，哎呀，蛮浪漫的，
1: 对呀、啊、哎呀、啊听说啦他常常啦可能有当时去郊外野外时阵他可能就随身带着这个、啊、就可以就在郊外野外的时候可以吹奏一下、嗯、所以他带圣经跟带萨克斯风啊没有食物、嗯嗯啊、就这样七天哦七天哦
0: 饿不死啦，但是会渴死。你哪讲醉的话，我咧啉醉，我都该该。
1: 对对对对对。哦，真的是哦，没有想到哦。啊，圣经可能是啊，个人甲无完，给心情就歹。
0: 对啊，对啊，对啊，找个地方想要清，
1: 找山顶哈，
0: 想要清净一下。
1: 念圣经啊，那跟那咱这念去念佛经啊，那同款的啊，伊念圣经啊呢。哦，啊，萨斯风就吹一吹，哦，吹奏一下萨斯风，哦，可能就是，也可以调节情绪啊。没想到就这样啊，困在山壁，山壁山洞，哈，一个礼拜被救，哈，也就是因为他吹萨斯风。
0: 哦，还好他有带了。对。
1: 救出来是龟仙窟吼，弄中哦刷头吼。啊，那个被救来着，走下山的时候，他太太其实也在那边等着他哈，迎接他哈、嗯。看起来夫妻两个有一点尴尬哈，哦、嗯，太太
0: 吵架差点，
1: 太太
0: 吵出，
1: 太太赶快迎上去啦，但是两个人好像也没有什么热烈的拥抱、嗯、啊，是那个哦，
0: 有点担心、害怕又震惊、嗯，
1: 就是
0: 主要你是在冲啥，冤家到。要不然两
1: 秒哎我相信您太太一定嘛是金
0: 牛 啊， 對啊没有错没有错
1: 今天白天我不笑不死啦
0: 但、就是招一堆
1: 哎呀干嘛招等在澳洲啊、
0: 嗯、有可能
1: 想不开啊、
0: 欸、对对对对
1: 哦我以后那伊那平安等来对较好咧好啦各自反省啦齁都做这个这一次齁、嗯、就是可以各自都反省一下齁、嗯

0: 咱有一句话讲，好心有好报，知道吗？嗯，这种事情竟然也发生在美国，嗯。这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查甫，伊日前伫咧加油站，吼，伫加油站咧加油的时阵，看到涂骹有一张迄个彩券，吼，有一张彩券，吼，而且那一张彩券呢是中奖的彩券呢，中奖金额是500块美金，哎
1: 呦，哦，不错哦，哦，
0: 也可能有一点类似咱的刮刮券已经刮出来了，安尼啦，吼。哦，就是500块美金哈，合台币烧16000，哦，这个中奖的彩梗，那他捡到哈，在地上掉在地上，他捡到，但是一波占为己有，反而等到主动交还给失主，嗯啊，
1: 因为在失主下，嗯，
0: 可能是加油站的人啊，是啥，唔知，反正伊就可能是扣掉了，伊问加油站，或者是说刚好是前面的人，哎，对呀，哎呀。哦，伊扣掉了，伊无甲彩梗提走啦，伊交吼伊个加油站的经理啦。嗯，哦，伊甲加油站经理讲，这个是有人掉，我捡到的。如果有人回来找的啊，哦，这个彩券的话，你再给他啊，哦，就这样子。
1: 嗯，哦，没办法哦。哎，
0: 欸，啊，老贝的是失主金家遭到灯来吹哦，失主金家遭到灯来吹哦。那所以讲吼，哦，这个后来这个彩券就物归原主了哈。嗯哦经过两个月了哈，经过两个月了，好，好心有好报哈，嗯，这个扣到彩券啊，物归原主的这个男的，两个月了后，对四月份的时阵，他自己买了一张彩券，结果五个号码全部命中哈，赢得586000块美金的巨额奖金，噔噔噔噔，哦。586000块美金，安尼话者1000多万哈，
1: 对啊，
0: 哎，1000多万了，
1: 不错啊，
0: 对啊，哦，这个能够命中这个号码的几率只有856068%啊，一共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呢很 lucky 哈，那刚好就两个月前又发生这种事情，那叫咱讲诶，咱来讲好心有好报，一共哈，诶。或许这是我的故事啦，如果大家哪要改联想安尼吼，伊讲这是我的故事，安尼也当鼓励更多人去做正确的事情。好，意思就是，啊，咱袂讲做，咱家咧讲做好事啦。啊，因遐美国人伊讲，这就是鼓励人去做正确的代志，哦，安尼就对了。而且伊个讲哦，这个查甫伊讲，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去帮助别人，哎，他也没有因为中奖哦，我这钱我家己哦，进来买啥买啥，伊讲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帮助别人，也透过伊诶故事啊，他希望也能够鼓励啊大家做正确。的事啊，这个下面这一个哦，就真的就是可怜兮兮啦哈。印尼最近发生一种悲剧，是一个16岁诶，这个男生哈，啊，也家境清寒哈，16岁，那印尼一家境真善恰，一登机拢穿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哈，啊，不合脚的鞋子，像那讲呢，因为伊的脚哈，伊讲伊平时伊的脚是爱穿45号的鞋啊，但是实际上他穿的鞋子是43号的哦，因为太小了哈，太小了登机呢哦，他长期穿着啊过小的鞋子，所以导致伊的脚出现。肿胀跟感染哈，啊，伊查出来的就散诶，无法度哈，没有办法让他再去买一双合脚的鞋子哈，所以他一直也没有主动要求买新鞋，嗯，啊，他的脚长期也因为这样疼痛，啊，而且伊个是伫卖场伫咧打工，购物中心打工。伊讲打工有当时啊，徛几工，他脚真的很痛的时候，伊就伫鞋啊内底个塞那个泡泡棉，哦，哦，这样子忍受着疼痛，硬撑着哈，完成这个打工的时间，也同时完成他的学业哦，学业。But 呢，哦， 伊讲拄啊开始是伊脚有感觉淡薄啊不舒服，但是一直无去就医。到四月二十五号，伊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落尾就转安尼过身去啊，就过世了。为什么？根据医疗人员的判断，哈，这一位男生哈，他的死因跟他脚部有伤口的感染引发，哦，这就是咱讲的，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蜂窝性组织炎，
0: 蜂窝性组织炎哈。他有伤口了，他就是因为有伤口了，啊，每天还是硬把脚塞进去那个不合脚的这种鞋子里面哈，
1: 感染都严重，
0: 对对对，然后这感染的越严重哈，完全是不透气的嘛，对不？
1: 没有错，
0: 塞的满满的哈，后来就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就是最后是因为感染而死亡哈。他的妈妈后来哦，家己哦也很自责啦。伊讲哦，其实因为第一，因刀嘛无钱啦，啊，但是他也有跟他儿子提议过，讲你是不是鞋子太小了，应该要换。但是儿子拢一直改，伊讲不用不用不用，这一双可以穿就可以穿就好了，嘿。儿子一直也都拒绝哈，啊，这个囡仔就是足搞笑诶，所以有当时啊。哦，就是这样哦，他勉为其难的哦，他知道家境不好啦，哦，就是这样，啊，都是要把这买鞋的钱留咧，好出来对开销哦，不想增加家里的负担，但是他这样子没有想到，他怎么会想到说我穿了一双比较小号的鞋子，最后会因为这样啊GG死掉呢？哦，所以那，
1: 所以讲得很现实啦，我不觉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当然啦很可怜，但是有想就为什么会贫穷，就是认知不够嘛，因为虽然说引导就散了，但是呢散跟挖起箱这类合脚鞋子都买不起，我觉得应该不会，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忍着生病死掉了，那就是，所以哦，而且你家里的用钱的态度会影响到成长之后用钱的。我看了觉得说一个心理医师齁，有的混向齁，他在有些财商观念他在分享。他说他们家里小时候说家里原生家庭对于钱的使用的态度齁很容易齁，如果你没有这更好的认知的话，那就会变成你长大之后对于钱的态度甚至是财商。因当吼，这个心理医师因较早小时候很穷嘛，大家吼，我砍灯内多有诶无诶，啊，变作伊长大之后，伊去变成医生啊嘛，收入也不错，很稳定啊，又出书，又有上节目等等，所以收入很稳定。但是伊咧买啥物物件时阵，伊拢会感觉讲，哦啊，怎么好像这个东西我明明花得起，但是要多花一点钱，他就会心疼，所以伊就开始去精神，他是精神科医师嘛，开始去分析啊。原来就是哦，原生家庭的对于钱的态度影响到他长大的态度。可是这个小时候原生家庭的用金钱的态度真的就是对的吗？不一定，打个问号嘛。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让他逛，就最好的例子嘛。这个家庭很穷没有错，但是真的买不起一双合脚的鞋子，然后让他能够不磨脚，不缝红斑，不这个蜂窝性组织炎，那所以这结果是不，其实是不好的嘛。年纪轻轻的就好像咱听阿公这故事很感动，哦，替家里省钱，
0: 那你是说啊，这个囡仔吼，
1: 但是挑伊啊，
0: 他当然没有想到说这样
1: 啊，就是认知不足啊，
0: 对啊，所以说吼。我曾经啦，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啦，有一个朋友男性齁，一起剩一家之主的丢啦齁。他从小也跟啦齁，从小其实他，我那个朋友是做生意的人，他是有钱的。但是呢，他两个孩子从小三个齁，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都从小的跟孩子齁，都不爱给他孩子知道说，其实爸爸是有钱的。家庭是有钱的，那因为这个爸爸家里本身嘛是，你上先我看嘛是安尼足俭的，你也真的不觉得他有钱，他穿衣服啦啥，我家里怎样嘛哦，他就是穿的很简单哦，非常的简单哦，便宜的啊，家嘛是赶快在吃方面，这得你都要讲的讲，可能就是父母的金钱观、用钱的观念呢，他真的会影响给孩子。
1: 而且一可能哦，一可能，然后虽然就是哦，可能爸爸妈妈为着钱的冤家，他某一个程度上哦， 我跟你讲，对小孩子来讲，某一个程度上，他会觉得金钱是很邪恶、不好的事情。
0: 好，所以说、我这个朋友，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哈，他从小就是说，他其实他有钱，但是他自己是很得意，他自己赚钱有赚钱，但是他不要让孩子知道家里是有钱的，所以都给孩子灌输讲哦，爱较俭的啦，咱家也无啥钱啊，安尼啊，伊家己吼。做爸爸的就是啊，这啥以身作则啊！哦，他一家里嘛不乱开钱啊！哦，不管在吃的、穿的、住的，我刚刚以各方面来讲，他不用特别灌输，他的孩子也大概会认定我们家没什么钱哈、后来呢，哈、我跟人讲，这人就是足俭的啦。我这朋友我知道他是俭俭到有一点 get 安尼就丢啊啦，哈、所以他也怕孩子乱花钱。他的孩子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后来这是罗贝因伊的囡仔拢已经成年啦，吼、后来有一次他的孩子在跟我说的时候，伊讲伊是读个大学，他读到大学才知道家里有钱。好，这是因囝讲的，伊讲所以以前都是爸爸吼刻意在因的面前营造说家里是没有
1: 什麼錢。我跟你讲，华人会把这种东西当作是美德，我就。大错特错，犹太人
0: 勤俭是美德、
1: 对啊，你笑死人，
0: 又勤又节俭，
1: 可能那个年代是可以的，但是今嘛一今嘛几年通货膨胀东西三趴，你俭哈，钱的是咧用嘛，所以就是说你看同样的这种对金财商财官，那犹太人为什么一代一代一代，他们下一代会比上一代更有钱？那除了对于金钱有正确的观念之外，也要教财商嘛。我觉得。我不是勤俭是美德，这个是很、这个其实是很那个思想的一个前置哈。
0: 好了，我们来吼一下，来好好的理财一下啦哈。
1: 没错、
0: 来管理你的吼这个财富，也管理你的健康。进攻格
1: 广告。
0: 好来，顾家会嘛，顾身体哦、听众朋友啊哈。顾家会嘛，顾身体，一年久久的五月份，
1: 对啊，
0: 好、这个月你就是这个月，和你顾家会嘛兼顾身体。
1: 另外一个上好的投资就是投资你的这个身体健康。
0: 对啊，对啊，
1: 人从四十岁开始、就是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跟管理自己的健康，这种代志吼，拢卖。拜托吧，还无可能。尤其你家己的身体健康，我家己的身体健康，无人会插你的身体健康安怎啦？干哪你家己好好保养，好好做，好好食，好好运动。
0: 食过咱的钙粉钙油的人拢知啊，你若有食钙粉钙油，你就会足够走，足够健。
1: 到
0: 七八十、八九十，你拢阿哥吼，对，七十会拍喷，八十会加滚，九十阿哥强强滚吼，一百岁呢，阿哥安尼。哦，青年话好诶，这种诶，这都是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1: 啊，
0: 你这两种然后食，一个是哦，对咱的体质，对咱的这个骨质，对咱的筋络，对咱的喙齿，一个是专对咱的哦，这个针对的咱的关节、软骨，重生软骨关节的修复，得力的钙油哦，得力的钙油、所以足这样买，你足这样食，大家拢知足好足好，啊，搁护理元素。失眠吃安眠药的人一大票啦，我无老会怀啦吼，真正的吼，真正是有够侪人咧吃失眠药啊。好，这安眠药呢，安眠药伊就是为咱的中枢神经咧，甲咱控制哦。今麦大家拢知啊，只足侪人知啊，但是又戒不掉吼。这长期落来，真正对你身体吼，对你的大脑吼是非常的损害哦。这提早的失智症吼，这也真的吼，所以讲啊，搁来咱的苏鹏。一尴尬，唔得咧尿不出来啦，尿失禁啦，频尿啦，即个足侪男男女女都常常有听到哦。所以讲哦，有用过咱产品的听众，拢甲咱见证见证讲，恁的这四大产品进口的，这四大产品拢进口的，真的是很好。但是偶尔就会觉得有一点贵。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月我都是要让恁哈，这个理财个兼哈顾身体哈，顾机会个兼顾身体。你这个月买咱的商品，我们有推出优惠组，咱优惠组的是一组里面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多再送一盒五盒的安尼，
1: 二正半，四正一哦。
0: 对，安尼你那改买个送的，安尼改平均切起来哈，
1: 相当划算，
0: 原价八折呢，
1: 哦，
0: 就等于你平时那买钙粉钙油爱2500。 一罐爱2500，今嘛变2000。护理元素原来你买爱2000，今嘛变1600。苏鹏一盒1800，今嘛变1400，400几块尔尔。所以等于八折价，安尼是不是给你够给位？
1: 现金放大术、
0: 啊！你的明仔这个物件足好诶，吼、啊！你的平时咧买都安尼丢咧，啊，这个月你都免丢啊啦，吼、你就直接款起来。半年分、一年分，加减无三个月分嘛好。
1: 对啊，好、现金放大术，你台股赚20%，啊，你把这赚的20%，过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苏鹏、甲护联，再赚20%，
0: 对
1: 哦，赚哪干哪有这好？
0: 对哦，昨天刚过节，听众朋友我卡电了，甲讲，哦，嘿，有房哥上一几堆啊呢啦。上一集对米家我都不好意思说哈，因为给他人家有打工，我去买一间有房来不？他可能他真的是买很多啦哈，啊，登记那边又买很多药房哦哦，迄、那个这个跟他台北的听众，就是顶边讲什么听到咱的节目，我去买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等一下我再说哈。哦，一张啊，那感谢噶哈，伊讲哦，好来，等一下我再说他的感谢哈，谢谢啊，伊买足侪去有房买足侪啊，有房个上伊足侪物件，他开心的不得了哈，卡电来跟我感谢哈。真的吼，哦，又你又有个够机会，有个吼，真的吼够得身体吼，所以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个位哦，这个位鸟，一年一届哦，都、就是五月份鸟，咱今嘛都爱买优惠组的哦，吼，母亲节五月份的优惠组，买二送一，买四啊，没有，买二送半，买四送一，安尼就对啊，吼。指定药房各位电话叫上买啥，请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哦，听咱的节目吼，真正会当顾家、顾家会，还赚钱，还个顾健康吼。我刚刚讲那个听众朋友，其实就是之前不给他伊有卡电的福利嘛，吼，伊跟你讲迄、那个，就是讲伊有一届听咱的介绍一间公司，有没有？吼，啊，伊就伊转去买一间公司的股票，吼，而且无意中我们刚好在介绍，吼，那一家公司是一个、一个不是大家一般吼大众会知道的公司啊，刚好哦，它的特殊点在哪里啊？我就变问这部中介绍的时阵。他很积极，他隔天他就去下订单买那一家公司的股票。后来个什么一倍啊，老魏个配股配息配股哈配股，一共一摊，一共一卖掉一张吼，赚20万嘛，一共差不多赚20万嘛。啊，后来又有配息嘛，好配股嘛，啊，起码还零股还在，还是啥吼？伊跟他讲安尼，伊跟他讲哦，我真正要跟您感谢呢。有够感谢你的，所以我这边吼，恁的活动我买足济，所以讲伊买足济，讲我足感谢你呢。然后那个药房又送他很多礼物安尼吼，好，伊长就是卡来甲我讲安尼，伊讲吼，我还讲我真正足感谢你呢。啊，现在的股票啊，今麦股价吼，伊讲今麦那张股票的股价现在又涨得更高。一共我哪一天我卖掉的话齁，我真的要买个礼物送给小君跟朴槿齁，没上我的人
1: 诶，
0: 我改过没没齁，一共齁齁伊讲吼，听恁的节目吼，啊，好啊，赚遐济吼，啊个健康吼，即妈妈食产品够啊，足健康诶。伊讲要吼，我讲迄是你的福气，你家己的福气啦，好不用你唔免特别什么买礼物送我，唔免你赚的你就转的去食吼，够健康安尼就好吼，好就不用那么客气吼。他很感谢的，一直讲感谢啊，不是听你的节目，我无法都赚到这钱。
1: 没啦，就问没有啦，就重点他还是
0: 嘿，
1: 对啊，
0: 哎呀，
1: 知易行难嘛，对啊，对啊，啊，我一家己冇去做，哎嘛，刚才讲啊，这冇去分析，不是讲咱今仔本来咱不是讲咧报什么股票，
0: 对啊，
1: 就是讲咱这个三甲吼，我们台湾的这一间吼，在台湾的隐形
0: 有一点隐形冠军
1: 嘛，因为我们努力打。

0: 有这么好的这种小故事，大概吼踏踏实实的扛过，来为着这块土地，为着家己的公司吼来拍拼，最后开花结果，这个成果吼，然后能够上市上柜，然后全民一起分享，对不对？是咱台湾人的公演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哦，如果我现在还有一张股票我卖掉的话，一定买个礼物送给你。我改工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是你自己的福气哈。
0: 对啊，对啊，
1: 身体吃够较健康的就好哈。爱张董人。是主要要跟他分享，讲伊这边买足济，买个药房，佮送一堆物件给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念一堆出来吼。
0: 这我讲现金放大数。
1: 哎，对嘛，你快看，这嘛谈，那嘛谈，安尼吼。好，谢谢。
0: 那钱哦，还是回到这样子，钱才会有用啊。哎，我是真正安尼感觉哦。那回到咱头先可以告诉我，处理真正无迄个钱，替这囡仔买一双鞋啊嘛，啊，认认认噶。哦，破不巧伊，安尼现在就什么意思？
1: 不过有当时啊，真的很贫穷的家庭哈，有时候
0: 所以很难翻身嘛，
1: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0: 所以为什么南宫
1: 贱民呢？就
0: 不是，人家说富
1: 像印度的贱民哈，
0: 富不过三代啊，但是有时候穷也没办法翻过了三代也没有办法翻身，因为对于南宫因的思维准则跟对金钱观念来讲，他们就停留在。一直留下来这个这样子，喜欢钱又仇富，咱绝对没有这种，咱不要有仇富的心理，因为咱爱看讲，像那喝雅人会变做喝雅人，你那种看讲，哎呦，你喝雅喝温呐，哦，还是讲做工啊，啥，安呢？哦，你这样子，这种心态，其实你不是真的喜欢钱。我都经常听过啊那人，你干嘛讲哦？你好喝雅人哦，都很不道德啦，赚钱都是这样。
1: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有什么了不起？
1: 你看，不是咧破病，不是咧GG。
0: 那嘛有这种心态，反而来看，想那也喝雅，一定他能够成功，一定有什么我们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也是安尼，我是这种想法跟大家分享。
1: 不过讲到那个鞋子哦，那一双鞋子哦，在咱都要讲迄是。真实的就是印尼最近哈，最近丁沟围发生的哈，
0: 没有错。
1: 16岁的男生也因为这样长期穿比他脚小号的鞋子，结果脚就是因为这样肿胀，后来有伤口料这样感染，
0: 对啊，
1: 后来就这样死掉，
0: 没有错。哎，
1: 我只想的讲，伊朗哦，其实我第一次对伊朗的印象就是这一部电影哈，这一部电影啊，叫《天堂来的小孩》哈，好像是《天堂来的小孩》。这部电影，我就是看了这部电影哦，那时候就对伊朗有点好奇。好，那时候的伊朗可能没有像现在这样了，不太一样了哈。啊，所以说后来早期我有去伊朗哈，我有去过伊朗哈。你有看过那个电影啊？你就一直感觉讲，要去到遐，你就会感觉讲，一直想要找那个跟电影里面一样的场景哈。那部电影就是两个兄妹哦，简单讲很小啊，打国小两个兄妹。家里很穷啊，本来吼，伊妹妹有一双鞋啊，吼已经破去啊。妈妈有一天就叫迄个哥哥讲，你去早上去上学的时候，你顺路把妹妹的鞋子拿去那个修鞋子的店，去修理啊。下课的时候再带回来这样子哈。结果呢，这个男生呢一不小心，他就到那个店的时候，到那个修鞋子的店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家，哦，在卖啊各种杂物、水果的，哎，徛底下好奇底下看看，啊看看，啊转呢吼，改箱鞋啊放在路边啊，啊伊底下咧看下物件，结果一箱鞋啊转去哦，一个收破烂的给修起，哦就收走了，结果他就找不到鞋子了，找不到鞋子之后回来又跟我们刚刚妈妈讲哈。因为那个年代伊朗还是很贫穷啦，伊朗其实就是而且一些乡下的小孩就是很贫穷，所以回来不敢把这件事情说给妈妈知道，然后呢怕被骂，你知道孩子的想法，咱不能用大人的心理去改想，所以后来他们兄妹怎么样，因为伊朗他们学校在上课都是男生跟女生错开，比如说男生上早上女生就上下午，到现在还是这样 啊，女生呢、啊、上早上就男生就上下午课，他们不会男生女生一起上课安得掉。所以那一部电影《天堂来的小孩》就是两个兄妹每天都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用照诶吼，赶快要衔接。去上鞋都穿一双哥哥穿的鞋，哥哥下课就把那个鞋交接给妹妹、啊、妹妹然后再穿一双鞋去上课、啊、如果妹妹上早上就下课赶快跑跑跑跑跑，因为上课的时间嘛，所以赶快跑，有当时就在半路交接，就在半路在交接说、哦、鞋子换你穿去上学，啊，他就脱下脚照等的，就这样子、啊、那部电影我看的时候我发现伊朗的街道都有那个水沟、
0: 嗯、
1: 我印象最深上深刻的就对，就是都有一条小水沟、啊、每天就看着他们两个、啊、在那照来照去照来照去、喔、在那交接 那个鞋子、啊、后来他这个男生就发现说学校有一个什么赛跑比赛齁，赛跑比赛如果你可以进入前三名的话，前三名有什么奖品啊呢，结果第二名是有一双运动鞋齁，一跨的啊呢齁，哇一德公哇这样我有希望了齁。那啊，因为他没有报名，所以本来学校也班上也没有选他。后来他去求老师，他去老师拜托说一定要让他参加这个赛跑比赛。老师说没有没有没有，已经选好了，已经人家定了决定给谁参加了。他说老师拜托你，你一定要让我参加。他就说拜托拜托，没老师我现在招给你看，这样喔。我印象深刻的那部电影，哦，老师，一共老师，我现在就跑给你看呐，吼，我真的我跑很快，结果老师说好、啊，你要照就照啦，马表提咧，欧贝，吼，就是讲，然后顾仔伊安尼就对了，结果吼、哦，他跑速度之快，吼，老师那个马表都按下来的时候吓一跳，怎么那么快？怎么跑那么快？吼，后来就这样子，后来老师就叫他去参加。真的是跑太快，伊逐天咧干小妹啊咧搞接招来招去，好、哦，所以已经训练了。后来这个男生呢，伊就参加学校的哦这个赛跑比赛啊，一不小心呐、啊、吼、哦，一不小心他竟然是跑到第一名
0: 哦。
1: 哦，伊的为很卖力哦，就想一直得到那双运动鞋，所以很卖力，头一点都没有回，从头到尾就是一里照，很专注的一直跑。好，伊跟他不是短程的赛跑，我记得电影里面是有一点像有一个越野赛安尼的对啊，有一点像越野跑步赛安尼哈。结果呢，跑回到终点线的时阵哈，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跑第一名。后来颁奖的时阵呢，哦，你颁奖啊，华德一哦，恭喜第一名哦，他颁奖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拿第一名，但是第一名的奖品不是那个运动鞋，运动鞋是第二名，哈、哦，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安尼哦。后来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他拿第一名一直哭，啊，老师跟校长拢改讲，你是靠啥？哦，你拿冠军呢？啊，这样子我为什么要哭？他结果伊妈唔敢讲，伊干那把酒金金一直看第二名诶，甲伊想哎呀提走安尼吼。但是后来呢，在老师的追问之下，为什么你拿冠军要这么伤心？后来他说他会好参、哦、加这一次比赛，他是为了要得那一双运动鞋啊啊，就是为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哦，老师听了之后，校长听了之后就觉得哦也很心酸，也很感动。后来就学校买一双运动鞋送给他，好。所以看这一部电影之后，来我去伊朗的时候，我说：“哎呦，真的呢！因遐吼，这哦城市街道、马路边都一定会有一条小圳沟哦，小圳沟，哎、欸嗯，真的都是这样哈、哦嗯。这个是这个圳沟是我对伊朗印象最深刻的哈、哦、街景了、啊、哈、哦，街景之一。来进攻个。”
0: 美丽人生进广告，哲理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来吃好来分享吼，听我们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来呢护理元素，
1: 好了，来
2: 护理元素，我迄阵啊吼，讲啊我头毛都搞烂个，啊个骨头骨质疏松，你要讲要食啥呢？甲我讲，你得爱食钙粉， 啊，甲护理员输，诶，我阵拢有咧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诶，我阵拢有咧食迄个物件。甲我讲安尼，想我到迄个护理员输买两组大组，迄阵母亲节有咧赠送无？啊，迄个钙粉我嘛买两组大组诶哦。啊，即摆钙粉我食了，我说买，我就买一罐一罐安尼食。啊，即摆护理员输哦，我买两组，啊，食到尾了，食到剩一包尔。我真爱困了，拢唔免食，啊，拢足好困的。
3: 哇！
2: 啊，我今麦特别甲你讲哦，食护理元素，大家有耐心，爱做有耐心的。我拢三暗两粒，两粒两粒，我搁真唔捌停停过呢。
3: 嗯
2: 嗯。两组两组要食了，我真爱困了，我早就盖起来。哦。就是哎呦，要有耐心呐，要有耐心
3: 啊。一个时间呐。
2: 你看我食三四个月啊，你看我，你搁真都拢唔免食，爱困了我就会困得啦。
0: 来，我讲听众朋友吼，讲混香节受益吼，根据咱的这个卫福部吼，这个中央健保署统计吼，咱台湾人因为这个慢性失眠、工作高压以及睡眠障碍哦，对这个安眠药这个需求量哦，相当的惊人哈。去年2025年哈，我们一整年咱台湾哦开的包括镇静、安眠、抗焦虑的药物的总和。来，兄弟姐，你有咱几颗？几颗？哦，几颗？
1: 我曾经看过那个报道，我记得好像是算亿颗的。
0: 对，哎，对啊，对
1: 啊，几亿我不记得了。对，
0: 公布答案，去年咱台湾开了11.6亿，11.6亿颗，
1: 11.6亿啦，
0: 6000万粒
1: 啦，哎。
0: 11亿哈，6725万颗的安眠，
1: 一年哦，2300万人口来的，竟然一年吃掉将近12亿颗的安眠药。
0: 啊，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
1: 哎，
0: 这个哦，后来呢，台湾的安眠药物的用量高居亚洲第一，哦，又是亚洲，但第全球呢，全球呢？全球第二，惊死人、
1: 嗯！
0: 哇，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的事情。
1: 怎么会台湾人会这样子呢？
0: 吓死人呢、欸！
1: 吃安眠药吃到全球
0: 第一，全球第二啦，要求
1: 这样子就吓呐！咱台湾人这歹困
0: 哦，
1: 吓呐！阿别搞这重吗？系啊，
0: 嗯，
1: 哎、欸，而习惯了，而且哈，或者是的是很惯性的，哦，卡头听关节听的吃止疼药啊，没困的吃安眠药啊，哦，嗯、对，就这样子，哎呀、啊
0: 嗯，所以止痛药的滥用或者安眠药的这个滥用哈，嘛、
1: 嗯、
0: 造成咱的这个我们的牺牲率哈、嗯，真的也是世界排行有名的。嗯、我日本老师的讲过了，讲日本几乎也身边周围的人或者讲日本的这个医界很少很少在做血液透析，
1: 嗯、
0: 就是很少在牺牲。
1: 嗯，
0: 但是咱台湾这个真的是蛮多、
1: 嗯，
0: 就是咱的药物真的太滥用了、
1: 嗯，
0: 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安眠药、嗯，你看那家想动。
1: 动
0: 得掉，身体动得掉，
1: 对啊，所以讲哦，提早做保健，
0: 没有错
1: 啊，是啊，避免你家己哈身体哈疾病哈变成要啊长期吃药，
0: 对啊，对对对对
1: 对啊，啊，都所以讲，一旦用食保健的，咱都食保健加顾起，
0: 对啊，药啊，
1: 唔免去依靠药物，
0: 药的三分药嘛，
1: 七分毒哈，这是哦专科的哈，这个医学博士在咧讲的哈，所以哈，咱平时来钙粉爱食钙优。加关节，不要再痛了，就靠安哎那个止痛药哈。钙以外加提早来保健你的这个啊关节、
0: 嗯，
1: 关节不是跟他膝盖哈，关节嘛不是跟他髋关骨，你哪一个部位关节，手腕关节、肩胛关节、脊椎关节，通通都是保健哈你的关节。
0: 嗯
1: 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酸乳钙粉这不免讲的，一流的哦。这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牙齿的健康，孩子的发育成长哦，都一定要钙粉哦，容易点爱钙粉，
0: 没错，
1: 对啊。啊，睡眠不好，提早用护理元素，好，再加一个珊瑚钙粉，好，叫护理元素。晚上要睡觉的时阵，搁加一遍酸乳钙粉。舒鹏就是放尿滴滴答答，唔是频尿。阿德伯的不自主弱尿、嗯嗯嗯、不自主的相尿、
0: 嗯，
1: 要不然的尿不出来哈。
0: 对、嗯、
1: 这种的就吃舒鹏、
0: 嗯，
1: 舒鹏酸乳钙粉护理元素。
0: 阿哥，咱的酸乳钙 U，
1: 哎，对
0: U， 嘿，
1: 哎，对，咱今嘛五月份、哦、推出的优惠组哈，五月份母亲节的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
0: 嗯，
1: 两组的话就是等于买四盒送一盒，安尼就对啊，哈。
0: 经济基点和版本，等我一个上来的卡，0800-7755-9912。 以上广告，米勒领先。

0: 咱迄个线下有听众朋友吼传讯息来，你问讲，淑金姐，你刚刚讲的那部电影现在还看得到吗？哦，这部电影片名叫做《天堂的小孩》，嗯，伊是1997年的时阵的电影哦，1997年那阵推出的这一部那个伊朗哈诶家庭剧情片哈，这部电影呢哈，入围入围了后来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哈，最佳外语片哈，如果你现在要看的话。我不知道网络线上看或许还有齁，叫做天堂的孩子齁，1997年啊，现在几年啊，30年
1: 哦，快30年了
0: 哦，对哦，我那时候我是齁，当然我不一定是1997年看到的啦，可能是后来在电视上播放的时候看到的齁，啊，要不然就 Netflix 找找看 ，Netflix 可能那么久的电影，可能现在也没有了哈。好，网络线上看，找搜寻一下哈，好不好？谢谢喽哈。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哈，咱休困一下哈，
1: 休息一下。
0: 哎，工商服务了，咱继续第二小时开放口音电话。
1: 好。
0: 所以哦，听众朋友，如果你若对咱的经商活动，还是对咱的产品有啥咪不清楚、不了解哈，还是食产品你有心得分享，或者是要点讲注文哈，咱第二小时服务电话都会伫现场口音啊哦哈。
1: 先休息一下，你来滴。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来哦，来哦，咱这点真久嘿。
1: 开用 co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嘿，你那是产品不了解，还是咱的经常活动吼？啊，买安怎买吼？啊，买吼买偌济？半年分爱偌济，一年分爱偌济，三个月分爱偌济？你做你卡入来吼，我会当甲你斗参考吼。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哎，点讲注文拢赶快，即阵卡拢伫现场哦。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1: 九九，来你好，
0: 嗨，你好。
2: 请问哈，
0: 哎，
2: 我有食恁迄个三种的产品。
0: 嗯。
2: 三种的产品
0: 啦，
2: 啊，
0: 各位是啊，
2: 恁公司
0: 的。好，刷卡，好，刷卡。好，来，你好，小本不见，嘿，你好。
3: 我有加护理元素哦。
0: 哎、欸。
3: 还是动物荷尔蒙，荷尔蒙。
0: 来哈，植物

0: 加油，谢谢哦，吼，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喂 ，Hello， 你心机金条无？我哪拢听到？哦哦，你杂音，
1: 我知道，
0: 来来好，来来来，你心机金条好唔好？嘿。

0: 好好，谢谢，好。
1: 放六 M。
0: 嘿嘿，对对对，好，谢谢，嘿，无唔对，嘿，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2: 一天两餐至三餐，爱吃。
0: 是车讲嘿。啊，嘿，对了，车工，
3: 哎，你那到到归伊
0: 个五月份嘛，到五月份就是五月这个月，嘿，五月这个月吼，哎。

0: 对啊，咱有一个听众吼，啊，恁上个当时，我讲到五月底，五月底是当时，我讲三十一号，伊甲讲，安尼就过去啊，安尼唔是过去啊？伊讲哦，是吼，啊，我食老啊，敢那头壳吼，敢那有一点啊怕怕吼，吼天透天透安尼吼。哎、欸，今天你卖讲，你卖讲哦，今天有个人食到就是安尼哦，他想的跟他听到的跟他想的好像要转换哦，吼、哦，有当一听你讲安尼，伊嘴巴甲你引出来，从进前刚有一个要买，吼、哦，啊，我甲伊讲伊要安尼偌济，伊我甲伊讲四千，讲十五遍，伊佫甲我讲一千，安怎讲伊就讲一千，我讲无真两三四的是四千，伊讲对啊，一千啊。讲十六遍啊，嘛是各家讲一千啊。我讲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嘞？哦，来你好，嘿，嗨，
1: 大妈哦，
0: 哎，
1: 我食迄酸藤啊，吼，
0: 好，
1: 迄个钙油钙

好，来谢谢，来要卡电的机会，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呦，咱听讲吼，桃园的吕小姐吼，伊讲我刚刚上网路看，有看到你说的那一部电影哈。嗯。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慢慢看哈。嗯嗯嗯。好来，好，谢谢。
1: 找到，来你好，
0: 谢谢哈。
2: 那个杨奶粉你在南
0: 街？来，所以线下跟你讲吼，线下一线哦。来，你好 ，Hello， 嘿，
2: 小朋友，嘿，小坤啊，
0: 嘿，是，嘿，
2: 我最近手术目睭，
0: 哎，最近手术目睭，嘿，
2: 手术别来讲，
0: 好，手术别来讲，
2: 嘿，手术别来讲，啊，拢会流目油，会雾雾安尼，啊，因拢食迄个骨头，啊，我拢，哎。

0: 好，温小姐卡跟你讲哈，哈，好，谢谢，好，好来，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Hello，
1: 哎、欸，我想要问你一下
0: 哈，哎、欸，请说。
1: 有退化性关节炎，
0: 嗯，
1: 啊，我的表，我去照那个，
2: 嗯，
1: 工程，他说有一点点骨裂。
0: 嗯哦、退化性关节炎啊，你可以照，你去照了，佮讲有骨裂，骨裂就是骨头闭起嘛，哎呀、啊。疏松，我就是骨头怕疏松，疏松就会造成骨裂、啊、退化性关节炎是你的关节的问题，这两个是不同的、嗯哈啊、但是都是骨头，一个是骨头，一个是骨、一个是关节的问题。嘿，嗯、
1: 啊，可是我现在有在吃那个 UT2 跟那个钙片啊，我如果吃
0: 效果不够，嘿。嘿嘿，对啊，你吃那种化合的，效果不够。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

0: 哟
1: ，Hello， 你好，嘿，你好，嘿，
2: 喂，
1: 嘿，请讲，
3: 嘿，你
2: 苏胖
1: 你要叫上呀，嘿。

啊，来啊，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哈。无清楚要问详细，问了解，不管是产品还是经常活动，食产品心得要分享，还是点讲主文拢会使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美丽
1: 好，你这是安怎样啊？
0: 啊，什么？这是安怎样啊？你卡进来，甲讲安尼，我哪听有？
1: 讲你这是只安怎样啊？
0: 什么物件？对，一个物件。
1: 啊，伊就看你讲你卖的啦。
0: 啊，我卖这啊几啊种，你唔得爱加工对一种嘿。
1: 我食卡巴手巴。
0: 哦，卡巴手巴嘿哦。

0: 你好，
1: 你好，我想请问保护啊，保养牙齿要吃什么？
0: 哦，保牙齿哦。谢谢哦，来谢谢哈，咱可要卡入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来，好来你好你好，你讲你买啥嘿？
1: 我买加油五组，
0: 你大组的哦，还是迄个啊不五千的五组？五组两万五嘛，啊个啥嘿？
1: 加油的四组呢，他加油两五
0: 多。无啦，啊有的人伊会讲。有的人要四盒送一盒的，就是两，就是四盒送一盒的，就是一万的啊，嘿。
1: 你是
0: 盖粉。啊，对啦，对啦，对啦，啊，同款啦，你盖有两组，你盖有哪？
1: 五组啦。
0: 哎哎哎。
1: 十组啦。
0: 哦。苏鹏买十组。哦哦，安尼你买袂少。吼，安尼你买袂少呢，吼。
1: 我逐天拢买。
0: 哦，逐天拢买遮济就对啦吼。
2: 一单我咧哦，安尼三万，嘿，
1: 啊，
2: 加油嘛要3万嘛吼。
0: 苏鹏上咧食的苏鹏
1: 哦，嘿，无食好乖，迄个
2: 不会，你乖呀。麻吼就是。
0: 苏鹏那无食会安尼哦，你哦，哦真的哦。
1: 我会发炎啊，无食哦，嗯，我拢发炎。
0: 哦，人
1: 去找医生，医生佫甲我医袂好。
0: 哦，好好好好好。哦，
1: 苏鹏，我去年买十一组，
0: 是，
1: 去年我搁再搁一组，所以我买十组。
0: 哦，水哦水哦，水哦水哦，吼吼，安尼有够一年份啊啦吼，
1: 嘿，点点的，
0: 哦点点吼，哦多谢你哦，吼，身体够足健康的，袂歹，好谢谢吼，好，以上嘿，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可啦，
0: 嘿。
3: 哎、欸，我吃迄个钙油，早晚各两颗，一天4颗。

0: 嘿，加油，好，继续加油，谢谢，来，你好，嘿 ，hello。Hello， 断线来 ，Hello， 你好，嘿，
1: 小君啊，
0: 哎，你好，
1: 我搁未记讲，
0: 嘿，
1: 我迄日是楼梯遐叫倒向呀，叫向，
0: 哎，
1: 阮师傅讲，啊，你要爬起来好好，拢无安怎，
0: 哦，
1: 哎呀，手受伤流血，
0: 啊，外皮受伤尔，
1: 嗯，
0: 骨头拢规长好好，嘿，
1: 带粉，
0: 哦，
1: 所以。
0: 真袂歹，袂歹，好。
1: 我儿子行到要害。
0: 哎呀，结果拢无安啊。
1: 对，以前看
0: 到。哦，安尼。
1: 你的油啊，都用
0: 的。哦，你啊，你家己。啊，结果啊，袂歹，袂歹，啊那无吼，真正那无顾，你看这些摔的吼，可能的哇，有个不堪设想。多谢你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嗨 ，Hello。
2: 哎，咱们结识要讲什么呀？
0: 结什么结？

0: 咱讲过一个吼，啊，头先咱一个嘉义的张大哥，伊就讲伊脚麻吼，脚不太舒服，啊，要问啊，需要食啥吼？我来讲咱的钙粉甲钙油，吼，啊，很简单，我来回答讲啊，钙粉钙油就讲呵，安尼你钙粉钙油拢帮我传这个一年粉。我讲啊，我一年粉，安尼你够有意思，我冇见你就帮我传啊，所以我就帮这个嘉义的张大哥吼，这个准备了就是跟咱钙粉三万吼，啊钙油是三万，我讲啊 OK 啊这样子可以吼，所以你讲那样讲咩一年粉的钙粉加钙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因为钙粉三万的差不多十个罐嘛，
1: 连上诶，
0: 十二个月，我当尤其钙粉的砍头，有时候会多一点，会少一点嘛，對所以吼，那我都抓这样子最保险。所以你若讲要一年份的钙粉，啊，是讲一年份的钙油吼，都可以，就是买到这个吼，三万块钙粉三万块，钙油三万块，就是用煮的话就是六煮吼，钙油就是六煮啊，钙粉就是三大煮。好，以上广告报告完毕。
1: 我分享哦，听众朋友分享哦，来你好，医生哦，来你好，哎 ，Hello，Hello，
2: 哎，这过来人哦，
1: 嘿，是的，嘿，
2: 哎，我要这样问你，哎，哎，我说。手掌头啊，
1: 会
2: 会
1: 爸爸
2: 会
1: 听。好，算卡好，好来小军不给。啊，来小来0921890921890吼。哦，你的电话断线，个重打哈。0921890吼，断线重打嘿。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喂，哎、小君啊、
0: 哦，哎、是嘿、
1: 哎，我是讲可以线下可以吗？
0: 线下哦，好，线下，好，二线。二线给你，好，来你好啊，我啊一线又断线哦，0921890921890，哦，为什么你一打进来，你打两次了，就打进来就断线哈，搁顶卡一个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喂，主持人好。
0: 哎、欸，是你好。
1: 哎、欸，一个牙龈都给的细胞
0: 啊，你。哦。
1: 那你要吃钙不？那钙。
0: 出头天啊，吼、哦。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哎呦，搁断线啦哈，0921890，这个电话奇怪，你卡四遍是安怎？是安怎拢卡起来就断线嘞吼？啊，来你好，嘿 ，Hello，
1: 嘿。
0: 嘿，刚讲
1: 什么？
0: 嘿，来算开。

0: 你讲一天食两盖的，安怎足好个呀？
1: 嘿，好个的足好啊。
0: 哦，如果说你食啥？
1: 我食钙粉跟钙油。
0: 哦，
1: 我头啊是还没清洁清洁，我都有食
0: 啊。哦吼，哦。
2: 没有
0: 哦吼吼吼。
1: 我刚刚我食两盖的。
0: 所以你这边买一年份呀？
1: 要一年份，
0: 啊，
1: 买4万块
0: 尔。哦，好，安尼
2: 敢
0: 有够食？祝福你哦。诶，来吼，你讲啊，来我送他，你讲。

好，好，好，好，谢谢哈。袂歹呢，咱听讲哦，哦，拢足够理财的呢。拄只咱刷卡听讲讲，哦，我听大家理财理家呢，吼、哦，发财吼，吼、哦，哎、哦，啊，钱家己理好，啊，会有赚，啊，要家己变啊，用家己做主。这多幸福的事情，对不？这就够幸福，对不？吼、哦，来谢谢啦，吼、哦，来空吧，空空。哎，拄只咱刷卡听足济听讲吼，食较健康啦，啊，因家己理财啦，做生意啦，啊，安怎有赚到钱？啊，心情就很好，啊，身体又健康，心情更好。啊，我们听了，我们也心情跟着很好，哈、哦。真的，真的，真的哈！这个我不管是财富还是健康，完全是掌握在自己哈，掌握在自己哈，控吧控控，七七五五。

0: 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的人生吼，咱空的电话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当我们有谈到这个孙安佐这个问题嘛，有这个记者伊得去孙鹏阿加第一年到去访问，出来接受访问的是孙鹏，我觉得他满脸愁容，挂戴口罩，然后去回来回答这个记者的问题。我们接这通电话，哎，来你好，嗯，
1: 哎来你好，
0: 哎 ，hello，
2: 那个我请问你，哎，食钙粉哦，还会嘴肿肿大，没眼暗时啊？
1: 好嘞，好，上卡，
0: 上卡。
1: 卡电话去嘛吼，要定岗做文分享吼，啊是讲询问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来淑君，朴家姐，嘿，好，线下来请说，嘿。

0: 小弟，你混酿姐，系来混酿姐，你讲嘿，嘿。
1: 我讲，恁的产品确实足好用，我食三项。
0: 嘿。
1: 啊，但是那个钙粉跟钙油，我干阿食一工才食一个再顿尔。
0: 哦哦。
1: 嘿，啊，护眼素嘛食一顿尔。
0: 哦。嘿。
1: 啊嘿，那个原本我夏天脸拢安尼，怎么讲？就是
0: 面红
1: 漆黑。Oh. 夏天的脸流汗都漆黑漆黑。
0: 哦、oh. 啊。
1: 今年我就把它吃两次。
0: 哦、oh.
1: 就很红润。
0: 真的。
1: 然后就以为。
0: 哦、oh.。
1: 不会漆黑漆黑。
0: 没安尼乌噜乌噜的对啦。
1: 对 对，夏天都漆黑，啊冬天就比较漂亮啊，就比较漂亮。啊夏天又流汗很多吼。啊都很不舒服啊吼。啊就因为我是油脂的。
0: 哦、oh.。
1: 漆黑漆黑，啊把它加两盖。加两盖。夏天就改，即马开始改吃两百年吼，一礼拜年睡起啊。
0: 哦，哦，感谢分享。

0: 好，嘿，你好，
1: 嘿，歹势，我今仔卡这边第三遍，我等下屏东，我好用手机啊，我讲吼，迄头拄啊一个听众咧讲食了
2: 是
1: 打
2: 跌
1: 无，他如果加水果粉就不会的，
0: 不会这样。来你好，小坤，嘿，来你好，嘿，
3: 坤，小坤哦，
0: 是是是，
3: 嘿，他那看呢，连我

0: 好，加油加油，谢谢哈。好，来谢谢咱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我
2: 先
1: 问讲哦，迄开会时分钟也是分。
0: 啊，来刷卡跟你讲吼，嘿来，好，谢谢。啊，来，淑芬扑给你好，嘿。
1: 我请问你哦，我是听讲的啦。

0: 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 77 55 99，
1: 0800 775 99，0800 77 55 99。
0: 你怎讲有孙鹏哦？啊，这个囝定咧迄落吼，
1: 所以我们要
0: 阿爹
1: 阿兰，哎，接电话，
0: 先接电话哦，电话。好，来你好，嘿 ，hello。
2: 诶，迄个小可那小问一个啦。
0: 诶，
2: 因为我主要就是讲，我迄个钙粉钙油我拢有咧食嘛。
1: 是，
0: 好的，上上卡喝。

0: 孙鹏接受记者访问，记者等于顶到门卡靠搞起等了嘛，啊，孙鹏就谦虚哦，对这个哦，引导安尼行出来。通常孙鹏哦，咱伫荧光幕上看到伊拢安尼就灰海啊，有一点嘛安尼地图哦，还是讲一个皮皮的样子。但是张公的因孙安佐这个样代志，一声公公啊，哦，人记者的门公啊，现在那个林太太丁，基本上现在人好不好？公啊，他这几天心比较烦吼，伊就讲丁吼这几天心比较烦啦，啊去朋友因兜吼啊住几天，这样去散散心。然后再接下来的功德因家孙安做代志，我很早看到这样的孙鹏，迄个目头安尼夹咧吼，啊眼神，这个是真的感情，你会感受出来。伊就讲吼，其实吼，我咧已经甲孙安做讲过啊吼，迄个物件危险，吼，伊嘛家己伊个经济人吼，对孙安做经纪人讲，经纪人讲吼，这个危险你们不要做，因为真的是不好啊，非法。啊，但是伊来讲啊，无法度啊，拄着都是拄着，嘛是个爱去处理啦。所以我感觉好，引导来对哈。最后呢，真正在切卡层的哈，不只是孙安佐，我觉得有时候低音哦，对这类公众的一些哦，开直播当然是口直心快啦。啊，但是你讲一种话，你惊一根做唔到代志啊，你个讲啊，检察官啥，哇，这个。承受到的这个社会的舆论，加上他们因阿阿伯跟因家都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真的对这个社会就有责任要做好的示范嘛，因为因今那给功成名就，其实也是大家喜欢他们给他们支持嘛。但是起码你们家里出了 trouble， 出了问题啊，结果还要这样子，好像很做一个错误示范。所以有张跨孙鹏哦，那红彩虹其实目头吼夹夹夹啦，
1: 因为
0: 哦真的是
1: 敌英搞失踪嘛
0: 啊对啊一个
1: 啊落尾去有人发现伊伫迄个渔人码头，所以人就报警，好人家就报警啊，警察来了吼，啊伊即工即几工因囝的孙安佐的代志闹啊大，大家拢知伊个伫直播安尼用就崩溃啊，所以警察就把他劝回去吼，所以。后来才讲，去朋友家嘛，哈，去朋友到的，可能啊，底下，哦，可能朋友陪伴这样子，好吧，哦，所以，
0: 唉，还要再出来哈，接受法
1: 很难评论了，哎呀，来哈，孙安佐已经嘛都是鸡啊，已经嘛，起码哦是针对伊家里有枪，哈，
0: 哇，
1: 啊，孙安佐伊不承认，伊讲迄唔是伊的，啊，但是敌人到收掉，啊，过来。可能也有毒品的问题，他因为他的经纪人就是被收到有毒品，对，所以如果孙安佐又有毒品的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更麻烦了哈。好来哈，基本可能关系变不了了啦哈。来你好，来，
2: 孙坤啊，我这吼捧工无啥有，伊都甲孙大，咱是要来。

0: 好，来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今仔日立法院不是讲要弹劾赖清德总统吗？立法院哈，这个弹劾赖总统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投票表决的结果呢，113人出席，哈，113人出席，可能有人没出席吧，哈，哎，赞成票是56票，哈，反对票是50票。哦，赞成的应该就是蓝白哈、哦，这五十，反对的就是
1: 民进党嘛，
0: 民进党、
1: 执政党啊，哎呀、啊，
0: 票票入轨没有都哈、哦、都是
1: 对、啊、
0: 对对啊，有七个人没领票哈、哦，所以没有达到宪法增修条文所定的人数，所以这个弹劾案是不通过。
1: 宪法增修爱几个人啊？
0: 要过三分之二，
1: 不可能，本来
0: 啊，伊嘛怎不可能？
1: 假议题啊，
0: 哎，他挑题的，挑题变乱呐，哎呀，对，这只是，
1: 就怕凶呀，哦，真的是吃饱太闲，怎么选这些
0: 二弟呢？吼，
1: 杀不入的来，
0: 哎，来你好，哎，
1: 正事不干，
2: 结婚，
0: 哎，
2: 爸爸休假，这条人客要比
3: 你
2: 上手哎。
0: 都加咱啦，都加咱有报人客要求哦、喔，出外人呢？
2: 无啊，进前有报人。

0: 好的，谢谢咱可应电话。
1: 来，你等我一下。
0: 要卡进来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你好，嘿，
1: 你好，小
0: 君哦，嘿嘿，是嘿，
1: 嘿，我今仔请到谁哈？
0: 你好，
1: 我要你听要谁？
0: 好来，一线线下，一线线下，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 ，Hello， 嘿，
2: 没有，不要听那个小姑娘了。
0: 啊，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3: 小君啊，
0: 小君扑街，小君扑街。
3: 啊，对对，小君啊，
0: 哎，
3: 拜谢拜谢，
0: 哎，
3: 我人是台湾人啊，
0: 哦好，
3: 台北人迄落，别搞啊，迄落冲啥笑？
0: 好啦好啦好啦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
1: 都跟你叫缘呢，
0: 小君，哎，安娜，嘿，
1: 啊，食最闹，脆大，啊，脆大。

不会不会不会，谢谢哈，祝福你哦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

0: 最近哈，好来，好你好，嗨，嗨，
1: 哎，尿尿尿，
2: 阿坤啊，
0: 小坤，
2: 不，来来来，小坤啊，
0: 请
2: 讲，拜谢拜谢，
1: 来双康。
0: 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最近哦，迄个烟水哦，咱家讲烟水哈，好，足流行诶。最近这两天我看有诶餐厅推出香菜水饺。OK 哦，香菜水饺没卖哟，
1: 就只有香菜哦。
0: 哎，对，香菜水饺不是只有这一种啦。
1: 不是，我说来得跟他包香菜。
0: 啊，对对啊，当然有肉啦。
1: 哦，
0: 哎呀，啊，然后呢，一出来的时阵，水饺顶头个一堆香菜，吼，给你塞一堆香菜底下。哦，对，香菜控来控哦，我这个我爱，这个我爱。屏东阁有一间叫香菜牛排，哦，香菜变啊，牛排变啊，香菜牛排出来的时阵，顶头哦一堆那山的香菜烟水啦，吼，香菜牛排，嘿，有人讲牛排的牛排，那顶头牛排，咱一般讲牛排，伊也是铁板牛排，铁板牛排啊，顶头啊拢无菜啊，都是米啊、肉啦、啊、牛排啊、蛋安尼，啊，伊唔是伊个加一堆香菜安尼吼，贴个滚滚滚啊，牛排上面哦，那个香菜堆的吼、哦、高的哈、哦嗯，然后如果你在店里食用的话，还给你咖喱饭吃到饱哈，安、哦、尼。哦，这是标榜的香菜牛排，呵呵牛排不都用香菜做啊？那些水饺是香啊，内底内馅的是香菜，没有错哈、哦。哦，然后呢，啊，水饺上来上面还给你铺的满满的香菜哈，
1: 赞 哦。
0: 好像大家对香菜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哦、喜欢的就喜欢，
1: 就跟榴莲
0: 不喜欢的能不能尝试一下？哎。
1: 啊，有人就不喜欢，就不喜欢也是一种喜欢呐、啊、哈，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不喜欢的一个脸尝试都不爱尝试。
1: 对啊对啊，你干嘛讲这逼？真的没。
0: 中国个人有足侪来咱台湾，你改讲臭豆腐哈，伊跟他偏的迄逼，伊就走个喷卡经的哈。啊，你就除非吼，你就强迫一架哈。欸、但是我发现有些外国人他在台湾有一段时间他尝试去吃臭豆腐料都会喜欢哦，会变成喜欢哦、欸、真的。
1: 来接电话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3: 嘿、
1: hey, 你好。嗯，
3: 我
1: 来送卡，
0: 来送卡跟你讲哦。让我依靠在你的肩上。哎，你好，嘿，嘿，你好，嘿，
4: 坤啊，
0: 是，嘿，
4: 我要跟你问哈，
0: 哎，你讲，
4: 有一个老伙啊，吼，
0: 老伙啊，
4: 讲干那香油无？
0: 哦，吼吼，香油的这吼，嗯嗯，
4: 啊，伊就是吼，安尼是唔食食舒服，
0: 哎。

0: 好，不会，谢谢，好好，拜拜。老外后来他尝试，他如果有勇气去尝试臭豆腐料，第一，因讲啊嘛，因讲吃起来没有闻起来那么臭啊，啊，因为起先伊就是闻到那个味道啊，啊很臭啊，伊就感觉讲这个物件臭咖那边那里吃嘞，他真的吃了之后，他就发现吃起来根本不臭啊，而且吼，我啊里嫩外酥。哦，啊，然后啊，夹一下泡菜安尼，因干妈讲，哇，这非常美味的，哈、哦，真的就改变了，哈、哦，都不赶快啦，从此就爱上了，嗯、呵呵臭豆腐啊、哦，谢谢臭豆腐，真的是很特别，然后特别的美食，哎，
1: 就是不喜欢还是不喜欢呐、啊，哎呀、啊，喜欢
0: 有人不喜欢台湾，有人不喜欢吗？台湾有没有人不喜欢臭豆腐？
1: 没有啦，因为那岛南个习惯就种比很奇怪、喔欸、真的会习惯、欸欸。你不能齁、喔、他们这个春天的时候在花的葵的葵的时候都会有花粉症嘛。嗯。啊其实咱台湾没有这种花粉症的体质，所以我们台湾去春天的时候去日本说你不能啦，然后大概等下怕卡丘，等下贵宾等下挂口罩，还要吃那个抗花粉症的药，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我的口罩的看过，就是有台湾人本来无花粉症哦，这个镜头的人，一般去日本住嘛，他已经移居去日本了。
0: 结果
1: 他在那边读书工作几年之后，
0: 他也得
1: 花粉症，花粉症，黑的是伊体质已经改变了。啊，所以咱台湾讲起外国人哦，他是住了一段时间才觉得说这个味道，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习惯的问题。如果你当下没有喜欢那个味道的话，因为你来拿短期的旅游啊。是讲啊，结果那个味道可能真的对这个一般外国人来讲
0: 是观感不佳，
1: 不是是味道太重，味道太重。
0: 我这两天看一个外国人哈，一评断，一共走遍世界，嗯，他说台湾的食物是最难吃的。嗯，咱台湾就怎样习惯，拢讲外国人讲咱台湾美食哈，哦，很好吃。这个外国人他竟然说，好像是韩国人哈，一共。他走遍世界好多地方，他觉得台湾的食物是最难吃的。哦，就这样的，他了解说他是在说反话吗？还是说真的？结果哦，详细的看了去是真的，他不是他不是在说豆边尾是真的。这比较特别啦，所以就跟他了解说到底他为什么觉得台湾的食物最难吃？问题出在哪里？
1: 为什么？
0: 太甜。一共哎，一共台湾的很多食物都太甜了，可能有的都有掺糖啊吼，啊是讲加什么吼，他觉得都太甜，一共那个甜食物甜味的甜味让他觉得很难下咽吼，难吃哦。哎，在外当了解哦，真的真的哦，所以
1: 就是口味啦。我觉得口味的这东西就是跟你成长的环境也有关系啊。
0: 是，
1: 哎呀，你得看他，这啥？这个老狼草、嘉陵臭，哎，你家己打刚底下皮，你得干嘛？哦，没有什么，可是外人来闻很。是很重的味道。
0: 好，
1: 你的选择我是 V 的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油，维大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咱服务电话线卡个继续，谢谢，
1: 祝福大家个愉快。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常识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结良缘以善缘，苦谈名利日悠真，其地往事金金宝，照汝盈看数十年。世间啊，上可贵的不是黄金白玉，不是金银财宝，而是缘分啊。人有缘分才会当好合，人坎事有缘分才会当成功，人坎人之间的社会有缘分才会当圆满各种的功德。人生啊，要如何才有缘分呢？比如农夫要报种才有收成，报种就是结缘，缘结愈多，当然修行就愈好。做人做事，如果只顾家己，无顾别人，唔肯跟人结缘，唔肯替人服务，要如何在未来有福报、有助缘呢？世间啊，有的人并无聪明才智，无巧嘛无巧，不过做啥物代志拢真顺利，因为伊有人缘。人生在世，如果人逐天心心念念贪名夺利，咱啊不但袂当互人欢喜，颠倒个人怨气。咱来了解世间一切，心不带来，事不带去。人生短短数十年，何必迷乱呢？今生咱有厝，咱有钱，毋过咱会当用偌久呢？咱也知影，世间啊，就算讲咱的亲朋好友，嘛无法度陪咱一世人，什么都抓袂走啊！只有咱的善业、恶业，对咱永远一世人。人生在世啊，爱了解无常的道理。如果做人做事多结善缘，多结良缘，咱的人生就会当更加广阔，前途就会当更加平坦。咱啊，世界就会当更加美好啊！你讲是不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群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无烟灰，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那在新北市每一年有一个真精彩、非常老格的重要活动，就是咱新北市的客家同花祭。这每一年客家同花祭，尤其咧，这个来到由同花盛开的时阵吼，哦，雪白的花瓣随风飘落，变成着非常浓漫的这个五月雪，甚至咧配合着咱新北市这个客家同花祭的这个盛大。登场哦，这一连串的活动加上着非常浪漫的情景，变成着咱新北市最重要的一个旅游胜事哈，会吸引着真侪游客。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每一年吼，咱新北市的客家童话剧拢非常闹热咯吼。为着这个土城区开始串联着咱三芝区、莺歌区、瑞芳区、石碇区、新店区共同来举办吼，不单单的深耕文化、振兴产业，搁带动观光，活化着咱客家庄。所以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找机会咧。拢会当吼，好好啊吼，配合着活动的时阵呢，来甲咱即个安尼新北市吼，欣赏着真水、真漂亮的客家童话吼，啊，即个童话剧吼，啊，即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吼，咱得先对着陈老师吼，咱来来到土城区的童话公园，哇，这土城区的童话公园吼，伫土城的最高峰吼，啊，即个所在吼，占地咧有。七公顷是南天母山跟着火焰山所构成的山谷，它是一座多功能的休憩公园。啊，来到这个所在你会发现说，哦，不单单的有露天舞台表演，甚至的还可以看到整个土城市区，哦，啊，这哦，当中的还有一些这个萤火虫啦，包括到这个各种的休闲设施啦，拢会当咧利用机会咧来甲咱童话公园欣赏吼。啊，尤其上重要的童话公园，距离咱台北都会区交通非常非常方便。简单来讲，童话公园内底种植着几百丛的这个童话树吼，含着山樱花哦。每一年吼，迄、那个白花花的童花哦，开个真水真漂亮呢。啊，配合着咱这个安尼新北市的客家童话剧的话吼，老个登场吼，变成着咱大台北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花卉盛事吼。当当吼，单单这个童话公园附近都超过20条的登山步道。你咧会当慢慢啊行啊，慢慢啊看吼，会当会去个成田禅寺啦吼，啊甚至咧。迄个热天的暗暝，佮当来欣赏着萤火虫啦、啊。哦，这个当中的时阵非常的舒服舒适吼、哦，真正讲哇，像是真赞呢，有影吼、哦。啊，串联吼、哦，佮这个安尼土城四周围，吼、哦，咱四周围的讲不单单是土城了嘛，包括着三芝、莺歌、瑞芳、石碇、新店，这类拢规个咧，就是咱童话剧的精彩内容轮番登场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千万袂当错过吼。啊，今仔来滴个机会哦，来个赌城吼，但有数个揣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咱咧来去哦另外一个所在吼。哇，这要是啊，这又是土城的冷水坑休闲公园咧，有影吼。这哦，有一个太极岭，太极岭是五层山系吼，这当中的一块平台。啊，这所在吼，伊的视野真广阔，会当看到规个土城市区，甚至咧板桥、新庄、林口台地，哦，拢看得到呢。啊，伊上重要是交通四通八达，会当通往到文笔山、将军林，足受到民众的欢迎吼。尤其是咱土城人登山休憩，足好的一个好所在吼。啊，太极岭吼。爬到顶端的时阵吼，有一段101阶樱花阶梯，哇，两边吼拢是山樱花呢，真水真漂亮哦。樱花咧开的时阵，真侪人诶都来遮赏樱吼。啊，太极岭附近咧，佮盛产着桐花，看着土城诶桐花公园同款吼，拢是咱即个呐最重要一个赏桐路线吼。简单来讲，来个太极岭不单单咧当赏花，佮当咧诶俯览着咱土城。板桥、新庄，各会当看个林口台地、观音山等等，哇，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咧，拢会当好好来游赏。咱这个新北客家童话剧的话吼，热闹登场，而且咧，配合着一连串的活动吼，和民众咧，不单单咧有价格有量吼，伊着传承、创新、改变，作为着咱这个三大主轴吼。即、这个安尼老建吼登场吼啊，推出着各种的活动哦，不单单童话剧的内容活动拢非常的丰富吼、哦，相关的问题、相关的即个活动内容，拢会当去咱新北市的官网吼，会当即个查看以外，上重要的即、这个安尼真
水真漂亮的这个桐花季吼，真漂亮风景的话咧，你咧当中会当搁就机会、就活动的机会来遮欣赏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车里也加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着丹尼尔出来听这条蔡琴小姐所唱的《再爱我一次》。

观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近年代人吼愈来愈长岁寿，不过咧上惊一件事，食老了咧，万一失灵还是失智，吼、哦、不但咧，互家己痛苦，甚至阁拖累着子孙啊。所以咧，大家拢伫这种的概念之下，其实作者老大哥、老大姐退休了咧，真即个啊啦，诶，做骨力运动，真骨力养生保养，甚至咧生活做各种的安排。小叔感觉这是真好诶吼！啊，我今仔日喏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日本一位社教上吼，就是这个日本一位91岁社长吼，伊咧退休进前都被检查出失智症，伫60几岁。啊，60几岁时阵都被检查出着伊有失智症的现象哦。68岁时阵，系啊，医生诶，伊伫60岁啊，60岁时阵。医生检查就讲啊，你已经有轻度的失智症啊，有轻度的失智症啊，要如何是好呢？结果呢，伊咧做了一件事，不单单咧，予伊这个轻度的失智症拢无恶化，维持30年，伊当年拢去检查，当年拢去追踪，拢无恶化。啊，这当中咧，是安怎伊会当？得到失智症了，阁维持伫60岁失智症，一直到90岁，90岁哦，伊咧即个失智症阁无恶化，甚至咧当中咧阁快乐自在。今日陈律师要来跟你分享吼，这位即个老先生吼，伊就是俊山老爷爷吼，俊山老爷爷已经90几岁，较早过去的时阵吼，伊伫大公司吼，任职做30几年。曾经咧，被外派去瑞士、去美国等等，吼、哦、啊，到尾啊咧，伊离开了吼，系、哦、啊，当中的时阵咧，去接受着脑部检查的时阵，医生竟然甲伊讲，你吼、退休了吼，你结果你的脑吼开始吼，已经产生着轻度的失智症。所以俊山老爷爷吼，过去迄时阵60几岁，一个少年的时阵吼，伊咧，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听到了后吼，伊就开始注意到这件事。吼，因为当初该看诊的医生该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关键。这个医生来讲，虽然你得到轻度的失智症，唔过你只要有工课做。就会当延缓着伊恶化，甚至维持着正常的生活。大哥大姐啊，今仔日陈老师要跟你讲的重点就是即句话。当时是俊山老爷爷伊60岁的时阵，伊去检查，医生检查出来讲你罹患着轻度的失智症。不过医生也讲一句话：如果你会当继续维持着工作，好、哦，那呢不但会当延缓。让你的视力症较未恶化，有代志做你较未恶化，而且你才会当自己正常生活，唔免需要别人的照顾。所以俊山老爷记伫心内吼，伊才讲好，安尼医生讲我得着轻微视力症啊。我如果我营养啊，规工坐伫厝，我愈坐我可能头壳退化愈紧，因为我的大脑无刺激。啊！伫这种的模式之下咧，当然咧，伊咧就开始咧找工作做，找工作做。哦，伊咧当中的时阵咧，佮即个安尼进一步吼，去即个人力公司的介绍吼，伊咧佮找着即个工作，佮继续做工作。无想到持续的工作，逐天面对着各种的代志，大脑一直咧刺激，和俊山老爷爷。不单单食到90岁，伊失智症拢无恶化，30年，甚至咧思考啦、讲话啦、听话啦、行路啦、坐车啦，拢无问题，真无简单吼、哦，系啊！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这时阵吼，这个俊山老爷爷吼，伊都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啦。伊讲哦，较早吼过去个性吼，拢感觉凡事拢爱做好。要求爱完美，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
这个当中哦，做啥物代志拢真顶真真认真，拢一直咧提醒家己，我有做好无？我有做好无？安尼，吼、哦，啊，无想到吼、哦，退休了后吼、哦，退休了后，规工闲闲啊伫厝吼，这个时间就愈来愈长，啊，甚至生活当中的时阵咧，头壳刺激就愈来愈少，哦，退化真紧呢，所以退休无偌久尔吼、哦，伊就感觉头壳顿顿记性真歹。去到医生遐检查，医生来讲你得到轻微的失智症。迄时阵，医生甲提起一句话讲：如果你会当阁继续工作，因为你阁少年哩，你六十岁尔，你会当阁继续工作的话，那呢，你的大脑刺激就会当引发着你失智的恶化。所以，想想的到尾啊嘞，阁即一个人力公司吼、哦，找着工课，啊，找着工课吼、哦，因为伊本身伊较早过去。伊的资历介好吼，系啊，找到工作做了，配合着这个公司啦，常常咧安排会议啦，甚至咧常常咧有一挂公务工作啦，哦，互伊当中哦头壳咧未当休困咧，爱想咧，刺激伊的大脑反应，加上着逐天去上班哦，爱坐车咧，系啊，当中来来去去哦，车站啦、公车啦、爱转车啦，变作伊运动行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伊讲我逐天为着要上班，我爱去坐公车，啊，我搁爱坐火车，吼、哦，啊，我咧当中咧伫公司安尼来来去去转换吼，系、哦、啊，爱坐车，爱等车，吼、哦，爱坐车，当中的时阵变作来来去去，变作运动，啊，上班咧变作是大脑的刺激和训练，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不单单这位俊山老爷爷，伊咧。食食的拢真正常，嘛袂讲安尼，有当时啊拢定定涨，定定堵，食袂落，因为逐工拢叮当活动啊，爱出门啊，爱上班啊，爱叮当爱活动啊，暗时啊嘛会当好困。啊，这嘛是伊三十年来，伊轻微的失智症拢无恶化，伊逐年拢做检查哦，逐年拢做检查，毋过伊轻微的失智症拢无恶化的原因，主要的原因，这嘛是超市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简单来讲，可能你本身你发现着你最近记性愈来愈歹啊，头壳愈来愈嗨啊，记忆力愈来愈无好啊，你真烦恼家己得着失智症，那呢，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互家己有工课做，互家己有工课做，逐天呢有一个这个工课，当互你去思考，互人去互你去安排。鼓励自己，逐天爱出门，你去上班啦、啊，去活动啦、啊，吼、哦，鼓励自己咧，有机会会出门，努力，颠倒咧，较袂失智哦，较袂失智哦。俊山老爷爷吼，伊就讲着一句话吼，讲人拢会老啦，啊，体力当然嘛会歹啦，啊，真侪代志，食愈老就愈无法度做。这是无法度逃避的现实。啊，唔过，以及我踮遐怨叹，我倒不如我咧起心，我起来做我会当做的代志。伊过去，伊就想着伊的爸爸吼，哎呀，伊讲过去，伊想着伊的爸爸，因为即个伊爸爸食老的时阵，脚常常会酸软，常常会无力。所以就愈来愈袂爱行。伊迄时阵，伊个阿爸爸问：“爸爸，啊，你现在拢无要行咯，无要运动？”爸爸讲：“伊拢无力啊，行袂久，行袂远，行路行无几步，循环就歹啊，就无力啊，就袂行，就袂爱行。”所以到尾啊咧，有当时要出门咧，拢爱坐轮椅，啊要叫伊出门吼，伊无都行得了嘛。简单来讲，得个塞轮椅。可以坐嘛？啊，到尾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无力，循环愈来愈歹，人咧到尾啊咧，都卧病不起。进俊山老爷爷，伊想想讲，阮老爸当初如果过来一惊咯，伊也过来惊咯，无听到咧，伊咧会当咧加七头几啊年，加七头几啊年吼，系啦。啊，当中的时阵吼，伊的妈妈嘛同款，吼，伊的妈妈吼，你敢知影？妈妈食老有岁啊，啊，身体艰苦病痛，啊，生活当中吼，爸爸过身去了，
妈妈就失去担心，因为爸爸伫咧，伊个爱照顾爸爸嘛。伊逐工爱煮三顿，互爸爸食嘛，爱甲照顾嘛，爱甲擦身躯嘛。所以妈妈有真侪代志，就变做迄伊是伊个工课嘛。啊，伊时阵咧照顾爸爸的时阵吼，妈妈咧，其实咧，当中咧日子一工一工过，虽然辛苦啦，啊，毋过咧有一个工课做啦，变成伊个资金啦。妈妈身体都还可以，啊，无想到爸爸一过星期了呢吼，妈妈咧嘛无爱煮啊啦，等人买啦，啊嘛未爱吼，生活当中也无啥物代志，互伊头壳想，互伊记，互伊运动啊。结果咧，伊个妈妈咧无偌久就得着失智症啊。所以，这个俊山老爷爷伊回想起来，伊个爸爸、伊个妈妈、爸爸因为循环脉无力。搞不要卧病不起，妈妈因为生活找不到重心，无工过做，伤无聊，伤闲，所以就得到转尾啊，得到失智症。啊，俊山老爷爷，伊就讲，伊本来六十岁时阵去退休，逐天去钓鱼、种花、种菜。伊讲一开始哦，感觉阁真趣味呢。啊，种到尾啊，搬单去啊。盆栽话拢打起啊，袂记哩压水，甚至咧钓鱼钓甲会身啊！啊，规工咧，哦，钓鱼要出去外口晒日，哦，小忝，袂爱去。规工咧，伫厝诶时间咧，看电视无较好，倒咧体力无较好。真正感觉讲啊，我会当安尼体力倒咧享受，毋知偌好，这毋是享受，这是身体诶折磨。所以当这是六十几岁时阵，伊。这个俊山老爷爷，伊愈倒愈倒愈唔对，伊感觉讲，我是安怎？最近吼、记性吼愈来愈歹，做些代志拢记袂起来。伊就去检查，一检查来讲，医生来讲你有轻度的失智症。伊甲深深体会到吼，人生退休前啊，吼你有工课，吼迄是你人生的前半场。人生退休后，你嘛爱有工作做，这是你人生的后半场。如果人生，你退休了，你无工作做，你逐天无代志做，你逐天闲闲啊的时阵，身体就真紧歹。简单来讲，俊山老爷爷伊甲家己定下着一个原则，伊讲，如果我欢喜做。有意义的代志，我感觉对的代志，有意义的代志，我得骨力去做。啊，如果我未爱做，我感觉人情世事啦，看破伤济啦，吼、一寡即个咱生活当中大个大志，食老有悔啊，条条一寡人情世事的背对，吼、哎呀，做者大个大志拢放互少年的背对啊，甚至咧，到即代咧，都该做一个了结啦，因为咧，感觉咧有当下人情背对吼，我那真忝啊，真麻烦。所以俊山老爷感觉讲啊，食老话吼，我阁要看人背地啦，虾米，迄个要生囝啦，迄个要入厝啦，虾米，迄个要创啥啦，背地袂起啦，吼、我嘛感觉真烦啦，虾米要迄个要食喜酒啦，虾米迄个要创啥啦，伊讲吼，我想要去我就去啦，啊毋过也无想要去，我就勇敢拒绝。伊讲食老有悔啊，咱来学向拒绝拒绝，吼、卖受到真侪人情世事的牵绊，那呢，食老个开较自在，人生的后半段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好、啊，无想要做的代志，咱呢，当然呢，都要勇敢拒绝。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这个俊山老爷爷，伊本来真烦恼，讲医生改讲伊六十岁失智症啊，伊会造成囡仔负担。结果伊食到九十岁啊，伊还搁咧上班。因为伊一直甲当初三十年前这位医生改提醒的话，伊讲医生改讲，你有工作做，你头壳退化得较慢，得当延缓你失智，甚至你咧得较袂失灵。伊拢一直记伫心内，到今年家己会当去变数三十年啊，家己会当去变数，家己洗身躯，家己坐公车、上班，要过会当

啊，啉啦，吼啊，甲身体操歹操害去啦。伊讲哦，少年吼，肺累、食老，即个身体者，拢会来找你。这不是爱情的啦。少年的时阵，你肺累的身体，迄拢是身体者。连讲啊，你未晓保养啦，吼、哦，你少年的时阵对着身体无照顾啦，吼、哦，所以食老了后咧，即个身体者，伊咧一项一项来找你。啊，人生吼、哦，身体者爱甲行，少年无保养，食老都爱顾，甲身体顾养顾好，顾有力骨力行咯。吼、哦，生活当中有工课有工业做，生活较袂无聊，这都是互咱食老较袂失灵，较袂造成着这个家庭的影响，足重要的代志。简单来讲。今天电视书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到俊山老爷爷，伊认为食老如果有一个工业做，所谓的工业就是你欢喜也可以做，做你欢喜的代志，是延缓失地最重要一个关键。不但会当我咱的老大哥、老大姐生活更加活力，有工作做的时阵呢，生活呢感觉呢靠意义，啊，生活。当中呢，这个、当中的时候嘛，较趣味。我记哩，阮像是大的附近吼、哦，有一个小吃摊。啊，这对小吃摊吼、哦，生意真好，伊是咧做蛋饼。啊，但是一个老爷爷看到老奶奶食老有岁啊，伊就猛做猛变，猛做猛变安尼来对啊。啊，因为吼、哦，因吼哦无少成本啊。所以一只蛋饼哦，小小啊，几十块安尼，啊，佮足大份，啊，佮做甲真好食，所以生意拢定定真好。结果生意伤好吼，做甲伤忝，感觉讲哦，食老话啊，啊，每一工哦，安尼做甲安尼哦，伤忝啦，吼，伤辛苦啦，吼，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就感觉吼，即个当中安尼感觉，那就食遮尼老啊，佮做甲遮尼忝。所以心心念念就想讲，阿伯吼，就拍算要甲收起来，拍算要甲收起来就对啊。所以我有一次，我去买老爷爷蛋饼的时阵啊，我甲老爷爷问吼，哇，老爷爷，你这吼无简单呢，啊，恁退休啊吼，够一个工业做吼，啊，甚至咧，恁做的蛋饼阁真好吃，伊笑笑啊讲，哦，啊，都无想要做啊，做甲要忝死，嘿啊，吼，伊讲哦，做甲要忝死啦，吼，啊，无啥想要做啊，安尼就对了。结果吼、哦，无外久吼、哦，就看到这个老爷爷、老奶奶因的蛋饼店都，这个那就关起来休息啦吼、哦，关起来就对了。哎呀，啊，甚至要搬人啊，就是搞不要大出点要搬人啊，吼、哦，大位无要做啊，要搬人就对了。啊，超市想讲啊，可能老爷爷、老奶奶可能怕生，就是无要做啊，要搬人啊，因为之前听伊讲伤忝嘛，哎呀。结果吼，你敢知影？真趣味哦！哎呀，一直搬几啊个月，搬两三个月，拢无搬出去，拢无搬出去哈，没有盘浪出去哈。结果突然间，佮看到老爷爷、老奶奶佮倒来做啊，佮倒来卖啊。哦，啊，阮这老客哦，阮就真欢喜啊，我赶紧来去交关啊。我看老爷爷，哦，老爷爷啊，有够赞的，哦，足怀念你的蛋饼的，你佮倒来做安尼。伊就笑笑啊，讲吼，本来想讲要退休啊，无爱做啊，吼，啊，等于要上瘾呢，啊，一上瘾呢吼，哦，咧退化真紧呢，啊，规身躯病一直来呢，我某阿讲吼，啊，加减做啦，吼、哦，咧做较无病啦，哦，啊无吼，安尼哦，瘾落来吼，上瘾落来吼，规身躯哦病一直来啦，系啊，啊，加减做吼，诶，加减力，咱就卖做遐尼忝，较早关也就好啊，吼、哦，卖做遐尼忝，较早关也就好啊。所以吼、哦，阮厝附近迄个做蛋饼的老爷爷有无？系啊，系啊。当中的时阵吼、哦，因进呢都无遐尼早，无遐尼早开，啊嘛无遐尼晚关。吼、哦、啊，做的时间你得要叫伊的时间来。吼、哦，啊伊若感觉身体忝，因会休困一两工啊，甚至去佚佗，因会打出广告。我感觉讲，看到伊安尼的时阵，像是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讲。因去找到因生活的模式啊！第一，因会当开一个小摊，啊，就会当赚钱。
是不是？啊，第二呢，不单单呢，一介小打，轻轻松松就当赚钱哦。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因要做就甲做，唔做就甲关起来。两个要去佚佗，去参加旅游，有一道我看因呢，就写讲，去参加迄个台湾的旅行团，哦，三天两暝，系啊，所以这三天两暝无买。虽然买无到哦，唔过咧，我看了替因真欢喜呀。安那讲，老爷爷老奶奶无想要做伤忝，啊唔过有一个工作做，啊欢喜的来甲开，吼、哦，啊吼、哦、卖做伤忝，啊做因介意的，啊而且咧较自由较自在，啊这就是每一个人你有你的生活模式。今仔日超市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俊山老爷爷，伊就是足明确的。相信讲有工作做，头壳较会活动，人较袂退化。真正呢，为了大哥老弟食老话做一下小生意，啊，得个爱算钱啊，啊，得个爱计较啊，啊，甚至呢，得个爱呢，做东做西啊，啊，真正呢，较袂退化，你讲是不是？有影无？有影吼。所以这俊山老爷爷伊讲吼，我会做到最后一刻啊，因为呢，我无想要拖累少年呢。啊，我一定把家己顾好。啊，我要把我这个身体顾好，我就是要继续做。无做咧退化就真紧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起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真济大哥大姐感觉啊，陈老师我拢无咱呢，卡麻手臂，吼、哦，卡生手软，走路拢行袂久，行袂大步，行袂久，行袂远，真无力。这通常呢，人吼、哦、就是靠一个循环，汽车爱加油较驶得去，人你啊循环歹，你变啊有力有关系。真济少年人讲妈妈。啊！你拢无力袂行，你无看医生。当然啊，咱有病看医生。啊，毋过你无力啊，你无营养啊，你循环歹啊。你毋是有病，你咧是无力、无营养、无元气。当然你都爱食营养啊。但就说安尼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思考看卖。真侪老大哥、老大姐，感觉讲啊，愈来愈无力，啊，就愈来愈无自信。啊，食老啊拢袂行啦，食老啊拢无力啦，食老啊吼拢行袂久，行袂远啦。大哥大姐也毋是安尼，因为你身躯诶无力无元气，是因为你循环歹，循环歹营养无够，氧气无够，体力元气都不足。今仔日如果食一寡通血、活血、清血、补血，互你诶血路会通。和你的血清，和你的循环的好，和你的身体有营养。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身体会够好起来呗。人生哦，汽车无油啊，咱就是爱去加油，无汽车就驶袂去。啊人，你如果无循环，营养免了够，气力免了十足。这是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唔过咧，一般人咧，确实咧。定定咧，诶，伫即个生活当中的时阵咧，就是忽略去。像是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你会买一寡保养品来食，对不？用啊，像是我咧食一寡保养营养真好。不过，像是希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足赞足好的。营养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这款大三通不单单和咱的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因食了有营养，伊内底的大条的伊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细条的咧，伊有银杏精华，伊有枣红素。所以咧，大条细条拢会通。过来，大三通内底够营养，伊有卵磷脂。DHA, EPA, 叶黄素 ,PPLS, 一个十九个 B 群十九个 T 质维生素 A,CE, 各种的应用来贴扎你。真正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哟丹尼斯啊真呢。假你介绍的大三通了完全靠有力啊会落床啊会走路啊会当去便所洗身躯啊是安怎一个大姐哦伊讲超市较早吼，安尼眠床要爬起来吼，难无咱呢？甚至咧，坐咧要徛起来吼，爱徛一困啊吼，无行袂起咧。啊，人做无力做无元气的，用咩咧坐轮椅去啊？结果食咱的大三通，食较紧咧，行路较好行，起床较有力啊，人咧精神体力拢继续好啊，就是食咱这款大三通，你来听看麦。
1: 我上次给你买那个大三通啊，吼！
2: 谢谢谢谢，
1: 有吃了有比较好啊，手脚要起来也比较不会那么痛啊。我昨天有去走路啊，
2: 哎呦，太好太好，
1: 比较好走了啦，
2: 真的哈、哦，走路
1: 最近哦，就起床比较好走，
2: 好
1: 比较好起床，
2: 太好了。太好了，
1: 以前哦爬不起来，哦，
2: 以前爬不起来、啊，现在吃我们大三通，现在爬得起来了，哎。好，
1: 起来比较也好走路了。
2: 好啊、
1: 哦，现在哈坐起坐、走一走，坐的时候在那边聊天一下，起来就比较好走的啦。以前哦，
2: 好
1: 要先站一下才可以走。
2: 好好，太好了，嘿，
1: 谢谢啊。
2: 好，
0: 大姐哈、哦，坐这回啊，永强老师，谢谢哈。我现在哈、哦、比较有力气了，可以走路了。好、哦，比较好走了，比较有力气了。伊就是食咱这款大三通。一个大哥讲，像是你敢知影？伊吼走路吼拢无力，甚至爱拄着四脚椅啊，辅助椅吼、哦。 啊吼，安尼，这个骑着辅助椅去行路吼，运动回来吼，都无带你啊。连要去便所吼，都下袂起哩。想要去洗一身躯，安尼运动了吼，流汗，想要去便所洗一身躯，无带啦。便所吼，脚也袂惯，循环作歹。伊昨吼来吃咱的大三通，吃刚吼，伊讲哎呦，陈老师真的呢，你的大三通真好用呢。啊，本来吼，安尼用要无带啦，用要坐轮椅啊。结果咧，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咧，不但会当去便所啊，会当去洗身躯啊，手会举，脚会行，真正你的大三通真好用。
2: 哥哥啊，你食咱对一罐
3: 大三通，
2: 哎呦有影吼、哦，
3: 我七十二个啦，因为我本来小未行路嘛，我再就是安尼一行吼，
2: 好，
3: 一行吼，我行行，阿妈妈要持久力不够，
2: 好，
3: 啊我运动了吼，
2: 是是是，
3: 一边啊滚嘞。
2: 哎，是是是是，
3: 本来不当不脚未无力，
2: 哎呦，
3: 是往四下街啊，吼，
2: 哎是，
3: 被去变数去，变数我管嘛，
2: 没问题，
3: 是
2: 是是，
3: 无力，因为我以前入去变数虽然苦啊，
2: 哎呦，
3: 变数我管啦，
2: 大哥啊，你吃咱得一罐。
3: 大三通，
2: 哎呦，有影吼，啊进入有当去变数洗身躯啊，
3: 我本来不当不脚未无力，
0: 有影吼，是不是？大哥本来吼，连要去变数洗身躯。真正呢都无力呢，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我食大三通了嘛较有力，真呢，我吼即要去即个菜市啊吼买菜，迄菜篮吼挂卡起来，行路嘛较好行，都是食你即款大三通。
4: 大三通不错哎、欸，
2: 有影吼、哦，那你大三通赞啊吼，
4: 哎不错，右手尖吼、哦，
2: 嗯，
4: 有时候做家事嘛吼、哦，
2: 嗯，
4: 啊加了挂菜较重，就不舒服，啊这个吃下去就没事了呢。
2: 好，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吼、哦，一个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呢，我嘛是呢，我吼安尼本来吼行路吼爱压辅助椅、四脚椅啊，强要袂行，结果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加较有力啦，较好行。我进四脚椅也免压，我压拐也对当行，真正你的大三通介好用。
5: 大三通我食了有较好啊！
2: 哎呦，安尼哦，
5: 本来压四脚，我即马换压一脚，一只压四脚安尼在行。
2: 安尼哦，你食咱的大三通啊，食较紧。本来也四开，
5: 嘿，我也自己爱下面四支开
2: 嘿。哦，真好，真好，真好，恭喜，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哥讲，陈老师，我已经八九十岁啊，大哥要九十岁啊呢，九十岁啊呢，嘿啊！伊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餐拢食甲真好，较早呢走路起起吼，走袂大步，真正我得食你的大餐汤，食甲真健步如飞，节奏有力，节奏好行。就是吃你这款大三通，
6: 这个吼，我吃大三通，你走路吼，我拢未起起，走路真紧的。少年家讲，哇，你阿伯你几岁？家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6: 不啊，走路你哪像遐紧？我怎么
0: 咧？
6: 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吃咱的啥？
6: 我吃大三通，吃大三通了，我
0: 这
6: 个。下波啊，那种大波啊，个劲，
0: 想
6: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快
6: 感了，加
0: 好，
6: 够了，谢谢。
0: 大哥啊，大姐啊，这年纪大哥大姐，有的甚至八九十岁啊，因本来无力未行，真正讲啊，这是要看什么医生，要吃什么药啊？大哥啊，大姐啊，你咧身体咧循环歹，你无力，氧气无够，营养无够。但就说，这款美国进口的大三通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1200块，人人开得起。大哥大姐吃看麦，用阿威啊，只要是吃老会爱顾家己有力会行，看免和家孙啊烦恼。那呢，这款大三通来吃，你别别开钱，买保养品来乎你身体健康。大哥大姐，你有吃足济保养品呢，请你试一罐。咱介绍的大三通，看是不是这么好用，让你有精神、有体力，让你有力的走路。大哥大姐，身体继续健康。打这个电话，因为外口买不到。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再是啊一粒，暗时啊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看丹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五项的产品拢会当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唯一的专线，0800773300。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

0: 好来，这个大哥大姐哈，咱时间先搞好，电台刚上一个刷卡，咱的助理哈，在家里服务当中，大哥大姐，如果在生活当中，你发现到你最近，包括中年朋友，有的人五六十岁呢，你就感觉讲，哎呦，我像陈老师讲的，真正最近精神体力拢真歹，脚拢无力，行无偌久，脚就酸就软，就要找椅仔坐。然后你是不是身体循环歹，老真紧？看你走路走走，你是找椅仔坐，还是搁徛伫遐，你就知啊。小朋友吼，对你走路走走走走，走到尾啊嘞，伊嘞赶快走来走去。做者老大哥老大姐，走路脚就酸就软，就坐落来。现在你最近脚够酸软，脚无力，因为你就是循环歹。啊，循环歹，咱甲食好营养，食好身体。循环好，自然你都有咱会行。那真就今仔日俊山老爷爷讲的，食了，咱如果会当保持着家己的行动力，唔免落少年的烦恼，家己靠自尊，子孙啊咧，嘛靠因的生活。人人好，所以一减二个，食了啊，咱身体也顾会好，你循环好，白白开钱，你身体要顾好，大个大只循环歹，你也食着物件。身体较勇敢，好不好？来，咱时间吼先交予电台刚上一下，电台刚上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
2: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百分百
6: FM。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哦，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拢欢迎你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听众朋友大个大气回答。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气听众朋友回答嘛。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后来南投的彭大姐在问，脚底板、脚底、脚底板拢真烧，手臂嘛真痛，好、哦、啊，这是什么原因？后来乔斯甲彭大姐报告的齁，咱作者听众朋友，我用这几位跟您讲齁，有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感觉脚底麻，还是脚底烧，有的人脚底骨骨，脚底黏黏，摸落袂黏，摸落嘛袂骨，摸落嘛袂淡，摸落嘛袂烧，啊奇怪啊，是安怎我有这种感觉？当然就是咱脚底的神经所产生的感觉嘛，是不是？对不？吼、哦，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一个吼、哦。有妈妈煮菜，妈妈煮菜吼，哎、哦、呀、啊，啊煮好啊，后生等下食。哦妈，你今仔个煮啊这么咸？妈，你煮今仔个煮啊这么咸吗？妈妈讲会吗？啊，我食起来袂呢。哎呦，妈妈的味觉。嘴的感觉，嘴的感觉，啊哪，可能呢，味觉出问题，是不是？好、哦，来，我搁问您一个问题，您来思考。比如讲，这个奇怪，啥那吼，出来都有一个臭味，是不是？外口有人咧烧粪扫？妈妈讲，我拢闻无呢，好、哦，妈妈，你是不是你的嗅觉、鼻呀，退化去，还是出问题去？对吧？好、哦，啊，像那咱的感觉会怎错乱去？什么原因？就是咱的神经伊咧无正常的感觉，啊，像那无正常的感觉，这就代表着讲，咱这神经可能伊有受到影响。那咧进单的说要讲当个脚底啊，因为太侪人咧问这脚底的问题，有人讲，像是我脚麻。手麻，吼、哦，有的人脚麻，有的人一支脚麻，有的人脚底烧烧、淡淡、骨骨，甚至擦擦，有的人感觉拢未爽快，是不是？只要是先跟你探讨脚底问题，你要先了解是一支脚，也是两支脚，因为脚底如果是一支脚，有可能就是你的腰骨砍落去，腰骨。腰骨砍落去，今刚啊，我就一大姐伊讲，像是现在我穿鞋啊吼，啊小指，未经知啊，一点都会疼，一点都会疼，有无？系啊，这可能跟长期的走路姿势，还是鞋啊有相关。吼、哦，啊，不过真侪大哥大姐，你是脚底会烧烧、冷冷、麻麻、淡淡、骨骨，感觉无正确。啊，是那你的脚底感觉神经无正确，第一，脚底是你心脏上远的所在，心脏要甲血送到遮无简单，所以一旦遮的神经伊无法度得到血液的供应，血液循环无够，血液循环无力，这个时阵神经就会产生着错乱的判断，所以你可能会麻几工，烧几工。甚至感觉走路对骨骨，甚至也感觉到靠压的手，甚至也感觉擦擦。啊，你用超市， 那安尼，我要如何来调理呢？来，小师先教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脚底问题，我拢跟恁教过啊，就是爱增加着脚底的血液循环，对不？好、哦，增加脚底的血液循环。第一，咱就首先教你哈、哦，大哥大姐注意听。第一，咱先坐的时阵，将脚底板向边边啊。因为脚底循环爱为脚底边啊两边边啊，吼、哦，该垫垫，手甲包伫脚底甲垫垫，垫垫促进只个末梢循环血更会通，唔是靠食药啊哦。但就苏该提醒，作者看医生就开末梢血管扩张剂，末梢血管扩张剂食落，末梢血管的扩张，无食得个救起。你爱靠你家己的血更循环较对哦，因为像是甲你讲。脚底循环歹啊，唔是靠食药啊来个扩张，是爱靠你家己来帮助伊血管会当来循环，会当来增加着伊的血流。所以脚底先甲垫垫，咱脚手洗好清洁，脚洗好清洁，然后脚掌包起来，手用脚手包着脚掌，为两边边啊甲垫垫，为顶关拇指，咱的五指指头遐所在两边边啊拢甲垫垫。来中甲地地，拢地边呀，旁边脚掌的边呀，脚底边呀甲地地，好、哦，地地了做垫脚尖的运动。大哥大姐注意听啊，垫脚尖的运动，只要你脚底麻麻、尖擦擦、脚底骨骨、脚底不爽快，想那要做垫脚尖的运动，因为脚是咱第二粒心脏，咱想要哦脚底。诶，循环好，你咧就是爱增强着小腿肌力。大部分来讲，可能大哥大姐，咱的小腿肌肉肌力肌少症哩，肌肉无力去，肌肉退化去，所以经由着小腿这胖部进入心脏，会当将血拍当个脚，拍当个心，为脚拍当个脚心脏循环，自然就会好。中超是我做偌久会好，有的人较紧的一礼拜就差真济啊，有的人。较慢的可能一个月，一定拢会有差，吼、哦。所以大哥大姐的脚底烧烧啦、冷冷啦、骨骨啦、麻麻啦，你除了保养身体、营养，食寡帮助血流循环呢，来帮助你血充足、血大降，较袂脚麻手比我，请你一定爱做运动，垫脚尖的运动。再时啊，咱的手滑壁，吼、哦，你也免手滑壁，你少年的你起来直，起来好。你唔免滑表嘛，不要紧，就徛咧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吼、哦，做200下至300下，早中晚拢做，好不好？脚底咧麻先就安尼做，好进来，因为足侪人咧问个，我拢做就会甲恁讲。第二，有个人会感觉讲，像是我一支脚会麻尔，一支脚会擦擦尔，那咧大部分就是你腰骨去跌掉。因为你打一支脚尔嘛，这跟你血流循环可能呢，就较无关系，伊就跟着你神经去跌掉有关系。可能你的腰骨歹，腰骨的脊骨神经去跌掉，所以你得爱做运动，做啥物运动？来超市家人来，腰骨得爱家己我开，所以超市拢家人脚踏弓箭步，吼、哦，然后胸前抱一颗大西瓜。十指紧扣，吼、哦，甲大西瓜含着你的身体，含着你的目睭，莫过倒边30秒，莫过正边30秒，吼、哦，这个正脚做了，哇，倒脚做，吼、哦，啊，如果大哥大姐会动的话，吼、哦，你腰咧疼，腰咧疼就是爱解决，腰骨咧疼就是爱解决，啊，腰骨咧疼要安怎解决？像是甲你报告的讲，有当急性的发炎，伊可能都爱消炎，因为已经肿起来嘛，还是已经痛到做底下消炎。讲就这样，大哥大姐讲，像是我无想要食消炎止痛药啊，那你就食中药固筋骨的，赶快来当甲你治疗酸痛、通筋串骨，食了就较袂痛。好了解吼、哦，来第二爱做一下运动。如果腰骨咧疼的时阵，除了食中药固筋骨的以外，像是教你做一下运动。趴伫眠床，嘿，几个人趴伫眠床，然后 像海豹安尼，双手吐我滴吐我起来，双手吐我起来，伫眠床吐我起来，滴滴，两只手拢是滴的，嘿，吐伫眠床滴滴，所以你的头、你的胸部都拢会怎扬起来，对不？像海豹安尼，好、哦、嘿，像海豹安尼，海豹式，好、哦，这件海豹式的运动，大哥大姐做差不多三分钟至五分钟，腰骨嘛扭开开，较袂疼。了解哦，了解哦。啊，上好的当个做一个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把咱的迄、那个咱的就是核心肌肉，咱的背部核心肌肉，会当帮助伊增强一下，这拢有帮助。吼、哦，来第三点，有人讲，乔氏，我吼、哦，你走路时阵脚拢真重，甚至拢无力，拢行袂起，那安尼你的核心肌肉无力。所以要练半蹲，半蹲有大哥大姐在问讲，像是我今卖苦做对，爱苦深蹲无？唔免，大哥大姐恁食了话，唔免开个深蹲，只要脚微微蹲得当啊，唔免垫脚尖，咱就轻轻的脚微弯，微弯，就小小块脚头有凹弯，安尼就会当啊。吼、哦，你的离开椅子，脚头有凹弯，安尼就是一个啥？咱就是半蹲啊。吼、哦，啊，这个慢慢啊。蹲的时候也增加到咱背部，含到咱核心肌肉的力量，大腿拢会靠咱，自然的，咱的你走路的时阵，就牙开关，牙开起来，好不好？简单个，大哥大姐不可。后来超市看啊，问题太侪，我赶紧回答。好，这个台南将军的吴大姐在问，胃食道逆流胀气，加过目睭的中药干麦停，唔免停。过目睭的中药不但未伤胃，而且咧，伊咧对着你这个当中脾胃功能有真好的帮助。因为超市甲你报告者咧讲，过目睭的中药基本上来讲，伊就是调养肝心。吼、哦，啊咱肝，咱讲肝胃，肝胃有无？肝嘛是一个帮助消化的器官。我讲了解吼，诶，啊两超市啊，现在胃食道逆流。通常胃食道逆流人的生活拢较容易紧张啦，较搞操烦啦，因为太侪人胃食道逆流急性啊，急啊，嘿啊，真侪人讲像是啊，我食即个 H2 的胃酸迄个抑制剂，好、哦、抑制胃酸分泌，食咧就感觉较好啊，啊无食就过来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长期的胃食道逆流爱有三个因缘，三个因缘你爱思考一下，第一就是。个性爱改，凡事吼、哦、生活当中卖受急性，食物件较慢嘞。凡事卖搞操烦，搞操搞烦，吼、哦、这第一点个性爱改，吼、哦、啊食物件爱较慢嘞，吼、哦、啊来第三点补充一寡咱胃肠需要帮助消化酵素益生菌都较袂涨，因为你胃食道逆流佮伴随着胀气，有当下涨到心脏会无爽快，因为心脏会喘较袂起，对无？啊，所以长期腹肚胀气足严重诶，你足济大部分去医生遐都是开排气，开胃食道逆流诶，抑制胃酸诶，互你。啊，你也感觉食了较好小块，唔过咧，就是时时袂长筋，因为你长期就是拢无改善嘛，就是你诶消化无改善。啊，只要改善你诶消化，啊，唔过嘛爱改善你诶个性，个性就是凡事可能袂当伤急性，深呼吸。在急急的时阵，超市甲吴大姐报告吼，台南将军区的吴大姐，哎，在急的时阵的深呼吸三十秒，你得想点方法，啊，得较袂急，卖急，什么代志哦？家己淡薄仔时间，做这样啊，逛逛逛逛，有无要出门的时阵，门一卡咧就出去，结果行五分钟了后，啊，我门到底是关有好无？得阁行五分钟。等下看门关有好无？做这样出门去后啊，我家属路唔知有关无？家属唔知有关无？得阁行五分钟、十分钟，等下关你的家属是安怎？因为你在紧嘛。如果要出门进前，你啊看一下我关有好无？甲记掉的三秒钟。如果咧关门的时阵，门一关落，关的空一声好。我额头甲看一下，看三秒钟关有好无？你等一下就免开五分钟、十分钟，搁等来看，对无？生活就爱有人会挂挂、讲讲、 急性注意力未集中，注意力容易分心，拢会增加生活困扰，嘛增加着你咱胃食道逆流的机会，好吧？哦，简单甲吴大姐报告，过目睭的中药伊会过肝，哦啊过肝呢，过目睭中药伊调养肝心嘛，过肝肝较好，咱的脾胃功能嘛对你好，所以请你唔免停，好唔免停，请你放心，好、哦、来请这个看一下来，等我一下。因为我进前吼，听众朋友大个大些问题，拢阿未甲恁回答的，我赶紧的吼，今仔甲恁的问题，看会当回答好了未？来，我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因为助理太侪去啊，陈老师爱一个一个催。后来，洪大姐，屏东长治的洪大姐问，脚底小小，吼、哦。脚底小小，我都无讲啊！哦，我已经讲过啊。这洪大姐的正脚、脚底、正脚的脚底拢小小，正脚的脚底拢小小，就是你腰骨歹，因为循环歹，伊就两只脚。啊，如果一只脚小小尔，就是腰骨歹，腰骨这个腰骨歹，神经敏感，啊，腰骨去跌到神经，都会跌到你的坐骨，所以感觉起来洪大姐坐较久。坐较久啊，吼、哦！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坐拢会坐较久，吼、哦！爱较接起来叮当活动，爱腰骨爱扭扭的，吼、哦！啊，那叫陈老师拢教练过啊，海豹式、桥式运动，吼、哦，爱做，好不？吼、哦！唔是，迄、那个腰骨爱扭扭的，吼、哦！啊，来正眼，唔知如何，是安那拢爱挂目镜了，目睭开会较爽快，因为正眼吼，咱的目睭瞳孔调节较无好。我记一个咧，台中朋友大哥大姐来授课。你有看过鸟仔的目睭无？有嘛？对不？鸟仔目睭，你用手电啊甲照的时候，伊安怎？伊目睭会怎揪瞳孔会变作小的，对不？所以咱你看近的时阵，医生有当时也嘛用电火来照你的目睭，看你的瞳孔收缩是不是好，对不？啊，食了话瞳孔收缩会变歹，所以有当时也得足惊光、足畏光。啊，所以咱呢？用阿乔这边呢，这是一种退化现象。啊，这种退化现象，你爱食中药保养，让伊较袂退化愈来愈严重。啊，来第二咧，就是挂墨镜。挂墨镜的意思来讲，只要你看有诶反照，吼、哦，袂影响到你视力的反照。那墨镜挂咧，让咱较袂光线伤光、伤刺激，目睭会袂爽快。尤其出门的时阵，尤其咧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阵。可能呢，有当时啊，要注意，就是是不是伤光，电视、手机啊，卖调伤光。大哥大姐，电视、手机啊，是会当调光线的哦，好、哦，会当调到较袂遐灵光的，大哥大姐看起来较舒服，好、哦，会当把蓝光关掉。虽然色彩较无遐水，蓝光关掉了，色彩较无遐水，不过对目睭的伤害较少。了解意思哈、哦？因为做这样手机啊，拢是真金嘛。好不？所以简单甲洪大姐报告，如果挂墨镜、卡目睭的速度开始咧退化，所以挂目睭的中药爱食，好、哦，安尼简单甲洪大姐报告哈、哦。来哈，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哈，我先甲恁今仔日的问题，恁今仔问的问题先甲恁回答未哈？后来刘大姐，嘉义西区的刘大姐来，好、哦，刘大姐来问。哦，平常时拢咧保养身体，最近手跟脚拢会麻。哦，刘大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如果你是手跟脚拢会麻，表示你的肌力、肌肉、肌力无够啊。陈老师拢啊，大哥大姐讲，食老足惊的肌少症，肌少症的肌力无够，所以陈老师拢教恁第一脚会麻，就是爱垫脚尖，垫脚尖再是要做两三百个，下晡做，暗时还阁做，好、哦。卡巴的就会改善啊，手咧，手的肌力嘛无够，所以刘大姐，手的肌力要哪做？手的肌肉系对，挂一个水桶，对，你咧两卡中系一个水桶，你无要下水，买当你下切，下针啊角拢不要紧，吼、哦，挂来胸前，嘿，绳啊卡绑落，挂来胸前，绳啊卡绑落，会晓未？嘿，练习手力。嘿，练习手力，手的肌肉有力，也会形成，吼、 酸啊较放落，嘿，安尼训练着咱的肌力，吼、哦，自然卡巴的问题都会好做济，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刘大姐报告，吼、哦，身体拢有咧顾问着，唔过肌力无够，蛋白质爱食有够。大哥大姐食老啊，蛋白质比食菜更加重要。我个人提起一道，食老啊，蛋白质比食菜更加重要。所以你食老蛋白质一定爱食有够。有食卵、食牛奶、食豆奶拢会当，吼、哦。来，第二，你食素的，你就是豆爱食有够，吼、哦。啊，如果你有食草的，吼、哦，那呢，做者大哥大姐讲，超市啊，我食草的，我这个当中蛋白质、白肉、红肉拢会当食，吼、哦。了解意思哈？嘿、哦，白肉、红肉拢适量食，吼、哦。卖食伤正啦。做者大哥大姐，小可有胶质，有加质。对着咱身体嘛是好的，所以大哥大姐食了伤正嘛无好，就讲卖食伤清，吼卖食伤油，吼、哦、啊卖食伤咸，啊唔过适量营养补充，这拢是真重要的，好不？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哦。后来先我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大哥大姐吼，足侪人咧食丹药师吼介绍的一个产品。不过陈老师拢感觉讲，人生都是靠一个食，因为台湾人足侪人有胃病、胃食道逆流，吼、哦、看医生、食药啊控制。不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敢有发现到一件事？真侪人胃病问题长期食药啊，食一两年，甚至咧。油啊，无食呢，都搁压起来。因为长期以来，你的消化无改善，加上着足侪人感觉讲奇怪啊，像那我腹肚遮尼熬胀，像那我遮尼熬夜酸。乔治甲恁讲过啊，个性爱改。生活当中，人生五十岁过啊，如果逐工搁真紧张、真操烦，吼、哦，会让咱的身体破病。人生咱不是少年的嘛，所以食老用心保养，顾家己无病，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啊，做者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啊，第一喙齿歹，第二消化歹，第三嘞排便歹，第四困眠歹，第五个到过敏，皮肤打皮肤痒、拍家痒、流鼻水。啊，这相关的问题拢是跟胃肠有关的，肠啊。如果消化过会好，单单三顿吃了未堵、未胀、未溢酸，你就轻松自在。阿边那做个这个目标，就是你爱有专业的酵素益生菌的辅助，来帮助你的消化。是呢，做怎样讲？超市是安那都爱吃酵素益生菌，吃了话益生菌酵素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做些大哥大姐山顶海边 NO 包鱼。看医生食药啊，唔过有一个物件你食袂到，益生菌。益生菌专业无专业差真济。第二，菌种丰富无丰富差真济。第三，益生菌伊个技术差真济。但就是有一罐真好个产品，就是咱介绍个美国进口个善立德酵素。这罐美国进口个善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把身体顾健康，让你消化好，让你排便顺，让你未肚未胀，让你吃了好消化。连大哥大姐去，少年的家都吃得真饿了。少年的跟爸爸妈妈说，有影呢，妈妈，你吃这三里多小时我吃了吼，真正结束消化，未肚未胀啊，真正真好用。大哥啊，大姐啊，有的人连吃一碗麦都要酸。有的人未堪去食甜的，有的人食甜的食咖啡就越酸，是不是？有的人呢，食的都未消化，暗顿食啊，到要困，规个腹肚搁堵搁胀，搁未消化，拍的出来拢搁暗顿的菜味。啊，用这样子先来安尼，你消化真歹，消化歹，你都爱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但就书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没漏开，它不是益生菌而已，它是益生菌酵素双合一， 所以不单单食了给你补充好菌，有专业的科技技术和益生菌，诶，未去有微生单元破坏去，而且搁得到二十几种的益生菌，虾米人对得到？虾米人的益生菌搁得到二十几种？二十一种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专业的酵素来辅助。爱食菜有纤维分解酵素，爱食肉有蛋白质分解酵素，要食较油炒有脂肪分解酵素，要食五谷淀粉有淀粉分解酵素，爱食牛奶有乳糖分解酵素。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甚至食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了后，爱食牛奶就食牛奶，爱食菜就菜，爱食肉就肉，真食了拢会消化，未肚未胀啊，轻松舒适啊。一个大哥啊，伊讲，陈老师真正的，好，你吼、哦、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真正有够赞，真正的，我哦，食到真哦，不但哦，安尼腹肚未肚未胀啊，消化足好个呀，真正有够好用。
1: 陈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哦，我有食你的善利德酵素，我已经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2: 感谢感谢。
1: 我较早吼，是弄个肚肚啊，一超生啊，今麦弄足好势。
2: 真正有影吼、哦，大哥。
1: 真正，我真正。
0: 真正有影吼、哦，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哟，陈老师，我嘛是呢，腹肚哦，一天多拢是大便空气，啊，佫清袂清气。结果食你的善利德酵素，规腹肚的大便空气清甲清气溜溜，有够赞，真拢袂肚袂胀啊！
3: 大下啦，
0: 是
3: 放风啦，放屁啦，放个高里高香黏黏，
0: 安尼是，
3: 啊无就是像个落果啊糜安尼，
0: 是是是，
3: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0: 安尼哦，
3: 食五斤粮我都照三顿食，
0: 嘿嘿是，
3: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2: 咱的善利德酵素吼、
3: 哦，
2: 真正真好用哦。
3: 阿兄吼，拢涨甲胃药含咸冰药都
0: 涨
3: 开，啊咸冰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0: 安尼哦，阿
3: 兄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哦、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阿无大把多烫啊咸冰的药个啊拢有药啊拢放甲足清气的啦。
0: 哦，真好，
3: 够好，
0: 真好。
3: 我食五斤尔咧。
0: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3: 真好用啦，善利德酵素真正好用。
0: 谢谢
2: 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一杯饮料钱呢，大哥大姐啊，如果我三顿，我开几十块啊，几十块啊，连加加钱几十块啊，我三顿好吃好棒，没肚没胀，做会好。大哥大姐，吃老话做侪人嘴气歹，物件歹薄，一直吃软软的，香香的，麦麦的，愈歹消化。因为现在软软熊熊麦麦拢吞落，颠倒嘞，拢胀起来，拢未消化。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因食老火啊，常常腹肚肚、腹肚胀、歹消化，做到一生，甚至嘞大便未顺，唔好过一直食软便剂，软便剂愈食大便愈歹放。因为咱来知影，肠啊唔是靠通的、靠老的，肠啊是靠保养的，没有你的胃肠。会当消化好，排便顺，找这款陈老师介绍的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做这样胃肠歹的，胃肠做到一生的，胃做歹消化的，巴肚做到膨胀巴胀的，大便做歹放的，唔好啉来啦。人生得靠食，营养会吸收，食会落，食会消化，身体才会健康啦。你讲是不是？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天真浪漫的女性，伊若是来失恋所流的目屎，也毋是下晡时的西北雨，嘛毋是水倒水。
1: 男性失恋怎样你甘知？
0: 亲像二三十度的男性，若是来失恋，三一公啊，四一波啊，怎样你甘知？

0: 是啦，就米酒头啊灌一罐，嗦嗦啊十块银的牛肉干，来解消着心内痛苦。
1: 只有缘分大开无处来，
0: 刷落去上卡寸长长，粉丝一支啊，大大的甲舞出来，免惊最风台。

0: 咱讲实在，分是分入骨底来。那像我呆呆，分酒倒法度通解，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破唔敢爱。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情，脚底早就好通抹油，边边嘛着爱打沙龙拍死，看破唔通爱。

0: 咱家己四两银仔先堵起来，来讲也会使。以前变乱是大大不应该。
1: 为钱为义，时时争辩派。
0: 那为着金钱，将来变派，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荣华醉生，老当又老西。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荣华醉生，老当又老西。
2: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那我赶紧来各家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一下哈。来，陈药师看一下，来，曾大姐哦，曾大姐无讲到的对一关系哈。来，曾大姐四年前有迷患到神经炎，目睭会不自觉的抽动，唔过家己照镜看，哦无啊。阿伯咧丢啊！阿是那我会感觉照镜看无，唔过目睭伊会感觉有。啊，因为曾大姐你有神经炎，所以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真侪大哥大姐会有一挂莫名的感觉，就讲奇怪的感觉，就是神经乌白放电。神经乌白放电的时候，比如讲我拄啊讲的。好、哦、咱听众朋友大大是脚底麻，脚底烧，脚底骨骨，脚底淡淡，脚底擦擦。啊，毋过其实伊毋是真正咧擦，伊是神经无正常诶放电。啊，像今仔日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如果是神经诶问题，第一跟血管循环有关系，第二跟神经压迫发炎有关系，对无？所以血管循环，你来改善你的血流循环。比如两只脚拢咧麻，两只手拢咧麻，那呢，咱来增强着小腿，看着大，咱的小腿看着手部的肌力，对不？增强肌力，促进你的循环。第二，食块帮助血流循环呢，和你血更通的过，你就较好。啊，如果神经一跌掉，跌掉腰骨，导致着你神经痛，你都要把腰骨腰窝开，无跌掉了，伊唔只袂麻袂痛。好、哦，阿哥来，这个配合着，这个经过够用够好，这个重点。好、哦，阿哥就曾大姐拄着问题，就继续麻烦，因为伊是神经发炎，所以神经发炎的时阵，只要神经咧发炎，可能你来感觉神经咧抖，目睭咧抖，唔过你看个无？好、哦，啊，医生那边有开一挂神经炎好你嘅，唔过咧，这种神经炎的问题，伊本身咧。就是一种神经过度过头发炎造成的状况，所以这种神经炎吼，像是会当甲大姐报告的讲，这种神经炎就变成你的神经作敏感的，好，甚至小夸天气变化，还是小夸这个就是有一挂刺激，食到一挂较特殊的物件，可能神经就会抖，就会乌白放电。啊，用超市啊，哪那边啊？平常时米群稳定神经，钙质镁稳定神经，这真重要，营养爱较高。啊，来第二咧，因为除了神经容易发炎，这是一个足重要的问题嘛。所以陈老师感觉氧气真重要，促进你规身躯的循环，氧气真重要。所以平常时连打坐、连呼吸、深呼吸。啊，是适度的做运动，有去做一挂有氧运动，会走会跳，比如打脚踏车，比如游泳，比如慢跑，比如爬山，如果会动的话，做一挂增加着氧气的运动，这拢会帮助你神经较袂发炎。了解哈，了解哈，系啊。所以，中超是啊，神经炎的部分呢，进讲一句实在话啦，好，讲一句实在话来讲，第。医生那边可能有针对着你神经炎有无？哎呀、啊，医生有开 就是有开着药啊，吼、哦，当中来甲你做处理。唔过陈老师感觉讲药啊是辅助啦，吼、哦，医生有诶较消极诶，就是开寡米群落你，是不是？啊，唔过前来先经验，我甲大姐报告，曾大姐报告，有诶是病毒感染，有诶是自体免疫，就是你诶免疫失调。好、哦，作者先经验诶，我甲你报告诶。曾大姐可能想袂到，跟你的胃肠有关系。你讲哈，只要是我先跟人看胃肠有关系哦，等下主宰咱的免疫系统，你的免疫过失调，造成你的神经容易发炎。好、哦，啊，这真歹去找原因，唔过你爱一项一项去试，像阿多阿陈老师甲曾大姐报告，你要一样一样去试，试试看我缓解，比如讲我甲胃肠过好，哎，像陈老师讲的，哎。我神经都较袂发炎啦，比如我甲循环够好，深呼吸、氧气有够，运动做有够，诶，我神经都较袂发炎啦。好、哦、啊，比如我营养够够 ，B 群啦、啊、钙质啦、镁、胶够，诶，我神经都较袂发炎啦。所以爱针对个主剂，马爱行马爱灵，医生会当甲你辅助，唔过你家己马爱去了解，你爱怎样怎样去试，试看你的身体需要啥，身体会讲话。让你身体需要的东西自然你就较好、啊、通常医生就是开神经调节剂甚至肌肉松弛剂，不过陈老师觉得说这是辅助而已、哦、了解、哦、最重要还是要靠你自己，好不好、哦、跟曾大姐简单报告像是、哦、跟您说了不清楚、哦、都会当跟助理说、哦、来新北的陈大姐在问爬山的时候挂呼吸感好有的讲的妨碍血液循环，没啦。哦，来，陈老师给你报告的吼、哦。你呼吸吼、哦，呼吸就是有的人你关节退化，关节的起起伏伏没稳定，呼吸就是增加着你爬山的时阵关节的稳定度、稳定度。当然你卖缩伤安呐，好、哦，我讲你听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就是我等你爬山的时阵，吼、哦，我等你爬山的时阵，我咧上上下下的时阵。我增加着我骨头关节稳定度，避免着伊磨损。就是家你的关节固定好，那咧这时阵伊较袂起起伏伏，较袂小曲小磨，关节较袂歹去。所以爬山时阵当挂呼吸无是一当的，而且如果是关节歹的，是有需要的，是有需要的。吼、哦，啊你爬山爬起个顶关节，你会当先甲拔过来休息的时阵，无咧惊动的时阵拔落来休息，循环就够好啊。吼、哦，基本上袂循环影响袂真大啦。哦，缩咧当然咧，感觉讲那就安安啦。哦，啊，感觉伊个，你第爱买适合的，啊，第二买买上安的，哦，啊，第三就是适合的，就讲伊个功能有够的，会当保护你的膝盖，较袂即个去互伊小曲小跌小磨，互伊固定好。因为呼吸上重要，就是你咧运动的时阵固定你的膝盖，哦，你的膝盖较袂小曲小磨，哦，这是一个重点。哦，啊，基本上，要阁无听过讲，因为呼吸了循环变作歹，哦，基本上你咧运动，伊循环就会好啊，所以基本上是袂影响，基本上是袂影响，请大姐放心，哦，啊，你如果休困的时阵，当先啊呼吸拔过来，哦，啊，大姐要落山，还是要运动时阵较阁做，较阁用，哦，基本上是无问题，好不好？哦，台中的黄大姐咧问，拢介意伫躺椅顶悬倒？脚掌拢会僵僵，是不是爱倒眠床？因为你倒眠床，白白你心脏袂堪紧啊。好、哦，咱人吼、哦，像是甲你报告一下，讲困的时阵有无？有的人爱困贴贴，因为对心脏歹。啊，因为大姐你台中的黄大姐，你伴随着你脚掌拢僵啊，水僵啊，所以你是安那无法度倒白白，因为倒白白你袂爽快啊，你困袂好啊。啊！你只要倒贴贴，啊，唔过倒贴贴，你阁困袂落眠。啊，当其心脏会愈来愈无力，心脏会愈来愈歹。人当然你困是爱倒平平啊，人倒贴贴，你没有办法深层睡眠，连讲真容易中风失智。啊，唔过你倒平平，你会感觉那就心脏袂喘气，所以你爱食一寡心脏需要的 Q10、钙质、胶原蛋白、B 群，吼、哦。台中的黄大姐，陈老师来报告，身体会讲话啦。你食过 Q10 了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有你爱有 Q10， 有钙质，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安尼较会完整，互你你的心脏较会 Q， 啊骨头嘛较会 Q， 好、哦、了解吼、哦。啊，身体讲话啦，因为你家想一个问题，我听陈说建议，我食寡有 Q 天、有钙质、有 B 群的营养，结果我真咧困得较好困啊，而且倒白白心脏都较袂喘啊，心脏较好困啊。因为做者大哥大姐都体体较困得起，倒白白都歹困。你今仔倒白白好困，你都袂体力困啊，对无？因为当然是倒白白较舒服咯。哦，体力是叫做休息，倒白白较会当睡觉，所以。黄大姐，如果你长期拢体力困，连工会真容易啊呐，脑会退化，记性会变歹，脚也无力，因为你心脏、大脑拢会受影响，吼、哦，所以你心脏爱顾啊，真的哦，哈、啊，黄大姐爱注意哦，好不？吼、哦，后来新北的高大姐咧问，哦，进前弄着胸骨会真痛，阿、啊、要如何才袂痛？食寡中药固筋骨会较紧，好了解吼、哦。啊，痛唔是歹事，痛一定会痛。较早陈律师请问高大姐一句话：较早人骨头断去啊，会痛未？会痛啊？阿变呐，慢慢痛，慢慢啊好啊，痛痛啊好啦。啊，不过真个人唔知道什么时阵开始的，就是讲，感觉痛足艰苦，所以就要甲止痛，要甲消炎，安尼就会好愈慢。所以消炎止痛，医生有跟你讲过，消炎止痛食愈侪好愈慢。作者讲，啊，我食消炎止痛较袂痛，是安奈好愈慢，因为痛就是咧修补嘛，身躯咧修补嘛，发炎就是身躯咧修补嘛。吼、哦，所以如果痛会当忍耐，慢慢忍耐，慢慢好，会一工一工好，到大姐唔免烦恼，伊会一工一工好。啊，你食寡中药固筋骨的通筋串骨、强筋健骨，伊会较紧好，吼、哦，伊会较紧好。安尼了解意思吼，哎、哦、呀、啊，后来腰子无好的人，会当啉乌豆水未？腰子无好的人，你拢未当啉伤济水啊？啥物水拢同款，会当啉未当啉伤济，因为你腰子歹啊嘛，所以腰子歹，你爱限制你的腰子水分的量嘛。吼、哦，乌豆水是会当啉的无问题，伊未伤到腰子，唔过未当啉伤济，因为你腰子歹，本身水分都未当啉伤济啊。好、哦、了解意思齁，诶你有祭拜本身的别当有台中的赵大姐的门齁、哦、有祭拜本身追婚的别当贵头贵量啊。所以乌豆水也当啉咩 ?A, 也当。齁、哦、也当。啊乌豆水也都有花青素嘛齁、哦、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唔过基本上来讲就是别当贵量别当贵济。齁、哦、有祭拜心中拜追婚拢爱注意。齁卖贵头卖贵量卖贵济心中有祭负担没贵。好、哦，安尼简单了解哈。好、哦，后来，我个好，今日到这哈。乔师，卡个找时间甲你回答，因为问题太侪去啊。进前哦，系啊，进前的问题太侪去啊。我找时间甲个节目甲你回答好吧。哈、哦，后来乔师广告节来广告。后来哈、啊，大哥大姐，食老啊，关节最重要。关节就是软骨啊。进前多看一个。迄、那个医疗新闻，都在讲真有科学家咧研究，未来就是要用着即个科学的方式来促进着关节、骨头、关节软骨的再生。因为咱食老岁啊，即软骨啊，伊其实的修补，不过软骨来修补真慢。所以陈律师拢甲大哥大姐报告讲，食老啊，脚头起骨胶啊，脚头落楼梯袂倒啊。你啊，当你开始走路落楼梯，咱落楼梯，关节歹啊时阵，着正脚落去倒脚对咧，手爱揪爱花。你落楼梯，手爱揪爱花，你关节无好啊嘛，对不？是安那？因为你关节歹啊，脚打袂稳，打袂安。啊，这种现象关节无好，就影响着大哥大姐，袂爱背关落脚，背关心脏会喘。落家心脏袂堪紧，啊！你用超市安尼要安怎？营养食老就是靠营养，因为台湾人普遍钙质无够 ，Q 天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超市家你找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这罐心钙 Q 有上丰富的 Q 天、牛磺酸、茄红素、 花青素，不是单单 Q10 而已，有 Q10 茄红素花青素还有牛磺酸，第二但是说心肝球里面还有 UC2 胶原蛋白，第三咱的心肝球里面有丰富的米群来增进到你神经系统的健康，第四心肝球完整的钙质有钙、镁、锌、铜、锰，也有维生素 D。 咱的心肝球十足补钙，让你的心脏收缩结构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构有力，结构好行，爬楼梯好爬，落楼梯好落，食楼较轻巧。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诶，食你诶心肝球，食较真诶，当去爬山，会当落楼梯。较早落楼梯吼，毋敢落呢，甚至咧落楼梯咧，无救无欢吼，惊袂落来呢。啊，大哥大姐，咱也知影，爬楼梯足侪人心脏熬喘，落楼梯足侪人脚头咳咳叫。影响到大哥大姐食老要出门要佚佗，无方便，甚至无才调出门佚佗。人生无遮尔艰苦，营养食有够，食老本来都爱食钙，食老本来都爱 Q10， 食老本来都爱胶原蛋白 UC2， 食老本来都爱 B 群。但你说心肝球做一回，做一罐，一罐搞定，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呢，一个月1000多块，你四大拥有，拥有丰富的米群、完整的钙质、十足的 Q10， 佮加上 UC2 胶原蛋白，对这款心钙球，我靠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心钙球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跟戴老师介绍的五项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啊！哦，身体爱营养，身体讲话，食老啊靠家己，咱啊家己会出门会惊咯，心脏袂喘。卡头会行，食老卡自在，你讲是不是？好、哦，落这部找助理哈，今日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宽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东哈，我这间红啉酒的店啦，叫做酒吧啦、夜店啦哈，好，伊当然这是咧办一个促销活动，希望讲人可以来嘛哈，就咧办咧周年庆啦、活动啦，爱办什么活动呢？就是讲你若先来我的这个酒店哈，到我这个，伊这酒店是小姐咧陪酒，到人咧啉酒的所在啦，大家开讲哈，听闻讲哈，这种酒吧嘛哈，好，你若消费一个物件哈。阮这个今仔日是周年庆嘛，所以讲，吼大家啉汤啊，就是免钱啦。阮有调调酒，调酒个鸡尾酒，鸡尾酒嘛是酒精呢，嘛是用的酒精吼，落去调酒吼好，啉免惊就对啦吼。哦，一般男子就甲朋友来这所在讲，这会当啉酒就免惊啦哈。但是你家己先买一杯酒吼、哦，你家己先买一杯酒了吼，过来开始，就是你有消费吧吼、哦，就当啉汤啊吼。到差不多十二点过，一直啉，一直啉，啊，你免钱，有个人讲啊，这个小皮跟丢了，黑忙点点免钱哦，当作讲哦，迄条拢不要紧哈，准伫变作无出来了，啊，两边奇怪，即开始变作遐久咧哈、哦，是毋是发生问题？伫遐吐啦，还是安那样好好？即马朋友就招迄个店内工作人员嘛，特别看卖到变作所在哈，佮、哦。看，以前在倒底下啦，倒底下工作人员都店员啦，啊，甲朋友嘛唔知讲，即个已经生命危险嘛咧吼，想讲伫食酒醉啊，因为都朋友讲讲哦，啉不加济，吼、哦，一个看讲酒免钱的吼，啊，鸡尾酒佫芳芳甜甜好啉啦，鸡尾酒就头就吊过嘛，迄种吼，一直啉一直啉，啉到三点外钟啦，啉到十二点外啦啊，结果甲看我袂醒就袂醒呢，大家感觉奇怪，安尼唔对。这安尼已经可以休困三四点钟啊吼，看安尼连醒都袂醒当地吼，再报救我家啦，加上去病，想讲安尼可能较保障吼，唔单讲加上去病，人医生落去甲挂，加上讲严重啦，急救无好死咧。林俊明是几岁？三七岁啦，我算个少年少年啦，体格袂歹啦，所以我咧讲吼，酒精不是好东西啦，我尽量我讲着，今晚林主甲朋友小酒。入去这间酒吧，迄、那个食酒的所在吼，因为咧办活动啦，就是你若来买一杯酒，消费一遍吼，啊，今仔日因为特殊活动做恁阵，当恁免惊，阮的酒吼已经泡哦，偌济滴啊吼，啊，做恁啉就对啦，准真正滴啉啦，啊，贪着变钱酒吼，好安尼啉到十二点外啦，结果人咧调查，边人甲讲啊，伊讲啊，都大家伫遐啉酒啊。啊，爷，你袂啉嘛，无人知啊！啊，这个物件三七岁安尼，你要啉酒，人也袂敢爱动啊。而且我店这个所在，我放啉免惊的酒吼，我嘛人客家己爱摘啦。我特别办活动，当然我调酒都调足大桶嘛，吼大家啉免惊吼。啊，一杯一杯来吼、嗯，啊，你袂啉，你敢啉干呢？结果边个朋友啦吼，啊，包括。内面的员工啦吼，啊，佮一般也话其他人家啊，虽然无熟悉嘛，拢知影讲，啊，都一口谈吐啊吼，伫对了看到啊吼，结果林家顿倒落去啦，啊倒落讲要去变数啦，啊大家就讲回变数啊，啊回变数了吼，我来佮无出来，即马朋友佮甲员工就讲啊佮查出来啦吼，啉酒醉啊吼，大家拢是当作啉酒醉啦，啉酒醉，结果啉酒醉吼，啊人就开始佮查来查去，变数了吼，啊变数佮无出来吼，伊得佮查出外口碰伊休困嘛，也就碰人侪吼，到差不多两点外啦，完全无车，毋是三点外钟尔啦，差不多要到五六点钟啊啦哈，人佮看来讲，唔对呢，即个吼完全袂顶袂动吼，得那食酒食呢都。较敏感嘛，但讲唔对，随时报警，才叫人到现场，发现讲，这袂喘气啊呢，伊唔是食酒醉呢，是袂喘气啊吼，哇，一路赶紧去吼，加上病，医生有那个急救点外钟啦，我那感官不敌死亡啦，啊，真系咱之前有讲到，就是拄多伫这个月初九嘛，五月初九，就是台湾改调工定一个叫做无酒精的日，就是迄时讲希望大家卖啉酒啦吼，上无滴。规年冬天啉酒吼，上无一工卖啉酒啦，好好。迄个台湾无酒精日啦哈，第一日即个初九吼。那么对着酒精吼，对身体影响，人有朴素机会吼，
包括一个团体哈，马街病院啦、对病院哈，拢诶，我出来做一个医生团体哈，甲恁讲哈，台湾哈有50%的人口啦，伊是写49%外，其实我来讲啦，台湾哈，因这统计哈，我相信袂准啦。戆样啊，你家己讲加盐加味素，因为我做不能饮酒啦，饮酒哈，我家己袂饮，我唔是一杯倒，我是一嘴就倒啊啦，我这种人叫做酒精不耐症啊。我这种人是一滴酒精都无倒的迄种，反正在断烟迄种的吼，那吸着酒精的，我的体质就是安尼吼。嘿，那生活朋友啉酒的朋友，可能会甲你，那大家在食饭的时候，啊，我咧袂啉的，你啉无关系啦，你啉久来就会啉无的代志。咱台湾人个酒精不耐症，人医生博士吼，包括伊个医生学生，包括一个大团队吼。就是东港嘛，这个车到我有把这个报道给他讲过嘛。台湾的酒精不耐症的体质吼，差不多一半较低啦。所以你讲全世界上不要饮酒的台湾人，那讲到饮酒，台湾人上不要饮酒。我讲没影呢，哦，我看什么人饮，迄个也要饮酒的啦。伊的酒内对于酒精有一个真好的代谢嘛，吼，迄个酒精不耐症吼，这种体质的人吼，是全世界第一个啦。第一名不是第一，是全世界第一名。所以我台湾人是全世界上不要饮酒的民族。咱的体内有差不多50%的人完全无酒精代谢，叫做酒精不耐症。好，要哪看？我会讲是不是要找医生试验？当然你找医生试验会使，但是你家己要试啦。我相信大家都捌试过啦。比如讲像我，我个比我例给你听，我饮酒吼唔免饮一杯，我只要饮一嘴，规个面就出红光光啦。这种人是袂当饮酒的哦，你茫阁有较早的观念，较早错误的观念，饮一个酒，面随反人嘛，像遐观光安尼吼，人讲哇戆样啊，你足够饮，你吼随饮酒，面随人吼，就表示讲你体内偌好拄偌好，都唔对啦，这是颠倒病啦。你酒呐小寡吸咧吼，规个面像安观光，这是完全袂当饮酒的啦，还叫做酒精不耐症嘛。会要饮酒的人，我面绝对袂改色，因为你酒精入去体内，伊体内有转换酶嘛，迄叫做消化。伊甲酒精水转化过吼，你酒精伫你体内停留的时间很短嘛，足短时间。像我酒精入去体内，永远的酒精呐。你到放药出来吼，都是食无死。我人会去用逼食两撮酒吼，那总共无死好运啦吼。我搁放药嘛，放酒精呢。但是也要饮酒的人，是你体内会把它转换成水分、甲空气。所以讲你讲话，这个食酒呢，真正会饮的人啦，吼，伊点点来拍耳啊，哦，迄条空气哦，过来个的水，伊会把你的迄个酒精变成二氧化碳，啊，加迄个水，安尼吼，那是不要饮的人吼，你酒精入去体内吼，永远得酒精啦。啊，酒精这个物件，无遐简单讲，那像你讲的饮酒那不要饮的人都。个个放出来都唔是，因为你酒精离体啦，你经过嘴里边了，再经过足个器官嘛，迄器官大概死了呢，细胞啊，以酒精这个物件对体内所有细胞啦、器官拢是一个毒啦，一个真害毒。所以我们家医生有伫这个外国的车到到台湾调关家订一个台湾无酒精日吼，就希望讲大家饮酒吼，绝对一定爱食，无大劲也袂饮，也茫饮。后盖某个观念吼，我。现在搞要讲这個，就是你后个啦，等着我供应啊吼。那唔茫讲吼，啊饮啦饮啦，你拢调羹唔饮啦吼，你都会饮了。嘿，真正上个讲啥，叫做那边来讲叫做吹酒啦，还是讲这个叫做高物啦。啊，你我讲迄饮死人咧，你还知影咧？酒这个物件吼，无一个安全量啦。人这个医生团队嘛在讲吼，有人讲袂啦，啊那你袂饮哦，差不多两杯酒无。酒精这个物件袂饮就是袂饮，一吹就袂饮啊啦。无就没有安全量啦，会啉的会当啉几罐啦，袂啉的吼一嘴就倒啊啦，就是安尼。如果真正会啉酒啦，就是讲你体质吼，类似这种会当代谢的体质啦，有啊一半较低一半嘛，一半的人台湾人的体质吼，一半人吼袂啉酒，够一半人够会啉的啊吼。但是医生都在讲，酒精对身体是一百人歹，无一人好呢。较早当咧讲，食红酒啦吼，什么对这血液循环其实很无影咧。你只要有吸到这物件，有酒精啦，有酒精的物件吼，对身体拢无一个真大好处啦吼，就是安好。那么医生咧讲啦，如果你会饮酒，啊你每个人应酬饮酒吼，偌济你敢知啊？上安全量就是两罐啤酒，一个罐啊啤酒。啊，这有人在讲讲嘢个，
两罐公阿米露吼，人要帮你刷掉了，说，我来讲安尼啊。哎，我来出去啉酒吼，啉米露、啉高酒啦、啉啥哇，这样吼，实在免阿讲阿多，在人怀疑啦，生活无阿多讲，对一礼拜，都想讲吼，人家咧讲食什物件，生嘅物件歹啦，生菜豆啊，做好食，头骨旺好了，迄、那个自家摸咯吼，日本个叫做生嘅物件嘛吼，嘿。生过物件，个人对身体好食，好足好食。啊，你嘛爱食诶，因为咱家咧讲做对歹处啊，吼，熬夜迄个物件，食掉吼，对身体无解啦。生诶物件，迄种迄个咸鬼啊啥，啊，足好食啊，吼。你敢会讲安尼都无解？食无啊，无那嘛是照食，是食少安尼尔啦，吼。我咧讲酒就是安尼，酒人家咧讲一百人歹，无一人好啊，对身体。但是你家讲卖啉啦，伊根本可能卖啉，冇钱啉，只讲。医生嘛知啦，医生嘛知讲要动你卖啉酒，一滴卖啉就无法度啦吼。但是尽量啦，尽量都茫啉过量啦吼。啊，酒精，佮甲你讲一遍，人个医生即个调工出来，因全部研究几啊十年嘛，对酒精对人身体用什么吼，因研究足久的时间了嘛。酒精没有安全量啦，无就讲两杯来绝对安全啦，袂安怎两罐来绝对无量呢，没有安全量吼。看个人对酒精的接受啦。有个人一岁就倒啊啦，反正一岁就断烟嘞，唔是一岁倒啦。像我咧讲，我拢未惊歹势。我来甲大家做伙食饭，大家那底下啉酒对好嘛。我第一咧，我就讲客白滚水，安那无就客上来客哥食无我吼。人咧问讲，安那讲袂要紧，我未见笑啦，我未歹势先，我白啉一滴都白啉。你茫甲我鼓舞吼，那无就你甲我负责。等下就叫我车甲送去病院哈，一岁我就送病院啦，大家都惊到。啊，有影无？真正有影是安尼，我嘛无咧甲人讲白惨呢。真正有影是，我是一种，就是即五十趴内面的酒精不耐症的人吼。啊，唔只你讲酒精吼，有诶吼，其实真正做诶多强啦。啊，愈少年愈多强，我嘛是愈少年的心，家己唔知，我无这方面的尝试嘛。迄当时嘛，无人咧做这种研究，而且迄当时的就是错误观念足侪啊。迄当时咱较少年的时，咱身躯边啊嘛拢错误观念嘛吼。毛大教授啊呢，迄大教授讲买来讲用啊，你酒精这个物件，你都食了闽南吼，是咧代谢酒精比较紧啊。伊都做个大教授，伊嘛无这个，伊无咧研究这個，伊嘛无这个尝试啊吼。人即马甲你讲，食酒闽南一撮的闽南，这个也是袂当食酒的，一滴都袂当，因为你体内完全没有代谢酒精的迄个 DNA 啦，哦，迄种叫做基因啦，吼。啊，酒精。哪要食酒红面，无啥会红啦。有的是差不多拢白面红，就是伊个酒精入去体内，伊体内主动分泌一种酒精的代谢。酒精代谢吼，就是二氧化碳甲水啦，占大部分。所以讲，你讲食酒，那食较济淡薄，哪要食的人啦吼，一直拍鹅啦，啊，就无放尿啦，一直放尿，一直代谢出去嘛吼。迄个是伊酒精伫体内做好代谢吼。啊，那我吼食酒精里面吼放出来嘛是酒精啦，迄个酒精。在我的體內永遠就不消化就對了，你再想想看，為我的嘴要到那放尿全部都酒精已經經過我的器官，那些器官都讓酒精給你抬、啊、你說器官會害怕那個衰竭、啊、酒精這個東西最好造成器官的衰竭就是這樣，不然你說酒實在真的不太好命，如果不是說人真的是專家的專家朴素朴个朴素出来做报告，我唔敢甲你讲啊，因为都有当只西面挨条边啊，迄有咧卖酒，有咧做餐厅，拢咧鼓舞食酒吼。啊，你酒若减少，我都生意歹做啊。啊，免阿讲，这人性命较重要嘛吼。唔再甲你讲酒这个物件吼，没有安全量，你吼唔茫讲不要紧啊，三杯来三罐来不要紧，唔是安尼啦吼。会食未食，绝对有差。酒这个物件，酒精吼，嘛唔通鼓舞讲叫人练酒。有个人就话讲讲练啦，迄酒都爱练啦，愈练哦，你都愈好啉嘛，唔是安尼啦。酒会食就是会食天生的啦，会啉酒本身就是天生的哦。酒精不耐症吼，迄、是生命危险的，迄唔是讲练到啊。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听一个广告。
1: 我吃，我今天这保养，我吃一日拢吃两粒。
0: 安尼好啊，安尼好，嘿，个个看嘞看嘞安尼，嘿，个看嘞
1: 看嘞。吃八年啦，
0: 拢好呀哦，
1: 拢好呀。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我要给卡，要跟你讲，
0: 嘿嘿
1: 哦，我给吃八年啊。
0: 安尼吼，
1: 我都听五十年啦。
0: 安尼喂，哦，啊拢
1: 吃，
0: 啊即马拢好呀，哦，拢好呀。
1: 记得你把看我开。
0: 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啦。
0: 恭喜，恭喜，恭喜，好。先过会咯吼，爱通一个人医生个咧循环，循环在咧处理，礼拜处理礼拜吼，通通通，那遐咧动吼，按那慢那酸那吼，下巴会旧筋啦吼，下板条条啦吼，按件会疼痛吼，袂歪咧啦吼，啥物咧六百礼拜啦，出袂水吼，啊咧所在吼，旧条条都归完啦，尤其暗时啊吼，哦，迄旧筋啦吼，都像电力插钢管吼，啊咧卡手背所在吼，啊个。丢吼，上边啦，一边啦吼，后边啦吼，规粒啦吼，安尼丢断吼，血路在通通通，那无够你再调咧，袂过吼，就做个即个经营吧，叫做丢断吼，啊，慢慢生啦吼，麻痹救紧啦吼，到你真型，没有得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型的型吼，最近这段时间。真侪阿公阿妈，你的年糕精吼，买不只只，公司买真侪吼，咱有咧优待吼。你若有买年糕精，你就甲伊做伙，上好上紧，上盖无加倍，迄、那个功效会加倍。咱的得力的经验，你若会当用得力年糕精来甲配啦，做伙配吼，会加倍吼。指定房子名，若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没有着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2: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屏东电话呢，炸机啦，炸机主宰就是车手啦，都永远都抓袂到顶管，都车手哈，抓到哈，都屏东听讲有一间趁钱趁真多哈，五千万的头家呢哇，啊都趁有钱哈，啊拢四界听讲在咧投资啥。啊！来身边一挂朋友，甲伊讲好，我投资投资吼，趁正吼，伊即马就四界相信投资吼，准去点滴手机啊，加入人迄个股票啦、稳踏的啦，迄种投资吼，连续八遍尔啦，免济啦，连续摕八遍拢摕现金，摕要到5000万啦，惊倒人，迄钱现现的惊倒人吼，短短差不多个通话连续摕八遍吼。拢当面交钱，摕4800几万，要到5000万啦。到尾抓到嘛，到尾这个头家娘吼，已经滚阿变，人家秃头，结果袂清醒，上尾较清醒嘛，清醒的袂有啊，叫用摕要5000万去啊咧。当然抓到抓车手尔，一个姓潘的查某车手啦。第五年按照诈欺甲判6年，6个月6年半哦，这一定爱关。这诈欺主宰吼，就是6年6个月。当然会去判呢，就是有哪张你车手嘛。但是上重点的后边一条民事方面吼，你讲经过手的4800几万全部爱你赔啦。你绝对会讲，哎，钱不伫我手头，绝对是安尼啊！你是车手啊，吼好。实际上伊叫我做，人我来个调查，伊也讲个清楚吼。伊讲我替人收钱吼，收八到5000万，4800几万，我客我只客5万5啦。伊嘛是真正给伊薪水啊，就是给伊佣金就对。你甲我收这个钱吼，你共摕5万5佣金啦，等于薪水啦。结果即卖共赔4800几万啦，我讲赔袂出来，当然赔袂出来啦。伊较有可能赔会出来，但是赔袂出来，伊就欠这条数啊。你即世人就欠这条4800几万，你只要身边小可有钱，那管出来吼，就绝对拢爱共还，还是世人也还袂了啦。那么上一波这个查某车手吼，是和集团这个诈骗团吼，这个啥，这个先加购物，伊本来当然本来要做车手，本来就要做车手啊，啊是后边用购物伊讲好啦，我收钱都是人谈好，到即间什么什么投资啦吼，我诈骗集团啦吼，伊骗掉啊，甲这个头家娘姓张。伫屏东地区听讲，我也算不只大经，一年5000万头家娘吼，甲讲我甲讲吼，对投资你替阮收，伊讲伊要投资的钱吼，好，那么这头家娘就是开始身躯边有一挂人嘛，交陪吼，就讲咧投资啥好，伊就我也想要甲投资啦哈，身躯边有钱，我投资也无你惊伊啦吼，准自过年7月，无到一年的时间呢，自过年7月吼开始。联络到以后，就开始甲讲，你要投资，就寄钱起来，放我这个所在吼。啊，甲你投资，啊，那阮这投资吼，稳赚的啦，就是安尼，总共交8遍嘛，甲算起来总共交4800几万啦。哇，你甲看，安尼一遍吼，代表500万。这个姓潘的查某车手，就是已经加收的诈骗团做车手嘛吼。诈骗团甲讲吼，先去对影因什么物件，有无一大堆。有无了吼？甲讲，你就是公司的专员，出面甲这个省长的头家娘客钱吼，大概客大概都顺利啊。客着钱了，就交顶管啊，顶管吼，再个客佣金给伊吼，总共客8遍，给伊薪水5万5啦，5万5吼。那省长这个头家娘吼，打开始边的人吼，包括厝内人都拢甲秃头啊。唔通，即吼，你看社会即马即即个代志有够多吼，你伫讲讲，你投资在赚钱吼，啊，即个头家娘吼，都拢会起起互伊看，起啥，起手机啊，起手机互伊看，你甲看啦，我投资偌济钱了，即马人甲讲赚偌济啊啦，恁定讲我叫用骗啊，就是安尼讲，愈聊愈深嘛，人愈懂伊愈爱做，是安怎？你甲懂得。白坑人啦吼，啊，啥物咧惊我趁钱啦吼，啊，那就甲我讲，我投资这个钱吼，这个趁偌济啊吼，好，一直到厝内上个亲戚，可能后生查囝啥物人，发现讲因老母吼开始共借钱啊啦，难道无需要共借钱啊？当然后生查囝嘛知啊，厝内经营，咱趁有钱啊，为什么阮老母开始甲亲戚朋友借钱无大劲？
跟你问什么话呢？问讲啊，我厝甲土地会当起块地啊，借钱就对啦。刚才我代志大条啦，辛苦的现金可能叫人起甲空空啊，开始起土地、起厝去地啊，然后起钱借钱啦吼，总开始卡动手动吼，唔是卡动俩，甲辛苦边。介进前，真有咧交配，即个真正变讲，唔通搁再借钱阮老母啊！总全部总动，动家安尼啊！即个头家娘啊，佫唔相信家己用骗呢，我咧趁钱，

一般这个查某车手抓到以后，坦白承认，伊就是诈骗团车手哈。但是人家问讲顶关什么人搞，什么人好，伊交代袂清楚。我咧想，这你甲逼也无，甲逼死也无好啦。做车手的吼，真少会知影讲顶关到底对一个干部，搁较顶关是对一个诈骗团手啦，绝对无可能啦，伊也唔知啦哈。啊，伊讲吼，啊，我也无亲人陪你，啥钱嘛无伫我身躯啊，我骗这4000。八百几万买到5000万吼，唔是我总计我可能摕5万块，无我5万块还伊啊！我互你骗死，买到5000万，你5万块还我？你敢偷抬一只牛，赔我一只鸡安尼哦？绝对无可能！这开始调查无唔对吼，正式甲判决，就是你是讲客钱的车手，我若属于诈骗团吼，你得判一个诈欺处罪吼，就是6年6个月啦。无担心，后壁这条听好，你共收过手的4800几万，都是经过你的手。你若找无顶管，就是你赔啦。甲判决，你也共总赔，你共经过手的4800几万吼。卖讲一世人，我甲你讲啦，像这啦，家己本身都无咧大头路啊吼，伊就是爱开做车手嘛吼。卖讲一世人，这反正三世人都赔袂出来啦。啊，这头家娘都当然。人警察当时私底下嘛，会甲讲这钱吼歹客啊啦，这钱去用骗过去吼，除非着真正有在地，你讲你找着上后壁迄个收纳集团啦，集团上后壁的收纳，你也无可能找着钱啦。人互你，你也不要紧啦，我互你管啊，钱我无可能用你啦。钱呐，一旦去有诈骗骗过去吼，哇，你吼，足歹，倒啊，你甲看这规日拖吼，国国队呢。身躯边唔知偌济人咧甲动啊，包括家己上届亲的后生仔囝嘛，甲因翁啦，都咧甲动啦，唔通啦，这个看起来吼，应该结果伊都唔听，爱直讲讲，我家己趁钱，家己要投资好啦，你家己趁钱，家己投资啦吼，也袂当甲伊管啦吼，一直到厝内上届亲戚后生仔囝，知影讲唔对，为什么阮家得去人借钱啦？而且靠高倍，这亲戚们大家都叫老母。借钱借甲吼，哇！常常借钱吼，甚至已经想办法摕厝、摕土地买地啊啦，才当讲代志大条啦，唔知骗偌济，一个门甲单摕买5000万，本来当作讲，反正嘛甲几百万也不要紧，袂伤着啦吼，已经摕买5000万啦，嘛知影讲惨啊，啊这代志大条，结果掠着以后嘛是，警察我那个讲，介是早熟悉就是安尼啦，这也无需要咁干啦。你敢问讲，警察来，我的钱讲便宜，迄钱歹讨啊啦，钱吼，反正已经摕袂转来啊啦，真正有影，就冰冻电话来判决嘛，一个讲负责收钱的车手，唔茫阁讲收钱啦。你茫讲，非得我都无钱能赔你，啊，你甲我判赔，我也无钱能赔你吼，安尼就算了咧，唔是咧，这条债务对你是死人咧，除非改判，就是我有去抓到集团，讲你集团。后边甲你收钱，迄个车手头啦，吼，是干部，包括收啦，吼，安尼人就讲，你这条钱真正不是你客，吼，我都有抓到你店管的人嘛，那一直拢抓无到诈骗团店管遐收啦，甲你收钱遮啦，吼，你这个车手都绝对赔一世人啦，4800几万啦，哇，你甲看，真咯，屏东，现场电话0800068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啊，咱我讲我讲，好人艰苦，我冻袂调啦。
2: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啊，叫伊即马开始食啊。
1: 哇，即马继续个半个月个食嘞，讲哦，继续轻松诶。
2: 都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诶。
1: 啊，我讲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2: 都对，都对。
1: 系啊，我讲你一个月当挂一罐。啊，都够啊！
2: 哟，你个看得计划轻松嘞 ，Q M B 吼，
1: 够
2: 轻松
1: 吼。今天，今天，伊买得起啊！
2: 安尼吼，盖好啊！伊啊，生活跟这两行上好，上对路的啊！哈，
1: 好，好。啊，现在拢食安尼讲，继续轻松，完全个用特别后尾穿。
2: 安尼，
0: 人误会啊！吼，生活跟吼爱顾第一，人那较难个医生，拢会个只老辈只，都是阿公阿妈阿伯阿吼，甲讲吼。任何毛病，咱人吼绝对辛苦有任何毛病吼。好，人食了来上要紧的第一关的心血管，比任何毛病，有人讲啊生歹命啊，你若听医生讲，咱的心血管的问题吼，比得歹命较严重，因为心血管吼一分一秒来就衰。严重啊啦，吼、哦，唔是想讲即卖医疗的动作吼，加进步噶。你讲你生歹命吼，迄有当时啊，拿处理好吼，甲正常人同款呢。哦，后壁病吼，滚啊十年，滚啊十年吼，食到老都无问题呢。但是心血管无在定呢，心血管吼一日来吼，就大力啦。报足济啊，大家拢知，好好无代无止，争一秒，争两秒，形容心肝头手落来安尼就倒落，迄个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 QMV。美国进口 QMV 一定爱，这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基础吼。哪会当像这个大姐个加经验吼？哇，人有够舒服，心肺更啦正常啦，人就继续舒服啦哈。袂安尼勃勃青啦吼，啊喘平平啦吼，一个心肝头像石头不是地条条啦吼，很不舒服吼。指定有帮指名，美国进口的 QMV， 美国进口的 QMV 哦，就专门过这个所在吼，特别安尼喘，免安尼白白，免安尼勃勃青啦吼，免安尼喘平平啦哈。美国进口 QMV 吼，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3: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阿公阿嬷吼，那到咱的指定旁边产品，上镜头的产品的名吼，伫咧讲袂拄好，钙生砂，钙生砂都买唔到去啊吼，钙生吼，人会加起较好赚来互你吼，你若无咨询，这个电话甲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吼，当地药房。打电话，咱规工的时间，咱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吼，甲你讲哦，迄边甲咱讲吼，都袂变唔对啦哈。咱的这个服务电话吼，0800-868-999，拢随时会当使用，好不好？啊，咱几点钟？先休困一下哈，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可以多多跟咱使用。

在这个月月初哈，在台北捷运站啦，这站哈叫做善导寺，可能台北朋友较知啦哈，捷运哈有一站叫做善导寺站哈，迄、那个月台哈等捷运，一个计成八十外哈，一个老阿妈哈八十外哈，伊计成有骑一种。阳伞得了雨伞啦吼，一头大啦吼，一手骑雨伞吼，伊即马吼有一卡袋啊袋啊吼，就像个布袋啊，长长淡薄吼，啊会当拍啦，但就坐伫遐吼，伊就想讲啊，你骑来骑去吼，伊总甲迄卡袋啊吼，甲放伫咧椅啊，到迄个当迄个月台吼，咧等捷运的时阵吼，一个椅啊嘛坐咧吼，好车来啊，伊迄个袋啊吼。甲放伫底呢，甲放伫伊个脚尾脚前后啦。啊，头前都伫坐啊吼。结果一个看车来吼，迄、那个捷运站伊有甲千古边个朋友啊，赶紧车来啊，大家拢老东仔嘛吼，拢即个坐位人吼。啊，车来啊，迄、那个捷运来啊吼，伊即马爬起来就行啦。结果即卡底下阵放伫脚前后，都无客嘛，啊无客人已经坐起来嘛吼，伊嘛爬起来呢，啊。因朋友在讲，东西啊，你为什么才会迄卡袋啊？来讲，哟，啊惨啊！伊即马阁赶紧，伫头前站阁坐倒转来都无位啊啦，迄卡袋也无用吼。好，结果人个都水报啊嘛，一定报啊，因为内面有钱啦。人一个报，人捷运站都甲吊迄个监视器嘛吼，都一个穿迄个袈裟，都迄个尼姑衫啦吼，真正一个尼姑吼，啊剃光头嘛，剃光头尼姑吼，好。甲捡到啦哈，人去找到人啊，找到人迄个尼姑吼，讲我会甲骑甲袋啊吼，伊个袋啊得布袋啊，一种布袋啊吼，会当绣物件，迄个纤维迄个袋啊嘛吼，伊个袋啊顶管吼有绣一个兔啊啦，啊这个是目前我那算人足流行一个卡通吼，迄、那个叫做好想吐啦，迄、那个兔啊吼好。啊，迄、那个尼姑阁真正真好讲咧。迄、那个尼姑甲讲吼，我看到迄只兔啊吼，绣伫迄个袋啊外口面吼，嘿，看到吼，我好想吐啦。伊讲啊，都好想吐掉，讲唔是，我是真正看到想要吐就对啦吼。啊，伊讲内面有钱哦，内面无钱啦。我是看袋啊空空，我是家己乞走，较袂伫啊定所在吼。伊家己认为讲，伊内面有钱偌济，即个阿嬷讲。我内面得五万块呢，伊讲嘿，家己乌白想的啦吼，伊个都无修行的人，弄个乱想啦。本来内面无半角，伊家己想讲内面五万块啦吼。警察你甲做笔录找着人啊嘛，伊讲嘿，拢家己想的吼。警察讲你是咧讲啥？警察头壳摇个讲，我甲你问这跟人客这物件，你讲到位啊吼。警察讲你安尼，我咧问啥物吼啊？真系吼这。修行人吼好，那这个警察个去证件啦吼，因为去身份证啦，你个尼姑冇身份证啊吼，台湾国民吼身份证吼好，那个调查伊个过去吼，伊进前并无用迄个宗教人士，就是讲我剃一个乌里头，尼姑吼啊，出来乌白讲，利用宗教什么什么做不好代志无啦吼，并无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啦吼。啊，即卡底下这个阿嬷吼是八十岁啊啦，到这个月初中昼时间头在电话，甲朋友拢差不多平静年月吼，然后当时啊吼，到坐迄个台北个榜南县迄个善导寺到这所在啦吼，因为身躯啊客户线啦吼，啊个是唔在对吼，佮有一寡物件买物件嘛吼，但即卡底下得袂落好，伊即马赶东赶西佮客户线吼好，啊就看到这个善导寺这个所在。我带吼，我伊阿人坐嘛，啊伊阿坐吼，当然坐来，伊物件更多噶，更好好。伊即马甲迄个绣即个兔啊，迄、那个好想吐即个兔啊吼，即、這个布袋啊吼，都甲放伫手挂袋啊嘛，都一个长长个手挂袋啊，总放伫伊阿边，伊阿边，但是较属于较重要啦。结果接应一个礼拜，啊边阿朋友都一定会话啊来来车来啊吼。啊，接应来啊吼，这个阿嬷就听到安尼尔吼，都脚肿白个就行啊。伊袂记哩讲伊个迄个袋啊吼，已经手挂袋啊，放伫脚肿啊，都入边嘛。入边接应站就是在头前站是上面站是昆阳啦，昆阳站吼。啊，这朋友目睭较紧，佮讲老东西啊，
我会记你谈多啊，你手拄到这物件，佮挂一家袋啊呢？哎，一个讲啊呢？啊，一个阿妈佮想着讲，哟，我一家袋啊吼，袂记你去，结果唔知影讲，伊佮想讲惨啊惨啊吼，目屎开始流啦哈！啊，这老东西朋友讲，你佮。诶、欸，你靠债，我内面五万块，哇，惨啊！伊藏五万块现金伫内面啦，有够着去目屎流，甲官报警察嘛，警察官来协助吼，调监视器嘛吼，调监视器甲看，东港差不多要我点我啦，到这个阿嬷照料吼，差不多点通啊吼，下到时间有一个全家洗年糕啦，伫这个阿嬷伊阿边啊，都有摕手甲掀啦，甲掀迄个底啊，伊有先甲看，伊有甲掀开哦。以及监视器能够播出来吧，能够播一个这个月台监视器，这个年糕有过来个阿妈迄个底下掀，拍开了看，啊看过来了吼，再个关起来，就做伊走啦吼，啊看起来内面真正有底物件了底，唔是空空啦吼，因为伊穿在是一个年糕嘛，吼穿迄个袈裟迄种年糕吼，所以讲我那足人会注意啦吼，所以讲叫讲经过这个。礼拜九用我带时间啦吼，啊，包括一挂这个资料吼，都来比对吼，都对到啦。无对那无好吹呢。伊那无礼拜我带有差的，刷卡迄种老人卡啦，这个年过嘛七十几岁嘛吼，这吼足歹吹吼，比对了吼，再来查着到底新店啦，这个年过吼啊，出门拢会穿规身骨的这个袈裟啦吼，都像个。尼姑吼，唔是像个尼姑，反正真正尼姑啦。但是并无住伫迄个这个庙是啥，咱唔知啦吼。好，那么这个案件吼，人开始调查，我老找着人啊嘛。啊，而且我老去这个找着尼姑吼，伊真正是合法的尼姑，有证件咧。伊是有宗教迄个合法尼姑的证件吼，伊嘛甲所有证件，包括身份证有无，全部这个寄出吼。但是警察有够奇怪。我甲你问啥吼？你较用迄个足玄奇的话甲回答啦。伊讲啊你，你刚客底啊吼，是安怎？你免随报嘛，你得得别人的物件，唔是你物件啊。而且你有刚献呢，我甲你调监视器，你有看嘛吼？就是内面有物件，你刚客走吼，你为什么客底客这个底啊吼？啊，你拢无刚报伊讲吼，迄底啊外口靠你收一个土啊啦，迄土啊真歹。迄土啊，看到我足想迄土啦吼，真不雅观啦。所以讲，伊较会甲地下赶走吼，卖地下共影响啦吼。上尾伊讲伊定掉啊啦。警察是咧个问讲，你讲客地下，这个侵占嘛？啊，这个地下内面的物件咧吼，伊伫咧讲迄只土啊啦吼，迄只土啊看到吼，我足想要土到掉啦吼，啊，真不雅观啦。伊所以讲，伊较会甲地下客走一下，啊，内面无物件。是迄个人家己有白想诶，是伊家己妄想，伊妄想讲吼，伊袋仔内面有偌济现金啦吼，伊袋仔内面根本无啦，完全无物件啦吼，是迄个阿嬷吼，伊家己本身伫遐家己想诶啦，家己想讲我袋仔内面偌济钱偌济钱啦吼，是安尼啦，啊，有翕到无翕到，因为伊刚才看到迄个袋仔外口面监视器有在着翕到遐尔，那。这个阿嬷讲伊内面有五万块，啊，这个甲扣掉，这个尼姑讲内面无半角吼，到底是有啊无？真正无人知，所以讲这样就歹呢。唔知变哪证实啦。起码甲咱证实讲，这个尼姑有甲阿嬷扣了这个地啊，无行人啦。啊，规个地共赶走嘛，规个地共赶伊吼好。啊，阿嬷讲我内面五万块啦，啊，这个尼姑讲无啦，内面无半角，连什么物件啊，无一个空地啊。啊，是因为这个底啊，我会给你扣，是因为不是扣，是因为我要给你赶下家啊。因为你内面，你外口边收迄个土啊，我看到足惨白啊，我足不爱看到土啊。伊意思是安尼啦，伊讲我看到土，我就足想要吐就对啦。啊，这警察唔知地教头家讲吼，好啦，无你讲实在得，啊，内面的物件，我内面无物件，内面靠五万块啦。内面是迄个阿嬷家己想的啦，伊想讲伊内面有五万块，但是我扣底啊是内面无半角啊。我咁唔只伫要等伊落林，大家点啊个哇阿姐嘛吼，继续侦办，到底是有五万块无五万块啦吼？但是呢，第一时间那个摄影机所摄到的吼，那个底啊吼是高高啦，唔是像伊讲，内面若无物件，底啊无可能安尼。伊底啊吼，甲看起来有一个，就是有底物件，佮有一个竖方的高度嘛吼。你若
这种布袋啊，这个物件有会当绣绣红啊身的这种布袋啊，这个手提袋哈。你若真正讲内面无布物件，刚刚是变色色嘛。伊唔是讲像一种旅行箱，可以当疏风哦。但是第一时间人家吊迄个监视器甲挂是的，尼姑龟甲伊迄个先，迄个物件，迄个袋啊是有袋物件，开始看看嘛。巴肚大大呢，迄个都袋物件呢吼。但是到底是唔是像我妈讲的内面袋五万块，这就歹讲啊啦。伊你无翕到五万块啊？那有人会当证实哦，这就会使。就讲东港出去甲伊做伙，遐老三代的朋友伴啦，哦，他阿嬷的朋友伴。东港底下甲伊坐小运车，有人出来证明讲有，我有看到内面有五万块，哦，这就成啦。但是呢，人袂当我白讲啊，讲啊，我唔知呢，我也无看到底下内面，啊，这就歹讲啊咧。这叫用扣伊吼，伊讲你讲有，我讲无啊，啊，你讲无，我讲有啊，啊，这真啊真多吼。有人讲吼，你安尼，那真正内面有物件吼，你安尼嘛得爱讲水讲行啦，水讲客气婆啦吼，你是尼姑呢，你是修道人呢，你修行听讲人小可调查吼，伊修行做尼姑嘛，差不多要到二十年啊，十外年要二十年，而且是剃有剃光头触点的呢，唔是讲像迄个老头们迄种的呢，你若剃光头。真正剃乌里头，迄种触点，就表示讲你修行有够一个程度吼，你唔好呢吼，你嘛知影讲不做啊，会甲你处罚呢，讲白贼，啊个安尼吼，袂使呢。有人讲啊哪呢吼，就是无清啊，就是你若讲扣这個，啊个讲这个无实在吼，啊个讲白贼吼，就是。反正嘛，甲假牛哥嘛有可能啦吼，但是问题是，人家看伊证件，伊真正有啦，伊就有真正宗教迄个修，即个尼姑的证件啦吼。听讲爱即个物件有证件，咱是唔知啦吼。是唔是有客介绍警察官嘛？讲我是对对对吓吼，即、這个在个即个尼姑什么话啦吼？所以我咧讲吼。人的修行吼，唔免到一定爱去什么庙寺啦吼，啊什么的三光或者和尚啥，啊尼姑啥啦吼，啊得个剃光头啦，出什么店啦吼，人的修行吼，迄有个人唔免到一定爱食斋，人嘛安尼足规矩啦。啊有个人食斋吼，我讲啊就是安尼讲啊，莫介人咧讲，那要看花就去花园吼，那要看歹的人就去菜场啦。迄有个吼，假鬼假怪啦吼。阿弥陀佛，大家都垂念啦吼。当然，我咧讲这是小部分啦，非常小部分吼。到彼地呀，到大家看来个地上，哦，师兄师姐啦吼，大家都阿弥陀佛吼。结果内面有人密一挂呀吼，修行无通的啦吼。到彼地呀，到大家人做伙，较袂甲我怀疑呀。真够水，物件叫好啦哇！真吼，那真正内面五万块阿妈，我跟你讲，你怎么拍回？我咧跟你讲安尼啊，人警察。嘛唔加一个台讲是唔是？你讲有，你伊讲无啊？啊，若捡到空地啊，我无行李好，上济互你处罚一下吼，我也无可能赔你五万块啦。所以讲这正路啦，这上同路哈，伫台北个捷运车站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有打电话给你，好，我问你讲，迄对位对迄条有迄条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是迄个。啊，我即马要请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得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条巴肚遐无哈？那看讲那存咧拍过几个骨骨安尼哦？
0: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歹菌底下咧消症啦。
1: 哦，安尼哦。
0: 有啦，吼。
1: 两天我话你惊死我，如果遇到要紧无，
0: 迄边来迄无见，迄就是
1: 啊，一直放屁啊，不过即几工啊，得干那较迄个啊，
0: 得较消套啊，哦，较消套
1: 啊，啊，我是拢固定，你说要固定时间嘛，哈，
0: 哎，对对对，你那一天，
1: 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0: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1: 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0: 安尼好啊，安尼好，
1: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唔好听到两千八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0: 唔
1: 过系你啊想一缸一包，如果等于两千八，一个月才一千四。
0: 好，你好，对啊，
1: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0: 嗯，
1: 哎，有帮助。
0: 啊，你今嘛有开小套啊？未？
1: 有，我今有得较无存啊，呢，几几股股啊？
0: 啊，你好，
1: 啊，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0: 对，
1: 嘿，两次。
0: 哦，两次这样子哈，
1: 换排便。
0: 你说排便呐哈？
1: 哎，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用咩啊塞？
0: 哦，啊，即马较水吼，较水吼，
1: 较水啊！
0: 哦，好加载。
1: 所以我要甲人讲讲，唔好惊惊。
0: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1: 因为我捌食八组诶，
0: 安尼哈，
1: 捌食过，
0: 安尼吼，
1: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0: 好，安尼哈。
1: 后来你咧讲，我常常拢听你诶。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0: 好好好，
1: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在讲，我就是
0: 活力民宿，
1: 诶，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都拢无什么反应。
0: 好，你好，好好好。
1: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0: 它这个好菌跟坏菌在对面跟它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故好菌越来越多了啦，啊，对吧？
1: 好，谢谢你。
0: 啊，排便给做顺的呀，哈。
1: 嘿嘿，起码较顺啦。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0: 好加载，好加载，哦，
1: 真
0: 好，
1: 真好，
0: 谢谢咱这个的活力民宿，唔当变唔掂哈。益生菌，我相信大家拢知，今麦太多个牌子有够侪哈。要对咱台湾人个体质，每一个物件保养身体要甲整理，甚至会当达到伊个功效出来哈。甲每一个人种有关系啦，咱个人种吼，食啥会合，食啥袂合哈。啊，食食来好哇，拢无一个主问题哈。咱的活力民宿摕到八个国家呢，八个国家哈，认证哈，啊加啊，互咱证实，这个是对台湾人迄、那个排便啦，包括顶关刀，顶关刀都要唱唱唱会作势啊，唱唱唱，大家都安尼那诶，再下开出房间门啦哈，啊是对迄个小冷空气好，啊就唱要一摆，人有诶上在唱一个哈，到迄、那个空气无拄哈，伊煞唱一摆，啊卫生都要唱几包这哈、個，到咱的活力民宿上好用，因为迄个排便，老大人的排便是一天的三大事，其中一个重要哈，排便啦开始整理解顺，咱的活力民宿人偌快活就好啦哈，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有那个咱。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哈，叫做活力民宿哈。指定房址名啦，无上者，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唔好掉，不要掉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中国海南岛哈，海南岛哈，因有一个市中心叫做三亚啦，哈，可能有的人在看一种中国出的戏出哦，都有的开始在讲哦，三亚，三亚就中国哈，中国海南岛哈，海南岛哈，一个真多些所在去吃海产，伊叫啥呢？叫迄个叫做濑尿虾哦，还是柴油虾哈？咱这个虾膏啦，我会讲真正无俗，因为这个物件吼无好刻掉啦，都、就是伫海内面的这个这个虾膏、虾膏皮啊、虾啊，唔是虾膏皮啊，是虾膏吼，都像安尼免啊讲我比较形容，无大只吼，好，伊个叫细只，我会讲这细只是一数啊尔呢，虾膏这个物件吼，这个是一数啊尔好，结果。开始介绍吼，迄四只虾膏啊吼，甲开偌钱？甲开1,035块的钞纸人民币，那换做台币差不多要甲4,000倍啦，4,000至4,000倍吼。我讲四只对，哇啊！这个人客吼，因为中国有那一个黄金周嘛，就是5月7开始啊，有一个劳动节开始，有一个差不多将来摆迄个这个黄金周假期吼，啊，大家拢出来佚佗嘛，好。这个所在嘛，算中国一个人不少人爱来的所在，叫做三亚哦，叫做海南岛这个三亚哦。当然是安尼啊，大家拢是人啊，你这个性质嘛同款，大家若看到这個，你四只虾膏啊，搞我开代表要到4,000倍呢，这四只气价吼，你知影讲即马？什么物件上方便？就是上网，即马手机啊吼，若要共找，要共创站，要共讲一间店哪样吼，都上网啦吼，就是网络顶关伊就破啦。伊讲一间店大概唔通食啊，一间店啥吼，大概来遮就当作大肥羊啦吼，都留落去啦吼。后头四只虾膏啊吼，安尼虾膏皮啊虾啦吼，讲甲你开4,000倍就对啦吼，贵个唔听人，这个头家我那无坐过，这头家40通岁啦，我那足硬气啦，这头家吼，一个看到气甲规面翻人啦，讲我都明明进货都这钱啦，我这成本真贵，可能因咧买这个海产吼，可能我那算无俗啦吼，就是讲伊的成本本来都无俗啊，四只虾膏皮啊啦吼，好，准伫网络介小店一工尔，就是东港啊，东港迄个人家随食了随铺嘛。伫迄个手机啊，即马咱台湾嘛足侪安尼啊，食着物件好食歹，即个随伫迄个网络顶关着随铺啊，咱着看下底嘛吼。啊，即马伫网络总该烧钱啦吼。我成本都外高外高，好啊，这头家气价吼，隔顿工准死呢。这个头家隔顿工，那差长了跟准死呢，40几岁呢嘞，有人讲，个买害啊，无着规身歹做生意哇。真嗨吼好，那么这人客就是伫迄、那个黄金周的这个来遮佚佗嘛吼，到海南岛迄、那个三亚吼，一个餐厅食海产啦吼，伊家叫这个海产吼，叫他们2人份啦吼，好，伊家客1,800几块嘛，那么1,800几块，其他拢还好，都炒面啦，都要鱼啊啥好，但是其中有一项，伊家看迄个介绍，甲看讲，迄四只虾膏皮啊吼，虾膏讲甲。起迄个1,035块啦吼，就是下台币才4,000倍嘛吼。这吼，有人讲哦，你这真正看到观光客，因为这是黄金周啊，当时的观光客不少济啊，都大家出来佚佗的吼。啊，大家好不容易一个假期出来佚佗呢吼，我都留落来吼好。那么当然人讲安尼这件代志闹大嘛，头家若无死，反正个底烧钱啦，啊，你一句来，我一句去啊，都是头家死。头家白长脑筋，就是教人家烧煤，但是不是当场烧煤，是伫迄个手机啊顶关烧电啦。你一句来，我一句去用手机啊。哇，这头家可能足脾气无介好啊，气甲规面讲讲，好种计算个东西嘛，错长脑筋，人就开始调查市场啦，对啦，好种中国当然嘛是调查啦。调查以后，店家冇其他人啊，就开个进货单吼。到这个海产，到因内面海产，伊买共买嘛吼，进货单吼，你讲这种虾啊，叫做虾膏皮啊，这吼，一斤成本400倍啦，人民币，中国钱吼，480块吼。那么因店内一斤的卖750-760啦吼，
等于差不多给你加起300块啦，料理给你吃啦吼。我讲嘛足敢去，啊，真正有影呢。你一斤400杯，人给你叫一斤4只，等于一斤啦，差不多啦吼。都伊都用安尼，都去4只嘛，去4只差不多一斤啦吼。去4只一斤吼，啊，我讲进400杯，我卖你7、6就对啦吼。嘛，真正足敢去啦吼。那无吼，照你讲吼，你今仔日呢，迄种。黑锅白个的料理都无什么料理嘛，我都傻傻的吼，都像我食芝麻食黑个感觉，你属傻傻的会这样吼，伊讲白吃啦啦啦吼，啊，因中国人讲吼，讲安尼合理啦，那你台湾你就没事啊啦，你别讲客千瓜，你400杯，你那进货进400杯，讲白吃啦啦，人就是差不多错价准，定位要对杯啊呢，对不对吼？你。进400杯，你一斤共卖500杯，互你赚100块就足太多了啊！哈啊，当然，这个当地这个市场调查，包括迄、那个，就是伊某一个消费，迄个啥，迄、那个单位嘛，吼、哦，伊讲啊，迄、那个啥，迄、那个人有甲你写呢，吼、哦，而且伊个扛棒店员人过甲调查时，迄、那个介绍嘛写个明明吼、哦，人客你若无接受，你卖点这啊，人甲你写明，人甲你。下讲啊，这个较贵，这个物件吼，你买店啊，又个买错吼，就是安尼啦吼啊，唔知影讲是无用引起，还是想起引起啦吼好啊，这个原本吼对身体改善有一挂高血压嘛，什么问题啦吼，都、就是安尼，迄天卖这摊卖了吼，人底下个烧卖了吼，伫手机啊顶管卖了吼好，结果讲人开始要调查这嘛。你市场开始一挂这个消费单位就要调查的时候，到政府这边，看你资金是不是讲介绍讲安怎吼？结果唔知影讲一个要调查，较知影讲哈？啊，头家唔是刚刚讲小美娘吗？啊，佮巧伊讲，本来就高位啊，因为这个代志，佮气就讲隔顿刚从错顿那讲就死啊咧呢。我讲你嘛唔当安尼哇，这有个人都不阿多。所以我咧讲吼，人嘅情绪、嘅脾气吼，实在真正爱，就是讲得歹控制啦。讲甲你讲啦吼，咱拢知影讲，唔茫激动啦，唔茫生气啦，唔茫啥。但是有当时碰到代志，都汹涌安尼时吼，你会讲真不好嘛吼。我咧回头呐，这本来就是贵重所嘅物件啊，而且我佮佮你写明吼，我这就是一斤偌济，要卖偌济嘛吼。你若无你卖点啊，你卖点这样得像台湾嘛足济安尼啊。我给你写明，写伫顶关，联系即马较贵，较无货。偌济，我是比例啦。迄有诶物件，干啦，较即、這个，较摕袂到迄个时阵，迄、那个时机吼，拢会较贵嘛吼。甲你讲偌济啊，有较贵哦吼啊。我你又搁要点这個、啊？点袂了，甲你讲，哎呦，啊这继续开贵价咧，啊就开始吵，开始咩？爱偷鸡讲，我给你写介绍，写伫遮，你家己看，啊你家己要点。你即马点了，你又讲没哇啊？好就过啦，啊那无好就像安尼啦。甲人客烧冤啦，烧眉啦吼，我气甲讲，人客解冤枉就对啦吼。啊，伊家己要为着清白，就底下甲人客烧钱啦。我吼，一斤就买偌济啊啦吼，啊较卖你偌济啦吼。啊，这是做生意人成本的趁钱啊个，结果唔知讲过两工准错同阿公司啦，卖一摊过两工准错同阿公司，就是甲迄个人客烧眉。哎，我讲做生意要害，你甲看真害吼！伫中国嘅海南岛，你甲看人嘅脾气嘛，真正真歹呢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打长一毛多。
1: 哦，长得一毛回来。
0: 嘿，一毛回来啊！阿多吼，我们一个好朋友，后生是中间的做医生啦吼。
1: 我呢哦，
0: 啊，我回来我就甲摕我看呢啦吼。我讲吼，这吼，咁好安尼，我摕我看，讲哦阿婶，你食这好呢，食这好呢。
1: 啊，安尼哦。
0: 我讲，伊讲阿弟，问看我安怎食啦。
1: QMB 哦，QMB。
0: 要食两粒，暗时要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吃这，嘿，伊讲阿桑，你太好了，恁吃这，他不吃那，就会晒死的啦，安尼啊，
1: 是嘛是会晒啦，嘛是保养保养，也是保养保养
0: 啦，嘿啦嘿啦，伊讲阿桑，你吃好呢，你吃这好，吃这好，吃这好，
1: 安尼啦。美国进口的 QMB 哈，嘿
0: 啊嘿，我吃两三年嘛，我吃两三年，加 QMB， 啊加一款的人参，啊个关药啊，啊个连五行我拢有在吃啦。
1: 谢谢
0: 我想你摸一早就来，搁较灵感，较搁来摸一
1: 早，安尼啦。好啊。
0: 我咧下看，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我那无解好，我就是提我看吼。
1: 安尼哈。
0: 啊，别来个过问，因老爸吃起啦。
1: 安尼哈。
0: 嘿啦，嘿啦，
1: 嘿啦。好，谢谢啦哈。
0: 别啦，别啦，好。别拜啦，真个别拜啦。
2: 喂，美国进口这款纪元品哈，好物件，人伫美国排第一名，美国销售第一名哈，叫做纪元品。虽然现在阿伯阿姆你绝对看有那个 Q 哈，就是咱来讲足 Q 那个 Q 啦，哦。

0: Q 你来看，甲对这件吼，写真大个，用迄个 QMB 吼，人袂咱八八杂杂啦，袂咱一个心肝胆，定定清清清，反走走走吼，啊人吼都很不舒服，尤其人老岁啊吼，这个所在开始小寡咧清，开始底下咧，哦，开始安尼，底下咧，喘吼，啊人安尼开始不舒服吼，人个愈惊吼，美国进口 QMB 真好用，这个物件吼。连人个专业的吼，都甲你讲，哎，这好呢，这个物件吼，人美国进口，人伫美国，真好一个物件吼。在咱个美国进口咧 QMB 吼，都卖安尼平平喘啦吼，啊，行路行一个安尼，等好喘甲安尼滑冰啦吼，啊，然后一个心肝疼，坐坐坐像石头底条条吼，尤其暗时啊，那倒里面总准像石头底里啊吼，很不舒服吼。这个是咱人身躯第一关啦，这个所在吼，美国进口 QMB 甲高咧吼。人吼，特别安尼八八杂杂，像个乡下，像个石头，不是咧地地吼，啊，人袂咱喘甲安尼吼，安尼，两尾，滑冰，啊，人就软胶胶啦，喘咧靠着人软胶胶啦。到美国进口 QMB 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1: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可以听一个广告，好，生病吼、哦，那到指定药房去你爱甲指名咧哈，阿伯阿你若常用迄个生病名，不要讲你唔好讲。迄、那个诶，介绍啦吼，啊无一个食什么也唔当吼，你无甲讲迄个指名咱的产品的名，迄绝对肯唔对啦哈。药房牌子是八八款啦吼，反正都做生意人都那客较好谈的，都就做哪的杀到白白吼，对唔好吼。咱的产品吼爱甲指名得利，得利两个精，这个叫专名爱讲安尼，得利的雪利旺吼，啊咱美国进口个的 QMB。得力的金型，那个金是真真假假，那个金型的型。啊，咱的得力的维他干，那维他干吼，外加有写一个沙，这两沙的沙哈。啊，咱得力的活力免素纤维，我有那个那贵宾那边假手那个手哈，感谢我林姐你的看护了哈。那不想再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个电话等下抄改，抄改随时备用得有，连买产品都当查出来。第二个第一哈，那向用不要讲到水卡，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哈。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再不跟进，转过去问。

好，咱时间要到崩，那有要去还我吼，电话会给你，咱家己讲抄起来吼，0800-868-999，0800-868-999啦吼。来，好不告假，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来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亚球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报报，健康报报。喂，彩珍你好。
1: 好。
0: 嘿，阿冰姐。
1: 一周啊。
0: 好，一周，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好，谢谢。

古早的时阵，吼，咱拢会听咱的阿公、阿嬷，甚至讲阿祖，吼，在形容讲什么呀，吼。世间，吼，世间人有十戆，吼，排行榜，吼，第一戆，好你哟。第一戆就是你啦，哈，我来助你预期。

0: 好，来吼，咱古早拢会讲啊，吼，要形容吼天下十公吼，第一公，哎，这是过去的社会哦，即马是无下即马的社会潮流啦，吼，但是呢，咱改回味一下，我即马讲吼，天下有十公，我相信有的人讲无吼三项出来。嘿，年纪较侪，这就是安那咱古早传落来的话。听咱咪咪啊笑，讲播梦上介水的声音哈、哦。咱会当用着咧最新上介新哈、哦、科技的资讯带予咱。咱买当甲古早哈、哦，古早嘿，韩子食甲饱的年代，讲出来予咱听。在形容哈，讲安那，第一公见甘蔗和回虾崩，回虾什么回？你知无？啊，你看我着知影，你着天下第一公。
1: 我较少年啦。
0: 啊无，回虾哈，古早日本时代回虾就是咧讲糖厂台糖。
1: 哦。
0: 哦，以前无咧讲台糖啦，回虾。就是种迄个白甘蔗，吼，啊，你爱互回虾崩，啊去做糖，啊做糖呢，吼，你种种诶，去到回虾，就是咱咧讲诶，吼，大糖，你崩偌济斤，啥物货咱拢唔知影，啊伊出单荷兰，吼，啊你着种种诶，戆戆交好因，啊种种诶，崩崩诶了后，吼，啊偌济钱，啊你才去领回来，安尼。啊，那叫做第一公见甘蔗回虾崩，讲的敢那讲我敢那日本时哈，噶无我噶像日本时代的人，哈哈哈哈哈。
1: 在讲
0: 你呢，哈哈。那个日本时代呢，哈，咱的回虾就是哈蔗糖的公司，也就是咱即马会讲哈，讲这个台糖，所以过崩哈，是不是有创卡手无？其实的农民拢唔知影。哦，单出偌济，啊，就收偌济。啊，那第二讲咧，食薰本方害健康。哎，即马够人咧食薰，但是即马不讲咧。以前咧吼、哦、是食薰本方害健康，哈、哦。啊，你要安怎食，无人管得着。但是即马咧吼，你看哦，健康圈即马薰吼有够贵嘅，佮刷落去薰，食薰够人玩。作者所在拢未使食薰，哦，有诶人是以前讲啊，你只要卖伫呢吼室内食就好啊，即马呢吼，你无伫室内食，伫外口食哦，阳台哦，吼、哦，公共场所哦，嘛未使食咯，吼、哦，会去用罚钱，所以呢吼，那伊就第一公、第二公，吼、哦，咱即马台湾不咧种甘蔗，第二公已经跳开第一公啊。食薰本身系健康哈，好啦，咱讲古早啦，卖个乌白跳啊，愈跳哈愈乱哈。来第三讲，踮路边看人在画玲珑，即嘛路边无人在画玲珑啊，嗯，对。好，以前咧哈，画玲珑的啦，卖杂碎啦，卖古董的啦，画场啦，哈，画偌济。
1: 还是有较
0: 少 啦，吼、嗯哦！以前咧，迄条大庙埕啦、上殿场啦，吼、哦，拢啊个有迄条王罗家团啦，即嘛嘛无啊，吼！哒啦哒啦哒哒哒，吼！啊，就来，紧嘞紧嘞，吼、哦！要烫啊要烫啊，结果烫个三点钟个也未烫，所以第三公咧，吼、哦，踮路边看人咧画玲珑。第四公呢，哈，食槟榔四个吐剑功，哎，不能作作作呸，作作作呸，哈，哎，啊，危害着健康。哦，这个是第四公哈，食槟榔四个吐剑功，哈，哎，无，哈，第第一个四个凹红啦，哈，拍摄功念对。第四公就是呢，哈，不食槟榔吼，四界凹红吼，啊人外国人来到这，哦，台湾人有够牛的啦，那食那吐血啦，啊，个会去做吐水啦，开只牛啦，台湾人开只勇啦，吼，就是呢，第四公食槟榔四界凹红，第五公吼食酒醉来吐剑功吼，啊，我无醉，我无醉，无醉，啊，嘿，请你唔免同情我，啊，嘿嘿嘿，这。就是第五公哈，哎，阿来阿来酒开落哈，阿钱姐姐，哎，都菜叫叫的，阿姐姐拢甲吐剑讲吐了了，开钱，阿个开精神， 啊，个顺身体哈、哦，这就是呢古早人咧讲的第五功。啊，那第六功哈、哦，第六功，今嘛的社会也没有看到啦哈、哦，就是讲咧，双手车五柱靠蒙。这是第六功，好啊！即马没有哦，即马办迄个丧事呢，吼，大家拢较无存以前哦，以前呢，吼，厝内底哪里办丧事爱呼天抢地，吼，尤其是嘿，尤其是呢做新妇的，一定爱靠到厝边头尾拢听到，安尼表示新妇友好哦。即马人无啊啦，吼，好第七功，吼，就是食毒未毒。素康哈，好来，就是呢吼，以前呐吼，素素康哈，素康哈，还人安尼讲啦吼，啊，但呢吼，就是讲迄种日本时代吼，这嘛是日本时代，就是咧食鸦片嘿啦，吼食鸦片啦吼，素素康啊，即嘛诶话吼啊，以前吼什么咧，什么咧有啥啊？我是咪爱来食毒者咧，然后毒我讲未出来哈啊，安非他命呐、啊，哦，上早期呢哈，就是食阿片呐、啊，过来呢哈，就是食迄个降落膏啦，哈、啊，阿来咧安非他命呐、啊，哈、啊，安非他命过来咧哈，就是海洛因呐、啊，人咧讲系四合啊啦，哈、啊，阿即马来咧哈，啊，一个有啥，哈、啊，个有迄个丧尸烟弹呐，哈，这是即马较新咧，好、啊，即马较新咧。公开跟他秘书讲，那食足多哎哈，其实无，咱家拢有量哎哈，咱家底家，但是呢哈，我们不出门哈，啊能知天下事哈，就是我咧讲哎，听节目，咱就是呢多方面去吸收哈，不能讲好个歹个哈，歹咱就是呢个吸收开袂使呢，误入着基督哈，啊好一定要保持落去。第八讲三字经，三字经。在美人做工，吼，这反考验，吼，这叫做第八功，吼啊，我们造的业，吼，个人作业爱个人担，吼，家己若无担，吼，无报应着，会报应伫咧咱的家里啊是谁？啊，唔只系财政甲咱讲，吼，咱卖去讲咩？吼，存好心，吼，啊，讲好话，做好事，会当然吼，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所以第八功咧。就是呢，吼，初三已经咧未人做工，第九工咧，吼，就是双击替人世界的走总，有呀，吼，官人咧做，吼，啊，以前的人吼，就搞买票，啊，买票买咧，吼，哇咧，啊，中美中印吼，种种的，啊，买票哪用咧，就啊，佮用判刑咧，吼，所以讲咧，第九工双击替人世界走总，第十工，吼，就是跋筊提钱互人当。啊，跋筊呢吼，拢有迄个洞啊，吼洞啊，吼啊，到尾啊呢，四骹吼，四骹拢输，多一骹也都是洞啊，赢起安尼。来复习一下吼，这古以前的人吼，唔捌字啊，但是呢吼，真的很厉害。所有呢吼，拢总有阿文。第一讲见甘蔗和会写崩，第二讲食荤。奔风还健康。第三讲路边看人画玲珑。第四讲食槟榔四季凹红。第五讲食酒醉来吐剑光。第六讲丧事车五柱靠蒙。第七讲食毒贩毒四处空。第八讲三字经没人做工。第九功算计替人世界走总，第十功跋筊提钱互人当，吼，哎，这已经古早呀，吼。那为什么今仔才真来讲着讲，吼？这个啊，古早人咧讲十功，哈，十功啊，内底其中，吼，其中有一功，吼，就是第二功的这个。哦，食荤本方系健康。啊，为什么我讲呢？吼，以前你要安怎食，拢会使食。吼，今嘛呢？你哪里吃，通通不行。你诶，一届呢？吼，一届我要出国，要出国呢？吼，以前机场，吼，以前机场入面，吼，伫迄个候诊，迄个候机室遐，拢有烟灰缸。烟灰缸遐阿向个阿未禁烟的时阵吼，拢总有啊，大家底下哇，很臭很臭，因为那有规划一个区域啦吼，都、就是迄个候机室遐。啊，不也慢慢慢慢吼，大家感觉讲来食薰，尤其是二手烟，危害呢个较严重，所以呢吼，因就讲吼来 户外，户外，到尾啊，咱吼，这个机场呢吼，人来客去嘛，感觉无妥当，所以呢吼，伊就怎嘛？靠机场有规划一个呢吸烟室，内底呢吼有抽风机啊密闭式诶，迄若无食薰诶人入去呢吼，差不多三分钟你头壳就戆去啊！吼、哦，迄边呢吼，人咧做高天烧咧放迄个干冰呢吼，内底哎烟雾蒙蒙啊吼，即个。一个出国，我一个朋友哈，我一个朋友哈，啊结婚哈，啊我就伫个遐哈，啊大家哈都行哈，啊去边看吼，吓死人哈！结婚的人，你就根本食啦，你打入面呢吼，你就忙叔叔啊呵。来要甲咱讲到结婚哈，结婚其实呢，今麦阿哥有足侪人咧结婚啊，各乡亲哈，一名姓曾的阿伯啊，因为中风。所以行动不方便，住伫透天厝，哈，伫一楼伫食薰，啊，厝边的人咧会去吸收到二手烟未？二手烟的吸收到哈，请报警，请里长来协调，而且给伊告哦，告去到法院啊。我伫我家己厝内底的顶啊卡起落食薰啊，犯法，无唔对。咱这呢吼，长辈时代吼，咱这长辈时代，有的人咧年纪较侪吼，有的人七八十岁啊，八九十岁啊吼，嘛搁咧食薰啊，啊我食薰我无妨害着你啊，我无怕你啊，无啥，安尼我也犯法，无唔对，即卖法令就是安尼吼，啊影响着身心健康吼，伫法官认同内底吼，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吼已经将着二手烟列为呢头号吼头号致癌。诶，物件，姓曾的这个高龄吼，已经86岁啊，将近要90岁啊，中风吼，福建当中，那吸入着呢二手烟吼，二手烟危害着健康，所以呢吼，讲话厝内底吼，还佫有呢一寡囡啊。哦啊！你呢？吼，伫这个起落来底在食薰，吼、哦，影响着厝边这样子，还是吼、哦，也是呢，吼、哦。犯法啦，吼、哦、犯法！因为在注意听吼，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二手烟与抽烟列为呢头号吼头号的致癌物。所以呢，吼根据着了解，吼、哦、这是啊，伫高雄林雅区有一个透天厝，吼、哦、啊。都、就是隔壁，那伫边啊吼，伫即食薰呐吼啊，系食吼，那你去吸收着二手烟会安怎？会造成着呢呼吸道，包括着心血管，啊个致癌的疾病，影响着人的生活品质以及着健康哈、哦。所以呢哈、哦，它是呢哈触、哦、法的违法的哈，安、哦、尼怎样哈？0800-77-66-990800-77-66-99另外依然哈，依然呢，这个老妇人91岁啊，已经死亡哈、哦，已经34年啊，但呢哈，拢无去呢，报掉呢哈，死亡，因为呢91岁啊，啊，因囝该大做伙哈，就办事，安尼呢哈，过了34年。为着就是啥？不是友好，不是呢吼，爱这个妈妈，是因为你若无去报死亡的话，无去储户，吼，无去储户，伊赶快咧领着老人年金。啊，我讲吼，因囝爱排伫呢世界第一公，91岁啊，91岁，妈妈91岁啊，较有可能拢无去看病啊，哈，连小小的感冒拢无啊，吼，你这一个查出来嘛，知影。哦，你拢讲伫厝咧静养，伫地咧静养，91岁啊，拢无去看病，迄一查就知影啦。吼、哦，所以讲咧，甲伊咧起诉吼，而且追回4年来所领诶老人年金。谢谢 ，OK， 好，来啊，电话卡回通，身体健康，电话卡回通，身体健康哈、哦，身体要健康，靠家己照顾。好、哦，靠家己照顾，别人跟你顾未到啦，对不对？0800-77-66-99，哎，安排这首歌曲。

0: 好，谢谢。来刷卡哈，刷卡完刷哈，然后接不掉的电话，对不起，对不起，拍摄个电卡这里哦，0800-77-66-99，0800-77-66-99，算啦，抽啦，听啦，麻啦，闭啦，安尼喂，哈，规暝拢免困。你是也艰苦，没事也艰苦，不管是都在艰苦哈、哦。来，酸痛不得经时阵呐，酸痛不得经你是爱没事啦，爱酸爱抽爱痛。来，咱年纪哪济就是不可逆，就跟咱参像一台奥多麦一台车同款，迄、那个人啊新新来哈哦，就好起来呢。骑个老车的时阵，哦，爱滴乌油啊！啊，你恁啊无眉，吼、哦，你去奥多麦店，你去呢，吼、哦、啊，保养的时阵，迄师傅都会甲你讲，哎、欸，你恁啊爱换呢，恁啊无眉呢，嘿、欸，安尼你骑足危险呢，但呢，吼、哦，咱的骨头，一世人，吼、哦，你食到90岁爱用90担，你食到100岁爱用100担，你的关节。吼、哦，你若食咖呢？吼，以后哦，以后咱未来啦，吼，即马是阿未啦。未来呢，吼，咱的人类会当食咖150岁。啊，你莫讲喊过，属实咯。以后呢，吼，咱未来的人类，吼，因为呢，即马 AI 个人吼靠着呢科技的保养。以前呢，咧讲啊，人生70古来稀，吼，人生70古来稀。那呢吼，70、80吼，那到80，就讲哦，到长退休。即马咱的平均寿命拢84岁啊，所以呢吼，即马84岁，你若去看病，去看病哦，爱呢满85岁，才有敬老呢。只要敬老吼，就是讲你底下吼要交钱啦吼，啊是呢，什么会唔免等遐尼啊久，所以你啊看85岁吼，也就是讲呢，你虚的吼，有的人那年尾囡啊，爱差不多87岁，所以呢，你87岁，你的骨头啦，你的关节啦，都、就是爱用遐久，这叫做不可逆。这叫做你无法度去撇边呢，但是你甲想，以前的人骨头伊的关节用这个70担。爱就去哭鸡脑啊，吼！伊就呢移民去天国啊，啊！你即嘛，吼、哦，诶，拢差不多呢，80、90岁啊，70岁差一个20担，啊，佮加讲古早人用20担，啊，即嘛，哦，100外岁，哦，70到100外，爱加用30担，咱拢甲想，即嘛人要食到100岁是满满事啦，吼、哦，长命百岁的人很多，啊，要。食几回，迄唔是重点，迄是讲你吼，你食几回健康才是重点。所以呢，吼平常时呀，开一点点啊钱来保养着身体，顾卡就是咧顾健康，两只卡一定爱顾好会行，会行会走就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哈。0800-77-66-99，财政良心特别推荐介绍的产品，唔免予咱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未予咱开着冤枉钱哈。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哦哈，一步一卡印来，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食，减一个人哈，中风未行，0800-77-66-99，来进广告。大姐，你食海王精前通是食了对部分，
1: 食目睭啊，
0: 嘿，
1: 目睭会打涩吧，啊，会迄个乌影乌影哈。我算讲，我有去眼科看，伊、讲我是消化不来上，安尼啦。啊，我昨下食食的，食这行这两行哦。
0: 嘿，海王精前通即马广告甲讲袂要紧，
1: 嘿，我食3-4天尔，
0: 嘿，
1: 啊目睭都加较紧嘛。
0: 嗯嗯嗯，
1: 嘿，我是讲奇怪啊，我食这行目睭 酒也几遐好啦。
0: 哟，安尼吼。
1: 系啊，
0: 你阿未食进前吼，阿目油拢安尼细细的。
1: 嘿，目酒拢会流，想流目屎安尼迄种液，流目油啦。
0: 因为目酒若打若咸吼，目油就流。
1: 嘿啦，对啊。
0: 安尼大姐，我阁请教你一个问题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敢捌买迄个固目酒的来食？
1: 有啦，我捌食迄三瓶。
0: 啊，唔好讲，嘿，唔好讲工人啦，嘿啦，嘿，你就是讲捌买其他的产品来食过啊？你食迄安尼有对目睭有改善无？
1: 无，算目睭较无改善。
0: 好，目睭较无改善啦，吼。啊，你海王精清通食食，你的目睭
1: 较清啦，
0: 较清吼。
1: 嘿啊，我是听即句话啦，啊，反正吼，好啊，即届趁趁啦，买来食安尼啦。
0: 好，安尼，啊，你即马安尼有感觉讲，哎，食着足欢喜安尼无？
1: 有啊。
0: 目睭吼，逐工吼，就是拢爱掰开看。哦，迄目睭吼，若会清吼，真正比咧钓乐透还佫较好。哎呀，大姐，我讲一句话啦，海王精清通绝对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有影无影？好，恭喜你哦哈！
2: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要袂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只又阁是改变啥？
2: 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哦，但是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2: 你两个卡我安尼不干呢哦，哎呦，啊个目睭老白，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食足欢喜，足敢食哩。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随意买，有诶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2: 真正食食对海龙精啊，加对健康才重要。
0: 就好
2: 啊！我很久不要讲，这卡我吼，这卡吼，好高十分啊！
0: 哦，
2: 都卡破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2: 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2: 安尼行就听安尼哦，阮媳妇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我系啊，啊天气来变，啊来愈寒哦，啊卡就愈疼。
0: 对，
2: 啊今麦真寒嘛。
0: 天气咧变化，咱都唔惊伊啊，对不？
2: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的时阵，有影，大家听到呢，迄有伤的吼，大家拢听到呢。
0: 好，
2: 听啊吼，去食两粒迄止疼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2: 哦，系啊系啊。哦，听到就要袂啥行呢，起码都唔要一直行，行到拢嘛唔免坐啊。
0: 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2: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各行各业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落去，困落去，我真。哦，食了几足好困。
0: 海王精清通袂，互恁开着冤枉钱啦，哈！阿妈，你讲你拢乌白买，啊贪着少，啊食无效安尼哦。
2: 哎，
0: 两
2: 斤啊。
0: 好，海王精甲清通哈。好啊，安尼阿妈，这明仔载互你收哈。
2: 好，
0: 海王精两粒，迄几片诶，啊清通几罐诶，啊两粒，啊你一顿吼，这个两粒，迄个两粒，拄好四粒，一顿食四粒。
2: 一顿食四粒。
0: 嘿，一行两。啊，一工食三盖。
2: 啊，食饭后啊，食饭前，
0: 拢会使。
2: 安尼啊，
0: 嘿，对。当
2: 食三摆哦。
0: 嘿，是，精气神会较好，啊，你的气血会较通。
2: 安尼啊，
0: 嘿，啊，明仔载好你。
2: 你较紧会行较好。
0: 好，无唔对。会行会走就是福气，袂行袂走就晦气。咱的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无分任何体质吼。你是呢，寿星的，你是冷的，你是冷的不合的，通通可以吃。囡仔来食冬青，大人食勇健，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你要做到的人生吼胜利组，囡仔会冬青，一世人一概念。让孩子来家做好，啊，如果大人呢，要拼经济啊，上有老下有小啊，你没拼经济，这个家庭要怎样？孩子也要开钱，老大人也要开钱，所以呢，咱的大人吃一个勇健，啊，如果呢，咱这个呢，主亲的，主亲的美少女、美少男，老乌狗、老乌猫的食，你就是爱顾身体健康，两只脚会行，所以呢，才真的讲诶，囡仔食冬青，大人食勇健，老大人食一个唔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啊要食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好，来听歌哈，听歌的同时，咱才增加着助理刷卡来接电话哦。要注文、要订讲的电话，亚凯卡回通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

谢谢。一名呢70岁的阿伯啊，哈，伫中华的街路上咧行，哈，强调一个骑脚踏车哦，哎，骑脚踏车的哦，哈，我一届嘛是安尼呢，下班哈，啊，我骑奥多麦，啊，一个哈，哎，我有。了老妹吼，因到家呢吼，哎着阿德来讲，我当地呀，你好，我讲哎你好哈，哎着我问讲，啊你最近过得好吗？我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我过得很好。哎，对对对对，哈，就是传教士哈，哎，就跟我讲哈，哎，讲啊讲吼，伊是啊，都是国内啦哈，啊，就是吼。传教的安尼啦，吼，啊，到尾啊，因为动车阳顶吼，大概都差不多无甲一分钟的时间嘛，吼，啊，就甲我再见，好，我就甲再见，吼，遮侪回啊，搁有游戏啊，搁谁在遮引导，甲我撩到，我迄讲心情偌好，虽然知影，哎，对对，我即话心情嘛就，但即马爱注意哈。我要甲咱讲诶哦，无论讲咧吼，传教是什么咧，即马诈骗集团咧吼，真正是啥物教唆，伊都想会出来。结果咧吼，就是咧，家己对方讲伊是传教士，表示讲啦，因要去到基督教诶教堂，系需要捐款，希望讲这个啊70岁阿伯啊咧，会当奉献吼，奉献偌济60万的现金咧，信仰到咧基督教吼，我们什么宗教都一样啊。佛教啊，要去寺院啊，吼，有人管这个地啊，有人管钱啊，吼，啊，道教嘞，哦，要起庙，冇人来管粮条啦，什么会地嘛是有人管，啊，这个阿伯啊，都我好哈，因为呢，他们两个哈话题可以对得起来，这个阿伯啊呢，哈，就是信着基督教，爱个讲伊是传教士，啊，要起着基督教教堂，哈。那当然啦、啊，钱就可以出来呀、啊，哦，对不？因为呢，吼，什么宗教拢总感官，每一个人呢，吼，信仰宗教伊也虔诚啊，只要迄个教吼要干嘛，咱就吼，最少拢会啦，吼，拢会奉献。对，然后呢，吼，这个阿伯啊，吼，还叫是真呢，就去到邮局呢买，领到60万。邮局哈，诶，行员发现讲，这阿伯啊，领60万不对呢，哈，今麦你若要给领一点仔钱，尤其是老大人，哈，迄个行员无论银行啦、邮局啦、农会啦，哈，因就感觉奇怪，会通报到警方。好，警方呢怀疑就是呢假捐款，哈，真诈骗。这个阿伯啊，接着讲，哦哟，好个在哦，好个在呢，哈，这个行员哦，好个在呢，哈，警察代理啦。啊，报掉伊个60万，差一点啊，然后60万，诶，即个积蓄的背起，哈，这是伫彰化，哈，彰化区，这个成功公园头前，啊，就一个骑脚踏车，哈，还没哈拉一个，哈，公公诶，即个阿伯啊，嘛是信着基督教，所以讲话啊，即么教堂咧，

哦，什么人来讲拢讲袂起，个会骂警察嘞？啊，你这样呐？我爱钱，我爱钱，我爱钱，要来开你老管？哎，有没有？哦，咱新闻拢有咧看。哎，警察嘞，哦，啊，你保料的，吼、哦，保嘞，迄落六十万啦，六百万，哦，他还是呢，无赚到伊嘛是照领薪水，为什么爱苦口婆心安尼讲嘞？对无？哈、哦，好，来，另外，哈、哦，咱住伫屏东的朋友，哈、哦，住伫屏东的朋友，哈、哦。啊，地缘的关系哈，当地家哈，当地家爱注意哦，因为呢哈，有一个迄落奇奇怪怪哈，很奇怪的查某诶哈，夜闯人别人因兜哈，这是当地乡有一间民体半暝有一个女子哈，入去人兜，哈，入去人兜了后，搁开电火，搁开水龙头。个甲因兜个狗人啊，拍好开，落网了后讲安那，啊，这个德克派出所接到报案，应该这个时阵大家吼，吼拢困到老卵都唔早起啦，哎，结果有一个民体讲啦，因兜内有一个查囡啊，吼，入去到因兜，吼，迄别人因兜内，哎，别人因兜个当作家己的兜，啊，你迄个全家就是你家，吼，因为佫唔是全家嘞，吼，入去了后，甲人个电话拢劈个倒，吼，水帘口嘛，甲拍好开，因兜狗人个嘞，吼，狗啊，甲拍甲放出来安尼，吼，才知影，依照着嘞，侵入着民体，非顺罪，该移送着法办。

0: 哦，来吼才真进功德哦。大姐，你讲吼，你食了好，阿伯恁朋友食，阿恁朋友你讲食了安怎？
1: 伊就本来就讲，拢等下拢无啥吃，无啥迄个煮饭嘛，爱吃伊阿济啊，阿伊吃要食食，只要他吃好高啊，我俩
0: 是，
1: 阿伊就好足济啊。
0: 阿你家己本身是食对部分诶、
1: 哦，我腰啦，腰疼哦，腰酸哦，迄个听看阿我食吼，我是食差不多四五个月有啊，因为我是嘛吃足济，我袂足济啦，阿算是食诶。啊，我就讲，哎，那我食看卖啊咧，啊，食啊改善咯，啊，即阵啊都继续轻松咧。我嘛甲朋友讲啊，你爱继续食咩啦？
0: 是，
1: 哎，讲好啊。我个另外一个朋友，伊嘛足欢喜，伊讲，伊嘛食足济啊，因为囡仔嘛拢有在买的，你把那个从下班用其他地都食足济足济。
0: 嗯，
1: 啊，但是到尾啊，我就甲讲，啊，你就食济看嘛。啊，尾啊，伊就听我，就讲好啊，安尼啊。
0: 安尼就是讲吼，你甲恁朋友拢同款呐，过去拢吼买足济啊开。还足济冤枉钱啊！啊，就是你家己食了好，即马报伊食，哎，啊，食食的吼，佮比伊咧买迄传直销啊，佮较俗，啊，佮较有效的对哇。
1: 嗯，
2: 我也要甲你叫两组嘛，
0: 系，
2: 我要佚佗嘛。
0: 你讲你阿袂食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
2: 我袂食进前哦，目睭雾，啊，佮拢有迄白蚊啊，像，拢他妈走来走去。
0: 是。
2: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爱开刀。哦，啊，即马我食了后啊，吼，我身上白蚊啊，像拢无去啦。
0: 哦，蚊啊，了了。
2: 对啊，阿舅妈哦，阿伯来讲哦，今麦给他看电视哦，给他病，
0: 给他清吼。
2: 哎，我真哥有医生看，
0: 嗯，
2: 医生讲，哎，阿姨，伊以前哦，别拢有大黑，什么眼圈圈嘞无？
0: 对，
2: 哦，你左右黑嘛？
0: 哎，
2: 伊讲，哎，今麦看看有啊，啊，你今麦门只开刀，你今麦个哦，经过半冬，
0: 嘿，
2: 阿哥来我看，
0: 好，
2: 安尼啊，
0: 好，
2: 啊，我最近啊，感觉愈看愈清
0: 啊，
2: 呢，
0: 啊，这个医生有疑点，这个医生真正有疑点，
2: 啊，无我一个爱开过开病会少呀呢，
0: 对哦。啊，我讲吼，开刀吼，有人开了做成功，啊嘛，有人开了做失败。有病卖去医，但是来当卖开刀，这是上介好诶，对不对？
2: 啊，这个腰脊骨吼，
0: 嗯，
2: 本来拢酸疼，哦，啊，即卖食食咧吼，真的愈疼，
0: 嗯，
2: 疼差不多咧干两礼拜，走完两礼拜总好伊啊。
0: 哦，安尼吼，
2: 啊，即阵拢未酸疼。
0: 哦，好，恭喜你。
2: 三片够好用诶啦。
0: 哎，啊，伊咧吼，拄头啊咧食咧喘气吼，会反应开较疼，好转反应，拢袂要紧啦。
2: 唔
0: 免惊，佮继续拼。像阮这吼，
1: 我来讲吼，阮个大眼吼，阿拢苗疆，吼去到苗疆个头家，阮也钱拢摕到你遮来，摕偌济年啊呢，阿拢食个拢无感无感呢，哎呦，阿只啊安尼食你个一半尔吼，哦，好正济，暗时安尼脚骨咯，安尼休得去就拢无也无安，安尼阮吼，阿那休得去个靠翘吼，哦，听安尼阿只嘛拢好啊，
0: 拢好啊，
1: 食一半尔呢，阿只嘛吼，迄枕头。我班吼，我较早咧上班吼，咧擦咧呢，迄医生咧听咧听痛吼，迄种爱出力，擦下即枕头啊，逐摆都足疼。啊，今麦好啊，我讲病咧，讲病讲，啊，你好啦，你紧个叫，你紧个叫，就下我再改来叫。你讲医生咧改叫，伊一个月才十几万呢，拢食咱医一笑啊，拢慢慢啊，安尼啦，下生度较足好用诶，
0: 足好用哈，系做物件足好食
1: 啦，创啥做汤汤都足好用诶，今麦我唔免提盐啦。
0: 是哈，像阮这来，我吼，佮甲你讲一句话哈，是不是才真咧讲话吼？讲过足实在，海王精清通袂，互恁开着冤枉钱对无？
1: 嘿啊，嘿，我来讲，我以前就是拢无听着你的节目啦。
0: 嗯，
1: 啊，即马知影中昼时啊，有我中昼时啊才听重播的
0: 安
1: 尼啦。阮白应章就讲，好，你紧叫，像这你紧叫，
0: 你今个要五千啦哈。好，谢谢，感谢，以上讲过哈，袂开着冤枉钱哦，来。有人来搞我问，哎，讲到这吼、個，我先来讲一下。我喏，建安啊、建安嘞吼，伊讲彩珍小姐哈、哦，晚上好哈，红、哦、叫小姐我就欢喜，伊讲彩珍欧巴桑，好，伊了哈，这个建安搞我讲那嘞哈，讲我在修汽车。嘿，我买给我阿母吃，阿母在一岁。就90岁了，
3: 好，谢谢您。
0: 好，妈妈来调养着身体，目前妈妈吼拢个有法度生活自理，家己会当食，家 家己会当放哈。阿姨讲啊啦，讲吼，拢唔免人扶哦，拢唔免人扶哦。伊讲咧吼，才真咧介绍这两项，已经食过啦年啊，阿母保持着咧身体健康，真正足感谢这个产品协助到妈妈的身体感恩哈。来，拍破啊哈，开钱。这叫做有目的，未客气弄破别人的腰刀。这些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收录机哈，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其实弄破别人的腰刀哈，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无论讲咧哈，咱呐哈退化啦，啊是咧哈要来食保养的啦，心毛病啦，老症状啦，老干净哈，通通可以吃。囡仔食冬青，大人食养姜，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你甲想，囡仔冬青好，哎呦有好无？赞啊，大人爱赚钱，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要安怎赚钱啦？艰苦钱爱快活赚，所以呢，吼，咱也讲中壮年身体一定爱健健康康，食老你才有老本，食老你才有尊严。啊，若讲咱这长辈时代，安尼七八十岁，这少年拢做过头去啊，做有食无啦？靠什么他保养？食的饱都拢足好个呀，所以呢吼，食到即马来，大家老啊拢带新命，食这个老养姜、老空根，安尼就好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是，
1: 我订一组哈，
0: 好，你要订一组哈，好，好，谢谢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若讲咱的新同学，产品呢？吼，哎呦，要来做一个询问呢，身体上的啦，产品面要来做了解，高管教会做文，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做文定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下爱卡回掉哦，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来，咱个时间呢？吼，往前推，推等于呢一百年前，应该呢吼，即嘛一百岁人较少啊！哈，喂，彩珍你好，
2: 小姐，
0: 哟，
2: 小姐，
0: 喂，
2: 我刚才卡袂入来，正一下咧。
0: 哎呦，卡袂入啊！啊，电话作贼，歹势，歹势。
2: 我甲你讲哦，
0: 好，
2: 我即嘛我讲文章，我讲我牛，啊，去冲个喙齿啊，冲啊不得不去。把钱用拢用坏了了。
0: 哦，哎呦，啊那啊，妈妈，我讲你哪里有爱金开，啊无叽叽叫呢？
2: 啊，
0: 嘿，你的哪里有心机爱金开，无声安尼，啊无叽叽叫呢？
2: 好好好，
0: 嘿，好，哦，老大人上街惊啦，真红骗去啦，啊，欠一世人啊。
2: 会玩头路嘞。
0: 无啦，啊你哪里有无金雕？
2: 好了。
0: 哎呀，你哪里有唔得爱金开，安尼较袂有回收的声。
2: 好。
0: 哦，好好金开哈。
2: 又
0: 开。哦。哦，扭开，甲扭开，嘿，好，哦，等你扭，
2: 嗯，好，呀，啊，你讲，我正要讲完听，哇哦，诶，目睭啦，
0: 嘿，
2: 啊，脚啦，诶，脚外可怜的，诶，脚头哇哦，肿外大颗，
0: 哎呦，
2: 啊，脚啊拢会疼啦，足疼，
0: 嘿，
2: 啊，那脚骨也疼啦，
0: 好，
2: 啊，手拢会麻啦，
0: 嗯，
2: 啊，头壳晕啦，袂困的啦，规身躯拢病，啊，敢若讲欠一寡钱哦，拢用。骗了了
0: 啊
2: 啊！啊，刚才这里也不好，这里也不好，
0: 哎，
2: 安尼啦，骨身骨病啦，
0: 好，
2: 嗯，
0: 啊，今嘛啊，今嘛想要来讲我这呢，
2: 啊，就是我们那里有今嘛造诣啊，啊，无拢听一代，这代你一代我唔捌听着。
0: 哦，有你有福气啦，妈妈，你今嘛食到咱嘞。
2: 哈，无那里有干那安尼，干那听那听下啊，干那有我家拢无好。
0: 嗯，啊，你今嘛外公出我那白芥末啊。
2: 哦，
0: 嗯，
2: 啊，头壳晕，规身骨全面。
0: 我讲头壳晕啦，吼，头壳疼啦，吼，啊，看物件输的啦，老目油的啦，
2: 吼，
0: 啊，骨头酸疼啦，筋络蛮硬的啦，啊，旧筋的啦，啊，酸的啦，疼的啦，吼，啊，袂行的啦，袂记得的，骨袂累，压袂累，这来遮拢装好。
2: 都是跟你讲。
0: 哦，你
2: 无，拢袂记。
0: 哎呀，你无讲，我拢知影你的镜头伫对啦。
2: 哎呦，你那遮牛。
0: 嘿，我系遮牛哈，嘿，啊，出运啊，出运啊。
2: 我讲给你听。
0: 嗯。
2: 干那出啊钱哦。骨头十万拢怪了了。
0: 哎呦，妈妈！
2: 啊，我讲我你听，在云南拢唔知。你讲印度钱，何里啊？你内里话无？
0: 嘿嘿嘿。
2: 如果你知啊，你一定去买电台。
0: 好。
2: 一摆哦，起码甲怪一摆。 你乖呀，是话你规暝都都拢袂困。
0: 系，
2: 下工下一工叫我食三拜啊，几拜四拜。
0: 好，
2: 食咪是无效。
0: 好，安尼好。
2: 哇，得啦，无卖鱼啊啦。
0: 系，
2: 我即阵你听我声。好贵咧！
0: 哦，我讲妈妈，我即马转好助理，因为我即马电话足济哈。
2: 我就九十三岁。
0: 哦，九十三岁，安尼来紧嘞，甲咱妈妈做服务哈、哦。好，好，谢谢，感谢哈，拍谢啦哈。啊，这老大人嘞哈，上计惊要欠哈几万块啊，真正嘞爱欠足久呢。啊，存济哈，上计惊我都讲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这个妈妈讲来讲，哦，我规身躯拢毛病了了哈，都头到脚哈，来到我拢总是毛病，啊，唔免嘞，一病买一药，一病买一药，真正找无迄个钱头买，人行地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啊，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来，阿彩珍继续来讲，一百年前你敢知影？一百年前哦，哈，今嘛爱百外岁，哈，百外岁的人，一百年前啊，在咱的这个啊统计当中，有阵时呢，吼，咱人啊，活过超过着四十岁，会使讲哦，敢那讲哦，这安尼呢，吼，顶世人都烧好香哦，但呢，你了解无？今嘛，咱国人的平均寿命。每一当拢咧创历史新高，来到着这个八十四岁，哈，八十四岁，我们的平均寿命哦，加着呢，哈，全球的寿命相比，哈，十波诶的寿命，哈，啊，比较较少，哈，啊那女性的寿命也比较较长，包括着呢，哈。啊，咱呐吼，即嘛，食老唔是问题，是食老身体未做主，这才是困扰。有阵时啊，咱家内长辈是多啊，咱家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哎呦，我食老无爱拖累着家里啊，是死啦！吼，长多一个甲我讲呢啊，咱内吼唔好咧，欠这安尼几千块啊，欠这几千块啊内吼，你若大医吼大医，你知道吗？健保层吼足歹等呢，我滴。急诊室吼，安尼等骨啦，等无病床啊！啊，你那里吼买个人房吼，还是两人房？迄个吼一天拢爱开骨啦千，搁请一个看护，一天爱差不多买两三千，搁医疗的费用，一届带医落去嘞吼，开落就骨啦十万。所以呢，长啊吼，有一位那个学长吼，这个阿伯在咧甲我讲啊，彩珍，你讲话就实在啦，彩珍吼，我已经食你的。产品咧，食五年啊，食甲真正有够好诶！彩珍，吼，我就是咧欣赏你，因为你讲话咧吼实实在在，啊，你袂咧乌白讲讲，啊，该当安怎吼讲话，安尼吼就是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感谢大家甲咱肯定，吼，大家咧吼对着彩珍的支持甲爱护，趁钱人人爱。钱较济人无嫌，但是咧吼，咱一定爱趁着良心道德钱，吼，爱有。职业道德啦，吼，一定爱有道德啦，无然吼叫人买，啊，食，吼，啊，无对症，无下药，你然吼搁食较济都无效，唔只系才真甲咱讲，伫中医深奥吼深奥的医理有理内底咧讲，精气神一定爱听，气血一定爱通，通则不通。痛者不通，你等下食一罐嘞吼，补给营养吼，安尼嘞吼，一直食，改吼，啊食迄落啊，迄落软骨嘞，一直食，你气血无通哪有效，对不对？你气无过关，血无过闸，要哪来会生精造脆？骨精脆有重要无？骨精脆哪无吼？内底就拍工，足侪咱这老大人。哎哟，医生讲要甲我灌骨浆，迄你个内底骨浆吹拢空空空，啪，迄袂堪进嘞，跌倒呢，一个跌倒落吼，粉碎性骨折，连要开刀加铁啊，顶顶爱机会都无。贵啊呢哈，阿半世人都爱倒伫门层，连爬开都未爬开，连便所都未便所哈，啊，就需要哈人来甲你服务，服务安尼敢叫好名？无呢，会行会走才是好名呢。安排这首歌，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勉励，叫做顾身体，看牙顾家会哈，有影无？顾身体，看牙顾家会，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会哦。歌吼，甲唱落去，咱好好啊听，顾身体。 他也在顾家伙，啊，若要做文电工的，赶紧卡0800 77 66 99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命好命，会当四界爬爬行，顾身体，看呀顾家会。喂，彩珍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对，我来，我的陈太太拍摄呢，哈，电话拨来，搁电卡，喂，哈，来，陈太太不好意思，哈，电话线嘞，哈，登起，哈，啊，这个麻烦电卡开，0800776699，对不起哦，
2: 登
0: 记
2: 啊哈，
0: 陈太太，
1: 你好，
0: 拍摄，哈，电话怎啊登起，
1: 一做一种。哩哩啦啦，
0: 好，哩哩啦啦，好，来二线哈，好，0800776699，哈，才真介绍的，不是药啊，比药啊也个卡好，唔免瓶瓶罐罐，啊，保证和咱未开到冤枉钱，伊会去甲你催，会去甲你传，哈，新同学、老朋友做伙来，喂，才真你好，
3: 喂，
0: 咱住伫桃园的哈。
3: 嘿，我
0: 大错。嘿，阿姨姐姐吼。
3: 嘿，
0: 好，你好。
3: 啊，我未困的，有好食无？
0: 哎呦，未困的吼，我跟你讲，食这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你食这呢吼，你会困眠品质较好。
3: 嘿，
0: 因为吼，咱困唔是讲困时间足长，咱咧困吼一定爱有深层的睡眠，睡眠品质好，你加刚开精神好，咱的血糖拢会稳定。
3: 嘿，啊，我有糖分啦吼，我有甲你叫一组食啦。
0: 哦，
3: 啊，我即马吼就是高尿啦。
0: 哦，高尿，这个是膀胱吼已经松弛无力，这个吼对这有帮助，但是呢吼因为那存咱的面皮已经摇起连起啊哈，对这有帮助啊，未使讲吼要求。哎呦，我这这吼，较未像你啊搞摇安尼吼，这个是老化的现象，爱甲咱讲个清楚，哎，
3: 好，
0: 好，
3: 过这卡啦，
0: 好卡。
3: 啊，我有甲你叫一组食吼，嗯，糖分上有差啦。
0: 哎呦，来。啊姐姐，你讲吼，你产品服务，你讲海王精清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卖食食是安怎？
3: 食了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3: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3: 啊，无达变拢面色无好啦。
0: 糖尿病人面色拢会较无好。
3: 啊，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组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安尼赶紧，嘿，
3: 安尼我即马订三组啦，
0: 好，订三组哈，好，啊，你等下寄一个哦，哈，好，谢谢，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哈，有效拢无贵啦，上届今日哈是呢，买了唔丢去，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无论讲老钢筋，吼，你要来食保养的嘛好，身体上呢，哎呦，年纪济啊，啊老毛病，老人啊病，安尼一大堆，讲实在呢。哦，咱咧虽然啦，总讲有钱啦，有一个老西卡啦，有钱嘛未使乌白开，卖去开着冤枉钱，不要花到冤枉钱。两行20味的加着磷虾油，真的非常好，跟人不同款，与众不同哦。0800776699，我才真进广告哦。好，咱屏东吴太太，
4: 今阿只伤拢食袂好，啊，我七八年啊旧伤，啊今安尼哦，顿在正严重，今安尼食都啊滚多食了，隔三暝都食十工啊哦，我自己当时拢食九粒，当时八粒、六粒，上少要六粒，哎呦，真正改善有够多，
0: 改善有够多，
4: 迄大腿哦，改变了哦，拢软骹呢。
0: 我问你，啊，你这吼是啥物种原因造成诶？
4: 我讲这讲目睛少啊，手啊脱离会少接。啊！拄当地出力啊，出力啊，怎当者规身躯拢袂振动？
0: 啊，鸟喂！
4: 啊，我有那有食钙剂啦，食钙
0: 剂，食其他诶产品有那食足侪啊。
4: 还有那有那时常啊，恁这食品的阿姨，伊个讲什讲落个诶，什么胎盘素，我唔知影啦。啊，我着啊食钙剂，啊个搬恁电台啊食钙剂啊啦。乡土啊，恁得力的我拢食钙剂。真正食你这我甲长拄啊十工，我只要 叫鸡公来吃，嘿，我当时半暝开嘛，搁个吃，
0: 吃家常的吼，
4: 嘿，我食足根来，真改善足侪，啊，无我烦恼搁买出国家，无法度敢会软脚呢，
0: 嘿，安尼吼，吴太太，我问你，海王经精通是不是会当互恁信任一个啦？
4: 会啦，我遐你讲，塌胖塌胖，我今无塌胖，我先遐食，改善拢好侪吼，他开始塌胖，
0: 吼吼，
4: 我有那介绍，阮一直台北落来，迄工落来找我，我有那客人做好伊弄了，然后迄个看伊家叫啊，先啦，我搭。
0: 海王精精通吼，对于迄个多年前吼，老爸母老正正咧创起，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4: 啊，对只都一家一家给你学啊，
0: 恁地头房子给你吹，给你传安尼哈。
2: 我食这青汤哦，我人家足有元气的，嘿，啊，过来，我骨头吼，安尼酸手疼，可我食第一礼拜就牙起来啊，哦，我疼到你那骨头呢，可能囡仔细汉你有骨折着啊，好，我怎牙起来，疼了几礼拜，但是我是一直食啦，我头下拢食三顿，两粒，照你讲的安尼，啊，这疼吼，一礼拜了好去，换另外一个所在，好，又食骨头呢，我那牙起来酸手疼，因为我有动过手术，我的脊椎骨第三骨甲第五骨我有。动手术，我那牙起来酸酒疼，听我那几礼拜啊，过就好去啊。
0: 哦，
2: 我真好，伊要人家足轻松个，所以哦，我真我那食袂完啊，我就是你迄个啥物时阵买啊？
0: 放烟花，
2: 哎，对，放烟花个时阵买，哦，我真正有效，哦，我所以足感谢你啊。
0: 我拢讲啊吼，恁要感谢我，我讲恁啊首先感谢恁家己，你相信我，啊，恁家己阁会用爱护着恁家己个身体。
2: 咱人爱对家己较好一
0: 丝啊。对啦，对啦。嘿，傅俊，我咧讲吼，海王精精通真正胜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
2: 我有那食足侪物件啦，啊，食食咧，感觉你这两行安尼比一个安尼瓶瓶罐罐真正有影，较好啦，较好，感觉会出来安尼。
0: 感觉会出来吼，
2: 对啦。
0: 所以咱咧讲啊吼，咱阿爷吼始终讲，唔免逐支产品拢赚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
2: 对啦，
0: 哎，这真正这两支咧回馈呢。
2: 逐行赚的你啊，
0: 我逐行赚吼，啊，讲我。讲卖的产品，我袂用广告呢，我爱广告好的产品呢。
2: 你话无简单啦，
0: 好啦。好，谢谢你，阿明仔五千给你哦哈。来，大哥，阿你海王精精通咧食对部分诶。
5: 我都食补药，我现在嘛补人食，拢大家拢有反应。
0: 大家拢有条件了，食赞啦哈。
5: 有啦，我都挺好啦，精气神足好诶。
0: 精气神哈，阿你著阁继续斗小白哦哈。
5: 会啦会啦，我拢叫伊听你诶精气哩。
0: 哎，对，叫伊来听上好。
5: 因为我甲讲有诶听袂到，我讲你听精气，啊听听著一个快要被做咧。
0: 哦，这个要被做哈，未开着冤枉钱，未开着冤枉钱。
5: 就逐工来叫甲讲真。
0: 对
5: 啊，食咗一几回，脚骨对袂起来，撞过做骨头的。啊，伊就讲对袂起来，我讲你佫食淡薄就好去啊。
0: 对，啊，就豆豆我讲的，轻轻啊食，啊豆豆啊掉啦，吼。
5: 起码有够，伊讲啦，迄个听佫食三粒，食包粒的。
0: 对，食加强的会使哦。
5: 对啦，对啦，你食了真好啦。
0: 好，谢谢大哥。
5: 好，
0: 谢谢来医生公告。你也看哈，咱傅俊就咧讲啊，哎呦，交够多啦哈，瓶瓶罐罐啦，有影，家己食着，你就知影，真正啊，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胜过你过去咧食的瓶瓶罐罐。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啊，咱对只大哥嘛咧讲，哎呦，不人来食。吃好到小宝到公阁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你家己的身体已经拖磨折磨足久啊，家己食到这尼啊好，一定爱呢吼，到小宝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一千个，这尼啊好的产品，吼大家拢身体健康，因为你艰苦过啊。咱呐吼，身体哪里欠点，身体哪里无爽快，有阵时呢吼，连迄个目屎你唔知道要流滴堆出来呢，吼要哭真正是无目屎，哎哟，啊都有咧食呢，食足多呢，啊是安那食无好来出运啊，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运，二十米 MSM 极限加冠两杯，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按羊羊顶脱了，经骨碌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喉咙特定口，用其甘蔗传给欧洲高级规矩肉桂。加上美国原料进口， 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着新鲜多元精神，活性上盖关的哈。虾红素、胆碱、磷脂质含量浓度拢总是上盖关的升级版的，升级版的，这是目前的哈世界上哈上盖关卡的磷虾油，能看价值会价，精气神上重要，咱的营养调和上盖重要。啊，有的人讲啊，你食安怎样诶？哈、哦，精气神先听开，精气神就是咱的生命诶源泉。你那里吼，生命诶源泉无开始高水高大哈、哦，咱人毛病就一行啊一行说出来呀。你也看，你那里吼，讲尻川三刀会安怎肿，安怎涩，安怎甜哈，拢总不要紧，食了都未堪进呢，这两下未堪进，那两下未堪进，大项都未堪进，迄就是咱的精气神哈比较较无好，气血未通，气血那未通，身躯上足多啊，吼，咱的循环那无好啊，吼，三高啊，吼，麻啦、痹啦，吼，大项都来啊，通则不通，通则不通，简单来甲咱讲，你那听财政的节目听来入耳，吼，听来入心，你就知财政在讲啥，吼，简单啊，这边讲吼，真的很深很深，爱咧有福气的、了解的人、有智慧的人，自然吼，你就。会当了解到财政在讲什么话，啊，你若了解，你就袂少迄一个月几千块啊，啊，开呀啦吼，小钱啦唔开，哦，大钱咧吼，你就开袂来，医生一个落去，得几啊十万，几啊十万，对不对？请到看护，得爱呢吼，一天三千，请到吼啊外劳，还是上安养院，一个月。一个月拢爱开呢，吼三四万块、四五万块，这拢总是养春型的哟、哦。好，你若较悬的，迄一个月爱个几十万呢。咱无迄个性命下开，所以呢，吼趁这个时阵，咱个有法度，有法度的情况之下，这两项甲买登来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6: 彩珍你好。
0: 喂，你好，我彩珍、
6: 欸。啊，你彩珍啊？嘿，我跟你讲，我行路哭哭颠呢。
0: 哎呦，哭哭颠，就是咱拄只咧讲的精气神呐、啊。啊，你的迄个肌少症呐、
6: 啊。哦，安尼安尼，啊啊，两几工头壳痛，啊袂惊物啊吧？
0: 哦。
6: 啊啊，这我有高血压，无要紧吼。
0: 你有啥？
6: 有高血压啦。
0: 哦，高血压未哦，高血压未来吃好呢，伊会当平衡呢。
6: 边样食精气？啊，拢无效、
0: 哦、
6: 啊！啊，大家药啊，摕假片咯，拢拢假摕几箱，啊，安尼七七八个，啊，我跟那牛一只我拢无食呢，
0: 对啦，
6: 头头啊晕杀，安尼不如在咱农村了。
0: 妈妈，我跟你讲，迄对只我咧讲诶，有效食两项啊，看也无效，你食几千汤。
6: 啊，咱就是红片，啊，即卖是电话派去，啊，你讲我就知影。
0: 哎呦，对，
6: 我啊，唔知你诶名呢。
0: 好，安尼好，好，啊，我叫做。
6: 哇吼，阿无读书啦！
0: 不要紧，阿我叫助理甲你听，我接电话哦、喔、吼，来一线一线吼，谢谢。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哎、欸、来，迄、那个彩珍哦，嘿、欸、大嫂。
7: 哎、欸，你干咩会认识
0: 你？啦，你住伫阮高雄。
7: 对啦，阮家田啦啦。
0: 嘿啦，田啦啦。
7: 高雄田啦啦。
0: 嘿啦。
7: 我要过来叫迄个一撮好汤头。
0: 好，好，产品服务来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你看阮大嫂，我讲啦，咱食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广告。家己那咧艰苦，敢袂，迄落吗？吼，目屎流吗？会啊！所以咱也看到亲戚朋友吼，你些家你同款啊毛病，你着甲介绍，着甲介绍。不然食好要先过着食三年的青斋。快快快快，就是紧紧，就是快哈！食好袂使放，食好袂使人，食好爱到小报到公告，做一挂功德哈！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哦。

0: 谢谢哦，哈，电话拢总满线，一定爱有耐心卡。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大哥。
1: 哎、欸，我电即马电啊，当时来啊。
0: 哎、欸，即马电吼，上紧拜二会知。
1: 拜二知。
0: 嘿，对。嘿，拄只电诶，我知啊，拜二会知才会到哦。
1: 哎、啊，咁我就知。
0: 有啊有啊有啊，嘿。
1: 我咪啊笑拢有啦。
0: 哎、欸，咪咪啊笑，我知影，这拢吼信量一个啦，有资料啊、哦。
1: 拜二才会到。
0: 嘿，拜二才会到。
1: 哦，好、
0: 啊，好，好，祝你健康哈、啊。好好，再见，谢谢，感谢哈。其实我来讲啊，咱人呢哈，自出世迄一天开始哈，按发育到今年哈30岁，以前是40岁是一个分水岭，但是呢哈，即卖囡仔较早熟，所以呢30岁了后哈，30岁了后，咱的健康哈就开始一直咧行下坡啊。开始咧行下坡，食老改变的代志是啊，真正太济哈。一寡老大人讲，哦啊，我以前少年都无安呢，大家少年嘛无安呢，食老足济呢，哈。有当时呢，才真伫节目内底咧讲诶，囡仔呢，哈，人讲七坐八爬，教得发高个，安尼哈，开始坐，开始爬，开始行。走路呢吼，哦，跌跌撞撞都不要紧。走路呢吼，袂啊，囡啊，吼、哦，走那背，迄走路足紧嘞。你有发觉无？你也加回想一下，你咧30岁、40岁了后，不知不觉，走路变成是一种困难嘞。嘛唔知啥物时阵走路吼，总啊走袂起，徛袂掉地。咱拄只迄个妈妈讲诶，哦，啊，头壳也疼啦，目睭也歹啦，吼，啊也困袂去啦，安尼吼，安尼咧，规暝安尼抽啦，安尼吼压袂落啦，连行，我讲诶，卖讲要行去对运动啦，有当时安尼吼，连要行去便所，放一个药，也是讲咧吼，要去一个，都有那足困难诶。所以呢，吼，食老改变的代志，互你意想未到，伤多伤多啦，吼，包括着呢，中风的啦，失智的啦，糖尿病啦，高血压的啦，吼，啊，若去到呢，病院吃药啊，吼，我无讲白差的，我一概看到上介济，迄真正吼，安尼一排落来的，差不多一笑我，迄差不多20-20项，你也看。我讲诶，一届去食饭吼，食饭一个咧就一道拢总是咧吼，差不多60-70岁。这个拼工吼，我一工食几十粒，迄工迄个即讲一工我食30-40粒，惊死人吼！啊，你身体敢未好？未好呢吼？喂，彩珍你好，
2: 诶、欸，小姐吼、
0: 哦，哟。
2: 哎、欸，恁真够，你
0: 敢食阿达来呀？哦，我唔是来哈，我咧彩珍呐、啊，

0: 喂，彩珍你好。
1: 哎，
0: 高大哥，拍摄还你讲足久哦。
1: 我新同学啦。
0: 你新同学，你到底彰化市呢？姓高呢？
1: 彰化市对。
0: 系啊，你都有伫咱微微笑买过物件，所以才有你的资料啊呢。
1: 哦，你好，有新化资料。
0: 系啊系啊，啊无我也知你高大哥。
1: 哦。
0: 嘿。
1: 所以，安尼你即马买新房，我臭
0: 鱼人哦。哦，你臭鱼人哦，你即马是啥物种原因想要来食我介绍的产品？
1: 我唔捌避过呢。
0: 哎呀，我对啦，我只讲你到底是骨头酸痛还是腿脚酸痛？你买？
1: 对啦，骨头酸痛。
0: 骨头酸痛哈，安尼你买一组吗？
1: 哦，
0: 好。
1: 啊，当然了。
0: 明仔载就到哦。
1: 明仔载到。
0: 嘿，对，啊，你收到哈？两项产品尔，啊！你一项两粒，两项四粒，照三顿食。
1: 好嘞。
0: 嘿，饭前饭后拢袂要紧，你有咧食西药无？
1: 有
0: 啊，西药拢饭后点着。你的西药拢伫饭后食点着。
1: 喂，西药食饭后才食，啊，你讲迄个食先食会使无？
0: 哎呀，我即马要甲你讲的，就是安尼。以你讲你的耳孔较重，所以我甲你讲，你饭后吼食西药，啊，咱这两项产品你甲放伫饭前食就会使，迄有哪好吸收？
1: 哦，
0: 哈，
1: 哦，
0: 好，安尼啊，明仔载互你收哦。
1: 哦，
0: 好好，谢谢高大哥，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再见。来，要顾健康诶，要省钱诶，要趁钱诶，吼。哈，会趁钱哦，会啊。好，一组就省三千。啊，买愈侪，食愈侪，买愈侪，趁愈侪。好，身体咧顾，唔是咧顾起落来三五天，嘛唔是顾咧吼，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身体咧愈来愈歹。身体因为年纪愈来愈侪，身体愈来愈歹，啊！你这种无顾，要等当时顾，要等到呢吼，医生讲，哎呦，要流肉切骨啦，爱开刀啊！啊，甚至讲呢吼，有诶去开刀开骨啦，该啊，拢无成功，啊，才阁想要来食。你甲想，才真咧讲啊，开刀啦，吼，开十几点钟都未好啊！哎呦，才真啊，我开刀拢骨啦，该拢无好咧，啊，我这已经食三个月啊，开拢也未好，我哩咧。好来，没有路没得，只有靠想象哈。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吃落去，两粒两粒吃落去，好啊，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食。咱后日食到任何的药物，无论讲咧中西药，拢总同款。有时间甲咱开咧。一点钟无时间，咱就甲浪费半点钟去哩。饭前就会当食，因为呢，才真甲咱介绍的产品，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水溶性、清水、清油。饭前食，饭后食，同款拢好吸收哈。上解惊就是你无食，安尼念念。无食病未好，无食身体未改善，安尼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咱来吼，这个第西医的领域来的呀，吼，西医的领域来的，咱拢时常听到一个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其实呢，吼，中医吼神秘奥妙的中医，早伫过了千年前。因就知道有这个免疫系统，但免疫系统这个物件是咧西医的讲法，伫咧中医吼，因咧这个医理内底，伊是属于正气，唔只才真甲咱讲，咱身体有正气跟邪气。下去就无好啊，吼，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

0: 不用，九九一通电话，专人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给咱做服务，货到付款，货到付款，银货两讫哈，食好唔好放，唔好浪，一定要继续。阿哥爱给咱道介绍哦，道介绍道功德哦，上山做翠暖功德，功德无量。喂，彩珍你好。喂，阿丽妈妈，
1: 叫做大做隔壁要滴，
0: 哦，隔壁要滴的，你甲报的吼？
1: 哎，伊就看我那皮肤呢，
0: 食甲真好，安尼吼。
1: 啊，我都改讲啊。
0: 哦，对对对，哦，这真正爱倒修补啦。
1: 哎呀，
0: 阿丽妈妈，你有感觉讲吼，你食着这两项吼，哦，心情足好诶无？
1: 有哦，
0: 有哦，
1: 哦，啊，头起咧食唔多啊，真艰苦。
0: 哦，就是吼，拄食一个大哥嘛咧问，吼，像恁这吼学姐，恁着用恁的经验，迄个大哥讲，因太太吼开刀已经开一二十年啊，啊是安那吼食着这，佫会牙开疼。我讲迄是咪咧喘气？啊，你妈妈，你的经验甲因讲，喘气的过程足艰苦，但是喘过安怎？
1: 哦，我头起是。我开刀人啦，开三年外，我搁你接三年外咯呢。
0: 嘿嘿，
1: 哎，头起开哦，哦，安尼唔知啊，听白骨，安尼听去白骨去啦。
0: 嘿，
1: 啊，我甲阮只干妈店的头家娘，我讲系咯，要来坐车要用看嘛，袂有袂得去啊，听又要袂喘气，两三工就好去。
0: 两三工就好哈。啊，那喘过了后，是咪真正足轻松诶？
1: 嘿，啊，搁脚骨啊。等
0: 下，
1: 我咧讲电话，
0: 隔
1: 壁迄个，
0: 好，嘿。
1: 我咧讲个哦，我看咧，脚骨一个旧脚骨过麻，啊个，食得真好。
0: 哎呦，麻甲旧脚骨拢好去哈。所以吼，阿丽妈妈，咱讲唔惊开钱，上该惊唔买唔掉啊，开着冤枉钱对不？
1: 哦，啊那食食多了呢。
0: 好，你有哪买足多，食足多去呀？
1: 对呀。
0: 啊，食这个吼。咱才真咧介绍这两项来产品服务，海王煎加清汤是毋是？甲你以前过去食拢完全无同款，对无？
1: 嘿嘿，较先食遐混杂啦。
0: 吼，免食到遐混杂啦，吼，都两项都足好用的呀，对无？
1: 对啊。
0: 好，谢谢阿丽妈妈，功德无量哈。啊，以上功德哦，0800776699，来接不到的电话，才真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啊，彩虹哥。
2: 哎。
0: 哟哟。请讲话。
2: 问一下好诶，大家好。
0: 好，问一下好诶。
2: 哟。
0: 好。
2: 大家好。
0: 好好。
2: 拢无烦恼。
0: 嘿，对，啊，我今日做工课哈，哈。好，再见，拜拜。好，来，讲到呢吼，这个。啊，中医来讲啦，吼，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呢，吼，关系到咱一个人，吼，你是不是有法度呢，吼，顾到你的健康，就敢那参照呢，吼，咱的镇暴警察同款，吼，免疫系统就敢那参照咱的镇暴警察同款，你呢，吼，社会有足侪呢，吼，恶道的有足侪呢，吼，罗马河流一大堆，吼，你若无呢，吼，这警察来维护，这个社会就大乱啊，这个善良的老百姓都。收到呢吼，一寡无守法的人会欺负，所以呢，这个免疫系统吼，就敢那参照咱的这个国家社会吼啊，包括着呢吼三军同款呐，吼三军呐、啊，三军就是咧保护着咱的国家吼。啊，这个警察呢，就是咧维护着咱的社会秩序啊。咱的身体内底免疫系统，就是咧维护着咱的健康能力啊。健康能力关系最大诶呢。来，诶，财政咧讲诶吼，有的人讲，哎呦，我拢食三顿无吼，甲念一顿啊，会使无？会使啊，太未使。你要食一顿嘛是会使啊，你拢不爱食嘛是会使啊。但是呢，吼，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咱这个年纪，伊就是啥？敢那参像嘞吼，咱去山顶咧落脚，你爱先动诶，动诶，吼、哦！你遐袂一个摔一个栽落来，那摔一个栽落安怎？迄、那个车都密密麻麻，人都歪个咸起错。啊，咱人嘛是同款啊，这个年纪来，吼、哦，你一定爱动啊，先动好掉。 啊，冻皮啊都已经拢无，伊都拢萎去啊。你个脸啊拢无霉啊，啊袂要紧啊，佫会开一啦。有一天嘞吼，崩裂的时阵，啊是嘞吼，刹车失灵的时阵，后果就不堪设想。甲咱人同款啊，咱人嘞吼，这个年纪你无动诶，我讲迄间多讲尔。囡仔嘞吼，两个月无看到，敢那咧奔放的呼一个哦，看一个暑假两个月无看到，啊，开遮大长啊，啊，开嘞吼，遮老大啊，啊，咱老大人唔是呢，两个月无看到，敢那气球消防摸一个，啵啵啵啊，两个月无看到，卖讲两个月无看到，有诶今仔日咧看伊出来运动咧，明仔载咧吼讲哇，移民去天国啊咧，啊，有诶人是安那。今仔日阁有看伊出来呢吼，底下咧运动呢。明仔载讲跋一个倒呢吼，讲后半世人拢倒伫蒙城坐轮椅爬袂开啊。所以呢吼，咱伫遮甲咱讲，一定呢吼爱顾好着健康这一块，安全第一，健康无价，健康是无价的哈。会记哩，叫三顿食，你也不比我较少年啊。我嘛食三顿呢。对不对？你也无食比我较久啊！恁阿未食，我伫咧食。我嘛食三顿咧，因为我知影，我有一天会老啦。我一天我那会食咖喱吼，甲恁爸老，我无爱去麻烦家里啊，是说，我无爱拖累着家里啊，是说。所以讲咧吼，我家己讲，我爱较乖嘅，三顿食，三顿食，三顿食，食三顿绝对无问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作文点讲嘅电话一定爱卡，顾身体。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时间咧过足紧咧吼，啊，连咪咧，佮要来录节目啊，啊，咱来讲咧吼，甲咱服务不周的所在，卡电话卡无接到的，甲咱讲对不起吼，啊，录节目了，电话佮继续卡哦，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

0: 情由来，由远远望。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6: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民族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